有一天呢，老师要他们到学校旁边的荒地帮忙除草，帮忙种菜。于是管宁和华欣就各自拿一把锄头，卖力的努力的挖地松土。突然之间，两人听见一声清脆的响声，咚，好像是管宁的锄头碰到的某一个硬硬的东西，但是他却一点反应也没有，仍然用力的向前挖呀挖。华欣就好奇地问他了，管宁啊，你刚才锄头碰到着什么东西呀？管宁头也不抬地说，管他的，我们是在挖土，又不是在挖宝。华欣一听到挖宝两个字，眼睛不禁睁得又圆又亮的，急忙趴在管宁刚刚挖过的地上呢，用双手呢就拨土。接着他便开心的大叫，哇，真的是宝贝，好大的一块黄金啊。华欣说完之后，立刻拿起了金子，丢下锄头，跑出去饮酒作乐，留下毫不在意的管宁一个人继续在那儿挖地挖地。还有一次，管宁和华欣照例坐在同一张席子上面读书的时候，门外忽然有个坐着轿子的官员经过，管宁就像没看见似的继续读书，但是华欣却忍不住放下书本跑出去看热闹。管宁发现华欣根本不专心求学，又那么爱慕虚荣，加上回想起先前看到他对金子动心的事，气得当下拿刀割开了席子，分开座位。等到华欣回来之后，就对他说，从今以后你不再是我的朋友了。所以后人就以割席分座或者管宁割席这两句成语来比喻好朋友绝交，就跟当你和某个同学断绝友谊之后，再也不想和他并肩而坐是一样的意思哦。

我们今天一块分享的是歌席分座，其实刚按照小时候的情况来看，真的有这事儿。歌席分座，那最主要这个在这句话的意思是管宁，有管宁歌席的意思，就是管宁跟华歆两个人基本上他们两个个性是不一样的，一个人可以安下心来慢慢的做事，慢慢的读书，慢慢的去欣赏或获取自己的知识，而华歆是心不定的，坐也坐不住，看也看不下书，只要外面有个什么状况立刻分心，所以他觉得是没有办法跟他继续交朋友下去，因为两个人的个性所好完全不同。所以歌席分座是比喻朋友间的情谊一刀两断，终止交往。这出处是在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在德性里面有说，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易，华捉而直去之。又常同席读书，有程轩过门者，宁读书如故，歆废书初看，宁歌席分座曰：子非吾友也。所以意思是说，对他这种不仁不义的朋友，早该歌席分座，一刀两断，也可以这么样解释。如果你真的碰到完全志趣不合的朋友，那真的不要勉强。不过如果你能够劝他，你觉得说他是很好朋友，想劝他的话，你倒不妨呢用一两句来劝劝他，很如何真正不合，你们就只好真的歌席分座了。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席分座。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冯阳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你讲到最奢侈、轻松不能，你生命中轻松不能的事情哈、我们已经讲到第九个了，有意义的对话，对不对？
1: 对。
0: 第十个呢，就是说的家常便饭，嘎宠、嘎宠偏翻，就是家常便饭。这也是一个很奢侈的东西哦，你不要觉得只是家常便饭。但是以现在的人来讲，家常便饭就是奢侈的。
1: 对啊，如果吃饭的话哈，你说去饭店吃，我都觉得，如果吃家常菜，我们会觉得很自在、很舒服。
0: 对，
1: 然后天天吃大餐，你都吃请吃饭就吃大餐，我会觉得。有一点负担。现在我们这种年纪就不太喜欢吃。
0: 对，我觉得我们这年纪好可怜哦。如果你要吃一个大餐呢，你都觉得自己，我都像我现在都不喜欢吃晚餐去吃大餐。
1: 对啊，
0: 因为我发现
1: 都中午啊，
0: 晚餐吃完以后就是没办法睡了，吃太
1: 撑，
0: 太撑了，我没办法，因为我都很早睡嘛。如果你吃很多，我晚上不好睡啊。
1: 对，
0: 因为太多东西在肚子里，还要消化什么的。所以我通常都会中午吃多一点，晚上我就吃的比较少，因为晚上晚上打个嗝了，没有，我只喝口水而已。就晚上吃多的话，你就会觉得睡眠就是睡眠品质会降低，因为你身体里面负担太多，就不好睡啊。
1: 对，
0: 所以我不喜欢晚上去吃餐厅。现在我们跟朋友约都是约中午的。
1: 对、
0: 为什么我们晚上不要吃那么多？因为我们不是年轻人，年轻人要上班，所以他们得约晚上吃完以后，他们觉得很 relax 放松，把今天上完班工作努力工作完以后呢，去吃个好吃的，他们可以啊喝酒啊，吃好吃的啊，吃香的，喝辣的，有没有？觉得很开心，但是。

0: 我们
1: 年轻人代谢比较快啦，
0: 对，而且他们呢回去再晃晃晃晃又可以睡了，他们觉得、
1: 啊、
0: 他们觉得吃饱饱才好睡，
1: 对，
0: 我们是觉得吃饱饱睡不了，
1: 对啊，我有时候就是因为孩子他们上班嘛，
0: 嗯，
1: 所以有时候约就是说
0: 晚餐
1: 晚只好晚餐这样、
0: 嗯、
1: 不然平常如果是周末我们就尽量约午餐这样，
0: 对，
1: 但家常便饭你就知道天天吃的东西其实是最顺你的胃口的，
0: 对对。
1: 我有一天突然发现说，那种你现在吃的东西，觉得能够吃到以前的那个味道，
0: 嗯，
1: 然后呢，会把你以前的感觉拉回来了，
0: 嗯，
1: 然后就觉得很满足。
0: 对，
1: 我有一天突然发现说，哇，我吃了一个稀饭，就是去那个自助餐那边，
0: 嗯
1: 啊，他们煮的稀饭就是那个你知道有含鸡枪的那种、
0: 哦、地瓜稀饭，
1: 对，然后有一天吃完以后我觉得哇，为什么我觉得那么满足，
0: 对，
1: 有那种好像把你以前欠缺的东西填满了的样子、
0: 嗯、是，
1: 所以其实家常便饭其实最吸引人，
0: 对，
1: 我就想起以前那种去同学家，
0: 嗯，
1: 然后他妈妈在家里煮饭，然后就同学来吃、
0: 嗯嗯嗯、
1: 就吃家常便饭，
0: 对对，
1: 然后你就会发现好几年以后你还觉得蛮怀念那种味道，
0: 嗯嗯，
1: 以前
0: 对，
1: 尤其是以前那种眷村里面，他不是会卤一大堆的那个那个卤菜啊，
0: 是，
1: 就是有时候他们就习惯，要不然就是什么大卤面啊什么那种、
0: 嗯、对，
1: 看起来很不起眼，但是就是平常家里这样随便凑合就可以做出来的味道，
0: 对，
1: 嗯，嘎宠
0: 边番，
1: 嘎宠、
0: 嗯、嘎宠边番哎，亲，最舒服的，
1: 对呀、啊，
0: 对。
1: 结果客家菜，客家、嗯、你们家的嘎宠边番是什么？
0: 以前还是现在？
1: 以前呢？
0: 以前我们
1: 从小吃的啊。
0: 我妈就喜欢烧红烧肉啊。
1: 哦，
0: 嗯，就是她烧肉，你说客家小炒是客家人常吃的，但是。平常你不会经常炒客家小炒
1: 啊，对，那过年收下的东西、
0: 对对，烧肉比较容易烧，因为烧完了
1: 那是红烧肉吗？
0: 有梅干扣肉，也有吃红烧肉、
1: 哦、菜馆
0: 空有，不是客家的红烧肉是加青蒜的，你不知道有没有吃过、
1: 哦、我知道
0: 蒜，绿色的蒜，
1: 对，蒜苗
0: 蒜，嗯，对，蒜就青蒜，就对，你吃到你煮到烧完以后，最后你就要把蒜切成长长的、
1: 哦、对对对，
0: 放进去煮、
1: 哦、
0: 然后煮再煮，
1: 加酒吗？
0: 酒是一开始烧就放一点，不多、
1: 嗯、
0: 然后煮久了以后那个蒜苗很好吃、
1: 哦啊、你那个肉是用哪一个部位的肉？
0: 都是用五花肉，
1: 五花肉、哦、
0: 还有一种，它有很几种烧肉，一个叫就是烧叫做空肉，就是客家的控肉、
1: 嗯、
0: 控肉是加青蒜、
1: 嗯、
0: 第二个梅干扣肉你们就知道加梅干菜、
1: 哦、
0: 空油第三种呢有一只叫红糟烧肉，红糟、
1: 哦、红糟
0: 烧的肉会红红的，
1: 对对对，
0: 那个也很好吃
1: 啊，那个是有汤汁的是吧？
0: 也没有，一样都是红烧肉，但它味道不一样，然后颜色，
1: 因为你那个福州的红烧，你婆婆
0: 也是那个，
1: 嗯，
0: 对，但是福州人吃的
1: 跟客家的
0: 红糟，他们吃的是红糟鸡，又不太一样，
1: 哦、
0: 而且是红糟鳗鱼
1: 啊，对。
0: 那福州人吃讲，客家人吃红糟烧控肉一样的红糟肉，
1: 嗯、也是
0: 啊、本省人吃红糟肉是那个炸的，
1: 对，
0: 有没有五花肉沾点红糟腌一下？
1: 我小时候有吃过红糟肉，哦，觉得那个真的是。
0: 嗯，
1: 很有风味，但是我不记得那个到底是客家的、
0: 嗯、
1: 还是福州的，
0: 嗯嗯，
1: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家常，几乎我想就是家里面必备的了。
0: 对，
1: 我常常跟我就是后来我结婚以后，
0: 嗯，
1: 我跟公婆同住嘛，
0: 嗯，
1: 所以呢我就常常跟我婆婆，我们都会笑说这是我婆婆的那种基本锅，
0: 嗯，
1: 基本锅啦、
0: 啊、
1: 意思就是说你每次如果
0: 家庭聚会
1: 也不一定啊，有时候就是偶尔他就会
0: 人多他就会烧，
1: 对，我们人多嘛、
0: 嗯、
1: 然后呢万一没菜就至少有一锅肉，
0: 嗯，
1: 红烧的肉、
0: 哦、你们也是红烧肉就对，
1: 他其实只有放酱油
0: 啊，都空吧，那样
1: 空吧，
0: 对、
1: 嗯、那 那当然有时候会放那个。

0: 三层肉哈。
1: 你们不是用三层啊，不然用什么肉？
0: 我们有时候会用那个，我后来发现梅头肉，
1: 梅花肉，对，
0: 梅花肉，梅头肉，对
1: 梅花肉，对。
0: 对，那个肉也很嫩。
1: 我都是综合，五花肉
0: 放
1: 为
0: 一
1: 主，
0: 点，
1: 然后放大概
0: 一
1: 三分
0: 半
1: 之一的梅
0: 哦，
1: 花肉，这
0: 对
1: 样
0: 对
1: 子。
0: 对对对，哎，那个就真的是有一锅以后就真的很下饭哎，那就是主菜
1: 很下饭啊，
0: 哎，
1: 所以我现在比较少烧，是因为我觉得他这样会吃太多饭，
0: 对，
1: 所以我就比较不爱。那
0: 对，
1: 我就会觉得说啊，这样我喜欢吃清炖的，所以我
0: 哦，
1: 排骨啊什么，
0: 哦，
1: 就算五花肉也是，你就蒸过，
0: 哈，
1: 你蒸过以后，你抹上那个绍兴酒跟盐巴，
0: 嗯，
1: 有人是抹米酒啦，也可以，
0: 对，
1: 盐巴，然后你再放着，然后到时候你要吃的时候，酒也要抹，然后你到时候就切薄片，
0: 哦，
1: 这样子，然后沾酱油醋这样子。
0: 哦，你说，
1: 酱油加醋，
0: 所以你蒸完了以后再来切片。
1: 蒸完以后，对，我再热热就抹上那个酒跟那个
0: 啊，
1: 盐巴，这样，
0: 哦，你知
1: 不
0: 道
1: 要
0: 那
1: 抹
0: 以
1: 很
0: 前，
1: 厚哦，轻轻一层而已。
0: 对啊，我想到以前那种都是，以前拜拜的时候我们
1: 对
0: 家了
1: 对，
0: 哈，拜拜的
1: 黑
0: 时
1: 马
0: 候不
1: 鞋
0: 是都
1: 收盐
0: 嘿，
1: 嘛，对。
0: 都是要把水煮出来的鸡或是肉，
1: 哦，对，有些是用烫的啦，现在因为你不想。要那个汤，你就用蒸的也可以，
0: 对。
1: 要、啊、不然你烫起来那个汤汁也可以拿来煮什么萝卜啊，
0: 对呀，对
1: 煮
0: 呀，
1: 菜口啊，
0: 以
1: 在
0: 前
1: 那
0: 要
1: 里，
0: 煮笋干呢，
1: 哎、欸，也可以笋
0: 哎，
1: 干啊什
0: 对
1: 么
0: 呀，
1: 的都可
0: 很
1: 以，
0: 下饭呢，
1: 对对对，
0: 而且，所以我就说那种家常常常吃的那种，就会变成你生命里面的那个我说味蕾的记忆，
1: 对，
0: 我们的味蕾就会变成我们是这样的人，
1: 是。
0: 所以你说客家人会有一个客家人的特色，哪里人哪里的特色，就是他们的饮食留下在他们身上的。那种印记啊，
1: 对，
0: 就会让你觉得，对，他们确实是，你说，确实是有那个特色啦，
1: 对，
0: 所以讲出来的话，当然也会有那个口音的不一样，哦，
1: 对对
0: 对啊，所以我记得以前那个宜兰的人，宜兰的人说蛋啊，鸭蛋啊，他们都弄公，我们都是阿能嘛，
1: 嘿，啊，他
0: 他们
1: 们怎
0: 都
1: 么
0: 是
1: 说？
0: 阿女。
1: 哦，女是宜兰人讲的，
0: 阿
1: 哦，
0: 内，然后汤匙呢，他们就叫做陶羹啊，
1: 头颈啊，
0: 汤匙汤，因为汤匙陶羹啊，那我们台湾的汤
1: 汤
0: 匙，
1: 匙呀，对不？
0: 对吧？客家也是讲吧，
1: 铜匙啊，
0: 铜
1: 翻
0: 匙，
1: 匙，铜匙，对，
0: 铜
1: 饭
0: 匙，
1: 匙叫翻匙，
0: 饭匙就是那个盛饭的那
1: 盛
0: 个
1: 饭的叫
0: 本
1: 饭匙
0: 席
1: 啊，
0: 呀、
1: 那翻匙啊。
0: 啊，嗯，
1: 崩席是不是？我
0: 就
1: 们叫翻匙，
0: 台语叫本席。
1: 汤匙叫铜匙，
0: 铜匙，
1: 盛饭的叫翻匙，
0: 哦，
1: 都是
0: 啊，汤
1: 匙。
0: 匙它就叫陶羹啊，哈、哦，
1: 哦，就不
0: 所
1: 一样，
0: 以对啊，所以鸭蛋圆圆的，他说阿内喂喂，
1: 喂喂，
0: 对，我们都说
1: 对啊，
0: 圆圆的是姨嘛，啊，所以我是说，因为他宜兰的食物，宜兰的风土人情，可能就会早想出他的那种口腔调啊什么。不太一样
1: 对，
0: 哈，也是很有趣啦。对呀、啊，以前都会偷笑笑说：“哎呦，侬讲阿瑞喂喂，
1: 对啊，什么？他们讲什么盘子叫什么 peta 是不是？
0: Peta，
1: 是，
0: 哎，
1: 你们是
0: 啊，
1: 讲盘啊，因讲 peta 呢？
0: 啊，对对，有人说
1: 哦，
0: Peta，对，
1: 就
0: 那你们
1: 是
0: 叫什么？
1: 我那盘呢？
0: 啊盘呢？
1: 菜盘呢？就
0: 菜
1: 煮
0: 盘。
1: 放菜的盘碗就是碗。
0: 啊，哇，哇，
1: 盘呢？碗公，
0: 哇公，台
1: 碗
0: 湾话
1: 公，
0: 叫哇公，哈，配盘
1: 差不多，
0: 盘哇，
1: 差不多啦，
0: 差不多
1: 说
0: 了，
1: 法差不多。
0: 对，
1: 还有什么不同的？好像，
0: 差一点点，
1: 对对对，
0: 对呀、啊。
1: 可能南部人，南部的闽南客家人讲的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我也没特别研究。我们通常都是。照着我们讲视线的方式讲的，都是简单的，
0: 对，
1: 对。但现在因为很多客家话也都是被国语同化了，所以
0: 对，
1: 有时候会直接翻译的，跟闽南语一
0: 对
1: 样。
0: 对对，对啊，所以对啊，啊，
1: 哦，
0: 时
1: 时
0: 间也
1: 间
0: 到
1: 到
0: 诶，
1: 诶，感谢给你太开始堂，
0: 暗指说。
1: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俗语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那么这句话里面其实蕴藏着一个十分有中国古代特色的观念，因为国法如同家规，是家长、皇帝用来管教不孝子孙、不轨臣民的。那么家规呢，就是家礼、家法，是家长制定的礼法，所以国法也就是王法。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虽然一般人都不喜欢给人管理、给人制约，但是一个社会、一个团体乃至一个家庭，都要有共遵的法则，才能和谐有序。而事实上，法令规矩都还只是外在的束缚。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自己要能够克制自己。比方说，你的贪欲心很大，那么你就要节制一点，才不会被欲望给淹没。你的憎恨心很强，你要管制一点，才不会被圣火给烧伤。如果嫉妒心很盛，也要克制一点，才不会自伤又伤人。人呢，如果完全没有克制自我的力量，那必定会吃亏的。所以说，在家与国的范围之内，家规与国法各自发挥着自己的功能。但是由于家国共处的是一个社会大系统，所以双方在功能上必然能够发生相互的作用。一方面，家规是建构在天然血缘之上，培养人的孝；为国法呢，就是忠，贯彻忠，它是推行奠定的基础。那么家规既然教化于国法之前，自然也远胜于国法之细，能够适当的弥补国法的不足。另外一方面，由于国法对家规的功能来看，家规存在的合法性最终是由国法的认可才获得的。在唐宋明清历朝互婚律当中，可以看到婚丧这篇中许多相类甚至相同的规定，这表明呢，国法其实是认可家规的。一般说来，国法是家规的上位规范，国法是优于家规，但家规不能与国法抵触。家规对国法是无条件的支持，国法对家规是有选择的支持。比如说有关日常起居吧，洒扫应对之类家规，国法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态度。但事实上也默认，只有那些超越家内关系、涉及社会秩序和纲常伦理的家礼家法，比如说婚丧之礼中的若干内容，国法才会有明确的态度，并且违反家规严重的，得由国法来处理。所以呢，我们一般说，敬意能治妄动。像一般经典里面形容我们心事，譬如狂象无惧，猿猴得数，腾卓照之，难可禁制，当即挫之，无令放逸。有这种经验，就是说一切事能够敬意能治妄动，心安静不妄动，一切事就能解决。这就是所谓的置之一处，无事不办。第二呢，沉稳能治浮躁，心高则气傲，心浮则气躁，心一躁动，世界也就跟着动乱起来了。所以有人说，哎呀，我习惯就这样，哎，我性格本来就如此。其实这是可以改变的。生气呢，慢半拍，凡事想一想，不急不急，安全第一；不急不急，礼让第一；不急不急，尊重第一；不急不急，平安第一。所以，只要你能够沉着稳健，任它外在的风雨飘摇，那么内心自有一方乐土了。再来，我们看宽厚能治偏狭。一个人心量有多大，成就了事业
就有多大，胸怀的世界有多大。心量偏狭的人处处与人计较，烦恼就多了。再来就是柔和能治破疾。台湾人有一句话说，假劲弄破瓦，有时候做事太过急迫，反而不容易成事。就像古时候人说的，沉潜刚克，高明柔克。那么柔和的言语让人感动，柔和的音乐令人平静，能随着顺人的本性而不违逆，成为柔软心。一个有柔软心的人，凡事不着急，不破促，心平气和，便能够从容行事，为人所接受。因此柔和应该是处事的良方。这是今天我们说到的，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国法家规之间其实真的是要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Needs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麦为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Needs Radio》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为，还有我们所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为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这个。台语这个古人的智慧，
1: 嗯，
0: 嘿，可是这个俗语为
1: 是
0: 好，那俗语为呢，就是大家都有时候就是听过，然后知道意思，可是又有时候一知半解，
1: 是
0: 或是大家都这样讲，那我也这样讲，但是它真正的用法或者是用意，真正的意思，又不一定是这么的清楚，知其所以然。有一些我们很熟悉，像上一次讲到的这个苏郎唔苏丁啊，苏丁个拍音画面，那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熟悉还是不熟悉的呢？
1: 我想咱那是用台语的俗语话，甲华语啊，有时有一寡对应的俗语，对，所以那是对的。咱用华语来解释这个啊，我想咱得真紧的会当了解。
0: 也是，
1: 毕竟咱对细汉去学校读册拢是读华语。
0: 哎，对，
1: 对，好，好，今仔日说要介绍的，就是准那病，病病点，
0: 准那病，病病点，
1: 对，好，所以这个病，咱得讲病准，
0: 对，
1: 对。所以你若是去掠鱼的因家吃饭的时
0: 候，
1: 那鱼也不可
0: 以冰冰，
1: 对，就是这样，所以准那冰，
0: 但坦白说，我觉得，因为我阿公家就是住在，就是我阿公就是掠鱼的啦。
1: 哦，有呀，嘿，啊，您敢有？
0: 我好像没，不太有这个印象，还是他们都已经把刺处理掉我是后来不知道长大一点到外地去吃饭，别人有这种习惯，就是他把鱼骨那个分到旁边去，说不能翻身，我才知道有这个吃饭的礼仪。
1: 不一样，因为我的第一个姐姐，伊就是嫁给平遥人，因那平遥人足侪拢是
0: 讨海人，
1: 嘿，拢是讨海的，所以因兜包括伊的大官，甲伊的先生有四个兄弟，拢是行船的，对，所以伊去到因兜吼，就是第一个和人讲的，就是讲袂使
0: 冰鱼啊，
1: 鱼啊，
0: 翻身鱼

0: 不能翻身。
1: 对，啊，所以因家真正食饭的时候，迄个骨头吼，拢真正是安尼提起来，
0: 直接拿起来
1: 的。嘿，对。
0: 好，那这一句是说，准啊病，病病顶，
1: 对，
0: 顶，嘿，好，闭口音，好。那准啊病就是船，如果翻，翻船，啊，病病顶就大家
1: 就是顶落去，
0: 啊，病是大家嘛。
1: 病病就是你跟我都一样，
0: 就只要在船上的人就是
1: 对对对，
0: 不分你我都会沉下去，
1: 对，
0: 啊，这是很自然的现象，
1: 对对，所以这就是在很清楚的，啊，这不用说也知道，对，啊，所以先不用说也知道会变成这个俗语话，
0: 这有点一视同仁的感觉啊，就是不论你坐船头还是船尾，只要船翻了，你就是都会下去了。
1: 对对，就是安尼，对啊，所以就是讲你无都都敢那准啦哈。有时咱啊，咱那是坐车哈，对。我也记得有一个情形，就是讲啊，真济迄个游览车，因那行伫山路的时哈，你一定得爱相平，拢爱平平。啊，诶，人数拢爱差不多，嘿、哦，对，哦，就是讲惊伊讲啊，那是讲啊，伫倒手边遐哦，风景偌水，咱要要看一个啊，啥物风景？坐伫正边诶人，就拢走来到倒边，安尼就倒边
0: 了，哇、哦，有点危险
1: 了。对，安尼就是足危险的、哦，所以迄个车若并落去，大概边边拢
0: 连落去，
1: 嘿，对，边边大概拢连落去。
0: 哦，尤其这个游览车的车身比较高，重心不稳，容易，对，尤其如果又是山上不是那么平整的路面，对，这个翻车的可能性会比较高，
1: 对，所以就是说啊，不管任何的那个交通工具，都一样，
0: 对，那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大家都一样，大家都在同一艘船，
1: 对好，咱拢坐同只船呢，好，所以得爱互相帮忙，哈，对。你有啥物欠过，我甲你斗三工；我有啥物欠过，你甲我斗三工，哈、哦。唔通互只只船安尼沉落去，
0: 对，要互相帮忙。
1: 对，所以这就是咱的华语讲的。同舟共济、
0: 啊，
1: 对，共一只船，哈，得赶快，大家得爱互相帮忙，
0: 小经，
1: 对，小小经，
0: 对，互相帮忙，然后不要冲康，
1: 对，所以这就是迄、那个啊，团体的迄、那个团队的合作，
0: 哎、对，团结力量大，
1: 对，好、所以这不管是你伫一个啊机关，哈、啊，甚至一个家庭、家族。啊、是较大的就是一个国家，拢共款，就是讲啊，咱拢难免伫生活中，咱拢会拄到什么困难的代志，吼、啊，唔通想讲啊啊，这是你的代志，跟我无关系。现在呀，这项代志，你呐，这个时阵你无甲伊斗三工的是演变愈来愈大的是，嗨。害到的，不是只有他自己，你也是会受害。
0: 对，所以像政府有时候在推广这个登革热，你要大家要清洁环境，就是也是同样的道理啦。
1: 对，
0: 不要说你家的积水，然后长蚊子就害到我家，
1: 对，
0: 害我家得登革热。
1: 对呀，
0: 所以大家都同样的环境，都是地球村的人，我们就不要互相伤害，而是要互相帮忙。所以就是，这地球就是这艘船。小到家庭、然后大到可能公司、政府、国家，然后到整个地球，都是一艘船。所以如果船翻了，船生应该说地球生病了，那我们大家都有危险。
1: 对，不要，
0: 所以不要伤害地球。
1: 好，
0: 准拿病哈，边边顶，
1: 对，
0: 我们就
1: 这款的艺术
0: 互相提醒。好，还有一句哟、
1: 好，拔一刀捡到金鸡母，
0: 这么好。但是他前面那个拔一刀很像那个童谣哈，《北林溪》里面讲的，拔一刀捡到一尾酸溜公。

0: 那这边不是哦，这边是捡到金鸡母，
1: 对，
0: 是可以生金鸡蛋的、哦、母鸡。
1: 金鸡母就是会当生金卵啦，对，
0: 所以可以捡到好处的意思。
1: 对，所以那有这么好康。
0: 对啊，
1: 哦，所以原来拔一刀是无好的代志，哈，嘿，对。唔过是因为你拄到这个无好的代志、嗯，你反动会当得到。搁较好诶
0: 啊！
1: 哦，对，所以即句俗语话嘛是真有意思，就是在鼓励人、嗯。万一你那是伫什么所在，你有拄着什么困难，嗯、你有失志、跌倒诶时阵，你唔通丢丢稳伫遐吼，你就爱起来吼。哎、嗯，无得卡，你会当捡到金鸡母哦。啊、嘿。哦，对，
0: 华语也有讲嘛，你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啊。
1: 对，
0: 但是后来也有人说，你要爬起来之前，先地上看一看有没有东西可以捡，不要白白就跌了一跤了。
1: 对，所以这就是咱咧讲的啊，我若是拄到什么压力、什么困难，哈、嗯，我唔通白白受苦，
0: 嗯，
1: 我得爱去想想讲这个困难，还是这个压力，会当我会当得到什么教示？
0: 对，
1: 哦，我若有得到迄个经验，迄个教示，
0: 嗯，
1: 好、哦，安尼我阁背起来了后，我以后都袂阁拄到同款，还是讲我以后若有拄到同款的情形，
0: 嗯，
1: 我会当阁较好诶来反应。
0: 嗯，的确，就要从中汲取教训。
1: 对，对。好、哦，所以这就是捡到
0: 金鸡母，
1: 好、哦、对。啊，所以咱们讲，哎，捡到金鸡母，哎，是不是大家跌倒拢会当捡到金鸡母？
0: 也不一定啦、
1: 啊，哈、哦，对。啊，所以你若要捡，你若要捡到金鸡母，你第一个你就爱要要背起来。
0: 哎、不是先会跌倒，
1: 先有跌倒，
0: 哎、
1: 啊，对，先有跌倒，对。啊，你跌倒了后，你一定就爱先会晓。背起来，
0: 对，
1: 啊，你若无背起来，吼、哦，嘿，你
0: 捡到了也没用，
1: 你要捡迄只金鸡母，可能迄只金鸡母嘛会跳走去，会走去，吼、哦，对，啊，所以你得爱背起来，
0: 嗯，
1: 好、哦，啊，所以你若是有拄到啊跌倒的代志，
0: 嗯，
1: 吼、哦，嘿，咱得爱去思考，爱去检讨，
0: 嗯，
1: 哦，嘿，对，啊，所以得爱啊，以后搁较。搁较谨慎，
0: 嗯，
1: 哦，嘿，注意哈，以后唔通啊，拄到同款的情形，
0: 嗯，
1: 搁再有同款的跌倒。
0: 对，嗯，哦，就想到以前那个刚，哎、欸，算是，其实最近一直都有金融风暴，哦，那最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2008-09年那时候这个雷曼兄弟、
1: 嗯、
0: 那时候就会出现，这台湾这边当然也没有太好了，其实跟现在一样、嗯、这个美国的关税一弄就、
1: 就是、
0: 大家就都惨兮兮，那我们就这个中小企业就真的很辛苦了、嗯啊、所以那时候政府就喊话，信心喊话说我们要共体时间、
1: 嗯、
0: 所以这个就跟那个准啊病哈、哦，病病点
1: 对，
0: 但是从了那个经验来到现在哦，巴吉德嘛，有没有学到，有没有捡到、
1: 哦、
0: 这个金鸡母，
1: 对，这真的是得要好好去思考，
0: 对、哦、所以今天这两句熊一伟有很多的提醒、
1: 嗯
0: 啊、然后也希望成为我们每个人、啊、在做事情的、嗯、或者是人生当中、啊、的一些提醒跟对提醒，
1: 对
0: 嗯，
1: 有人咱会当愈行愈好，
0: 对，
1: 愈行愈袂跌倒。
0: 嗯，就算跌倒了、啊、哦，
1: 捡
0: 个金鸡母，
1: 对，买捡到金鸡母，
0: 或是成为别人的一些提醒。
1: 是，
0: 嗯，所以两句哦，
1: 是，
0: 准啊病，病病点，哦，就是华语的这个同舟共济。的意思、
1: 嗯
0: 哦、就是也是一视同仁啊、
1: 嗯、
0: 我们都是在同一艘船上的，
1: 对，
0: 嘿，不要以为翻船了只有我会受伤，
1: 对、哦、所以咱如果看那个什么、啊、古早的古装的那个戏、嗯、古早

0: 皇帝的时阵吼，足侪拢是诛九族
1: 哦，
0: 是迄种连坐法对。哦啊、所以咱较早吼，就是迄个家族诶，迄个向心力的足系足卖吼，系、这就是因为拢有这个诛九族啊、哦，对，你唔通想讲啊，迄唔是领导的代志，迄可能。啊，大房、二房因的代志，甲阮这什么第四房、第五房拢无什么代志、哦，唔对，好、对，诛九族就是逐房拢，拢总顶嘛。
1: 所以以前杀要杀的人很多，
0: 对、
1: 所以还好现在不用。现在这个连坐法，有啦，那个未成年，就是如果小小孩有犯错、父母要连带负责任。
0: 对，还是说你给人做保，那就是连带啦，
1: 或是这个酒驾，如果有副驾，好像也要一起处罚，因为副驾没有劝阻，
0: 这样子，
1: 酒驾的人
0: 副驾
1: 也有，也
0: 喝得醉醺醺，
1: 不可能。那这个瓦吉德捡到金鸡母，就是也是提醒，如果真的有遇到不如意的事情，看一看，好，说不定可以有一些这个好处，金鸡母，
0: 会当得到的教训，
1: 对，不要白白跌倒了，
0: 是，
1: 这个是今天的俗语话，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坤，
0: 我是佩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再次来到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智老师所主讲。赵佑智老师是我们国内相当精通于台湾史的一位学者，那他同时之间也是在这个教学的第一现场，跟许多年轻的学子一起来分享他在历史长河当中的看见。那赵佑智老师在过去的日子当中呢，一直跟我们来分享的呢是很多跟清代时期在台湾的治理相关的一些人事物。那清代时期在台湾的发展可以说是这个发展的相当的快，因为它这个整体的这个治理的效能可以说是在历代的这个朝代里面都很少看到的。那而且这当中也相当多的人物，他们所做的事情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因此赵佑智老师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方向，作为一个我们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的这个刚开始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轨迹。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一位我想很多朋友都耳熟能详的人物，他同时之间也是可以说是在台湾的治理上面的功不可没的一位功臣，他的名字叫做沈葆桢。沈葆桢是晚清时期的非常重要的一位治台的人物，而他同时之间所获得的风评也相当的好，也可以说是在台湾治理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那他在这个整个在台湾治理的期间所做的事情相当的多。那今天呢，我们就请赵佑智老师来跟我们一同来分享沈葆桢的故事，将时间交给赵佑智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赵佑智，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汉卿谁属的节目。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故事是有勇有谋、高瞻远瞩的沈葆桢。沈葆桢出生于1820年，卒于1879年。他原名沈振中，字幼丹，又字汉语，是福建侯官人，也就是今天福建省福州市人。他的祖籍是浙江杭州。沈葆桢的父亲沈廷锋以教书为业，收入不算太丰厚。母亲则是林惠芳，林惠芳是林则徐的六妹，所以沈葆桢要叫林则徐为这个舅舅。那后来沈葆桢又娶了林则徐的第二个女儿，所以沈葆桢也是林则徐的女婿啊，所以沈家跟林家的关系可以说非常的密切。那因为沈葆桢的父亲教书为业，收入微薄，所以他的母亲林惠芳为了贴补家用，还要

为别人做女烘。沈葆桢自幼聪慧，学习勤奋，他常常到舅父林则徐家的阁楼来读书，那又受到舅父林则徐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所以这个舅孙两人也经常谈论国家大事。那林则徐也表达对于兴办洋务的这个看法跟兴趣。1836年道光16年，沈葆桢考取了秀才。那1840年道光20年，才年仅20岁的他又举人及第，可以说考运亨通啊。那在1840年这一年啊，也正好是鸦片战争爆发的这一年，那沈葆桢担任两广总督的舅舅林则徐，那后来因为朝廷挡不住英国兵舰北上天津大沽口来施压，所以朝廷把这个主张查禁鸦片主战派的林则徐革职查办，以方便和谈。所以他的舅舅在这一年遭到很大的困厄，那他也与表妹林普琴，也就是林则徐的次女来结婚，婚后夫妇两人感情甚笃。1841年道光21年，沈葆桢进京赶考，可是会试落地。1844年道光24年，也就是三年之后，沈葆桢再次的上京参加会试，可惜再次的落榜。那沈葆桢的父亲呢，就放弃了再参加会试的这种念头可是沈葆桢呢，他是继续的努力，终于在1847年道光27年，沈葆桢考取了进士并且因为成绩优秀入选了翰林院的庶吉士经过一些学习之后，就被授为翰林院的编修。1854年咸丰四年，沈葆桢补任江南道监察御史，一年之后再调任贵州道的监察御史。1855年咸丰五年，沈葆桢外放为江西九江知府。次年，也就是咸丰六年，沈葆桢改数理广信府的知府。此时太平军已攻占江西八个府五十多个县，整个江西省可以说岌岌可危。八月，太平军的将领府王杨辅清率军万余人发起进攻，进逼广信府。此时恰好沈葆桢外出筹办军饷，城内能够主事的人只剩知县参将及沈葆桢夫人林普琴。林普琴是巾帼英雄，他率先表态拒绝投降。他不仅领导众人积极抵抗，也派人向父亲林则徐的旧部来求援。不久，沈葆桢接到消息，就赶回广信府来领导战局，
他与夫人林普琴

誓言以身殉国，表达决心，再加上不久援兵亦已到达，在众志成城之下，击退了辅王杨辅清所率领的太平军。沈葆桢也因此而闻名天下。1857年，咸丰七年，沈葆桢升任江西劳广九南道的道台。此时翼王石达开啊，能征善战的石达开带领太平军攻打广信府，沈葆桢也率部顽强抵御，激战数日之后，终于击退了石达开。1859年，咸丰九年，沈葆桢以双亲多病，请求辞职返家。次年，朝廷有意启用沈葆桢，任命他为吉赣南道的道台，但是沈葆桢以父母年迈而婉拒。沈葆桢留在原籍福州办理团练，受到总制四省军务的曾国藩赞赏。1861年，咸丰十一年，曾国藩邀请他赴安庆大营，来相助反攻太平军的军务。1862年，同治元年，在曾国藩的推荐下，他被擢升为江西巡抚，操办军事。沈葆桢重用王德榜、段祺、喜宝田等湘军将领来对付太平军，颇有战功。1864年，同治三年，更是立下了一个不朽的功业。沈葆桢他率部俘获了太平天国的右天王洪天贵福以及干王洪仁干等太平军的首脑。年底，沈葆桢将右天王、干王等人凌迟处死。本年，沈葆桢也因为战功被授予了一等清居都尉和头平顶戴的这种功业。1865年，同治四年，沈葆桢母亲过世，他返乡丁忧守孝。1866年，同治五年春天，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行辕设在福州。八月，朝廷批准了左宗棠有关设立轮船制造局的奏折，并且决定在马尾建设船政局。十月，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前往镇压陕甘回变。临行前，左宗棠推荐丁忧在家的江西巡抚沈葆桢接任船政大臣，并且左宗棠还亲自前往沈家邀请他出任。然而，左宗棠两次前往劝说，都被沈葆桢以重孝在身而婉拒。1867年，同治六年，沈葆桢终于被说服来接任船政大臣，负责推动福州船政局的事务。沈葆桢一上任就大力兴建船坞及机器工厂，他将船政局所造出的20艘兵舰部署在重要的海口。

其次，他在马尾船政局创立了前后学堂，前后学堂堪称是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沈葆桢在学堂中聘请了许多洋员洋将为教师，并且使用洋文教科书来教学，培养出许多熟悉西学西技的人才，也为日后孕育了许多海军的将领。1869年同治八年六月，在沈葆桢的苦心经营下，船政局第一艘自制的兵轮万年青终于下水。万年青为木壳蒸汽轮船，船身238尺，宽 27.8 尺，排水量1370吨，载重450吨，螺旋桨推进，航速达十节。九月底，沈葆桢登万年青兵舰，试航试炮成功，标志中国近代海防工业的起步。1870年，同治九年，福州船政局已经自制四艘兵舰，加上从外国购买的三艘兵舰，一共七艘兵舰。沈葆桢奏准将这七艘军舰编练成队，可谓是中国近代的第一支新式舰队。1874年同治十三年四月，日本设立了台湾都督府，组成侦台军。五月，陆军中将西乡重道，也就是西乡隆盛的弟弟，率领3600多人入侵廊桥、牡丹等地，于是牡丹社事件爆发。清廷为了因应变局，原本任命命令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查看，并且相机办事。但是没有多久，清廷很快就察觉事态比想象中还要严重，于是正式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大臣，办理台湾海防。沈葆桢接受任命后，即率领轮船兵变赶往台湾，抵御日军的入侵。沈葆桢分析情势，他认为日军很可能继续扩大侵略的范围，于是迅速制定了部署计划。他在安平其后安置了西洋巨炮，并且征调淮军精锐明军，也就是刘铭传的部队，由提督唐定奎率领6000多人入台。其后提督吴光亮的洋枪队以及粤勇8000人也先后来援。在陆上的防务方面，沈葆桢命令台湾镇总兵张其光以及台湾兵备道夏宪伦分别负责南北路的防务。此外，沈葆桢还命令前台湾总兵曾元福整顿湘勇，以及招募后山响岛，以备不时之需。沈葆桢透过这些部署跟措施，形成了声势来压制日军的气焰。此时，

亲台的日军受不了台湾南部炎热的天气，加上严重的水土不服以及恶性疟疾的流行，每日死亡的日军啊，从数人到数十人啊不等，死伤颇为严重。日军感到进退维谷，士气逐渐低落，再加上日本政府眼见沈葆桢部署周密，认为在军事上大概难以取胜，于是迫于形势开始寻求外交谈判。日方派出全权代表大久保利通协同美国人李先德顾问，于九月抵达北京，在多次谈判折冲中，日方仍然坚称进兵之地为化外无主之地，但此时总理衙门内已有一些有识之士的外交官警醒，故不愿意退让，不承认是化外无主之地。为清廷主事者以大清并无可靠的海军，再加上对闽台的海防也欠缺信心，同时深恐战局会蔓延至沿海各省，于是有意进行和谈。其后在英国、美国、法国的出面调停下，十月底，清日两国签订了北京专约，清方以日军撤军为条件，愿意给予抚恤及修道建屋的费用来赔偿50万两。不过在北京专约中提到承认日本此次出兵是保民义举，等于默认琉球为日本的属邦啊，实在是晚清外交史上的一大败笔。1874年同治13年12月初，日军终于撤出台湾。牡丹社事件促使清廷检讨制台政策，许多人已经开始将台湾视为七省门户、南北洋的关键，例如沈葆桢在福建台湾奏折中就这样说，福以台地象称握牢，久为他族所垂涎，今虽外患暂平，旁人仍单单相视，未雨绸缪之际正在失时，况年来洋务日密，偏重在东南，台湾海外孤悬，七省以为门户，其关系肥轻，确固地险，再得民心，先修吏治，嬴政。此后清廷制台政策转趋积极，沈葆桢也敏锐地提出了开进、开路、开府、开矿等四大措施，以应积极经营台湾的需求。沈葆桢所提出的开进、开路，合起来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开山抚番政策。它的宗旨在于解除台湾原本的封山禁垦禁令。1875年

光绪元年初，沈葆桢上奏请求开货一切就禁，获得批准。190多年的渡台禁令终于获得解除，而沈葆桢的所谓开府系荒比日辟，垦务日新，需要添设台北一府三县以之治理。于是沈葆桢奏准设立台北府，新竹县、淡水县以及基隆厅，并且把噶玛兰厅改制为隶属于台北府下的宜兰县啊，所以台北府一府底下有三县一厅啊，这也是沈葆桢所增加的这个所谓郡县。沈葆桢所提的开矿，则是因应新动力蒸汽机需求煤矿，于是沈葆桢奏请以机器开采煤矿，此亦促进台湾步上近代化的道路。此外，沈葆桢在加强台湾海防上的具体措施，还有设置新式炮台、购买洋炮军火、添购铁甲船、编练水雷军等。沈葆桢来台时，大清统治台湾已有190年，清初逆贼郑成功的影响力对大清政权已无撼动之力，而台湾人对郑成功也是非常崇拜，私底下既是国姓爷的风气颇盛，台湾人以开山王来称呼郑成功，并且以开山王的名义来设立开山庙，用以掩蔽官府的耳目。沈葆桢觉得提倡郑成功的忠义爱国精神对于守护台湾应该有很大的作用，于是他接受台湾进士杨士芳等人的建议，上奏追谥郑成功，并且请见郑成功专祠来祭祀，朝廷批准了他的奏请，于是在府城建祠，并且给予郑成功谥号忠节，以表彰他的忠义。郑成功专祠竣工后，内以南明诸臣114人配享春秋两季祭祀。沈葆桢还亲自撰写对联来称赞郑成功的功业，他说：“郑成功啊，开万古德，未曾有之奇，洪荒流耻山川，做移民世界，及一生无可如何之欲，缺憾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从这一个对联，这一副对联显示出沈葆桢对郑成功的至高无上啊的崇敬之意。1875年，光绪元年年底，沈葆桢撤军内渡，不久他奉旨进京，晋升为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并且负责督办南洋海防，扩充南洋水师。再者，沈葆桢在两江总督任内也积极整顿吏治，疏浚河川，禁重罂粟，还

参与经营轮船招商局等事务。此外，沈葆桢还派遣船政局船政学堂的学生赴欧洲的英国、法国留学，为日后中国的海军培育了许多的人才跟将领。1879年光绪五年年底，沈葆桢病逝于江陵任上，享年60岁。朝廷给予他的谥号为文素，并且追赠他为太子太保，后来还准许他入仕贤良祠。好，可以说一生啊，好，也算功德圆满。沈葆桢多才好学，工书善画，他的书法风格明显受到颜真卿的影响，俊逸有骨，尤擅长行书、草书、楷书，书法作品流传于世颇多。此外，沈葆桢还著有《沈文素公》证书啊，这个书应该是他过世之后，人家把他的一些奏折啊，一些文章集结而成的一本书。连横在《台湾通史》中曾盛赞沈葆桢曰：“台湾归清以来，闭关自守，与世不通。西江真力，开山抚藩，以立富强之基。沈葆桢缔造之功，绝不为与。”啊，对他，这个奏准啊，解除渡台禁令，还有开山抚藩啊，这样的一个高瞻远瞩的眼光哈，可以说认为是非常了不起，称赞不绝啊哈。那《清史稿》里面也称许沈葆桢清望冠时，历任兼具兵略、吏治并卓然，其首创船政，经果一时无偶，后来不能冲拓，且听废弃，岂非因任事之难，其人哉？哈，也就是称赞沈葆桢，他能够首创这个船政局，而且做了很多的啊很多的事情，可惜后来的人不能延续，不能扩充啊。那就检讨说啊，就是缺少像沈葆桢这样的人才。好，沈葆桢他是晚清洋务派同治中兴的重臣之一。好，我们知道鸦片战争之后啊，大清就动荡不安啊，然后经历了这个咸丰年间啊，内忧外患啊，内部有太平天国啊，然后捻乱，那外部呢，就是有这个两次的英法联军啊，那到了同治的时候啊，同治的时候虽然是小孩子皇帝，可是就这么凑巧啊。就是这个太平天国也平定了，然后这个跟洋人的通商啊，也开始有一些这个成绩啊，经济开始这个舒缓啊，所以有人啊就称同治的时候啊，可以说没有了太多的这个内乱啊，重要的内乱太平天国已经平定，那外患呢啊也是非常的这个。

的少，甚至好用比较一般的标准啊，这个外患也没有了，所以有人就称呼啊，这个叫同志中心。好，那沈葆桢呢，也被推。

政府所到之处皆有政绅，而且还政绅卓著。1867年同治六年，他出任福州船政大臣，开始参与自强运动，除了积极造船，更注重人才的培育。那1874年同治13年，沈葆桢还跟我们台湾结了很紧密的这个关系，他来到台湾应付牡丹社事件，抵御日军的侵略。那沈葆桢来台之前就提出了连外交除利器除人才通消息等四项保台应变的方针。那他抵达台湾之后，经过视察防务分析情势，他又提出了三项应办的事务，第一项就是礼遇，要据理力争；第二项就是要有实力要设防；第三项就是要开进，要鼓励移民台湾，然后来开发台湾，才可以杜绝被外人觊觎了。那沈葆桢的作为的确改善了台湾的防务，有效遏止日军的扩张，为当时候朝廷跟日方的外交谈判，解决牡丹社事件提供有力的基础，要是没有沈葆桢在台湾稳定情势，然后厚植实力，那日军不可能，要来和谈，那也不可能，撤出台湾，所以牡丹社事件，能够比较理想的这个结束，日军撤出，沈葆桢的功劳可以说是，非常之大。好，那但是沈葆桢呢不认为日军退兵就是事件的结束，他认为唯有积极建设台湾才能杜绝列强的觊觎。那沈葆桢他在政治上提出了请移福建巡抚驻台，还有开山抚番、增置郡县等主张，想要把台湾全境都纳入管辖的范围，以杜绝外人，所谓这个化外无主之地的借口，以这样的借口来入侵台湾。其次，沈葆桢他倡议用西法西技来开采台湾煤矿，同时他也提出了架设电报线的这个构想，当然架设电报线，要等，丁日昌才能够把它，真真确确的实践了。好，那他的，对洋务的，一个理解，跟提出跟实践，使得台湾呢开始步上近代化。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沈葆桢，排除万难，奏请立郑成功专职来祭祀，以发扬忠义爱国精神来凝聚台湾人的团结，这是在加强，精神上的这个武装，所以这也是一个，可以说批逆鳞，因为这个清朝，从这个清初以来，大多数的人，认为这个
郑成功是。

这个叛逆，啊，是叛逆。虽然康熙皇帝也有说啊，肯定他的这个忠义 之心啊，认为他可以不称为叛逆啊，但是其实在官方的文献里面，都还是定位郑成功是这个叛逆。那沈葆桢能够不畏惧啊人言，然后他勇敢的奏准郑成功设立专职来祭祀啊，这个可以说是凝聚了台湾人的啊这个爱国之心啊，然后也是一个精神的一个建设。那沈葆桢来台一共才两次，尽管时间也只有一年又十五天，不过他奏准解除封山禁垦以及渡台禁令啊，一举啊让台湾迎向开发的这个新局面。那其次，他为台湾规划开山抚番的政策，更是啊，更是高瞻远瞩啊，因为当时候啊，牡丹社事件，这个日本就是说他们所到之处是这个化外无主之地。那为什么他们会一直这样主张呢？啊，那个时候也是因为清廷的官员呐，这个外交应对失误啊，为了要敷衍日本人啊，竟然说，深番乃化外之地啊，所以才引起了日军啊很高兴的要来征服这个所谓化外之地啊，不在这个清国的管辖之内的这个土地啊，所以现在要赶快弥补啊，所以就是要来开山啊，开辟通往内山后山的道路啊，然后积极的解禁啊，鼓励这个移民啊，鼓励这个解除渡台禁令啊，那这样呢，整个台湾都纳入这个清廷的管辖范围，那也就没有所谓化外之地，那这样啊，这个列强就没有侵略的这个借口啊，所以这个开山抚番啊，开山抚番在政治外交上就是为了将台湾全境啊纳入统辖，而没有这个所谓化外之地。那在经济上呢，啊，经济上就是因为台湾的西部啊平原已经开发殆尽了啊，那如果经济还要继续发展啊，那唯有往这个丘陵山地啊前进啊，那丘陵山地就可以种植甘蔗，种植这个茶叶，还有这个哈伐樟木啊，来烧制这个樟脑啊。那所以啊，必须要开山开辟往内山后山的道路啊，才能够利用这个丘陵跟山地。那你要往内山后山去，那这里有居住了很多的原住民啊，那你当然理想上是要安抚这个原住民，同化原住民啊，所以这个政策一定是叫做开山抚番啊，那总不能呢赤裸裸的说我们这个政策叫开山杀番啊，这样子呢就是一个啊冲突很激烈的一个政策啊，所以啊，以一个啊有善心良心的父母官，当然啊，他就是啊提出的这个政策的口号就是开山抚番啊，所以这个开山抚番这个政策其实。

实是为了因应政治、外交、经济的需求而提出的啊，而这个第一个提出的人就是沈葆桢啊，所以他非常的高瞻远瞩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政策。那再者，沈葆桢推动的增治府县啊，这个在台北有这个一府三县一厅，对不对？然后在南部啊，因为那个南部发生了牡丹社事件，为了要加强南部的这个防御力量，所以也增设了恒春县啊，恒春县来加强这边的这边的官府的力量、军事的力量。好，那另外用机器来开采煤矿啊，沈葆桢已经看到了。新时代的能源就是煤矿那洋人或者列强他们来到台湾他们也想要掠夺这个新能源因为这个轮船它的这个这个船的这个空间毕竟有限所以它必须要很多的补煤站像当初美国其实是要想要渡过太平洋跟中国来进行这个贸易但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轮船并没有办法轮船的空间装的煤矿并没有办法让它一口气航行到对岸的这个中国所以它需要有这个补煤加水的这个补给站那正好这个美国的轮船最远就是只能开到日本所以它一定要敲开日本的大门或者获得这个补水补煤的这个补给站然后才能够再到中国所以它一定要敲开这个日本的这个大门那洋人或者列强来台湾很重要的他也是要获得基隆这个八斗子甚至瑞芳这边的这个煤矿那现在沈葆桢呢开始用这个蒸汽机这个机器来采煤所以这可以说是一个一个标标准准的洋务标标准准的一个洋务也就是让台湾开始步上这个近代化那另外沈葆桢呢还有逐城制炮像这个义载金城这一些那这一些呢可以说沈葆桢提出都是切中台湾需要的这个措施所以沈葆桢虽然来台湾也就是两次一年又十五天但是他所提出的政策他所实施的措施都是走在时代的前端都是切合台湾的需求都是切合台湾的需求然后他的这些政策他的这些措施就是由后来的丁日昌刘铭传来加以继承跟这个发黄所以沈葆桢在台湾这个近代化的过程可以说有一个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那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讲这个沈葆桢故事特别要点出来的以及我们为什么要讲沈葆桢的这个故事让大家知道就是因为以上的这一些重要的这个意义好那我们今天讲沈葆桢的故事就讲到这个地方那期盼下周各位听众可以再继续收听

0: 我们这个汉卿谁属的这个节目。好，我是赵佑智啊，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好，再会。
1: 再次感谢赵佑智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哈，透过他的解说，我们可以知道沈葆桢他在他的治理底下，台湾的整体的发展可以说是往越来越好的方向在迈进。那同时之间，他也做了很多在台湾的政务防务上面的一些改革哈，让台湾的整体的治理可以说是越来越进步。一个名臣，一个良将，他所做下的事情可以影响的绝对不只是一代人而已，可能他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他可能可以造福三四代人甚至四五代人，但同时之间如果做错了一个决定，他可能也绝对不会只有所谓少部分人受害，他可能所扩及的就会是许许多多的人，许许多多的家庭，甚至是好几代人。所以当今天站在一个可以为政的一个角色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样子的信念来作为一个职业的操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当然我们生在民主时代，我们很有幸人人都可以参与这个公共事务，因为当你有投票权的时候，其实你很快的你就可以参与，人人都可以。但当你今天如果坐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样子的一个想法，才能够扮演好这个所谓这个治理众人之事的角色？而这样子的概念有没有在所有全民的这个思考当中？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都相当重要的一个课题，也是我们必须要好好思考的事情。好，再次感谢这个赵佑智老师所带来非常精彩的分享，也感谢朋友你的收听，希望呢我们古月赵敬诚汉卿谁属可以持续的为您分享更多更彩的故事。我是宁伟，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听众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了。大家还记得上一周我们邀请来的来宾赵亮，他有提到，当夫妻两个组织小家庭住起来都没问题。那时候的不管家庭的问题，就是两个夫妻就可以争争吵吵也就过了。但是当三代同堂的时候，这里面的问题就不是那么的简单了，就会变得更复杂一点。好，那尤其是婆媳之间。好，那赵亮呢，他们呢刚好有兄弟，所以兄弟也就帮他分摊了，解决了。正在很多难题的之下，也有一点分摊的这个部分，所以就两个兄弟让爸爸妈妈可以轮流住来住去。但是不管怎么说，因为赵亮信了主耶稣以后呢，他其实对于父母孝顺这件事，跟过去自己的眼光跟想法已经不一样了。以前可能拿钱啊，就给你们钱就是我孝顺。但是现在他可能对给钱这件事跟另外孝顺父母的定义又不一样，所以我们来听听这一集赵亮是如何在中国大陆经历了一些家族性的一个改变，然后让自己能够在生命里面重新去认识家这个概念跟生活的部分，如何彼此之间可以做一些调整，他的整个思维完全变了。我们欢迎赵亮。
1: 谢谢朱莉姐，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
0: 是赵亮，所以后来其实爸爸妈妈，其实你说老人家，其实我觉得老人家最主要是环境嘛，他熟悉的环境，你说飞回到那边如鱼得水，对不对？可是你跟你算还是可以适应，就是工作什么的。然后对于爸爸妈妈而言，可能他们整个生活步调是完全不一样，尤其到中国大陆没有车等于少了腿耶，对不对？
1: 我就是他们司机
0: 啊，对，你是他们的司机，
1: 我都载他们去啊。
0: 但是朋友完全没有啊。
1: 对，
0: 对不对？这个对老人家来讲，还有生活习惯，他今天想要去哪里，他要自主要干嘛，要吃个什么，好像有很多选择是没办法满足的。所以你们看到父母亲跟你们在这边这样住，即使是一个很想的很好的想法，说把父母接来可以在这边重新开始，可是好像不是这样。
1: 对，当然，因为他们就觉得台湾，他们就想回台湾。对，虽然我们劝了他十多次，对，但是
0: 你的劝是什么？是理由是什么？
1: 因为我担心他们啊，担心他们照顾不好自己啊。对啊，那我爸走路又很容易跌倒，我担心。对，你在台湾，你找的看护又没有办法二十四小时住家，那如果找应佣的话，他又不见得会那么细心，还是怎么样的，都是未知数。所以我当然希望他可以留在我们身边啊。其实当时都商量好了，就是我在苏州，在我们家旁边租个房子，然后因为他跟我大弟虽然住在别墅里头，也有很多摩擦，而且我大弟他们也是越来越冲突越来越多，那我看的也很心疼，因为我是最想跟我父母住在一起的。对，我2023年5月去大陆的时候，是我要把他们带去大陆的。
0: 你那么渴望，是以前你应该不会想干这种事嘛，对不对？你为什么突然那么渴望想跟父母住在一起？是
1: 因为我觉得能陪伴他们的时间不多。然后过去在台北，在教会一大堆服事，一大堆的聚会，就常常反正我看我父母就是来聚会一下，他们要走，我想跟他们吃顿饭都没有办法，因为有很多弟兄姐妹，还有很多其他，
0: 你要照顾别人。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我到大陆，我一定要把他们带在身边，我想好好的陪伴他们晚年最后的时光。对，
0: 你这个想法是从哪里来的？是什么想法？什么样的一种改变会让你突然这么迫切要做这件事啊？
1: 我不知道，我就是很爱他们吧。对，我看到他们我就觉得很幸福。
0: 那你觉得是你想法，你也要尊重你的枕边人啊，他的想法又

0: 是什么？
1: 他觉得可以啊，就是住在旁边就好了，甚至门对门都可以。对，因为住在一起生活习惯真的不一样。因为我妈喜欢堆东西，她觉得这个也好，那个也好，那个舍不得丢。那菲菲她觉得反正就是丢。
0: OK，
1: 对，光这个你就不一样了。嗯，对。
0: 好，所以后来爸爸妈妈还是决定回台湾。
1: 对，
0: 你们还是
1: 就尊重就。他就回台湾，然后帮他找应用，对，又政这里政府的一些长照的一些，对，就反正看他住在这里也蛮开心的。但我爸还是因为，反正照顾不好，对，因为我妈她没有办法，就她有一些疏忽，就血糖的一些问题没有控制下来，所以导致她现在就都卧病在床，对。
0: OK。所以爸爸妈妈回台湾以后，你们的服侍就变得你因为负担就少了嘛，哈。
1: 对。
0: 所以你大陆的服侍很特别。
1: 是，没错。
0: 你是怎么去接触到这一块的？然后你觉得，哎，这件事其实这个是跟你以前在台湾是完全不可能的、啊。
1: 对，是。
0: 这个
1: 完全就是神带领啊。
0: 对。
1: 因为我们搬去苏州，首先我们住的那个地方。怎么门口这条路就叫方舟路，对，然后方舟路就我们住的小区方舟路的，就我们小区的对面就是叫赵家巷，这个卖场，赵家巷，我姓赵啊，我们赵家一家六口移民到苏州啊，方舟路赵家巷，所以你说我怎么去拼凑？
0: 连路连那个都完全都帮你取好了。
1: 我本来以为对我有四十几个印证啊，那个奖可能朱莉姐你要跟我录八集都不够啊，对，你懂意思吗？
0: 没关系，我们以后慢慢来。
1: 所以就是很奇妙啊，所以人心筹算自己的叫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啊。因为我们真的是想把自己献给神啊，让神来带领。那神呼召我们，他不会把你呼召到大陆，他就把你丢到一边不管你嘛。所以就一步一路一路这样的带领非常明显啊，连住的地方都这么明显，都有印证。
0: 对，
1: 就旁边有个儿童医院
0: 哦，
1: 然后我们去因为我们当地后来还是要找个叫委身的教会嘛，所以就经由邻居介绍，我们到当地最大的一个家庭教会。那一进去那教会，哎，看到他那个，因为他在办公室里面嘛，然后门牌号是315，315不就是我离开旧教会的那一天？
0: 啊，
1: 就是一个系列印证，太多了，这印证四十几个，真的要做八集，对，
0: 都不是巧合的啦，
1: 绝对不是巧合。对，
0: 然后你就知道哦，就确认。
1: 5月20号那一天，我们到大陆嘛，我们想说选个520，我爱你，主大陆我们来了，因为上帝好爱中国人，就我们到了。然后因为后来去回去以后，我们就回岳父的坟前上香，因为疫情期间我们来不及回来，因为两边要隔离各两个礼拜嘛，所以我们没有来不及回来，所以第一次到他墓前，哎，我看到岳父逝世的日期，我说我问姐，我说姐，我说爸不是2022年6月底过世的吗？怎么逝世的日期写5月20号？对，姐说对，是六月底过世，但那是阳历，这个是阴历。
0: Oh.
1: 对，
0: 中国就是会注重是陰曆。
1: 对，但这个日期也太巧了吧？520520，记得我刚刚说726726，就神，因为神跟每个人说话的方式不一样，但你一定会越来越有默契。刚开始也傻乎乎啊，也看不懂啊，但后来你就會发现，
0: 所以日期这个东西对你来讲是就是一个很直接。很明白告诉你的一个方式啦，
1: 对，
0: 跟你对话的方式，
1: 其中一个方式之一啦。
0: 然后后来你们怎么去接触到癌症病房里面的这个开始起源的服事是怎么样？
1: 因为我们到大陆教会以后，那虽然我在台湾也做过牧者，但是因为大陆的这个信仰管得非常紧，那特别你是台湾人，你不能跟他们就是混在一起聚会，类似这样的。所以我讲台的服事就变得
0: 没了，
1: 就没有了。对，当然后来神有给我开路其他教会的讲台，比较小的教会，但是当时就没有了。所以我们想说要参与一些其他的服事啊。然后当时知道他们有个 血癌就是病患的一些服事，就在儿童医院。
0: 哦，
1: 那儿童医院从我们家门口走过去三分钟就到了、啊，对啊，所以我觉得不是偶然啊、哦，所以我们就开始去儿童医院去探访那些血癌的病患，哦，那就看到哇，这些病患啊非常的绝望，
0: 嗯，
1: 血癌我才知道原来是癌症当中啊最花钱的一个，然后他们想说不但花钱，而且常常会人财两失、嗯，就是你花了很多钱，但最后还是治不好。所以他们很多人都是得了以后哦倾家荡产，最后孩子也走了，类似这样的。所以我们就在他们非常绝望的情况下，我们去探访他们。像我当时听到，哎，有一个父亲在急诊室加护病房门口已经住了两个月了，因为他们不像我们台湾比较小，就是哎你可以回家好吗？他们跨的省。可能一来一回要七八个小时，一来可能甚至超过一天都有可能，
0: 对对
1: 对，所以他们就像我就听到一个父亲30几岁也很年轻，就住在加护病房门口两个月没有洗澡，然后那个脸啊、哦、像死人的脸，就是灰灰黑黑的，然后其他姐妹说，因为他大部分服侍的都是姐妹嘛、
0: 嗯、
1: 几乎好像只剩我一个弟兄，他们就请我去哦，关心这个父亲，结果我去看他，他非常绝望，因为他5岁的儿子对血癌，然后骨髓移植的过程中肺部感染，然后现在在加护病房里头必须要氧气，所以他当然他就很伤心，他说哭到已经没有眼泪了，然后这个时候他老婆又给他戴绿帽子，对，所以难怪有圣经有这句话，妇人焉有忘记他吃奶的婴孩，哎，还真的有忘记耶，但神居然不忘记，对，我们想说怎么可能，但就真的我就真的看到，对，然后反正老婆就跟男人其他男人跑了，就把自己的孩子就丢给这个父亲，所以这父亲非常绝望，他儿子才5岁在里头有多害怕，你想想看，但他肺部感染，因为他只要一拔下氧气面罩啊，马上那个血氧含量就降到80、70、60，对，但2个多月，因为治疗费也很贵，大概花了，对，已经花了100多万人民币了，他们已经也倾家荡产了，也借不到钱了，所以这个国语啊，这个父亲啊，他医院跟他讲，你要不要见你孩子最后一面，因为你也没有钱继续付了，因为他孩子必须要就24小时打麻药、
0: 嗯、
1: 因为他只要一醒来就哭，爸爸妈妈呢要拔氧气面罩，所以只能2个多月都给他麻药昏迷耶，哎，这小孩救过来我看也废了吧，2个多月，对，所以国语没办法，他说那我要见我孩子最后一面，就那一天他孩子一推出加护病房，那反正这个氧气面罩一拔，他看到爸爸，因为他麻药已经退了醒过来、哦、他就大哭、
0: 嗯、
1: 大哭，然后大概10几20秒后他就昏过去，然后就死了，就死在他父亲的怀中。
0: 哦，
1: 对，很类似这样的案例很多很多，类似这样很多，然后国语当然非常伤心，但感谢主，还好他信了主，因为在他最绝望的时候去陪伴他嘛，那人往往在人的尽头才是神的起头嘛，然后听到这个福音他就紧紧抓住，所以往后他想到他儿子他很伤心的时候，他就呼求主，那他当然也受洗了，后来也他住在徐州，我们苏州坐高铁过去要坐5个小时，然后还高铁哦，然后乡下还要再坐1个小时的其他车，对，地铁反正在换车子，然后后来帮他找到一个他可以委身的教会，但他现在恢复得非常好，他说如果没有这个信仰的话他早就自杀了，类似这样的。
0: 周亮，你在台湾，我知道你跟宇飞也是常常到医院探访，可是我觉得你在中国大陆做的这个是垂死边缘绝望的一群病人的家属跟病人本身，所以这是截然不同的一种探访的方式，你自己怎么调整这个心态？因为我觉得好勇敢耶，这个真的很不容易耶，当你看到这个怎么安慰呀、啊？
1: 没办法安慰。
0: 对呀、啊，那你怎么做？你怎么有办法坚持做嘞？你的， 我不知道这个有时候也是要装。

0: 备跟训练，你自己觉得你为什么有办法去做这样一件事？如果以我真的
1: 对，因为有的姐妹说她没有办法做，因为太难过了。
0: 对呀，
1: 太难过了，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但我觉得，所以说每上帝造每个人都不一样。
0: 嗯，
1: 因为我有一点就是，我好像在感情上面有点障碍，社交障碍嘛，反正对我比较不会受影响。
0: 真的吗？
1: 真的。我当然也会跟他一起难过，甚至有时候也有流泪，但是我不会情绪进去太久。
0: 哦，
1: 我很快就出来了。
0: 哇，这很重要，要不然等于你也是跟着他一起忧郁了。
1: 对啊，不是有些忧郁症医生反而后来自杀了，类似这样的，因为他太多接触这些。
0: 其实很多那个什么，很多那个諮商人员，最后都陪着他的諮商者进入那个忧郁的状态。
1: 是
0: 情感太投入，原来这也是你的特质之一。
1: 对，所以上帝造任何人都是好的。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赵亮，赵亮自己刚刚形容自己是好像在情感这一块他有一点小障碍，所以他不会陷入那个 情感里面的那个情境里头，所以他有办法去安慰那些人。当然这是他个人的说法，其实他是情感丰富的人。刚刚你们因为是用我们是用网络，所以你看不到他。其实赵亮已经是泪水都含在里面，眼眶都红了啊。那我想如果你有听到他的声音，你会知道他其实已经是哽咽。其实我呢基本上不用想说去看到现场，我光听他这样讲我眼泪都掉下来了，所以我真的不适合去照顾这样的人。所以神真的很有意思，把每个人预备照顾的对象是不一样的。
1: 是，
0: 那所以我今天又很残忍，又要赵亮讲这些故事，因为这些故事对赵亮本身的生命也是有深刻的影响，
1: 非常深。
0: 对，所以我们先听赵亮他

0: 去探访他看到了什么，最后再来讲他看见的又影响了他什么，他做了哪些调整跟改变。
1: 嗯，是，感谢主。其实我们去服侍啊，不但是大大的祝福我们，也激励了我们，完全是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去服侍，然后也去看看神的作为。像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个5岁的小女孩叫子宁，
0: 嗯，
1: 一个5岁的小女孩，她也是因为血癌
0: 啊，儿童哈，你
1: 对儿童医院，哦，待会也有大人的，对，大人当然也非常多，
0: 嗯，
1: 反正从不到1岁。到70-80岁都会有，
0: 哇！
1: 而且现在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真的。
0: 嗯，
1: 病床一床难求，类似这样的。
0: 哇！
1: 对，那这5岁的小女孩叫子宁，好可爱哦，喔，胖胖的，反正像个小董事长一样，坐在她的那个宝宝餐桌前。然后，因为她脚也不能动了，因为血癌，反正一些化疗啊，还有一些移植啊，各种各样的治疗，导致她脚也不能动了，眼睛也都渐渐看不见了，
0: 嗯嗯，
1: 然后胖胖的，但是他反正非常可爱，而且他都没有哭，好特别哦，
0: 嗯，
1: 照理说他应该很不舒服，全身长满了那个淤青血块，我看了都好心疼 哦，对，我看了很心疼，但他妈妈和他因为受洗了，我不知道，反正看他妈妈脸上是没有愁容的。那最夸张的是这个子宁，他也才刚受洗耶，
0: 嗯，
1: 所以不是说你信了主以后就病得医治，就会一帆风顺，哦，也有受洗以后就走掉的啊，像这个子宁就是啊。但你看看他的信心，子宁说：“我脚不能走啊，是假的，耶稣将来会医治我的；我眼睛看不见也是假的，耶稣一定会医治我的。”
0: 哇！
1: 但因为医院的医生，他怎么治疗花了钱也都花光了，还是不见起色，他必须要靠输别人的血才能活，但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因为会越来越虚弱，所以医生很多次都叫妈妈可以带回家了，不用治了，就带回家，就是反正就是等死吧，
0: 嗯，
1: 但妈妈当然舍不得啊，
0: 嗯，
1: 妈妈看他喘不上气，就是动不动就是3天2头就带他去医院继续输血，
0: 嗯，
1: 输血首先也很贵，然后再来也不见得长期也不是很安全，类似这样的。那反正医生还是劝他就带回家吧，不用再来看了。对，所以后来就真的带回家了。但子宁不输血的话，他的身体就越来越虚弱。
0: 嗯，
1: 然后到后来也吃不下东西了。那有1个礼拜都没有吃东西了。
0: 是。
1: 他妈妈就说：“子宁啊，你再不吃东西的话，你这样下去会死哎，会死，你怕不怕？”
0: 嗯。
1: 子宁说：“不怕，去见主。”天哪，
0: 一个这么小的
1: 小女孩耶，刚受洗耶，
0: 天耶，
1: 天哪，
0: 你看她多爱上帝啊，
1: 对啊，
0: 多相信有一位主啊。
1: 照理说应该哭闹啊，
0: 对啊，
1: 应该害怕，啊，不要啊，我不要，我妈妈，
0: 嗯，
1: 没有耶，
0: 哇，
1: 不怕，去见主，这简直是她最后的遗言，因为第二天她就被主接走了。对，
0: 是哦，
1: 是。
0: 哇，
1: 所以怎么会一个小女孩有这么大的信心？你知道基督徒也是会得癌症，也是会癌末或是临终，也有人会觉得为什么上帝不医治我，
0: 所以上帝才说嘛，他喜欢赤子之心的人啊，才能到天堂嘛，这个叫赤子之心啊，
1: 是
0: 是不是？
1: 对，
0: 好单纯哦。
1: 对，所以上帝就算没有医治你，但我从子宁身上看到上帝给他超自然的信心，
0: 嗯嗯，
1: 他居然不怕去见主。
0: 这大人哪讲得出来啊，
1: 大人都基督徒信主很久都不一定讲得出来，对不对？都还是有不舍或者是什么，对不对？
0: 我看他妈妈是真的就是因为自己孩子怀胎十月，然后结果对不对还来不及看着他成长就已经
1: 对
0: 回去了，这个过程是
1: 是，何况这小女娃好可爱哦，好可爱。
0: 那你看到这个小孩这个信心的生活功课做得这么的完美，照样对你的
1: 对
0: 震撼教育是什么？
1: 是啊，所以小女孩都有这样哦，但以理那3个朋友的信心，即便如此，即或不然。对，所以我就很惭愧啊，对啊，怎么会？哎呦，有时候

0: 因为我比较容易感冒，那我要常常讲话，所以喉咙会，像我今天其实喉咙也是肿肿肿的。对，我有些人也会想，哎，我在服侍主为什么，对，还要就是我已经有社交障碍了，然后体力又不是很好，然后喉咙又常常这样。对，但是真的，即便如此，即或不然。所以你看，哪怕一个小女孩，你去服侍她，其实她也在教你啊。神透过她的生命也让你看见啊，对不对？所以我常常觉得，不是我在服侍他们啊，是上帝透过他们也来祝福我啊。所以就非常非常的感恩。我和菲菲每一天，我们都好感谢神哦，好感谢神。
1: 所以你们都是夫妻搭配一起去的。
0: 我们现在已经分开了，
1: 哦，
0: 因为太多病患了，
1: 哦，
0: 太多看不完。
1: OK，OK，
0: 对，
1: 好。
0: 但有时候会合啊，我们可合可分可不分，类似这样的。
1: 那做这件事，因为这个是你现在的全，等于是算全职在 做
0: 对，
1: 这样，
0: 主要的服侍。
1: 对，不像以前说你还有讲道啊，还要去陪伴啊、牧养啊等等，这个就是等于全部时间都在做这样的一个事工。哎，每天呢，哦，
0: 是。
1: 每天这样子，你们一天大概探访多少病人呢？
0: 其实也，我们是这样的。我现在有讲到服侍，但是都是针对，几乎都是这些血液病的病患或家属。那也有牧养，哦，牧养就是小组啊，
1: 在医院
0: 对。
1: 里面呢，会放人让你们这样做这些事吗？
0: 哦，绝对不会。
1: 对，那你们
0: 对。
1: 怎么去
0: 问得太好了，对，因为我们曾经有被差点抓起来，对，将我们身份证拿出来。如果我们台湾人还在那边传福音被发现的话，
1: 哇，不得了！
0: 就麻烦大了，对。
1: 那。
0: 所以后来我们就后来，因为其实教会它有两个这样的事工，我觉得非常好。一个是爱心小家，就是让这些病患，因为他们从外地来啊，哦，突然可能没地方落脚，就让他们可以住进去。哦，你愿意住你就住在里面，只不过可能会跟好几个病患一起住啊，类似这样的。那反正这个也可以祝福到他们。那还有一个事工哦，医院虽然知道我们在传福音，但因为这个事工，他们全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因为
0: 爱
1: 他们
0: 心，
1: 也照顾不到，这个有时候心理辅导也没办法，对不对？
0: 他们不管的。对，因为你在那边教会，不是在医院传福音就是不可以，对，你在就是不可以。哦，这我们也
1: 可是
0: 不
1: 他
0: 去
1: 有
0: 讨
1: 看
0: 论
1: 到
0: 说，
1: 病患的转变呢、
0: 这个不管的。
1: 啊？
0: 对，因为这个我们不去讨论了，因为我们在当地，我的意思说他们的政策是这样嘛，对。那但是就像圣经说的，哦，你做这些爱心的事情是没有人会禁止的。你哪怕是到再极权，我不是说大陆极权，我是说再极权的国家，也不会有人禁止你去做慈善爱心的这些事情。所以我们有一个爱心厨房的事工，大大祝福这些病患，因为这些血液病的病人呐，他们吃东西要非常注意。
1: 免疫系统本
0: 一
1: 身
0: 般
1: 就
0: 的癌
1: 是，
0: 症病患还没有那么严重，他们的因为要把血液里头的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什么，所有都杀到零，在治疗的过程，所以只要一点点
1: 很
0: 病
1: 容易
0: 毒
1: 感
0: 细
1: 染，
0: 菌啊，就会致命。像我就亲眼看到一个，他也是解放军战士哦，就是身强力壮的哦，他就是吃到一点点叫外卖，就是外卖，我们正常人吃绝对没事，
1: 有抵抗力啊，他
0: 对。
1: 没有。
0: 他吃了就拉肚子，拉了一个多月，我亲眼看
1: 这
0: 到
1: 要
0: 他
1: 命
0: 活
1: 哎！
0: 活拉到死。从一个很壮、很有自信、也很帅，两个孩子的爸爸，孩子才刚出生，才他老婆照顾他的时候还9个半月，反正大肚子。后来回去生了，然后抱了一个好可爱的小宝宝。他才刚，等于是他有两个那么可爱的孩子，小的才刚出生没多久，他就。我就走了。那走之前，我看到这个爸爸就抱着他的这个，对啊，刚出生的孩子。你说这什么心情？剩下等于是家里的重担都要交给妈妈。所以我们为什么去那边传福音？我觉得很感谢主，因为台湾其实到处都是教会，很多国外也是一样啊。那教会像台湾像便利商店一样，没有人可以说他没看过教会，没听过福音。

0: 而那里真的很多人没听过啊，他就是没，这辈子就没听过耶稣。所以在他们那么绝望的情况下，你也知道，人的尽头才是神的起头。因为我自己就是啊，我没有走到尽头，我怎么会信
1: 主？你问他
0: 主
1: 做什么也做不了。
0: 做不了。
1: 对。
0: 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你陪伴他，让他感受到爱，你真的是关心他，也提供他们方便，因为他们能够在爱心厨房买他们新鲜的食材，用他们自己的东西来煮。那他说，病患们说，光这个就很大祝福他们啊，光这个就解决他们很大的问题啊。因为那个医院的位置比较特殊，周边没有吃的，只有反正只能叫外卖。那外卖，反正你也知道，外卖那些东西，对，你，
1: 那
0: 我
1: 个
0: 们
1: 过
0: 健
1: 程你
0: 康
1: 不
0: 还
1: 能，
0: 可以，
1: 对，
0: 对。
1: 你过程不能，不能，嗯。
0: 所以他们有地
1: 为什
0: 方
1: 么
0: 可以
1: 医院
0: 住。
1: 旁边没有？医院本身不是都有餐厅来方便那些住院的人去？
0: 他也有餐厅，但那家刚好弄的东西
1: 都是他们
0: 不
1: 不认
0: 太
1: 识
0: 好，
1: 的。
0: 不是很好。对，我只能
1: 哇，
0: 说那些病患反正
1: 那你
0: 就
1: 们这
0: 吃
1: 个
0: 得
1: 等
0: 很
1: 于
0: 害
1: 及
0: 怕，
1: 时给他们有了一个，哦，
0: 是
1: 就
0: 像
1: 是。
0: 救命稻草一样。所以那个爱心厨房啊，哇，病患家属人满为患呐、啊。对，每天都有30-40个病患家属来做菜啊。我们又没有很大，
1: 你
0: 只
1: 有没
0: 是一
1: 有
0: 个
1: 发
0: 很小
1: 现
0: 的厨
1: 说，
0: 房。
1: 照亮你提供他们这个爱心厨房以后，这些病患跟病患之前原先是不认识的，但是
0: 是，
1: 透过那个厨房，他们遇到一些
0: 没错，
1: 同路人，
0: 没
1: 好，同
0: 错，
1: 病相怜的人，是不是也取得温暖，也
0: 对，
1: 有一些帮助？
0: 对，真的，他们彼此也祝福到对方啊。因为有的一到他哭着说他从来没有做过饭，但是他爸爸或老公就是不是他太太就是要吃，还是怎么办？所以病患都会互
1: 互
0: 相
1: 相帮
0: 帮
1: 忙。
0: 助啊，同工也会啊。所以这就是彼此相爱，这个爱的流动。那包括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反正就是大家都能够在这里头把我们学到的，然后把它真正的活出来。对啊，
1: 好，所以你跟飞两个在这里面一直服侍这些人，看到那么多的生离死别，对你跟飞啦，就是尤其是你自己。最
0: 哦，
1: 大。
0: 太感恩了。因为有一次，菲菲在服侍病患的时候，因为菲菲她听得到神说话，那当然是意念呐、啊，就是不是声音，是意念进来。她居然有个意念进来说，躺在那边要死的原本是赵亮，对，感谢主，一点都没错。我从小到大，神至少救我4次，光车祸就差点死亡，车祸就救我4次哦。对，这个不去多讲，反正就是车祸就4次。那我到大陆做生意，当年做生意的时候，我有2次全身无力，莫名其妙的，我也没有感冒，那也没有发烧，或者有发烧，但是反正就莫名其妙全身无力，躺在床上一点力气都没有，一躺就是3、4天，都没有办法起来，只能顶多吃东西都吃不下。那我后来发现，这些血癌病患，他们罹患的初期都是这样的。对，所以我觉得，真的，其实我们能吃能喝能动啊，都是神的恩典，绝对不是理所当然的。
1: 所以每天感恩谢饭，这个是很重要。
0: 对，对，因为很多病患他们说，以前我从来不生病的，连感冒都没有啊，你也看得出来，因为有的很壮啊，虎背熊腰啊，但一生病，你看，所以。不要想说哦，自己身体很好就可以夸口，病来如山倒。你只要里头的白血球、红血球，反正血小板，你只要比例稍微有点变化，你就瘫在床上了，
1: 没
0: 你就
1: 错，
0: 动不了了。
1: 没错。
0: 对，
1: 所以宇飞突然看到你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你当时听到宇飞这样告诉你，你自己
0: 我觉得好感谢神哦。好感谢
1: 底
0: 神
1: 下人
0: 怜
1: 活
0: 悯
1: 生
0: 我，
1: 生的
0: 让我
1: 去，
0: 还能活着。对啊，我就觉得，更不应该浪费时
1: 生
0: 间。
1: 命。
0: 对，不应该浪费生命，没错。因为其实多多少少还是会为自己活啦，多多少少还是会有自己。

喜欢的，可能世界上的一些爱好东西，其实就是，反正就光现在手机啊，光那个视频就看不完了，也不是什么多严重的，但是就光那个，对，所以就是为自己。

0: 信主的人会觉得，哎呀，我这辈子真的是为主做太多了，浪费太多时间了。我相信每个基督徒临终前应该很多人会觉得，哎呀，我这辈子为主做太少了，
1: 那你有没有，
0: 要是再多做一点就好了。
1: 在做这个过程，你有没有曾经想过说，那我自己的家庭我要怎么去好好的，如果有一天不知道，
0: 对啊，是啊，
1: 对不对？你怎么让家庭的这个家人觉得没有遗憾，照亮走的没遗憾，我跟孩子的关系跟太太的关系跟父母的关系，我相信这些病患家属一定会给你有这样的一个启示。那你自己怎么来经营你的家庭，除了照顾别人关怀别人以外，你有没有想过说，哎，那上帝也让你看见这个部分，家人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
0: 对，是这些病患，你看能够真正陪在他旁边，真正一直陪他走人生最后一程的，都是挚爱的亲人家属。那所以就让我，就是因为以前我也觉得我爱老婆啊，我觉得对他很好啊，他要什么买什么要干嘛我都全部供应啊，没有任何话讲啊。但我现在会知道他真正的需要，对，所以我现在啊，钱都
1: 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0: 很简单，就是说你至少要给他安全感啊。
1: 哦，
0: 因为他是陆配嘛，之前跟我嫁到台湾，总共待15年，那他基本上他都没有自己的存款或者房子。那现在回到大陆，我就把我的，就应该是我们夫妻共同的财产，我就陆续都，本来就是他就是该得至少一半。那我希望是不要说一半，我是希望至少有80%都在他那里。
1: 哦，
0: 对，就是，
1: 这个转变很不一样哎哈。
0: 对，因为我以前对财务这一块我也是非常谨慎的，抓得很牢的。
1: 你是在担心什么？你也没安全感吗？
0: 不知道，我就觉得，因为首先可能在台湾，因为他又不能买房子或者是什么，因为他还没有台湾
1: 身
0: 份证啊。对啊，类似这样的。那我们当时又在台湾的聚会服侍很多，也没有到大陆，也不会想去那边开户或干嘛。反正现在我就是，因为他既然在乎这个问题，何况也是应该的。因为这个钱财上面他一直很没有安全感，因为我过去要用钱啊干嘛啊，我都不会跟他商量，要投资啊干什么啊，我都是很容易自己说了算。而现在就是会尊重他，跟他讨论，
1: 这很不一样哎。
0: 对我来讲很难。
1: 是啊。哇，你这个想通这一件事，我都觉得好难哦。你是怎么想通的？因为要突破这一点，对你来讲真的不容易。
0: 因为他既然一直提这个问题，代表他很在乎啊。那为什么他在乎的事情，我不去做一些改变呢？因为我觉得我以前觉得我管理钱很好啊，对啊，他要用多少钱我从来没有任何疑
1: 义啊，你总给他不缺
0: 啊，从来没有缺，我也不会问他你干嘛要买这些，对，不会啊，他要多少就是都给他。
1: 但那你放手了以后，如果他乱花你会不会紧张？
0: 不会，
1: 你也不会，
0: 因为他比我节省。
1: 哦，原来如此，
0: 是我常常要乱花，他给我踩刹车。那现在很好啊，因为看着他好开心哦。
1: 哦，
0: 对，他现在到银行都是 VIP， 对啊。他说原来这种感觉这么好，
1: 这么好，
0: 你给我剥夺了那么多年了。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赵亮。我觉得赵亮在医院里面看过这些生离死别以后，他突然觉得财务这件事他不再抓那么紧，而且他也能够运用，知道懂得珍惜跟家人的互动这一块跟相处的关系，所以他变得比较能够投其所好，投其所需。所以对于满足太太在这一块没有安全感，他终于明白了，终于放手了。赵亮学会了这件事，真是一个很大的要紧。我相信对，
1: 没错，以前太顽固了。
0: 以前宇飞来讲，
1: 太自私了我。
0: 真的，好，如果你早知道这件事提早做，你多幸福啊！是不是？
1: 原来就这么简单啊。
0: 对，你可以更幸福。
1: 是，
0: 结果
1: 有些事看起来哦，但是时间没到，你就是想不通。
0: 没错，没错。
1: 真的，甚至要神的光照。
0: 是，
1: 对，否则你自己都看不到。
0: 你的孩子哦，就是你两个女儿啊。其实有时候我们常讲说，家庭的教育怎么教，也不用教嘴巴说太多，因为你们所做的一切孩子看在眼里。比如说你孝顺父母这件事，每个月跟弟弟这样轮流回来看爸爸妈妈，看爷爷奶奶，小孩子都看在眼里，知道你的孝顺，他以后也就会知道怎么对待父母亲。对不对？这个就是很好，你不需要说嘛，你就是做嘛。那你在照顾这些病患，我相信他们多多少少也会听到你们讲的故事，或是你有没有带着孩子一起去做这些服事？如果有，你们回到家，是不是孩子对于这些，看到别的家庭的一些的这种生死离别，或者是这种互动关系，会不会有影响到你的家庭这一块？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你在这个服事上面，应该就像你说的，别人的生命在影响你们，你有没有感受到一些这样的一个生活例子？你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1: 你说关于孩子是吧？
0: 对
1: 对，
0: 家人一起。
1: 当然，我们会带孩子一起去医院探访啊，或者在爱心小家，因为每个礼拜都有信息嘛，我们这些牧者也是轮流去分享，也会带他们来分享啊。或者甚至像我那个小女儿也很特别，上一集我记得有讲到她同学霸凌她，
0: 对对，
1: 甚至要自杀。
0: 是，
1: 对，
0: 她要怎么自杀那么小？
1: 我不知道。但她因此紧紧抓住神。因为他们两个从小，
0: 她怎么做啊？她怎么做抓住神啊？这么小的小孩
1: 就读经祷告听诗歌
0: 啊，
1: 就读得更认真。
0: 哇，
1: 所以我小女儿原本很特别，我亲眼看到一个这么大的祝福。你不要看每一个苦难哦，背后其实

0: 时都有极大的祝福哦，只要你懂得紧紧信靠神。我亲眼看到一个极大祝福就瞬间翻转了我小女儿。
1: 怎么说？
0: 她原本社交障碍跟我反正没有我那么严重，但是也有一些，甚至在家庭分享啊或者让她祷告啊，她都会紧张的要哭，类似这样的。但她突然那件事情以后，她紧紧的信靠神，读经祷告敬拜赞美，读经就越来越有亮光。她现在变得分享的好有亮光哦。
1: 哇，
0: 在众人面前，他以前我刚刚讲，在家人面前他讲都会哭哦，祷告简单祷告他都会哭哦。他现在到小组，他可以在一大堆大人里头，有企业家，有很多，他可以讲见证，讲的在他面前不用看考草稿哎。
1: 老天爷像个小传道人。
0: 对，
1: 哎呦，好有趣哦。
0: 对，而且他甚至还能分享启示录，
1: 啊、他十三岁。
0: 对，对，当然不是全都他领受，他当然有听一些。对，牧者讲启
1: 示录对小孩子来讲也太夸张了吧？
0: 他分享的超好的，
1: 我都不敢分享启示录嘞。
0: 对，是不好分享，但是他就你听他就讲的活灵活现的，所以不可思议耶，他整个潜能被开启了，真的。以前姐姐是因为她以前在台北也是个小牧者，她有牧养一些小朋友，现在意义、哦、差七岁。一在后在前大超越姐姐，不只是远远大超越，
1: 哇，
0: 不可思议。
1: 所以你知道你在做这些，其实孩子他们自己的领受自己的感动是不一样的，成长也不一样，
0: 对，
1: 你们都看在眼里，
0: 是
1: 是，好，这样对你们来讲有没有在沟通上在互动上更好像更能够容易一点，不像以前那样可能会有一些憋憋的啊什么的，好像自然而然就比较会更懂得珍惜家人的。
0: 是，现在非常非常珍惜，我们很在乎，我们在一起的亲子的时光，哪怕吃个饭啊，或者我们也会定期的安排家庭出游啊，然后我们很在意就是家人这个互动的时间。那因为现在小朋友你也知道，很容易被手机捆绑，
1: 对，
0: 就是说 对花太多时间在手机上。那我们现在就是反正。家人我们在吃饭啊或者出游的时候尽量就不要看手机啊或者是什么。
1: 做得到吗？
0: 做得到，渐渐的。对，当然 有时候要提醒一下。
1: 你觉得大家也觉得这样很好，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0: 就是因为感受到爱，感受到父母的关心。
1: 是不是因为你们现在比较不会训话，比较不会，比较有趣一点，然后他们就觉得听你们讲话比较有趣，就比较不会去看手机了这样。
0: 这也是。
1: 真的，
0: 这也是对，没错。
1: 因为有些家庭出游还是被手机捆绑，还是没办法。
0: 是，
1: 好、
0: 哦，对啊，常常啊，因为
1: 你路边常常看到，所以你小孩子愿意丢掉手机，一定有他的原因。跟你们聚在一块，觉得变得有趣了。
0: 对，
1: 变得比较
0: 哦，这真的是渐渐的，因为刚去的时候，刚到大陆的时候也不行。我们明明在长春，在净月潭，好漂亮哦，冰天雪地的，然后那湖面。几十公里的就是平方公里的湖面都被冻着，我们走在那个湖面要横跨从这个这一岸走到对面，这么漂亮的雪景，那我大女儿就、欸、一直听着她的就歌曲啊流行歌啊，
1: 无视若于风景美景，
0: 对，我们家人在一起这样聊天多好啊，但她就一直听着她耳机，反正就是就好像跟我们就不太互动，
1: 有个距离，
0: 对，到现在她能够、主动对父母啊觉得好奇啊，或者想跟我们有说有笑啊，或者是什么想分享他的事情啊，我觉得这个无形中都有在改变。虽然这个改变不是说像变魔术一样立竿见影，但是都可以感受到渐渐的大家生命都在持续改变。对，所以这是非常美的，
1: 是太棒了。赵亮，你最后分享，人家说不是光你跟你小女儿是情人，你跟这个大女儿，我相信你也很想跟她变成情人，对不对？那你觉得你可以再多做一些什么？你有没有抓到秘诀，说你就可以跟女儿变成真的是情人？
0: 我觉得要关心她，走进她的内心，然后知道她真正在想什么。因为过去我们父母啊，都想告诉她怎么做，然后她不足的部分就是想。就会提醒他，然后就变成唠叨。对，那现在就是会

0: 关心他，然后再回想起初的爱，跟耶稣跟教会讲的一样，你要回想起初的爱，对不对？对啊，以弗所嘛，那就是想到他小时候也是那么可爱，我曾经是这么的爱他、疼爱他，哦，那怎么长大后，当他叛逆期加上不听话，对，就是好像就没有起初那么对他的这样的爱，而现在居然能够回到起初的爱，所以就越看他越可爱。那当他感受到父母对他的关心和真的是爱他，真的觉得他好可爱，那他的心也渐渐就敞开了。那我有看到神在这方面真的有动工，对啊。
1: 所以你现在真的是发自内心那个真诚。你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把唠叨变成关心。
0: 对啊，
1: 所以你的说话模式也改变喽。
0: 改变啊，对啊，不像以前会一直挑他的刺啊，对啊，然后一直越讲越气愤啊。
1: 你举个例子，以前挑他刺是怎么样？现在同样那他的刺还在，但是你不挑。你哎、欸，我相信很多家长很想听你怎么对，就举一个例子，对。
0: 哦、那譬如说他脸蛋，因为他青春期，
1: 就是他那个脸
0: 蛋，脸
1: 蛋
0: 他手老是会摸啊，对啊，因为已经都红肿发炎了，对，他还去摸，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啊。
1: 是是是。
0: 那以前会很生气，会念他啦，但现在也会讲，哎，姐姐，手不要再摸脸蛋好吗？对啊，就会用提醒他。就是不带血气啊，以前很容易就血气，对，
1: 以前是指责啦，
0: 指责，对，现在就变成就提醒就好了。那他不听，那就也没办法，对，但一般也会听啦、啊、就是说不用，其实好好讲，
1: 好好说，
0: 好好讲就好了。就像以色列到旷野的时候，他好好讲，不要抱怨，不要用那种血气，我相信神也绝对会垂听。
1: 哇，原来赵亮也有这一面嘞。
0: 会，其实我不很容易不耐烦的，我现在才知道不耐烦也是一种骄傲。以前别人看我都觉得我是一个老好人啊，外表看起来很温和很老实啊，但我里头其实、特别对自己人有时候会不耐烦，会觉得这么简单的事，或者这么对，为什么你就是不懂或做不到，还要人家一直提醒。那我现在知道不耐烦这个都是骄傲，神也透过这些，神也绝对有办法给我都是非常可爱的孩子或家人啊，怎么不可以，绝对可以啊。但神刻意、就是其实要让我们彼此互相的磨合，彼此互相的修剪，然后彼此学习这个爱的功课。对啊，因为神也是这样忍耐我啊，我也是一个顽石啊，
1: 是，
0: 对啊，神还是看好我。对，
1: 非常好，我觉得哈，赵亮真的，其实那个骄傲就是使人败坏嘛，对不对？
0: 是，
1: 你的不耐烦会让人家觉得你讲话就是对我不尊重、不信任，你自以为聪明，真的会给人有这种。我以前也会，就是给对方说，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不懂，你最厉害，对不对？
0: 对，
1: 就类似像这样，因为你赶快说，赶快说，就像你刚刚讲，哎，这么简单道理，你怎么不懂？是不是？
0: 是
1: 啊、就是这个真的会让人觉得突然就是血气想上来，你瞧不起我，
0: 对，
1: 你自以为是等等。我觉得，我跟赵亮采访过几次，也跟他日常生活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互动，但是这一面我倒真的，如果今天不是透过采访赵亮，我还真不知道赵亮原来有这一面呢。所以有时候你看朋友还是会有一些表面的、因为没有那么深入啦、还没进入到那种利害关系。所以今天、非常谢谢赵亮、在这一次回来台湾用两次的时间来到我们的电台，然后愿意把自己、应该说挑战的那一面，也是最不想让别人知道的那一面，然后能够在这边款款而谈跟大家分享。但是我觉得如果他今天没有透过服事去癌症儿童的癌症病房里面去做这样一个服事，看见那么多的生离死别，我相信赵亮可能他生命的改变不会那么的彻底，不会那么的感觉到家人那个爱的重要性。但是因为看多了

0: 自然而然，就会珍惜，就会
1: 是的，非常珍惜，
0: 特别感恩
1: 家人都还平安健康的时候，
0: 对对对，
1: 非常感恩。
0: 好，我们呢也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不要以为吃饭是一件简单的事，不要以为呼吸是一件简单的事，不要以为你感冒是一件简单的事，如果没有神的保守，其实这些都会变大事。
1: 没错
0: 所以感谢我们每天感恩，谢谢。好，也祝福照亮未来在中国大陆您的服事，上帝大大祝福你，也带着你的家庭能够一家去祝福更多更多的人，让他们认识神的爱。谢谢，
1: 谢谢朱莉姐，感谢主，
0: 谢谢大家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证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全球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各位听众好，我是魏外阳。
0: 是的，听众朋友们，魏老师，我们做这个节目是从今年的三月开始，那到现在呢已经有超过六个月了。那这么长的时间里头，我们走过了民国史，我们

0: 走过了清朝的历史，然后也完成了明朝的历史，那今天是一个又是一个崭新的篇章，我们将要谈宋朝跟元朝的历史。那这样经过了这些六个月的时间呢，我最近碰到一群朋友，我就跟他们介绍，我说你们有没有兴趣来听这个古往今来的节目。那我大概的介绍了一下这个节目，同时呢也大家听，如果您在六个月中间听过我们的节目，大概也可以知道我们除了讲历史之外，我们也讲今天的事情，我们也把历史的事情在今天重复发生的事情我们也设法的提出来。那历史里头给我们的一些过去的教训，不管是快乐的或者是悲伤的，是好的是坏的，它的教训在今天我们可以有一个这个是现世的应用，我们也愿意提出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知古然后见读历史而可以得到今天的一个判别的能力。
1: 是的。
0: 那我们的期待是这样子。那最近呢也有人问我说，你这个节目是讲历史的，今天整个的社会氛围大家对历史没啥兴趣，而且呢大家对于属于中国的那一块也刻意的我们想要把它避免掉，因为呢这个是政治有点不正确的。那我当时就说呀，我知道可能也会有一些听众朋友感觉这个是一个他没有兴趣听的节目啊，魏老师，那我们虽然也知道有部分的人可能他们没有太大的兴趣，但是为什么我们还做这个节目呢？
1: 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时代啊，哪一个反正过去这些发生的历史，它总有一个可以让我们去就是启发我们的啊，或者不管是很实用呢，还是说就是一种这个思古的幽情啊，我想这个都可以满足人对于过去的一种一种好像这个寻根嘛。那特别是我们今天我们生活在台湾，其实我们的这个祖先绝大部分都是从中国移民过来。
0: 是的。
1: 所以而且中国的历史也是我们过去一直非常看重的，我们这个学校里面也不断的来在跟学生来教导的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活在今天这个时代啊，我们就是把它当做一个自己的根也好，或者是就是一面镜子啊，可以让我们从这个过去的各个朝代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发性。
0: 是，我觉得我们就像刚才我们的片头所讲的，就说是知兴替，就是我们知道以古为鉴，我们如果把古时候发生的事情作为一个鉴戒的话，那也许我们就会知道国家的兴盛跟衰亡这个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我觉得历史的乐趣就在于每个朝代，说穿了好像大家说一朝又一代，就是中国是在这个整个世界文明史上非常非常多彩多姿的一个历史，因为呢一个朝代接一个朝代，这边的王那边的圣就那边的兴，好像就是说总是总结下来就是每一个朝代的亡国史说起来，因为就是另外一个新朝代的起来，改朝换代就一个常态，对不对？那我常常就在觉得说，我们今天总是在讲亡国史，好像不是很正面客观，就是讲的都是不太让人高兴的消息。但是呢，它的趣味也在于说，如果我们今天站在一个高点上去看以前发生在这个历史的长河里头发生的每一站每一个点。我们就会有时候会问自己一个问题，说如果当时怎么样怎么样了，也许他不会亡，也许他不会被取代。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研究历史，尤其是我自己研究历史的一个非常好奇的一个点，对我来讲是一个兴趣点，因为我常常在想，好，历史是不

0: 能重复的，但是我们今天发生的事情常常在重复以前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处在这个时间的节点上头，我是一个新国家的开始呢，还是一个朝代的结束呢？我们就为自己所站立的地方感到我希望知道的更多，或者我希望能够预期的更多。那人的兴趣是不一样的。我知道魏老师是历史学家，那对于我来讲，我是一个新闻的关注者，我很关心时事，我很关心今天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两个的对谈可能在很多时候我们的兴趣点不一样，但是呢最终结起来，我们也希望就是经由我们两位不同的兴趣点，可以引发您听众朋友万一听到我们的节目的时候，是可以倾向于历史的钻研呢，还是倾向于一个时事的应用。那不管怎么样说，希望这个节目能够使您感到有兴趣，
1: 是啊，
0: 那也吸引你对于历史也做一个回顾。那你会说那魏老师跟印尼你们两位在做这个事，你就光看中国历史嘛？那我觉得在目前为止，中国历史有很多，我们花了六个月走马观花，也不过才走了三四个朝代。那我觉得中国历史还有一个时间来做我们的节目，等到如果中国历史我们走完一遍的时候，我不知道有多长的时间，但是呢大家有兴趣，我们也可以看看世界的其他国家的兴亡史，因为这个叫古往今来。所以我们目前还没走完整个这个中国的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那我们尽可能的也不要一直重复同样的事情，我们每次谈的事情，我们都尽可能可以让它发掘新鲜的
1: 比较独特的
0: 对比较独特的一些特点，每个朝代每个人物我们都希望能够跟大家介绍，那让您觉得比较有兴趣。好，那我们说了半天呢，就是说可能就是在半年以来我们做了这个节目呢，也第一次的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我们的一点企图心。我们也希望能够把一些大家已经不太熟悉的事情拿出来讲，那吸引大家的兴趣，并不是说您听这个节目会成历史学家，而是说增加您的常识面、知识面跟判别能力。那我这是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够达到的，也希望听众朋友们一直跟着我们可以听这个节目。那有意见的话，也请您发到我们 Niche Radio 的网站，那样子大家一起来讨论。因为毕竟我们是花了很大的功夫，希望能够把这个节目呈现给大家，让大家能够觉得有兴趣，同时也从中间有一些思考，有一些收获。好，那我们就谈到这边。我们今天马上就进入这个崭新的朝代，就是宋朝。那这个宋朝的跨度呢，它其实有两部分北宋跟南宋。其实我们历史上常常听到什么北宋南宋啊，这个明朝跟南明啊，然后呢又讲到什么
1: 东汉
0: 跟西汉呢，
1: 东晋西晋，
0: 对对对对，我们有从东西分的，也有从南北分的。那这个在世界，在这个整个历史长河里头，它有发生不同的事件，让他们的分化有不同的。那今天我们讲的是北宋，就是开始于西元960年，开始于960年，在1127年的时候，也就是在不到200年的时间，167年中间呢，就结束北宋，进入到南宋。那大家想想看，我们为什么说北跟南的分别呢？通常就是因为国都迁了不同的地方，是吗？
1: 是，
0: 就是说他以不同的地方为他的首都，由一般可能是同样的一个赵姓的王朝，但是呢他就是在不同的首都里头就从事对于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统治。那好，从960年谈起，那我们首先要谈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姓赵，他就是赵家王朝的开始。那我们请魏老师介绍一下这位赵匡胤。
1: 好的， 赵匡胤他们，因为我们

0: 我们知道这个北宋之前是所谓的五代十国啊，五代十国不是先五代后十国，是并存的啊。那么北方是五代，南方是十国。那一般认为五代嘛，就是后梁、梁唐、晋、汉、周啊，都加个后字啊，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他们这个时间都不是很长，所以有的人可以活的时间就可以跨越好几代啊。像这个赵匡胤，从他父亲开始就是五代时候的军人啊，特别都是这个到了赵匡胤时候，他也是在这个后周的这个朝代里面做这个禁军的统领吧，啊，做禁军的统领。那么因为整个五代哈，很多兵变的事情很多啊，所以呢也养成了这个军人呢不太安分啊，就觉得有军队有这个武力就可以甚至篡夺这个这个位置地位啊。所以赵匡胤呢，我们都听说过了，他的这个成为皇帝啊，好像是一个被动的一种所谓这个黄袍加身的这样的情况啊，
1: 被拱出来的，
0: 这叫陈桥兵变啊。
1: 是。
0: 那么当时，那么这个到底当时这整个经过是不是他自己所策划安排啊？那我们现在都知道，主要还是由他的一个朋友啊，叫做也姓赵，但是他可能不是同一个家族的啊，叫做赵普。啊，普通的普，这个赵普呢，可以说是把这个赵匡胤啊，拱上这个这个皇帝位置，很重要的一个，我们今天来说是好像导演一样啊。这个赵普啊，他很会策划一些这些事件，所以呢，就由他啊来先打点了一些这个将领，然后呢，就是说是。北方有这个吃紧啊，然后朝廷就派赵匡胤这个带兵出去，结果走到了陈桥这个地方啊，然后他就喝酒又喝醉了啊，等他醒来的时候啊他已经黄袍啊由部下黄袍加身，那么我们都看着这绝对不是突发事件，因为那个黄袍都剪裁的非常合身，穿的非常合身这都是有预谋的啊。
1: 是。
0: 然后就又是这个，他当然是自己啊可能知道一点，但是主要还是配合演出啊，
1: 对，
0: 所以等到后来就把这个军队带回到这个首都开封啊，
1: 是
0: 这样子，就摇身一变呢就变成了皇帝了啊。
1: 是。
0: 那么这个赵，我们讲的这个赵普啊，他这个其实不止这一件事情，他接下来，因为我们知道赵匡胤身边的这些将领啊，个个都是军人，都是这个带兵的啊，
1: 是，
0: 所以赵普就劝这个赵匡胤说，你就像你一样，你可能没有野心，但是你的部下让你黄袍加身，你也不也就做了皇帝。
1: 是是。
0: 那你这些，你现在这些这个手下好像跟你都是结拜兄弟一样啊，但你难保呢他们的部下不会拱他们出来，而他们到时候呢也就要取你而代之啊。
1: 对。
0: 就这样一讲啊，赵匡胤听起来还真是这个心里面发毛的啊，所以后来也是这个赵普呢劝他啊，就是说，当然都是你的这个兄弟一样，我们不绝对不要再学以前朝代啊，那种什么像或者像以后的明朝那样杀功臣啊，把这功臣杀掉。
1: 对。
0: 但是我们可以呢，用一种柔性的一种比较这个美好的一种方法啊，就是所谓所以后来就有了一个名词产生了，叫做杯酒释兵权。就是把这些将领请来啊，大家喝酒，大家很轻松的这种情况下，然后呢这个有这个宋太祖，就是赵匡胤啊，就跟大家说啊，人生很短暂啊，我们这个到你们这样的都有一点年纪了啊，你们这时候呢最好就是回到老家去啊，
1: 是
0: 这个过一个就是安享晚年啊，
1: 是
0: 这个。那么这些将领啊，当然也心里有数啊，所以后来都很配合，一个一个把

0: 把兵权交出来啊，就告老还乡，所以这个整个过程呢就没有像其他朝代那样子杀戮功臣啊那种很血腥的方法，
1: 是，
0: 所以我们就这个都得力于这个赵普他在旁边策划的。
1: 是，其实我觉得这个赵普实在是一个很厉害的导演，而且他的野心是要去造就。去造就赵匡胤成皇帝，而不是他自己做皇帝，而且他甚至策划他身后比较安全的做法，就等于是把就像今天的大公司的 CEO， 他一旦到了 CEO 的位置的话，其实很多老臣呢他会做一个杯酒释兵权的动作，让天下好像普天下就是太平的，让他能够坐稳在那个位置上，然后每个人告老还乡，听起来又是一个德政，让这些人辛苦半生也有一个好的这叫做 living package，就是 severance pay，给他们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走路的这个优退的方案，所以呢这个是从古到今明智的君王会这样做的，是吗？好，我们休息一下。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是魏老师。我们刚才讲到杯酒释兵权，那这个杯酒释兵权呢，在一开始是让这个平稳过渡，这个赵匡胤的政权没有一些后顾之忧，也就是他怎么来的，他也担心这个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他身上，所以呢，他避免了原来的好的兄弟们会到后面变成一个企图取他而代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但是呢，杯酒释兵权这个做法呢，其实也慢慢的影响到了整个北宋政局里头，他对很多事情的

0: 设置。
1: 嗯，
0: 比如说他因为是从军旅出身，他是军人的出身，所以他知道在军人，如果满朝都是军人的话，他总是受到威胁，因为这个兵权随时都可能就是枪杆出政权，就变成把这个政权又夺过去。所以呢，他开始就做了很多的方面的努力，把这个朝廷变成一个文官为主的朝廷。所以呢，这个文官为主而重文轻武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呢，一直延续到整个北宋。那他首先他的做法就是说，他除了解除禁军高级将领的兵权以外，他还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他特别重视文治政府，就开科，把科举制度巩固了。然后并且作为皇帝呢，他们要亲自的审核最后这些进士，要晋升为进士的这些士子，他会亲自的去 interview 他们，会面试他们。所以以前呢，他们那些进士也就叫做天子门生。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而且在天子门生这样一个很尊贵的地位里头，他也特别的让大家知道，他不会因为这个文官或大臣的进谏而杀了他们。像以前明朝我们上一次其实在之后了，就是在大部分的朝廷里头，这个天子都是非常严厉的，而且呢他对于文官他可以廷杖，他可以把他罢黜，他可以怎么样去惩罚他，或者是让他丢性命。但是在这里头，他知道他就会让大家知道，文官不会以直言进谏而获罪。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更特别的是，他竟然会让文官去出任武官的职务。那这个就要请魏老师给我们说明一下。
1: 哦，就是宋代这个重文轻武了，他们就是用文官来，这个到了有战争发生的是用文官去指挥武官啊，用这样的方式。那么然后呢，这个文官，当然我们今天说的文官哈，也不要把它说文武分途，把它一刀二化。其实宋朝很多的这个人才啊，是能文能武的啊。
0: 是。
1: 你像我们想到这个范仲淹啦、啊
0: 嗯，
1: 啊，这个甚至赵普啊这些人，他们也都是能文能武的。
0: 是
1: 啊，这个顺便我这里再回到赵普，还有一句话啊，我们常常听说一句话，我们就常常听到一句话说什么“半部《论语》治天下”啊，这句话怎么来的？这句话其实就是赵普说的啊，所以但是赵普他本人呢，其实读书不多。啊，所以这句话有两个意思了。一个意思是说，他自己读书不多啊，所以他只读了半部《论语》，他就能够治天下啊，表示一个人学历这个什么读书啊，不是那么重要啊，能力比较重要啊。
0: 是，
1: 这个其实对我们现在来说也蛮有启发的啊。现在是一切都在讲啊，文凭啊，学历这样，其实。赵普就读了半部《论语》啊，
0: 他就可以参与治天下。
1: 对，他就是这个治天。另外一个就是说，反过来就是说，可见这个《论语》有多么重要啊！你就是半部的《论语》，你就照着去做，就能够治天下。那这也是重文的一种这个表现啊。
0: 是。
1: 那整个来说，宋代特别是北宋政权非常的看重读书人，所以我们一般称为士人政府、士人政治，就读书人。刚才您也提到了，皇帝也是不能够随便杀那些读书人的，读书人的有批评建议啊，所以言官也不能杀的啊，所以这个也养成这个读书人对朝政比较也是喜欢发表意见啊，有所批评啊。
0: 是。
1: 当然这个都有利有弊了，这种的情况也会造成文人之间彼此结党、彼此相亲啊。这个其实我们看到宋朝、北宋的这些这个很多高官啊，也经常是在这种言论的。

0: 这种我们今天说是一种霸凌吧还是什么，就是说被检举了，然后皇帝听这个听那个，最后又把他贬低啦，或者把他这个流放啊，很多宋朝的名人，这些有名的人，不是都是在这种浮浮沉沉，在这个他们的从政的道路上是非常非常的不顺的这种情形。我想这个也是影响到一些人才啊，都受到一些的挫折。
1: 是，所以在文人主政的情况之下，很多时候我相信从军旅出身的这样的朝官跟文人的处事方法会不一样的。我们在这个宋朝北宋的历史里头，我们待会儿会谈到他与他的邻居之间产生很多的互动，那这个文人的政府呢，这个文官的政府是士人为主的这样一个决策集团在做的很多的事情，是一个北宋的特色。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谈这件事情。我们先谈一下有一位，就是我听说在宋朝的这个北宋的初年呢，就有一位宋真宗。那这个宋真宗呢，在历史上有一个特别的就是事件发生在他的主政的时候，叫做澶渊之盟，就好像对后世有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我想请这个老师跟我们解释一下这是什么。
0: 好，这个宋真宗啊，就是宋太祖、宋太宗，然后就是宋真宗啊。宋真宗的这时候，北宋呢，他也要面临的是这个有外面的外。在北方有外族，就是这个女真人啊，女真民族兴起，那他们建立了这个金啊，一般就是金朝。
1: 那是在东北
0: 啊、在东北，对，他们慢慢也是南下跟北宋来这个可以说来竞争嘛。后来呢，在这个西北又有一个国家叫做西夏，也叫党项族的族人啊，所以基本上北宋面对的两个外族，一个就是这个他们所建的，一个就是西夏，一个就是金啊，这两个政权。所以北宋加上跟我们刚才说了，他们这个文人政府啊，基本上比较是这个比较是这个在军事上比较没有那么进取心啊，所以常常是比较显得这个比较柔弱一点啊，所以对这两个外族啊，一再的都是以这种比较委曲求全的方式，所以也就是说他们当时是一种用钱用金钱来换这个和平这种方式啊。那你刚才提到这个澶渊之盟啊，澶渊之盟啊，发生在西元1005年啊，就是当时这个北方这个金兵呢就南下，那这时候朝中大臣绝大部分都是说，哎呀，赶快迁都吧，赶快避难吧，等等，这种比较是方法。这时候有一个宰相呢，叫做寇准啊，寇准，这是也是北宋一个另外一个有名的宰相。他其实也是读书人，但是他这个读书人呢就比较不太一样，他就想出来怎么样能够翻转这个劣势，就是要反过来让皇帝亲自到前线去。这个在宋代呢，当然宋太祖是一个经常在前线这个打仗了啊，那么经过宋太宗到这时候啊，皇帝已经很少到前线去了，所以这个寇准呢就力主啊，叫这个皇帝宋真宗，你一定要到前线去。他有一点，最后有一点是强迫了啦啊，可以说这个寇准很强势的啊，皇帝起先也是想 这个推辞啊啊，他就用很强势的，等于办强迫他的啊，就是把他弄到前线去啊。后来这一招啊，果然奏效啊，整个前线的士气大振啊，
1: 要有 guts 一点
0: 啊、对对对，整个前线的这个士气大振以后啊，居然就把清兵呢，把这个精英兵呢打退了，打退以后啊，双方就是

0: 这个在这个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有利的基础下，咱们签订了一个盟约，这个叫澶渊之盟啊、
1: 嗯。
0: 这个盟约呢，就是说两边是兄弟之邦啊。
1: 对
0: 啊，这至少是还保持着兄弟之邦，那
1: 相当的平等了，
0: 对对对。然后，但当然了，也不是平等，因为
1: 谁是兄
0: 北
1: 宋谁是弟，
0: 北在当时是以这个君王的这个年龄吧，在这个时候是宋朝还保持了一个兄的地位就是了。但是不平等在哪边呢？就是北宋要每一年要这个很多的这个什么。银子啊，很多的这个丝绸啊，
1: 碎币
0: 等于是
1: 所谓的碎币就
0: 是
1: 银十万两，
0: 对对，
1: 捐20万匹，
0: 对 对, 对，要每一年要送他们这个啊。这个让我们想起来，我们这个中华民国不是最近这个外交上一个个断交啊，也是常常想的，过去我们很多也是表面看起来是很好的邦交，其实也是要用不少的东西去来换取这个外交关系啊。
1: 所以这个澶渊之盟其实开启了一个我们讲的宋朝的一个外交模式、
0: 嗯、
1: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就来细数这些莫名其妙的一些外交的这个结果，他们跟邻居们相处的一些结果、
0: 嗯。

0: 魏外洋
1: 啊，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就跟您稍微把北宋的它的地图来描述一下。北宋呢，它其实有一个历史的敌人在北边，那是在辽，那个国家叫辽。那这个辽国呢，是它在北宋之前存在之前就有了。那这个辽国呢，如果大家对历史比较清楚的话，可能都听过以前这个十

0: 天险，就是高山可以挡住这个外族侵略的一个天险让出去了，所以就等于门户大开，这些辽国呢就占据了这个燕云十六州的位置，所以他们是不停的犯边，就在这个过程里头，辽国是宋朝的心腹大患，因为他们一直都有。那他跟辽国，北宋跟辽国的关系呢，一直在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他有除了有税币，就是每年要给辽国这个我们刚才讲的澶渊之盟啊，魏老师讲的说明明是打赢了，就是说好不容易宋真宗在这个寇准立主要御驾亲征的情况之下，好像出去打了，而且还取得了一个胜仗，但是呢最后的结果竟然澶渊之盟他还要给他们的税币，币就是钱币的币，税就是每年税币啊，税币这个10万两银元，然后再加上
1: 捐
0: 要20万匹，这样每年要给他们。然后呢，两国是兄弟之邦，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这就是很不可思议的。那这还不是一个那。同时呢，他跟西夏，刚才老师也讲，在西夏，西夏在哪里呢？西夏是在那个比较西边，是辽国的西边。那他这个西夏是他们党项族比较新的一个国家。然后他跟西夏呢也还可以，就是说他们打仗的结果，他是答应西夏，我们给你榷场，榷是一个商榷的榷，榷场就是榷场贸易，就是我们可以帮你成立一个这样子可以交易的地方，那每年都可以在那边交易，就是一个合法的外贸的一个场所。那但是呢，后来宋朝跟金的关系呢，就是非常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就是说每打必败，而且那个这个女真族他们似乎是很强悍，然后呢当时呢对于辽国宋呢就超透了心，因为辽国在正北边占领燕云十六州，所以他们是没有屏障，那个辽国一直在犯边，所以呢宋就看了金好像是一个合作对象，我们可以夹击，金在东北，然后辽国在北边，宋在南边，他们就说用东北跟宋跟金两个合作去灭掉辽国。但是呢他在这个合作军事合作的过程里头，他这叫做自曝其短，本来金还不知道宋有多少斤两，不知道他们的战力如何，等到一起合作去灭辽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短处全部暴露了，所以在1127年的时候，金兵就冲到汴京去，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北宋就结束了。1127年是这样，这个靖康之难，请魏老师跟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2: 这个靖康哈，这个应该是北宋最后一个皇帝，钦宗的年号啊。我们知道本来是一个徽宗嘛，徽钦二帝嘛。徽宗时候，徽宗在位时间比较久。那时候已经，因为徽宗是一个艺术家啊，他这个非常看重就是享乐啊，这个他喜欢艺术，所以对于这个抵挡这个外患啊，他不用心了，所以后来金兵打下来，他在匆忙间传位给这个钦宗啊，所以到钦宗年号就是靖康。所以靖康年号一开始就是要这个应付这个金兵的这个进攻了所以后来金兵就把徽宗、钦宗啊，还包括他们的皇家里面的人，还有这个什么宫女啊、太监啊相关人几千人哈、就俘虏，就把他们这个掳走了啊，所以这件事情呢叫做靖康之难啊，靖康之难。而这些被掳走的北宋的这个皇家的人，包括什么皇后啊这些啊，以后到了北方以后啊，其实受到很大的这个羞辱啊，这个就等于是糟蹋他们啊，这个在历史上啊也很 也是很悲惨的

0: 事情。
1: 是是。
0: 所以这个我们今天讲这个靖康耻啊，靖康难啊，我们如果不去详细看，你不知道那个耻那个难是多么的深，对当事人来说，当他们听到那些消息的时候啊，
1: 是
0: 啊，非常的这个痛苦的啊，所以啊。那么这就是靖康之难啊！说到这边呢，我忽然想起来，刚才我在介绍这个澶渊之盟的时候呢，是不是我口误哈？我就把辽啊一直讲成了金啊。如果是这样的话，还请听众那个原谅啊。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澶渊之盟是宋北宋跟辽之间的啊。那么这个金的问题是比较到南宋的时候啊，这个靖康之难这才是。金的事情啊，
1: 是，所以呢，这个我们在北宋的在归结到这个文人重文轻武的这个一个比较糟糕的结果，为什么他们打这些北方的这个等于是异族蛮这个叫做蛮族，他们这些人进攻的时候，为什么北宋都没法抵挡啊？我解释一下，就是说他们当时的这种重文轻武的方向，其实培养了一些很有道德、很有这个国家责任感的一些文官，但是呢，这个大量的文官，他因为都是这些文官呢都。他们的心想是非常重的，所以国家的国库负担很沉重，但是又不是放在军备里头，这个就是说变得他们实在是不会打仗，而且他们是采取募兵制，募兵制是不要就是通常平常是不备那么多兵力的，所以他的募兵制呢，他们通常国家又用募兵制来做一个就赈灾的手段，就是说万一什么荒年的时候，那这些人都是没有饭吃，他就把这些人都募兵募来的时候，你看荒年已经欠收了，那国家呢还要去就等于是募更多的兵，那国库的那个负担不是更严重吗？而且这些兵也不是真的能够做打仗，就是还没有完整的训练。那当时呢，他们那个更一个特别的做法，就是说他们叫强干弱支，就是说禁军呢有一半，就国家的军力有一半是在保护京师，都驻扎在京城汴京，然后呢。汴梁啊，他们叫汴京，也叫东京。但在这个情况之下，就等于说国家的二分之一兵力在守京城，其他的地方只有各地方幅员那么广大的地方只有二分之一的资源，那兵力资源这么微弱，所以呢，那个异族都办。他随便一过来打就一定是战胜的，所以那时候宋朝我们大家说好文弱，因为每战必输，那个宋朝跟北方的这样的蛮族，他们心里是觉得他们是蛮族，但是一下子他们可能是称为是兄弟，一下子称为就是让那些蛮族做他的属，他等于是侄子，然后甚至还有君臣，让对方是君，他是臣，就在众多的每次交手的时候，都是丧权辱国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可以了解，等到他到北宋结束的时候，那个靖康之难的结果，所以他们的宫廷的这个女性。受到极大的羞辱，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那这是很遗憾的，就是说他们送出，由于赵匡胤对于军人的一种畏惧，他就决定说他要让这个是一个文官治国的情况，但文官治国也有文官治国这样的一个长期的不良影响，导致这个北宋的一个灭亡。但是我们现在呢也看一看，这个朝中也有一些非常好的臣子，他们也曾经做过一些干过一些实事，改善国家的这个
0: 我想
1: 介绍一下，
0: 要来介绍特别哈，我们说整个北宋时期，可以说很多人认为是最能够代表北宋这个读书人，又能够带兵打仗啊，文武双全的啊，很多人会想到谁呢？就是范仲淹啊。范仲淹，
1: 我们都读过他写的一些很好的文章。
0: 对对对对，范仲淹呢，他是在宋仁宗的时候受到重用的啊。他当时这个范仲淹，我们以前读书都读过他小时候家里。

0: 很贫穷啊，可能他父亲早年早逝，母亲改嫁，所以他曾经连名字姓氏都改掉了啊。这样的一个背景呢，但是他非常的就是发奋啊，那么能够吃的苦啊。我记得以前读他这个怎么样，就他说他很穷啊，他煮稀饭来吃啊，煮稀饭呢，然后不是说一煮好就吃，他让稀饭凉了啊，可能北方嘛比较冷一点，等到那个稀饭冻下来了啊，变成我们就好像这个冷冻了，然后他把它切成三片四片，一次就吃那么一片的这个稀饭啊，配一点简单的这个啊这个咸菜，哇，这样的节俭来过日子啊，应该是营养的不够了。那但是后来呢，他就后来就科举考试啊，终于这个能够受到朝廷重用，朝廷重用呢，他就派他去抵御这个西夏啊，他在西夏呢有非常成功的一个这个表现啊，甚至西夏人这个都很尊敬他的啊。那么最后他回到朝廷里面去啊，他推动一个新的新政啊，一般叫做庆历新政，就是仁宗的年号庆历新政啊，当然就提出很多改革，但是呢在这个也是这个文人政治的好像一个宿命，就是所有这种改革最后都会朝中其他的人反对啊，然后呢就结党反对，最后皇帝慢慢也对这个失去信任信心，所以这个大概一年多以后庆历新政就宣告失败啊。那么当然范仲淹我们一般人留下来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为他的一个朋友写了一篇千古名著啊，就是也《岳阳楼记》啊，
1: 是的，《
0: 岳阳楼记》，那么其中他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啊，这两句话是千古传颂，也可以代表着读书人真正对这个国家啊，对老百姓的一个关心。
1: 是的，我们谈完了范仲淹呢，我们可能需要在下一次我们再谈另外一个位非常有名的变法的这个宰相啊，所以我们把王安石按下不表，我们到下一次再谈。那我最终呢，我希望能够跟听众朋友好好的谈一谈这个精忠报国的岳飞。然后这个岳飞处的年代呢，很不幸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已经是风雨如晦，就是这个国家国势已经非常的困境，进入一个困境，因为他跟宋跟金，在金朝金人看到了宋的国力有这么差，兵力有这么差的时候呢，那最后的一次交手，那这中间呢，我们常说宋朝亡可能是亡，当然是亡于金，但是也亡于我们的精忠岳飞被奸臣陷害。那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但是我觉得还是请魏老师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岳飞的事情。
0: 这个岳飞的事情这个应该是到了南宋的时候了啊。南宋我们知道这个靖康之难以后，这个宋高宗嘛哈，就跑到这个杭州啊，是今天的杭州，当时叫临安，在那边这个立足，然后在那边建立一个朝廷啊。所以那么当时呢也是一样，朝廷里面有主战派跟主和派啊，那么像岳飞他是一个主战派的啊，而且他也是能够打仗啊，我们都知道他的这个所谓岳家军啊，当时说的汉三义汉岳家军南啊，
1: 是
0: 他这个岳家军呢 是，那有的人批评说，以现在的这个好像民主国家说，军队是国家所有的啊，是效忠国家的，所以他居然叫做岳家军啊，好像这个就是有一点军阀。

0: 的这个，我觉得这都是以现在的眼光哈，批评也不是不公平的。古代我们看到那个本来就是哪一个将领统帅的，他那个旗帜上就是他的姓氏啦什么什么，这是很多的都是这样的啊。那么效忠一个将领，其实也就是效忠于这个国家的，没有不像现在，当然现在我们不能说是哪一支部队效忠于他的这个。长官的哈，这
1: 是，
0: 所以我觉得时代不同啊，不宜用这样的这个眼光来批评啊。
1: 是，
0: 那么岳飞呢，当然他就是我们都知道他这个在北方抵御金人，然后朝廷里面有秦桧啊，有这些组合派的啊，然后就一直拉他的后腿，然后弄得高宗对他失去信任啊，然后要召他回京啊，以后他这个十二道金牌啊等等这些说法，以后金人愿意就开出了和谈的条件，就是一定要除掉岳飞，他们才和谈。结果这个朝廷就牺牲了岳飞。这个我想呢，我们都知道，岳飞成为千古的一个被牺牲掉的一个这个
1: 忠臣
0: 啊。当你说岳飞是文还是武啊？这又回到我们刚才说，其实岳飞也是能文能武的啊。我们看岳飞写的字啊，岳飞做的这个《满江红》啊，岳飞的这个文才啊那一面也是
1: 真的
0: 不得了的啊，所以他也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一个代表啊。
1: 是，
0: 我想这个当然后代很快的就为岳飞翻案了啊。今天岳飞在中国历史上呢，仍是一个非常忠诚的形象啊，也是一个爱国的一个很有气节的一个形象啊。
1: 所以他其实也反映了一个这个很可悲的年代，就是说在其实今后这么大的前金了，这个国家在其实跟宋代打仗，岳飞其实是打过几次胜仗，
0: 是，
1: 但是在胜仗的情况在胜仗的这个结果呢，这宰相秦桧竟然就会他要跟金人来，因为他等于是给金人一个机会去喘息，罢兵哈，在这种罢兵的情况下，因为朝廷都是主和不主战，所以呢，他会有那种绍兴和议之类的这样的约定，而且是向金称臣，就是金变了君，然后他们
0: 是
1: 臣，然后每年呢纳银啊25万两，捐25万匹，所以呢你看到这个整个宋朝跟外交的这个整个的历程，每一次都是纳银给对方好处，就好像是在两个朝代之后的清朝那个时候一样，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国家变成它永远都是在处于一个劣势，直到它灭亡。那为什么我们要真的好好的来想一下，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政策，譬如说我们今天在看，我们在朝中有很多的，有人说是律师治国，他们变成政治人物之后呢，他其实在治理的方式跟他整个的过程里头是有相当的问题，他们有很多的人就是组合或者是用他们律师的心态去想象国家治理的方式，这也是一个让人担忧的情况。所以我们当然不希望这个宋朝的故事在我们今天会重演，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发现了有这样的一个端倪，我们应该是立刻防微杜渐。那到现在其实影响已经非常深刻，那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在我们的整个的外交的过程里头，有强大的外邻环伺的时候，我们的处理的方法，还有我们国家整个的策略，国家的政策是一味的组合，一味的削除我们的兵力，选择我们不跟人去对抗，这是一个选择。但是我们有没有一些替代的让我们的国家立于更安全的状态跟策略呢？这是我们需要大家能够以过去北宋南宋他们的困境，我们来考虑我们自己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边，那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就在这里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希望下个礼拜在空中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啊去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
0: 与您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梨园话序呢，就是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我们中国传统的京剧文表演艺术文化。国剧呢，它是很奇妙的一个艺术，它可以传承这么5000年。其实你看，它是从写意的手法让融合了歌剧、舞那个艺术，然后诗歌、

0: 舞蹈、音乐，甚至于呢，用演员的姿态、身体来表演、来叙述，就像中国的泼墨画一样，一笔就有它的敬意。意境啊，所以呢，我们跟朋友来分享国剧表演艺术，也希望呢，朋友你也经过这样的管道，可以慢慢的来鉴赏京剧，能也走进剧场，我们一块的来欣赏这个我们中国悠久而且呢非常优美的表演艺术文化。我们在节目中呢，就跟朱老师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国剧中呢所有的表演的点点滴滴，也就是梨园的话絮。其实生活中有很多的特色，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呢就表现了这个人生的百态，尤其是国剧表演艺术，它将这个生活就不只是赋了这个教育的意义，其实文化的传承呢，它也是经过这个有伦理道德，因为有了这个伦理道德的正义的这种观念，它就会用表演艺术呢深植人心，让我们呢有了这种道德的观念，因为有道德使有国家，有道德使成世界，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呢拨容一点时间来欣赏一下中国的文化。朱老师，
1: 对，你讲的是这个，你讲了我们的国剧悠久的历史文化，对，要讲的国剧啊，悠久的历史文化，是有历史要摆在前面，
0: 是
1: 啊，你光国剧的话，没有那么久，
0: 是
1: 因为我们演的是历史故事嘛，中国五千年文化，现在有人讲可能六千年、七千年都有可能，
0: 是
1: 因为这个兵马俑啊，不停的出土，
0: 是，
1: 而且在这个楚国的这个楚雍啊，也是比他好像还要早一千两千年，
0: 对，
1: 是不是啊？那我们这个京剧文化呢，国剧文化啊，后来就是融合各地方36行省啊，各地方戏剧之长，
0: 对，
1: 融于一炉，
0: 对。我们其实跟他们是一脉相承的，
1: 是现在好像最近啊，这个大陆内地啊，在演一部戏，
0: 对，
1: 叫主角，
0: 对，
1: 就是主角，
0: 我们上前两集我们有提过，
1: 有提到，
0: 对，
1: 现在也是正在
0: 更是火红的时候，
1: 火红，
0: 对，其实他也把我们就是不管是就是表演艺术的这个私底下练功的情形是多么的严谨刻苦，其实也表现出来。
1: 它就是文化历史的延伸嘛。
0: 是。
1: 他们也出现这个话题，就说我们这是最早的戏曲，
0: 是
1: 戏曲之祖，
0: 是
1: 秦腔，
0: 是。
1: 但是我跟你讲，也没有错，有人讲昆曲
0: 是
1: 戏曲之母，更早，是不是？
0: 是。
1: 但是呢，我们讲京剧呢是怎么过来呢？融于汉剧，
0: 对，
1: 徽剧，
0: 是
1: 因为像陈长庚啊，余三胜啊，
0: 是
1: 这些都是不是安徽人，就是湖北人，
0: 是
1: 汉剧，对不对？那秦腔，其实真的确实是更早，
0: 是
1: 但是我们的国剧艺术呢。是武功四法，这武功四法是一样的，
0: 对，是，
1: 对不对？
0: 我
1: 们曾经不管在某一个时期，京豫歌偶，京剧、豫剧，歌仔戏，
0: 木偶戏，
1: 这里头还有昆曲，有那个走编，对不对？唱的是昆曲。那换句话就是各地方这个各行省的戏曲之长啊，
0: 对，
1: 融于一炉，
0: 是
1: 到现在你说国剧，刚刚我讲是这些戏曲引介过来，是不是？
0: 是。
1: 那到内地呢，现在更有，也许他用徽剧跟京剧，

0: 唱做工，
1: 嗯，
0: 他用汉剧跟这个京剧，
1: 嗯，
0: 哎，唱四郎探母，
1: 嗯，
0: 两堂场面哦，
1: 嗯，
0: 差不多的，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那里修得要的两当的要见高，唐牧师撒不出木兰，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他变了这汉剧，
1: 嗯，
0: 也是嬉皮的版式
1: 哦，
0: 也是大大大大大，哎，是吧？
1: 嗯，
0: 他我当的嘞当当一滴，就跟这个西凉借，
1: 嗯。
0: 为什么唱的西凉盖有唱盖的、
1: 哦、
0: 对不对西凉盖西凉盖西凉盖、
1: 哦、
0: 我们的中州韵湖广韵
1: 是是都是从这儿嗯，
0: 就是中华民族啊这个博大精深源远流
1: 长嗯，
0: 哎，都是就靠着武功四法
1: 是
0: 手眼身法目
1: 是
0: 唱念做表或者做打、
1: 嗯、是
0: 是不是、
1: 嗯、
0: 但是呢方言有所不一样
1: 嗯嗯
0: 各地方的民俗有点不一样
1: 是
0: 就叫小调
1: 嗯
0: 采茶歌
1: 是
0: 啊、我们的小放牛
1: 哎
0: 我们的随便那个南锣剁剁大根大根你根大根你根大根他大根大根大根大根你根呢
1: 嗯
0: 对不对他都是这种弹唱吹拉嘛，
1: 对 对，
0: 弹唱吹拉，
1: 对，是
0: 是不是、
1: 嗯？
0: 各地方那个陕西那个啷啷那个脏脏脏，
1: 打
0: 打里的打打里的脏脏脏啊，都不一样。
1: 对，
0: 唢呐有海笛子的，
1: 嗯，是
0: 哒啦哒啦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当当当滴滴当当当当，它。所以就是少数民族、
1: 嗯、
0: 那时候来讲
1: 对
0: 不对哈哎就是各地方的原住民、
1: 嗯、对、
0: 哎、特色
1: 嗯对
0: 所以真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1: 是
0: 哎然后呢我们把它变成戏剧
1: 嗯
0: 一个剧本
1: 嗯
0: 你编出来了你叫京剧排
1: 嗯
0: 它就这么排
1: 是
0: 你叫这个
1: 粤剧
0: 粤剧绍兴戏
1: 绍兴戏、
0: 哎、或者是广东大戏
1: 嗯豫剧嗯
0: 哎豫对不对豫剧
1: 对
0: 河南戏、
1: 嗯、对
0: 都演的是历史故事嘛
1: 是
0: 哎到后最后就像我们梅大师的穆桂英挂帅
1: 嗯
0: 就从马金凤豫剧
1: 嗯
0: 扔过来
1: 嗯
0: 移植过来
1: 嗯
0: 大家就感觉哇这个粤剧呢演才子佳人
1: 嗯
0: 京剧呢公侯将相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哎适合所以这个我讲国剧京剧我们的梨园话序啊、
1: 嗯、
0: 讲的就是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跟源远流长
1: 是是真的是这样而且呢我尤其是我跟朱老师在节目中跟各位分享这个国剧表演艺术在这其中呢我也慢慢的深深的体会国剧啊真的是真的是非常的奥妙你看不只是演员的身段我们是写意的可是我们从写意的时候呢那个身段呢就可以从演员的动作他的那个表现出来的柔软跟优美就可以体会出他在表演的是什么事儿就是我们写意中呢又带点实现实比方说我们上楼朱老师
0: 对
1: 我们没有楼梯可是我们就感你就可以感觉他是上楼
0: 他是上楼上山下海、啊、
1: 对
0: 车船马轿
1: 对
0: 都有动作
1: 嗯
0: 就可以代替了、嗯、
1: 代替
0: 不但代不止代替了
1: 嗯
0: 就可以演绎出来
1: 是
0: 包括我们的手眼身法步
1: 对就是从这个朱老师讲的武功四法里面就让、
0: 哎、
1: 就让观众朋友呢就体会到他在做什么事儿
0: 对
1: 嗯
0: 他就变成在舞台上让你看成是演戏了嘛
1: 是
0: 我们从小就跟出门一样、
1: 嗯、
0: 明明那没有
1: 对
0: 我们要插销拔销一推然后把它拉开
1: 对是
0: 迈步出来
1: 嗯
0: 这都是用武功四法来
1: 是
0: 表现或者一看天气
1: 嗯是好
0: 手一指画
1: 啊
0: 稍微比一个太阳、
1: 嗯、
0: 大太阳哇、
1: 嗯、好热对
0: 照着我眼睛了
1: 是
0: 有时候一看下雨、嗯、他的眼神哎呦

0: 怎么下雨了？
1: 对 对, 对，看
0: 完全在眼神里头，
1: 对对，
0: 跟一个身段都给、都帮我们来传实，让观众
1: 是。
0: 但是呢，到现在呢，
1: 嗯、
0: 演绎到呢，也借用影剧、电影啊，
1: 嗯，
0: 甚至话剧啊，
1: 嗯、
0: 这个怎么样舞台剧啊、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是
0: 包括连外国的不管莎士比亚什么的这个、
1: 嗯、
0: 我们哎大家这个地球村嘛
1: 嗯
0: 都会那种演出。
1: 对，其实我们看了很多，就刚刚朱老师在形容这个国剧表演，尤其是演员在舞台上的身段我们不用布景道具，就这样，就是像国，就是我刚刚讲的像那个国画一样，泼墨画一样，
0: 我们是一桌二椅嘛，
1: 对，他这么一比就有很多的意境，你可以自己去想象嗯，那是千军万马中呢，你就会觉得他的那个很雄关了，
0: 就跟汉字一样，
1: 嗯，
0: 他有时候是一个人字旁，
1: 嗯，
0: 他有时候是一个犬字旁，
1: 嗯嗯，
0: 有没有，
1: 是
0: 某一个字，
1: 嗯，
0: 出来都不一样了，
1: 是感觉吧，他写的笔画不一样、
0: 哎、
1: 他那感觉就不一样，
0: 是我们一点一横、
1: 嗯、
0: 一捺，
1: 是
0: 对不对，
1: 一撇嗯，对，
0: 是不是，我包括
1: 嗯
0: 逗点跟句点
1: 是
0: 还不一样的，
1: 是
0: 有更有时候有问号
1: 嗯，
0: 有惊叹号，
1: 嗯，是啊，
0: 是不是，
1: 对、
0: 哎、这个，
1: 所以刚刚朱老师讲有问号有惊叹号，其实这些问号都是由演员的肢体来表现
0: 唱出来嘛，
1: 对，
0: 你说昆曲是早，
1: 对，
0: 但是呢早呢那个时候是骚人墨客，
1: 嗯，
0: 他就是
1: 吟咏，
0: 他不哎，他坐在那听着喝着酒，
1: 喝着
0: 可能是发着牢骚，

0: 大台，这叫新布浙江，新水令，
1: 是
0: 不叫当地当多了。当当当当，这个叙述啊，
1: 嗯，
0: 哎，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从这个心里面就是由慢变快，
1: 是
0: 回响，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新布浙桂林，当地的当地的当当当地的当地一当当当当当地当地当地当当当，好像身临其境一样。
1: 嗯，
0: 江儿水。
1: 嗯，是
0: 有没有？
1: 是
0: 哎，最后加上锣鼓，
1: 嗯，
0: 加上锣鼓为什么？
1: 嗯，
0: 它有身段了，
1: 对，就更不一样。
0: 它的中间有人讲昆曲是没有过门的，
1: 嗯，
0: 哎，最后那为什么？
1: 哦，
0: 那就给它，
1: 嗯，
0: 等于过门了，就唱这一些紧张一大的炸剁炸剁炸剁剁剁一个剁零零剁。
1: 哦，是。
0: 是吧？哎，当当滴当当滴当当当滴滴当个滴个当来带起带唱来带起的，它中间缓了，
1: 嗯，
0: 再用身段
1: 表演，对，
0: 在这身段，
1: 嗯，
0: 唱画虎啊，唱走一排旋子啊，来一圈飞脚啊，拍脚尖儿啊，
1: 是，
0: 是不是走云步啊？
1: 嗯，
0: 是不是？他就。更丰把这个表演呢，啊，
1: 嗯，
0: 更丰富了，
1: 是，
0: 要不然本来只是唱，
1: 对，
0: 当滴当当当当当当，这个不跟鼠来宝一样吗？
1: 是，
0: 我的一球碰二球，对不对？最后我的一球碰。

0: 一个啷当里根啷，抬领抬领抬一个领抬到第三球，它中间就有
1: 对
0: 所谓过门，
1: 对一个间奏，
0: 哎，也叫行腔，
1: 是是，
0: 对不对？
1: 对，
0: 我们讲间奏，
1: 嗯嗯，
0: 演员喘气
1: 是
0: 哎，但是呢，你讲的是

0: 一件不重要的事，你慢慢简单就那么睡，就跟我们念白一样嘛，我就睡着了。那不要什么锣鼓，不要什么吧。
1: 对，
0: 昏昏沉沉到我家，咚咚咚咚咚，音乐都给你这种马上要一斤了，二斤了，
1: 是，
0: 对不对？如果炸多一，噔噔噔，那个是那个了，那个咚咚，哐哐，二斤了。睡不着，
1: 对
0: 这个事情让我越想越烦。
1: 是是是，就可以表达当时的情境。
0: 当一个雷唱，雷带起，当一个雷唱，不管你是罗胳膊挽袖子，吕然在越想的跨腿踢腿啊，腰子翻身啊，那都是
1: 情当时的表示，当时的
0: 心
1: 境，
0: 心境
1: 对。
0: 是不是？
1: 是啊。
0: 所以这个我们讲这个文化戏剧艺术啊，博大精深，就是无限的可能，
1: 是
0: 无限的可能。
1: 对，就是国剧就有这种声色之美，
0: 无声不歌，
1: 无
0: 动
1: 不
0: 舞啊，
1: 真的，对，
0: 是不是？这观众也是坐着呢，哎呦，他只在那里唱。是不是啊？这个只在那里唱，这个东西要是能够唱完了，他啪中间一段舞的，是不是？你像你说《艳阳楼》到这，我们讲舞台上的《一封书》，包括我们舞台上的四鼓荡、六鼓荡、八鼓荡，他越打越激烈，对不对？
1: 对，
0: 等八。空旷领旷一齐逛齐唱唱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齐一来唱的来齐一来唱的来慢的齐一来唱来齐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锣鼓也不一样了，打得急急唱的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更激烈，
1: 对，
0: 是不是？丝鞭最后老虎枪还有四季头唱唱那么急等唱刚好到一个段落，再把这个武器换掉，两个人再激烈的打。
1: 是。
0: 换句话，像司周城这种武戏，他要徒手的，枪的，刀的，鞭的，是不是？各种这个
1: 兵器，
0: 兵器，我们同样的，我们在舞台上呢，步战、陆战、
1: 水
0: 战，对不对？
1: 还有。海战的天空，
0: 水战天空，
1: 天空的
0: 那就是神仙了嘛，
1: 神仙
0: 斗法
1: 了嘛，对，对，朱老师，武旦的出手是不是就是因为武旦大部分都是妖怪戏嘛？他打
0: 的出
1: 手是不是？出
0: 手就是我们的
1: 兵器在天空飞来飞去，
0: 不是就是你有道法了嘛？
1: 是。
0: 边出手了嘛，
1: 是
0: 一个剑
1: 穿穿过去，
0: 包括我们小说里面有
1: 气功，
0: 有掌心的
1: 掌
0: 啊，掌
1: 心雷，
0: 看掌，掌心砰一掌，把你震到多远去，什么什么的，
1: 是
0: 不是？所以孙悟空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
1: ，
0: 包括他的筋斗云，
1: 是
0: 筋斗云有没有？而且他有72变，这个各种神怪金钱豹有他的叉，这一叉，从这里
1: 飞过去，
0: 对，飞过去了，
1: 对，
0: 是不是？也就是将来我们的盒子啊，从这个国家打到那个国家，
1: 是
0: 在我这里一按钮，那你就干嘛？
1: 那就对，那就炸了，
0: 对不对？现在不是
1: 就是这样，
0: 人类就演进到这个样子吗？
1: 真的，哇哦！
0: 所以我们的传统戏是无限的可能，
1: 对，
0: 都要有人讲说，哎呦，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们都打破了旧规格了。
1: 对，真的，其实回头看我们这个表演艺术啊，它真的达到了那个教化和娱乐的那个双重的目的。
0: 对，简单是教化娱乐，
1: 是

0: 哎，
1: 对，
0: 再来延伸啊，就更多了。你讲的教化，
1: 嗯，
0: 就跟现在我们讲，我们以前叫科班制，
1: 是，
0: 你看的主角，
1: 嗯，
0: 对不起，以前呢，
1: 嗯，
0: 我们拜师傅，
1: 嗯，
0: 也要签约立约的，
1: 是，哦，
0: 最后呢，毕业了，
1: 嗯，
0: 我学了六年，
1: 嗯，
0: 最后我在工作六年呢，
1: 嗯，
0: 我赚的钱，
1: 嗯，
0: 可以说百分之多少，
1: 嗯，要
0: 孝敬师傅，
1: 师傅对，
0: 就跟我们在聚校一样，
1: 嗯，
0: 也要实习两年，
1: 嗯，
0: 简单的领一点。
1: 车马费
0: 零用钱，
1: 对，零用钱，
0: 然后呢这个讲起来是归剧团来收入的，
1: 嗯，
0: 这个东西
1: 合理，
0: 不但合理啊原来是有这个的
1: 啊、
0: 哦、哎，但是现在呢很多这个规则就一破坏了，
1: 嗯，
0: 你不懂了，
1: 嗯，
0: 你拿别的这个张冠李戴
1: 嗯
0: 来弄，
1: 嗯，
0: 就很容易这个签约人呐、啊，
1: 嗯，
0: 我们现在讲演京剧的，有的时候就会在合约上面出现问题，
1: 嗯，嗯，
0: 就是工作的权益、权利，
1: 嗯，
0: 跟退休的保障，
1: 嗯，
0: 互相都没有了，
1: 哦，
0: 我感觉我也没有必要，我要干嘛给你尽义务白干两年呢、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你这么怎么不给他？你怎么不给他办这个退休的保障啊？
1: 嗯，
0: 以前我们进军中去聚校的时候，
1: 嗯，
0: 是有这个的。
1: 哦，
0: 是不是？男生甚至讲，你到服兵役的年龄啊，十岁到十到学六年八年，你在剧团服务两年，
1: 嗯，
0: 甚至你就来陆海空都一样，你就当这个兵，
1: 嗯。
0: 继续在剧团里面工作，
1: 是是，
0: 这是原来之前，后来大概
1: 变了，制度不一样，
0: 制度不一样了，
1: 嗯，
0: 而且呢，制度不一样了不说，你如果说是在空军的，陆光看到你的条件了、
1: 嗯，
0: 你在空军里面没有机会发挥，
1: 嗯，
0: 那陆光看到了就说，哎，你只要一毕业就到我剧团来，
1: 嗯，嗯是是，
0: 我们这有你，
1: 对。
0: 陆光呢又会到海光去找、
1: 嗯、海光是
0: 海光也会到空军大棚来找，
1: 对，
0: 陆海空勤，
1: 嗯，
0: 这个讲这个中间的这个变换其实要一个很好的规范，
1: 嗯，
0: 合约制度，
1: 嗯，
0: 要不然的话都会感觉，哦，你不是背叛我吗？对不 对,
1: 对，
0: 我们同学之间也会互相拉、
1: 嗯、
0: 哎，我到陆光去，
1: 嗯，
0: 他们给我的待遇更好啊，
1: 嗯，
0: 你完了就跟我一道去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哎，这个就是放大了嘛，
1: 嗯，
0: 所以这个签约这个制度要非常严，不是说严谨啦，要有一个很好的规范制度，
1: 嗯，
0: 但是现在讲起来都不见得懂这个，
1: 嗯，
0: 啊，也许把公务员，
1: 嗯。
0: 也许把教育人员，
1: 嗯，
0: 也许把劳工的这种方式，
1: 嗯，
0: 都灌在这上面了，
1: 对，
0: 四个字，
1: 嗯，
0: 不管不顾了，有没有？
1: 嗯，
0: 会这个劳役不均，
1: 不均
0: 是这个福利不均，
1: 嗯，
0: 保障不均，
1: 嗯，
0: 都出现这些问题了，
1: 嗯，很奇怪啊，以前。在以前的反而我会觉得以前虽然科班苦，可是呢这个人情味比较重一点，
0: 那个时候有伦理道德，
1: 嗯，
0: 公家不给你钱，你的师哥师姐说，哎，你跟我你再学一学，你先忍耐一下，将来有机会，有没有？
1: 嗯，
0: 这个我们也愿意，
1: 嗯，
0: 是不是？那再说这个公家也讲，哎，马上我们讲叫换血嘛，
1: 嗯，
0: 哎，这个马上这个二期的很显然他要到外面去发展了，
1: 嗯，要毕业了，
0: 要毕业不是毕业了、嗯、要到外面去发展了，
1: 是有更好。

0: 哎，你就有机会，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但是现在很显然，这个就是这个我们讲了京剧文化。在台湾现在没有那么蓬勃了嘛？
1: 是，
0: 哎，你像歌仔戏反倒是，
1: 嗯，
0: 他讲起来是没有制度的，
1: 嗯，
0: 但是呢，
1: 现在变得有制度了。
0: 他们怎么，他不停的在那里各种剧团在演嘛，
1: 嗯，
0: 所以我很多学生这些都改成歌仔戏去了，
1: 哦，也有部分歌仔戏人变成京剧演员，
0: 变成京剧了，
1: 嗯，
0: 对，
1: 对。
0: 是不是这也是相通的？
1: 嗯，
0: 其实是我刚过之前我不是讲吗？
1: 嗯，
0: 哎，这个所谓的汉剧啊，
1: 嗯，
0: 徽剧啊，
1: 嗯，
0: 包括黄梅戏呀、啊，
1: 嗯，
0: 什么的，只要是舞台的，
1: 嗯，
0: 这种戏种是可以好好结合的。我现在叫相辅相成，
1: 相成，
0: 你不能变成恶性循环。
1: 对，
0: 你拿我这个剧来打压你，
1: 嗯，
0: 然后你跟我两个人唱四郎探母，你就公主，你就低一层，
1: 嗯，
0: 哎，我这个四郎是正宗京剧的，
1: 嗯，
0: 你是汉剧的，
1: 嗯，
0: 那就不行了。
1: 是，当然，
0: 是不是？
1: 确实
0: 要一种相辅相成。
1: 嗯，
0: 最早呢，在我们进学校呢。再好的京剧演员都要有昆曲的
1: 是是
0: 基本功，
1: 对，
0: 我们讲一招一式，
1: 是
0: 一个字一个身段，
1: 对对对，我们
0: 有没有
1: 小的时候进学校就有这昆曲课，
0: 有昆曲课，
1: 有，
0: 但是再好的昆曲演员以前、
1: 嗯、也要练，
0: 也要有京剧的历练，
1: 嗯，
0: 不是要有他在台上演过，
1: 对。对，
0: 所以梅大师
1: 嗯
0: 也唱昆曲啊，游园惊梦啊，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你像那些好的昆曲演员
1: 嗯
0: 传字辈的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就让他们游园惊梦也演花神呢、啊、
1: 是是，对，
0: 相互都有那个基础，
1: 对对
0: 对，不对？这个于正飞、梅兰芳、梅葆玖的青蛇
1: 是
0: 昆曲的，
1: 是是，我们以前唱金山寺也是昆曲的、哦、
0: 我们不是啊，我们全本白蛇传也是昆曲的，
1: 是、
0: 啊、都是昆曲的，
1: 对对，嗯，
0: 对不对？呀呀，不是的，呀这个呀呀呀的哈、
1: 嗯嗯、
0: 矿贼矿贼的领矿矿，那个水漫金山，
1: 对，
0: 很很很佛力高，很很很佛力高、嗯嗯、
1: 对，
0: 对不对？也都是这样，
1: 对，
0: 纷纷水袖，矿车的矿，看波浪似竹秋、嗯、哦，微风前张悠，对不对？
1: 哇，这好久啊！
0: 这不是好久啊！
1: 对我来说，好久的戏了。
0: 这对对、
1: 嗯，
0: 这个是，这就是历史文化的这个、
1: 嗯、
0: 这个，我们也不要说遗迹。
1: 嗯，
0: 是有这个结合吗？
1: 是，
0: 我们要不然法海我捏吃大
1: 大
0: 胆隆咚大大大大唱个铃才一来唱大不等一唱，但是那个龙个龙变西皮原版了，
1: 嗯，是，对，
0: 捏吃
1: 嗯，
0: 当地地当地当地当个龙，当当地当地当当当地为大行，当地当爱太快还送吃，共同进阵前来到，
1: 哇，好好久好久的这一出戏，
0: 是不是？
1: 是，
0: 这就是皮黄改变了皮黄，然后你发觉它有昆曲的基础底子，
1: 是
0: 它这个戏可以
1: 融合在一起，
0: 各种不同的方式，
1: 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传统的这个悠久文化，
0: 博大精深，
1: 博大精深，
0: 源
1: 远源
0: 远
1: 流
0: 长，
1: 对，而且呢万变不离其宗啊，
0: 万变不离其宗，
1: 嗯，哇，时间过得真快，一下子又到了我们要跟各位说晚安的时间了，各位听众朋友，梨园话絮与您
0: 下周
1: 再见，接着呢要请朋友您继续的来欣赏这一出好听的状元梅，是由严兰静、曹富勇、叶富润、张富年、朱露豪、丁阳士，还有齐富强、张华林、李中坚、毛富奎所为您演唱的，就请朋友您慢慢的继续欣赏。
2: 啊，偏对你还不

0: 去吗？我到哪里去？我到哪里去呀？去找天婆娘婆退婚呐、啊！
1: 哼，你是个美人，你不去，怎么叫本女我去呢？
0: 此乃是万岁的旨意，天罪，去到天婆娘婆退了婚事，微臣也好到金山王府去做媒呀！
1: 啊，你与哪个做媒？
0: 伏龙之子，名叫伏金奎。
1: 哼，想与媒，乃是凤凰，怎么能嫁给那山鸡呢？金贵人，我来问你，他与媒到底哪个的好？
0: 依臣看来，自然是招赘那杨延昭的好。怎奈万岁的旨意，叫微臣也无计奈何。
1: 怎么样？
0: 无计奈何？
1: 哼！

0: 堂堂成天的太子。
1: 哎呀，这个
0: 啊，天罪归车道，有何捉奸在此，有何高见呐、啊、天罪岂知进之宫中是问国民，
2: 问什么？
0: 这个天罪不儿上来、啊
2: 好极呀、啊！
0: 金贵人，你随我进宫见君之去吧。
3: 哎呀呀，君之宫中微臣焉能去得我去？
0: 不方是有本女担待呀。啊，有没有天罪担待哟、
3: 哦？哎呀，实实地
0: 不敢来呀！哎呀，我不尝试，我不去呀。

是太守王家我愿问天玉妹

玉妹在哪里？玉妹。

0: 同台受尽了啊，
1: 受尽是家，又老黄旧寡弟，
0: 兄妹之妻哪有不担心之理呀、
1: 啊？啊，黄旧不在今

0: 呀，不是愚昧提起，我倒忘怀了公的愚昧，我心愚昧。
1: 我心更怀念。
0: 哎，真菩萨面前，你可不要烧假香啊！难道你忘了不成？
1: 你有话请讲，无话就不要说了。
0: 啊，愚昧，你我虽非同胞，天日相处，我为愚昧的终身，不知操了多少心，我呀，哎，还挨了骂了。好了好了，我来问您，此番同台酒家夫人之功，
1: 你问这做什么？
0: 我是受人之托，众人之使啊。
1: 啊，既是受人之托，何必来问我啊？
0: 并不是我哪里取笑，此事嘛，我是不得不问呐。
1: 你问些什么？
0: 洪太酒家夫人之功。
1: 乃是。
0: 哪个？
1: 乃是。
0: 哎呦，这乃是可是谁呀？
1: 哎，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0: 好，就算我大惊小怪，是哪一个？
1: 是我叫三官的杨。
0: 杨什么？
1: 杨延昭。
0: 杨延昭。就愚昧的又是何人？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画龙点睛又在这儿和您见面啦，我是廖宁。我们在画龙点睛的节目里常常会利用短短的时间跟大家分享自古以来大家所熟知的一些成语，然后呢跟大家分享成语后面真正的故事是什么，它的由来在哪里，让我们以后用起来会更加的开心，更加的顺当。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来看这个，每个人希望在一辈子都有做到了，叫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百尺竿头的故事又是怎么来的呢？既然百尺已经竿头，如何再更进一步呢？

在宋朝的时期，有位高僧名叫景岑，景岑法号叫昭贤大师。昭贤大师佛学造诣极佳，

学识渊博，时常到各地去云游，传经布道，积德行善。有那么一次呢，昭贤大师应邀到一座佛寺的法堂去讲经，前来听讲的僧人很多，大师讲得深入浅出，真挚感人，在场的人都静心肃听，没有任何的嘈杂声。昭贤大师讲经完毕之后，一名僧人站起来向他行了个礼，然后呢提了几个问题，请求大师作答。昭贤大师还了礼之后慢慢的作答，那个僧人听到不懂的地方又向大师提问，大师再做更深一步的阐述。就这样两人一问一答，气氛亲切自然，在场的僧人都非常羡慕，因为他们谈论的是有关佛教的最高境界十方世界的内容。为了说明十方世界究竟是怎么回事，昭贤大师从怀中取出了一张偈贴。所谓偈贴，就是佛教中记载唱词的本子。只见偈贴上有这么一段文字：百丈的竹竿并不算高，尚需更进一步才能达到最高的境界。这最高的境界就是十方世界。

所以一般佛教比喻道行达到很高境界的，也比喻学问事业都有很高的成就。但百尺竿头大部分呢，就是觉得说你再怎么样都不够，我要到一个自己觉得从来没有达到过的境地，那个是我的最高目标，所以百尺竿头能够更进一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面谈到了，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第一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为求学与立志之境。第二境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衣敲消得人憔悴，就是实现远大理想而坚韧不拔，这是第二境界。而第三境界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也就是功到自然成。所以这个近义词可以说再接再厉，精益求精，这是百尺竿头。反义词就是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了。那我们造个句吧，每一位杰出的运动员都希望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创造更加辉煌的成绩，这是大家心里面一个最大的愿望，不是吗？好，我们今天分享是百尺竿头，要祝福大家喽！也希望每位朋友，你无论做什么事情，也都能够有这个想法，百尺竿头能更进一步否？要祝福您，我们下次画龙点睛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姐。
0: 我们这个礼拜讲的最后进入，我们讲说这个最奢侈，人生中最奢侈的呢，还有两个。我还没告诉大家。
1: 最奢侈的，其实这应该也不是定论了，
0: 不是定论，就
1: 是有人这样提起来。
0: 我们自己也抒发一下。
1: 对啊，对，我们也来想讲，我们觉得最奢侈的事是你有一个你最爱的 人。最爱的人应该不是只有一个啦，
0: 就也不是最爱，就你爱的人。
1: 对，
0: 你爱的人，
1: 你爱的人，
0: 爱的人。
1: 捕鸟，
0: 鸟跟娘啊，
1: 捕鸟娘哦，哎，为什么捕
0: ？I don't know，
1: 捕鸟，我以为是捕捉一个娘了，
0: 对，就叫捕鸟，人家捕鸟，人家老公，但是我们讲老公，
1: 老公捕鸟，
0: 老公，哎，跟国语一样，人家老公，人家捕鸟，
1: 老公，
0: 对，
1: 哎，这个是古人就这样讲了吗？
0: 我们以前小时候就是这么讲啊，老公了，捕鸟，老公跟捕是哪一个
1: 字？你爸爸叫你，你妈，你爸爸怎么叫你妈妈？
0: 叫名字。
1: 要。
0: 我妈叫阿娇啊。
1: 哦，她就叫阿娇。
0: 阿娇喂。
1: 阿娇喂啊。
0: 我爸爸叫秀正，我妈妈叫阿正哎。
1: 啊，他们两个就叫名字嘛。
0: 对啊。
1: 我想到以前我爸他都不会叫我妈的名字。
0: 真的、啊，他们都叫什么？
1: 好好笑。
0: 他叫什么？
1: 他
0: 叫老公。
1: 不是，

0: 我爸爸叫我妈妈都他没有叫我，他都说我说，
1: 我说是
0: 我说我要
1: 我说
0: 我要说话了，
1: 我说
0: 我说，是我妈又不是名字叫我说，
1: 他都直接他跟你们不会讲我说，只要跟老婆讲我说。
0: 对啊，对对对，我说，他妈我妈就变成
1: 我说你妈不。一个本省人，他讲我所，他也听得懂，他就以为他叫他叫我
0: 所，他就知道他是
1: 他要跟我讲话。
0: 对对对，我所，然后我们长大以后都觉得怎么会那么好笑，叫我妈叫，那我妈会叫他名字，叫他奶五，奶五，然后平常好像很少听到，
1: 对，
0: 他会叫。
1: 那你叫你老公叫什么？
0: 他姓吴嘛？
1: 哈尼，
0: 没有，老公他姓吴哈、嗯，
1: 你叫他老吴。
0: 然后他叫我在大学的时候啊，我们都叫他叫吴景阳，
1: 嗯，
0: 阳就是太阳的阳
1: 啊。
0: 然后我们都叫他同学，我们都会叫哎，你的阳来了，都说我的阳来了，
1: 是景阳冈的景阳。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有一次去我同学家，我同学家玩，然后因为同学都会讲，然后那个我们都在叫谁谁谁，然后他的那个外婆，他的外婆就说，哦，杨先生，
1: 真的，
0: 我说不是杨先生，他是我们在笑他说他是我的杨啦，
1: 对啊，
0: 那我在
1: 他怎么叫你？你不要逃避，
0: 他叫我什么？
1: 你想不起？
0: 他叫我名字哎、欸，
1: 哦，
0: 他叫我律师啊，
1: 律师啊、哦，
0: 嗯，对他不会有什么昵称，
1: 真的。
0: 但是我因为结婚嫁到他们家以后，
1: 嗯，
0: 然后我他妈妈都叫他养狗，养、
1: 哦、
0: 狗啊，
1: 嗯，
0: 啊，那个日本话，
1: 嗯，
0: 日本话就是狗嘛，意思就是小那个，
1: 好像狗啊，养狗，
0: 对对对，我们叫
1: 养一只狗，
0: 对对对，然后那个我有时候就会叫他养狗了，
1: 嗯，
0: 养狗哈，然后我儿子我小孩长大以后想说，为什么爸爸家里爸爸是叫养狗，就他是养狗，所以就。你爱的人你怎么称呼、
1: 嗯、
0: 都有昵称啦、
1: 嗯、
0: 对，那你说你爱的人你这一生你爱的人有哪几个哪几个
1: 哪几个有哪几个
0: 哪几个
1: 不是我现在还讲称呼我讲到一个很好笑有一次坐在我侄子的车上、
0: 嗯、
1: 然后他不是连着蓝牙嘛然后女朋友就打电话来、
0: 啊、
1: 一打来就宝贝然后他就他就想
0: 不好意思、哦、
1: 两个姑姑跟他妈妈坐在车上
0: 他
1: 就
0: 害羞、哦、
1: 等一下妈妈在这边他就觉得不好意思啊
0: 真的
1: 我觉得蛮好
0: 宝贝还好啊
1: 不是对有一次我跟你讲就是 Jack 跟琪琪啊 Jack 也是宝贝啊、
0: 嗯、
1: 什么的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跟我老公说我们也来学他们宝贝
0: 你们也宝贝
1: 我也学他宝贝然后他们就笑出来了、啊、我就觉得很好笑因为年轻人他们都是叫宝宝啊什么叫宝贝 啊我们以前那个年代不会这样叫、
0: 啊、大学的时候有些昵称啦
1: 对我们通常都叫譬如说我先生他那个时候他叫换就是西班牙文
0: 啊黄叫换、哦、
1: 不是黄他就叫换换是剑侠堂皇的懂换的换剑侠堂皇有没有西班牙的一个很有名的那个小说剑侠堂皇就叫董焕、嗯、董就是 Mr. 的意思、
0: 哦、
1: 但是董后面是要加名字、
0: 嗯、
1: 如果你加 Senior Senior 就加姓、
0: 嗯、
1: 所以 Senior 晃、
0: 嗯、
1: 然后董焕但是董是焕、嗯、剑侠堂皇就是董焕他也是叫焕、
0: 嗯
1: 啊、我就叫他焕、
0: 嗯、
1: 我就说哎焕焕这样子大家就知道
0: 大学的时候还比较客气
1: 对因为同学也是叫他换啊、
0: 嗯、
1: 每个人也是换换这样子叫、
0: 所以
1: 然后他好像也叫我名字我也忘了他大学的时候叫我什么
0: 云南
1: 对大概是叫我名字吧因为像我们在家里他们都就说哎、欸、阿兰什么我说我家里、嗯、其实我叫阿英
0: 啊真的、
1: 哦、因为我姐也是兰啊
0: 啊、哦，对对对，
1: 因为我姐

0: 是杰兰，所以阿杰，我是
1: 阿
0: 英，
1: 哦、阿杰阿英，所以你们叫中间的，
0: 所以我们不会叫兰，因为就两个都有兰字啊，就
1: 对对对，
0: 比较不会
1: 阿英哦，
0: 对，
1: 阿英，
0: 对，我是阿英来着、嗯，然后我同学就说他去日本学日文，回来就说。我要叫你 Sakura 讲，我说好，随便。
1: 樱花
0: 为什么突然要叫我 Sakura？
1: 樱花就是 Sakura。
0: 对啊，因为他刚学的日文，我要叫你 Sakura 讲。我说
1: 结果你现在算一算你到目前为止你最爱的人是谁？
0: 我最爱的人，
1: 最爱的人，
0: 我自己。
1: 我自己
0: 我不知道我最爱的人
1: 是谁，那条歌是
0: 谁、
1: 啊、最爱的人、
0: 啊、最爱我自己啦，对啊，不知道，我开玩笑的， 我也不知道我最爱谁，
1: 你妈妈吧，妈妈是第一个最爱的人
0: 是没错，肯定爱，但是她
1: 第二个最爱的是谁，
0: 她已经走了很久了，所以现在也不能说她是
1: 爱还是在里面啊，
0: 哦，你是说包含所有的吗、嗯、哦，当然，当然，我也是爱我妈妈跟我爸爸，
1: 嗯，
0: 爱我姐姐，我先生、哦，我小孩都爱。
1: 对啊，所以我们有爱的人多幸福。嗯、
0: 对啊，
1: 有可以爱的人，你知道可以爱的人做什么吗？你可以分享，
0: 嗯，
1: 对不对？我就想到小时候，就是去学校玩回来，然后就会，好像就会跟我妈讲很多学校的事，
0: 嗯，
1: 我就会跟她讲，
0: 嗯嗯。
1: 后来想到说，哎、欸，这么简单的、这么平凡的事啊，
0: 嗯、
1: 有妈妈可以讲话哈、
0: 嗯嗯，
1: 这真的是很、也是很幸福、很奢侈的。
0: 对、啊，
1: 有的人他是没有办法跟妈妈讲，
0: 对，
1: 他可能就会，譬如说，哦，可能还去安亲班啊，可能回来就忙着叫你洗澡睡觉啦，
0: 嗯嗯，
1: 就你有时候很想讲，没人可以讲，
0: 嗯，
1: 然后我现在就觉得。我孙子回来就会跟我讲、
0: 嗯、
1: 然后你就会觉得也是很
0: 他会跟你讲所有的事情是
1: 他会跟我讲学校啊什么事啊、
0: 嗯嗯、
1: 对然后有时候我会问他、
0: 嗯、
1: 所以有爱的人就可以讲、
0: 啊、对 啊,、
1: 哦、
0: 对啊他几年级了
1: 一年级
0: 啊，他才一年级啊
1: 对、
0: 哦、那他跟我那个孙女一样大
1: 对啊嗯，对哦所以 你说所以我是说有爱你的人跟你爱的人、
0: 嗯、
1: 这是最真的是平凡中最奢侈最幸福的事啊
0: 对
1: 对吧有人可以爱
0: 对
1: 然后也有人爱我们
0: 对
1: 可是有时候是人家爱我们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多爱不知道
0: 对、
1: 啊、可是我们爱的人我们很爱很爱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
0: 对其实我觉得现在也就是你会关心他然后像现在我都很最爱我现在五个孙子啊、
1: 嗯、对啊五个孙子
0: 虽然我们很少见面
1: 嗯
0: 都是远距离的都是在镜头前面但是就是就想说啊有什么都想要买给他们或怎样那就是一个爱了嘛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因为想到他就不错了
0: 但是因为距离太远了
1: 嗯
0: 所以你要买的东西就算你只有玩具如果是买衣服的话你可能很快他有可能不能穿了、嗯、因为等到你要交给他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他季节对不对
1: 对啊
0: 因为他们季节又跟我们不一样然后你买的就很难买到那个对的尺寸
1: 对
0: 因为他们会一直长然后呢买男孩子的还好买错了下一个穿、嗯但女孩子就没办法，只有一个女的，
1: 所以最小的会接她表哥表姐的，
0: 最小也会接，
1: 对嘛哈？我觉得这样很好哎、欸，
0: 因为我们都从上面接，所以我都不能买一样的。我说一样的，到时候她接的时候，上次她已经有一件了，这样又接到上面那个就不好了，你懂我的意思吗？
1: 哦、
0: 就是如果买相同的衣服，她搞不好她就接了。
1: 哦，
0: 但是像我们那个我们那个伊恩呢？我第四号孙子他比较大只啊、
1: 嗯、
0: 上面的他不是胖啊他就是我们上面那个太瘦
1: 壮一点
0: 我上面那个太瘦了所以他每次要穿虽然他长得很高可是他要穿小一号的衣服、
1: 嗯、
0: 所以他每次他转给伊恩的时候伊恩都不能穿的姐姐说妹妹就说姐姐每次把 把那个
1: 不能穿的，
0: 他说他哪来，他穿的都已经太小了，因为他都穿到很紧了。我每次都说，哎，你这那么紧了，应该给下一个穿了吧？他说哦。

0: 我都还他没有注意，他就一直给他穿。我有一次说你这裤子会不会太紧了、啊？嗯，他说哦，真的好像不能穿，那就给伊恩，一拿去伊恩也不能穿，因为伊恩屁股更大更紧，而且伊恩的个性，他不穿那么紧的东西，嗯，他觉得受不了，所以他就说 I don't want this one， 他就不要，他就觉得很紧，嗯，所以就他也穿不了，所以别人的衣服就直接丢给下面那个最小的，反正我就觉得蛮好的，
1: 是习服又
0: 他们在国外都会这样一直传承的。
1: 对啊，
0: 对，
1: 其实我们以前都这样子啊。
0: 对啊，
1: 我们以前也是这样，我女儿的因为她是第一个嘛，嗯，所以也都一直传一直传一直传，传到
0: 最好笑是我儿子就跟我们家妹妹说，你到底还不要再生一个啊，他说你再不生那个女的哈，我这衣服要给别人了，因为那个女生的，他说因为他下面他也没有女孩子，他一定
1: 是
0: 送人嘛。
1: 对对，我
0: 他说你先送人，到时候我自己再买过。
1: 对啊，我孙子也是一直接的，我觉得这很惜福，而且
0: 对啊，
1: 你要说能够接受接别人的衣服也是很，
0: 小孩子衣服很快就不能穿了。
1: 对啊，
0: 而且现在品质又很好。
1: 对，
0: 你知道 quality 很好，
1: 没错，哇，时间越多哎，
0: 时间多哎，感谢大家给每夜数糖，
1: 珍惜生命中最奢侈的平凡事。
0: 嗯，安子说，
1: 张磊聊，
0: 张磊聊。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过去的中国人惯常会说人情王法天理，所谓人情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人情世故，而所谓的王法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法律，因为是由以国王或是皇帝的名义颁布的，所以在过去把法律叫王法。那么什么叫天理呢？如果我们用现代的语言来表述的话，是不是可以把天理定义为宇宙的规律呢？总之，人情世故王法天理，任何事情呢都觉得是要服从这三种规范。那么用现代语言来讲，就是人做任何事情都应该符合人情世故，符合国家法律，符合宇宙的规律。所谓的人情，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人情世故或者情理，而所谓王法，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法律。所以我们古人把法律叫王法。如果说人情是一种类似于约定俗成的东西，那么王法则是由帝王或者国家统治者通过国家机器强制实施的一种行为规范。王法应该是说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而制定的，违反了王法会受到法律的惩处，严重的情况下会导致牢狱之灾，甚至会掉脑袋。人情与王法很冲突的时候呢，王法要大于人情了。但是中国古代法律毕竟是一种伦理法律，为了道德的正义性和实际情形的妥当性，常常呢会以天理人情来纠补法律的刚性，那么又往往是被许可的。如果法律出现漏洞与空白，那么情理自然成为执法者审理判断案情的重要依据。如果法律与情理发生冲突，那么执法者有时候会弃法律而就情理。所谓律义虽远，人情可推，

并且试图通过这个办法来追求实施法律过程中的一种比较具体的正义，也就是具体案件处理的妥当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往往会导致人情大于王法。比如说有一本著名的小说《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如果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小说中的主人翁不仅没有办法成婚，而且还会因为犯奸罪而被判刑。而乔太守充分考虑本案的具体情境，做出了情在理中、适可权宜的判决。所以在古时候，我们常常会说人情大于王法这种现象，其实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那么也可以说像孔老夫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想做的事，别人大都也不想做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要将心比心，自会分明。因此大圣人们所说的，即使对于人情世故而言，其实也是通达的了。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为，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为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今天继续呢，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
1: 河流学校，
0: 对，河流学校，然后是由海安文库所出版的台语亲子囡仔故绘本系列。好，所以这个是河流，河流就是泥鳅，泥鳅不是头沙喽。那这个河流学校呢，我们之前就讲到这个阿迪亚呢，他是新生新鲜人，然后呢跟着邻居的哥哥姐姐一起到学校，而且他们是傍晚才上课哦。好，去到学校之后呢就要开始上课了。那他们上课呢，哎，居然是探险冒险。去到了这个北宫。那老师又讲这个规则哦。规则就是要一起出来。
1: 所以因为分组。
0: 对。分组。然后不可以偷跑。偷跑就要再留五分钟。那当中还有一些机关，机关，
1: 机关，
0: 所以爱港州的人做伙结头壳，
1: 对。
0: 然后这解完这些机关啊、谜题啦、然后同时同组的人都一起出到算尽头，不是出口，
1: 对。
0: 终点，
1: 因一组三个，一定得爱做会入去，个做会出来。
0: 好，那我们上次讲到了，他们已经进到迷宫喽。阿迪亚跟这个阿罕，还有阿迪亚跟阿罕跟阿吉，阿迪亚、阿罕跟阿吉就这一组，冲进去了。然后他们也选了一条路，是阿罕决定的一条路。
1: 是，
0: 马上就有哇，香味传来。是这个嫩嫩幼幼，嫩嫩，
1: 嫩嫩幼幼掉
0: 的水草。
1: 哦，水草哦。所以这是因为喝假蜜。
0: 对，我们上次有讲他们在水皮下面找这个寄生虫嘛。
1: 对。
0: 好，所以这个水草也是他们的食物之一。
1: 对。
0: 这会不会是陷阱呢？

0: 所以咱今仔日要继续，就是讲，因拄到遮尼有真济嫩嫩幼幼的水草，
1: 嗯，
0: 所以因就足欢喜的，
1: 对，
0: 好，所以拄到好食的，免讲当然爱大大嘴加合入去呀。
1: 嗯，好，所以这对他们来讲是好吃的东西，
0: 对，
1: 所以遇到了好吃的，免讲哈，
0: 嗯。
1: 二话不说，当然爱大大嘴加合落去。
0: 对，这个合落去，冇人讲合落去，
1: 拢会
0: 使，拢有人讲，
1: 就是要大口把它吃掉。
0: 对，嗯，对，
1: 泥鳅的嘴好像也不会太大，但是就可以想象，就是看到好吃的东西，好像什么。人看到这好吃的汉堡啊，一口把它咬下去，这样。
0: 好，所以你那是八肚长腰，
1: 嗯，
0: 哦，迄个香味个阵阵个个沁过来，
1: 嗯，
0: 哎，好，这个时阵你摕到食物哈，一定是大大嘴的加合落去，
1: 对，很想要把它吃下去。
0: 对啊，所以在这个绘本的一页，哦，因的这三只河流，
1: 各拿一把，
0: 哦，拢一只好
1: 新鲜的水草，
0: 对，
1: 嗯，
0: 哦，所以就伫阮花头喜面步步笑的时，
1: 嗯，
0: 阿吉大声清醒过来，
1: 哦，
0: 大声话，真唔是食点心的时间啦，咱爱紧来去，
1: 哎呦。所以他们吃了，
0: 对，
1: 真的就吃了，
0: 对。
1: 可是呢，就在个地阮
0: 花头喜面薄无笑的时阵，所以迄个薄吼，就是主角哈，嘿，
1: 一直咬，一直咬，
0: 对，迄个水草伫嘴内底一定得爱薄薄
1: 咬。就在他们欢天喜地花头喜面，非常开心的吃着这个新鲜水草的时候，
0: 嗯，
1: 阿吉大声清气过来，就是阿吉就清醒喽，
0: 嗯，
1: 就大声的说：“嘿，进，嗯，是，哦，现在不是，哦，进。”不是吃点心的时间了，咱爱紧来去。
0: 对，
1: 好，现在不能吃，现在不能吃，现在不是吃点心的时间哦，我们要赶快再继续下去哦。
0: 因为是这个比赛，哈，嘿，因有比赛哦，所以未使直接啊，讲一直吃落去。
1: 嗯，
0: 所以直接讲到进，不是这个进哈，就是即阵，
1: 今嘛，即阵，
0: 今嘛。即阵，
1: 嗯，
0: 啊，唔是食点心的时间、嗯、
1: ，right now， 不可以，所以他还是、嗯，对，因为他写清气过来嘛，
0: 对，
1: 突然，
0: 对，系，更我，
1: 对，
0: 对，
1: 警觉了，警觉到了，
0: 嗯
1: 嗯，好，那有没有听话呢？
0: 哎，所以得跟来去哦。
1: 哦，
0: 哦，
1: 嗯、
0: 好。搁修过三个弯，
1: 嗯，
0: 面头前挂真济叮叮咚咚的七头米，
1: 这么好
0: 啊、哦！这根本就是囡仔上爱的游乐园嘛。
1: 嗯，
0: 阮两边望这行，两边试那行，安怎算？拢未神，
1: 完蛋了！这果然是机关、
0: 嗯，对，
1: 就是要把他们留下来，留在这个迷宫当中。
0: 对，
1: 又是吃的，又是玩的。
0: 嗯，好哦。
1: 等到就是刚刚吃到一半，警醒了，哦，警觉了。
0: 嗯，
1: 然后好，继续往前走。
0: 嗯，
1: 搁修过三个弯，游过三个弯，哈、
0: 嗯。
1: 面前面头前挂真济叮叮咚咚的七头米，哦，过了三个弯之后，发现前面吊挂了一些这个叮叮咚咚，感觉很像打击乐，打击乐器在前面，然后这根本就是囡仔上爱

0: 游乐游乐游乐园嘛。这边他们就心里就想，这里根本就是小孩最爱玩的游乐园了。我念面望这行，念面气那行，安怎算拢未生？
1: 对，
0: 对，小小孩，尤其他们是新鲜人嘛，
1: 对，
0: 就小孩子，然后就看到哎呦，这么多好玩的东西，马上目光就被吸到那里去，然后就完了，就开始玩了，这样就完了。
1: 继续算就完了，
0: 那他们有没有像被水草吓赶快也去玩这些叮叮咚咚的七头咪呀？然后有没有这个逃离？
1: 对，所以在这样让人看到，对着孩子要甲囡仔引诱，系拢用因所爱的物件去想，
0: 对，
1: 真紧的，好，对，
0: 很容易就上钩了，
1: 对，
0: 啊，他们爱吃的啦，他们爱玩的啦，
1: 对，
0: 这个很简单的，
1: 对，
0: 就可以把他们带走了，
1: 对，啊，所以这啊，河流的性，甲咱的
0: 人
1: 性。拢同款，所以唔那是人，吼，唔那是囡仔尔，大人嘛是同款，嘿，对，吼，你来投其所好，伊那爱什么款，你就给伊什么款，安尼就上钩了，好，
0: 真的，
1: 这就是讲，你爱清醒，吼，这是最要紧的，吼，那无清醒，吼，就，嘿，就刷刷落去，你就顶落去呀。
0: 所以又回到这个社会现象，这个诈骗集团就是很容易让你一步一步上钩，
1: 对，
0: 然后等你发现清醒的时候，有可能已经人财两失了。
1: 有呀，有呀，对，好，咱当然还起码是足济哈，台湾足济这诈骗集团，哈，哎，啊，咱啊，差不多啊十年前还是十几年前、二十年前，迄个时阵拢是毒，假毒，啊，迄个假毒嘛是哈，足济少年人就是安尼，
0: 那是不归路了，
1: 对，你得可以。吃一次啦，
0: 是，
1: 试看卖嘞，试看卖嘞，啊，所以一次慢慢
0: 就上瘾成瘾了，
1: 对，
0: 然后一样，他就要想办法，去买，有拿钱找钱去买这些毒品，然后让他可以继续去消这个瘾头，但是这个就是恶性循环。那他为了要可以买得到这些毒品，他就想方设法去找钱，那。当然也不一定都会是正当的方法，
1: 对，
0: 所以这个也是要警醒。
1: 正当的钱比较难赚，不正当的钱比较好赚，
0: 就不是快钱比较的快钱啊，通常可以赚得到快钱的都不是太正当的工作，
1: 对，所以在这里哈，虽然是河流学校，不过咱嘛会当看到人性在这个所在，
0: 对，
1: 咱爱清醒，爱警醒，
0: 对，所以看到这个叮叮咚咚的七头咪，他们就，可能也就流连忘返了，
1: 对，
0: 跟刚刚的水草一样，开始吃起来，玩起来了，
1: 对，
0: 那到底他们可不可以？这个完成老师的提醒，要同时间到终点，
1: 是啊，
0: 然后拿到第一名，
1: 对，这次不知道有什么人比较清醒，吃水草那次是阿吉大声清醒起来，
0: okay，
1: 现在算七头米，不知道有人清醒还没，
0: 好，那我们就下次再继续来跟听众朋友讲这个河流学校，他们有没有通过这个测试，那又是谁是可以帮他们度过这个难关，好，这就是河流学校分享给听众朋友。 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好，我是陈伟，欢迎大家收听古月照京城之千年回眸。今天这一集的节目的主题叫从儒家文化角度看台湾校园问题。哦，这个校园到底是一个乌托邦，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像天堂般，还是大家现在都觉得我们的校园出了些状况，有点问题？今天我们的这位这个大家都认识的段馨怡老师是我们的制播人，他是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老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老师，而他现在是客审会委员审查人。他今天的节目不同于以往，他是有采访来宾的。这位来宾，这个他叫简成佐，简老师。伟伟觉得他的分享很有趣哦，跟他的生命经历是有关系的。他刚出社会，他担任职业军人，而他觉得在这个职业军旅的生涯，其实听起来就如同大家的第一印象哦，非常的保守。所以后来呢，就是在爱护他的长官知道他志不在此，就把他介绍给富邦的总裁蔡明忠先生担任特助。哇，有没有这个马上变得就是180度的翻转，去到商业部门哦，不是在所谓大家觉得稳定的一个大型的组织，就是政府铁饭碗，他是跑去商业部门哦。而后他担任了20年的国文老师，同时也是生命教育的老师。他说这是他的志业，这是他的志业。可是不可讳言的，他觉得教育的现场好像出了点状况。好，我们马上来听这一集的千年回眸。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呢又到了千年回眸的时段了。我们今天大概是进入第26集，在这一集呢，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也就是呢，我们邀请了特别来宾来跟我们一起谈一谈现代校园的问题。在前面呢25集中间，我们主要呢谈的都是呢，孔子跟孟子。那我们知道呢，这两位老先生呢，他们建立了我们这个中华文化最坚固不摇的这种教师制度，那么以及呢教师的精神。那么这个制度和精神维系了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但是呢到今天呢，我们就发现了它有点动摇。为什么它会动摇呢？所以我们今天邀请了现场的老师简成佐老师。成佐老师，你跟大家挥个手。
2: 好，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
1: 那么陈佐老师呢，现在就在教学现场上，加上呢他特殊的这处一

0: 个背景，我觉得呢，他今天来谈我们这个台湾教育现场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好，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喽。陈东老师好。
1: 哎，邓老师好。
0: 我呢跟他们聊过嘛，啊，那您是在民国96年之前，您的身份还不是老师？
1: 是的，
0: 是。
1: 我曾经是职业军人。
0: 106年的时候，您就是在竹东高中教书，对。以您这样的状况啊，您能不能谈谈下你的心路历程？就当时呢，您当职业军人，然后后来您转型成老师，在这个过程中间，您是怎么看待呢？教师这份工作，为什么它会成为你啊这终身的志业？
1: 是，谢谢段老师这次的邀请，而且刚刚段老师最后一句话讲得很好。我真的是把教育当成终身的职业。那事实上在96年之前，我不只是职业军人，有3年的时间我也在富邦集团服务，我曾经是我们目前总裁蔡明忠先生的特助。那这两段的经历其实对我自己来讲的帮助非常的大。当然我们很坦诚的讲，当时大学毕业啊，对于谋职这件事情也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但是和客观的环境是什么，马上投身军旅，这个薪水其实是还不错的，又有稳定，也是人家心目中的一种铁饭碗。那做了5年了，其实学了很多，但是第一个发现的问题就是军中的环境啊，其实跟教育环境也有一点类似，过度保守。过度保守它的问题其实很难去做一些改变。之后我就想，那这样子不行啊，人生还很长，我就在那边待着嘛，就读他一份这个终身俸好像不太理想。退伍之后呢，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想法，所以长官又把我再引荐到富邦集团，那尝试一下这样的不同的一个工作环境。那事实上是很好的，不过也是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工作对我们而言都会相对保守，会变成就是我质疑自己一个问题啊。那这个工作让你做了5年、10年、15年，你会有什么长进吗？你会不会有什么改变？包含说有没有可能会有什么升迁？没有啊，董事长特助就是董事长特助，啊，你进去是特助，那就是特助，也没什么其他的一个工作上的变动。于是我开始就接触了我们联合报有一个校园写作班的一个教学活动。那我本来就是大学中文系毕业啊，当时一开始的想法是想要当作家的啊，年轻人的时候都是比较天真浪漫一点点。后来面对现实之后，觉得说，是不是我可以做一些更有价值的一个工作？那接触了这个校园写作班，开始进入到学校，开始跟学生互动之后，我就发现能够跟学生教学相长这件事情，就是老师您刚刚所提到的，它是一辈子都可以做。而且我不是只有教学生，我在教学生的过程中自己也学习也成长，所以是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一直觉得能够在这个高中生在高中3年的求学阶段当中，能够陪伴他走这一段这个人生那个历经的道路，然后也努力的不要让他去可能这个行差踏错啊。不过其实我们段老师刚刚在会前我们有稍微聊过的，主要是啊，我在从假设从96年开始算，也是将近了20年了啊。教育的环境其实我们这个线上的朋友也都知道啊，不管是大家对于老师这个职业的一种质疑也好啊，或者是某些时候我们过度强调了人权这件事情，其实我自己的感触都非常的大啊。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有聊过的，我们先把教育先放一边，先讲职业军人这件事情啊。常常有人讲说，哎，军中无人权，军中要强调人权等等等等。可是我们归根究底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我自己当职业军人，我可以很负责任摸着良心的说，我当职业军人的时候，如果国家需要卖命，那就是卖命，那是二话不说的。但现在各位可以看到，其实很多时候不管是之前的某些案件等等的啊，训练过重了啊，投诉了，1999就打过去了。于是呢，太过严格的长官就容易被人家给这个投诉等等。那我相信邓老师也好，或者是我们现场的朋友也好，听到这个的时候啊，马上就有一个联想了。哎呦，教育最近好像也是这样哦。尤其我们最近韩国啊拍了这个戏剧啊《铁拳教育》啊，所以类似的情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发生？我觉得我们大概可以花蛮多的时间来去探讨一下。就是第一，学生的权利要不要被保障？100%要。但是为什么会有学生或者是不管部队也好，会用这种恶意投诉、滥诉啊、1999打到爆这样的方法来解决问题？难道真的没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吗？对啊，我希望待会我们可以好好的聊一下。那我这边也想要回应一下我们刚刚邓老师所提到的孔孟思想，因为我本身也是国文老师，同时是生命教育老师，维系了我们数千年中华文化啊。当然姑且先不论大家喜不

0: 不喜欢，或许有些人也会去质疑。可是我常常跟同学讨论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可能会质疑一个想法是，哎呀，那个孔孟啊，都几千年以前的人，你看我们现在，我开个玩笑啊，以前我们讲说学富五车，那五台车其实他装的书啊还真没几本。
1: 嗯，
0: 孔老夫子读过什么书？他其实就读六本书，哦，他就读六经，诗书易礼乐春秋，哦，那可是你说，哎呀，你看我们现在读的都比孔老夫子多啊，没有错。所以会不会像我其实在大学的时候就跟这个学弟们来，啊，上课什么的时候提到一个概念，说其实啊我们真的进步了，哦，时代进步了，我们读的东西其实比孔老夫子多很多。所以你看孔老夫子说什么，吾十有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提早一些些啊，假设我们时代进步了，我们读的书多了，那孔老夫子三十而立，我可不可以二七二八就而立呢？那时候你看这个，哦，就年轻气盛，心高气傲，觉得是啊，我进步了，我应该是这样子。后来我发现，当我真的三十岁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也没有而立啊。什么叫而立？就是真正能够很安稳的有一个为人处事的道理，有一个标准，然后能够去立身行事。我真的也摸着良心讲，我三十的时候没有而立啊，不太立，不太行，也会犯错呀。那现在也超过四十了，我不惑了吗？我觉得我还是蛮多疑惑的，啊。也就是说，其实孔孟思想它之所以到现在会被人家重视的原因，是因为时代在变化，科技在变化，都在进步。现在都有 AI， 但是人就是人，开个玩笑，有些人很喜欢算命，去算命这件事情，其实算命先生，啊，也很有他的那些啊，没没嘎嘎，有时候一来问都不用问，两句话，这个想要占卜的人就会想，哎，欸，你怎么都知道我问题在哪边，简单啊，十几二十求学业嘛，二十三十求事业嘛，三十岁一来苦瓜脸一个，哎呀，这个感情，哦，不要勉强，哎呦，你怎么都知道，这就是人嘛。人的历程当中，它就是这些事情。所以，其实当我们面对同样情形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跟同学讲说：“你以为你现在问题是问题，其实古人也都经历过，他只是可能 maybe 没有我们那么复杂。”
1: 没错。所以呢，在孔孟之道，他基本上是掌握人性。所以呢，在年轻时候看，他会觉得几千年老掉牙的东西。可随着你的年龄增长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孔孟之道越年龄越大，他越切中你的要害。”那么你就发现原来你其实脱离不了啊人性的这种窠臼。那么所以呢，我们如果这样讲的话，那当时呢你觉得心高气傲，你觉得老师这个职业其实是可以既能够影响呢高中的孩子，又能够呢让自己成长，那么所以选择这个行业。在那个时代你看到的你的梦想中的老师行业是个什么样子？它跟现在老师这个行业是一样的吗？还是你觉得其实差异已经蛮大了？
0: 好的，事实上我们大家都知道差异真的挺大的，哦，不管是早期老师蛮多是单打独斗的，只要有一个名师他就成就了一个班。那慢慢的很好的地方，我们开始参加了这个教师社群，开始有共备社群，有教师专业成长团体，包含有这个教学辅导的一些相关的这个研习，建立了这些教师群组们，可以让大家来一群人可以走得更远嘛，可是呢刚刚提到了包含这个整个环境的变化，学生想法的不同，以前我们当然单纯点，也就是老师讲的我们就照办就好，这样好不好？其实这样真的也不好，因为欠缺了什么？欠缺了自省，欠缺了自觉，好像都是人家怎么安排就怎么做，这样子确实没有这么理想。但现在我认为是有点矫枉过正了，也就是学生想的太多了。我八月一号要即将调任台北市南港的育成高中，那心里就有一些心理准备啊。为什么？我如果当导师啊，我想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各位可能不太能够想象，第一个要解决的是迟到的问题。因为从台北市取消了早自习之后，就想说啊，学生要睡饱一点，迟到的问题非常之严重啊。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其实像我在建中、成渊、西松、我松山高中啊这些学校，我都参加过这个生命教育的这个兼课，我都来上过课了。我就很好奇，哎，台北是我们一级战区，这学生好像啊，这个迟到问题是非常严重的。然后尤其他会觉得说这是我的人权啊，然后动不动就开始跟你提说，哎，没关系啊，哦，我要的是毕业证书哦，所以我现在也在写篇文章在讨论什么，这叫学分精算师哦，从高中改成是学分制之后，他的毕业学分应修跟 毕业门槛它是有落差的。简单的讲一句话，就是有些学分当掉就当掉了吧。于是我只要能毕业，这个学分我没过就没过了吧。那这样的想法

是不是好事？我说实话，一定不是好事，因为他至少就培养了一个投机取巧的心态。那刚刚老师问到说，这十几年来有什么比较大的差异？我讲一个最实际的，我们当时来投身教育的时候啊，身边的伙伴们几乎都真的是很热情的，下课的时间关心学生，或者是下课的时间去找资料来补充啊，等等的。我相信现在都还有，我相信都还有。但是慢慢的，我听到了更多的声音，很遗憾，很蛮伤心的了啊，说啊，现在学生好难教哦，动不动就来算我还有几年退休。那我事实上刚好这个礼拜啊，也就是参加了基隆市我们中山高中校长遴选，在这个礼拜一啊，这个本周一在跟中山高中的老师进行这个志校理念说明会的时候，我也是这么语重心长跟老师说，我当老师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我们大家不是都有那个热情吗？不是都希望说哇，我们不要说把学生带多厉害，但是至少我们第一个消极面来讲，少犯错就不错了，然后呢慢慢有进步也 OK 了嘛。可是为什么越来越常听到老师们说哎呀算退休时间了、啊、那怎么办呢？我想以下我先讲学生的这个部分。好，包含说为什么学生或者是这个哪一些公务系统里面会有这种想把谁弄走就去滥诉就去1999这个情形，归根究底还是刚刚那个被交往过正的所谓人权、所以人权要被保障，学生受教权绝对100%要被保障。但是当你在强调他的权利的时候，我们知道所有的权利相伴随的一定有一个义务。换句话说，当今天学生假设真的发现说我不太喜欢这个老师的时候，他除了投诉之外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做呢？第一个当然合理的沟通，尤其我们现在是高中阶段，你说有时候啊，这个小学生啊，或者是国中生 ，maybe 他可能真的不懂怎么去跟老师互动等等。我是这样子跟我们学生讲的，我说你对学校的这个政策，或者是对班级老师、导师有任何意见的时候，你当然要表达，我绝对不会说你有什么不愉快啊，这个。老师说的都是对的，你听老师的就对了、老师这个吃过的盐都比吃过的米多，这些现在小朋友是真的也不吃这一套了、而且这句话本身也确实有点问题、所以回到我们的高中有篇课文叫《师说》嘛，对不对？所以我常常跟学生讲说，其实很多时候反而你是我的老师，为什么怎么讲？因为我们叫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嘛，师故无贵无长无贱无少嘛，对不对？所以就是你搞不好你音乐比我强啊，那我想学吉他，我跟学生学有什么问题吗？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我们在讲说有权利伴随的义务的时候是什么？是学生你要了解，那你的分寸在哪边？有没有可能你跟老师是可以进行好好的沟通？如果这个老师在沟通上啊真的有问题，情绪管理有问题啦，价值观念有问题啊，或者就是那种非常传统老派的，就是我当老师就是啊女王的教室的那一种啊。但当然女王的教室里面的这个女主角她也是有理念的啦，那会不会过于威权？那这个时候才进入到第二步嘛，是不是？到第二步的时候我就会跟学生讲说，你能够直接沟通是上的人最棒棒，真的有困难的时候，那如果是这个科任老师，那我们找导师来讨论一下，包括导师、我在这个数学科上面、有压力，我觉得老师给的课程、太重，或者是老师上课的时候讲一些话让我不舒服，我们就很实际的就事论事的把他做的事跟我直接的感受表达出来就好。但现在的小朋友我说实话也真的是太说聪明是聪明，好像台语有一句话就感慨了啦，他当然就是有时候会挑着讲，就是放大我的有利处、放大对方的弊端，说老师讲话让我不舒服的时候，他或许就没有去检讨到说，那请问你上课一直在睡觉，老师不该管你吗？这个也是很麻烦的事情，然后才一步一步的。但是现在学生常常就很伤脑筋，为什么？太聪明，然后学校也很可爱的常常就是、直接告诉你说，你有什么问题就好，校长信箱或者是怎么样去保障你的权利、再加上有些校外的团体、那某一些我们就不方便点名的、就会告诉你说你发生什么问题，来你就找谁、那结果现在都不是就没有那个按部就班循序渐进解决问题、当然现在也开玩笑，问题解决不了你就解决那个有问题的人，那但是方法是不好的，动不动哇一个不小心就到教育局去了，一个不小心1999到教育局，一个不小心到国教署去了。这学生要是更狠一点，或者是他真的看过某一些什么戏剧啦，或者是谁给指导一下，动不动就给你投诉媒体了。好，那再加上说整个有关于学生如果提出这些投诉的一个处置过程，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是不够专业不够精准的。不管是霸凌也好，或者是性侵事件也好等等，保障权利永远是

0: 必要的，而且是正常啊、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面临到的问题其实就是矫枉过正。
1: 矫枉经常就过正，
0: 是，
1: 对不对？
0: 是是是，
1: 中庸永远最难。
0: 是是是是，
1: 所以呢，在我们看到孔孟之道，他其实谈到是中庸之道，
0: 是是，
1: 就是说你会看到任何事情容易过，也容易不及。
0: 是，
1: 可是要走到那个中庸那一点呢，就是呢最困难一点。
0: 是是，
1: 那它跟教育其实有一点点关联性，
0: 对
1: 对不对？譬如我们在讲到说呢，来我们教育的一个逻辑，从教改之后其实有个很大的变化。在教改之前，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教育的它的基本概念就是维持一个国家社会的一个稳定，然后呢人民在稳定之中得到最大的幸福。可是呢教改之后呢，强调的是个人的权利、个人的特殊性、价值的多元。所以刚才老师您会提到说学生不知道分寸，这个分寸已经变了，对他从小长大在教育中间主流教育中所受到的分寸两个字，跟您从小长大在主流教育所得到的分寸两个字可能就不一样。他的分寸是怎么样达到我最大的权利，你的分寸是怎么样这个社会有个最大的稳定，那这样的话呢态度就完全不同了。所以呢他可以放大自己的优势，然后呢回避自己的弱点，然后只求他自己的权利得到最大的伸张，常常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方面呢，你有没有觉得在我们的教育理念跟逻辑上，就你的观察中间，从你小时候受教育到你现在看到的教育现场，你就觉得我们教育逻辑是不是有这样子一个转移？
0: 是，谢谢老师哈。我刚刚也是心里非常有感哈，心有戚戚焉。我们小时候常被教育一句话叫做什么？要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小时候觉得哇，对啊，你看我是成就了大我啊。那慢慢的我们会去反思说，成就大我很好，但我一定得牺牲小我嘛。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这句话我也保持空间了，也就是也存疑。所以但是刚刚提到矫枉过正，就是我们常常形容说这个社会的演变跟自然界是一样的。这个浪打高了它就这样掉下来，它不会就是刚刚好而已。也就是今天不管是各个弱势族群啊，他在争取自己权利的时候，不会一次到位，就是到那个志同合，到那个中庸。我一定得多抢多要，我怎么知道你给不给呢？就跟人家杀价一样，所以我就会矫枉过正，就争取多了。那多了之后，哎，大家开始啊，比方说我们讲男女平权的时候，哎，现在也是有人有反弹，有反弹声音说，哇，现在这个女权好可怕，有没有？女权变成强权的时候，哎，慢慢他就会修正回来了，他就慢慢，那这个本来就是一个一起一伏，一起一伏，慢慢的这个调整的一个过程啊。那有关于这个大我小我，说教育上面的逻辑，我们我目前也是这个中央大学哲学所，我在攻读博士哈，那我们常老师提到的就是什么，我们在讲工具理性的这个概念。如果今天我做一件事情就只求我的利益最大化啊，那就是符合我们讲说这个工具理性。可是呢，除了工具理性以外，我们还有一个所谓的实践理性，也就是说如果你只想要我自己有好处，我的利益要被最大化的时候，你无可避免的可能你就是别人的这个利益会不见得这么公平，未必。所以我们会在这个讨论理性这个概念的时候，就去思考说工具理性之外，我们用借由实践理性的概念，当今天你在做任何的选择决定规划的时候，不是只想自己的。那我举一个常常放给这个同学看的一个影片哈，他其实在某个电影当中也这个曾经被口述过啊，就是说这个有人往生了啊，然后这个天使说，哎，那这个你想去天堂还是地狱吗？他说，哦，这么好啊，我还可以挑。他说，那既然这样，我先去地狱看看好了。就到了地狱，他一发现说，哎，很幸福啊，满满长桌上全都是美食啊，怎么回事呢？哦，原来他们啊手上都绑了一个很长很长的叉子。这个叉子插得到食物，可是你可以想象叉子那么长，插到食物是吃不到的。他就说，你看这就是地狱。我说，啊，真的，哦，吃不到好可怜。他说，那我们去天堂看看好了。一到天堂看到一模一样。一样的长桌，一样满满的美食，每个人手上还是拿着那个长叉子，他是吃不到自己的。那为什么天堂呢？他都喂给别人吃。所以当你喂给别人的时候，大家都能够吃得到这些美食。所以当你真的愿意去帮别人考量的时候，自己的利益才会被别人给考量到。这当然也是我们西方哲学家 Ross 所提到的无知之幕的这个概念。就是你要做任何决策的时候，你都想着，哎，我这个是我是家长团体啊，我这个是利益团体啊，我这个是学校教师团体，所以我各自有各自的可能要捍卫的底线在哪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大家都在抢，太个人化。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哦、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的时候，

0: 哦，那对这个做法哈，对 A 有利，对 B 比较不利，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一种比较相对的平衡，
1: 相对的平衡，
0: 是，
1: 对不对？所以在西方的政治逻辑，他本来就认为民主政治这种分赃制度嘛，
0: 是，
1: 对不对？然后所有的这种利益团体，他就在互相的争夺来分赃。那这个是西方的一个政治逻辑，那中国政治逻辑基本上原则不是这样，是不是？但原则不是这样，你其实如果操作后面就所谓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可是小我一定要牺牲吗？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为国家做什么，难道我就不能问国家能为我做什么吗？所以我们所讲的平衡应该会是从个人利益跟大我利益中间慢慢找到一个平衡点，那个平衡点应该是个人跟大我都能够得到他可以得到的最大利益，也就是说你可能不满意但是可以接受，
0: 是，啊，
1: 所以你觉得我们现在台湾的教育是走到哪一个点去了呢？
0: 我们现在讲教育会大一点点，我就先说在我所看到的高中，高中阶段的老师教学跟学生的学习的过程，那第一个是我们之前也提过的，包含说 AI 的这个虚无化，那什么东西透过 AI 一下子就有了，他就觉得说那我干嘛那么认真，写作业 AI 咻咻咻写得又快又比他好，但我要强调一件事情，AI 出来的东西其实它本来就会有些小瑕疵，那未来或许会越来越强，那我没话讲，可是至少我们现在老师的角色是什么，就是 AI 生出来的东西会有小瑕疵，那我的专业在于挑出这些瑕疵，让我交出去的作业 不会有什么错谬，或者是引用什么文字错误了这样子，那这些东西会导致什么，学生开始第一个他自己的价值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所以我们常常也听到学生说，这个是学习无用论，我读这个干什么，你看我的同学，这个什么高中毕业啊什么的，炒股票，说实话他真的赚的都比我还多，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去游说他，怎么说服他呢？要告诉他说，我举个例子啊，我在主动高中碰到一个学生，他说啊，左哥，我人生胸无大志，我家有个房子我就不用付房租了，我只要在一个 7-11 打工上班，一个月我领2-3万块，我这一辈子我会这样过了，我说你要这么说，逻辑上我认为是可行的，但是你忽略了一件事情，你忽略了第一个时代会改变，你忽略你也会改变，现在十几岁的你告诉我说我可以就这样过一辈子，我就不知道你到底所谓一辈子是30年、40年、50年，那你要这么想，你就要接受一件事情，我也不打算去反驳他，我只有提醒他说，有没有可能在你30岁的时候忽然想说，看到旁边的同学可能当时稍微癫了一下，撑了一下，就努力的考了一间还可以的大学，找了一个他觉得不错的工作，那会不会心生对比，人家的工作又轻松薪水又高，我这个是当时我自己挑我觉得可以的工作，那你就要这么过了吗？那通常我会结合哪篇课文，结合桃花源记，为什么呢？因为像桃花源记这样的一个故事背景，其实类似的故事很多，浦岛太郎那个西方的这个电影里面什么纳尼亚传奇啊，有没有进入到某个理想空间之后，他觉得哇这个地方太棒了，可是你会发现的是所有的这些主角全部都回来了，那当然那其中一个逻辑上的问题是他不回来我们就没有这个故事可以听了，浦岛太郎没有回来你不知道他去了龙宫啊，
1: 是是是，
0: 这是故事的这个不得已的设计，可是他更重要凸显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桃花源里面那个渔夫他后来回来了，他也是有所求，而且你说在那个所谓理想的环境当中，我是这样子跟学生形容的，我说假设我给你空间，然后你就是可以在里面打这个电动，小朋友很喜欢打电动，我说让你挑一个你最喜欢的电动，你就可以在里面一直玩，那你想玩你就玩，累了你就吃就睡，那个都没问题，吃的喝的都不用担心，你就都玩，可是我有个限制是什么，这个电动是不会有 upgrade 的，不会升级的，因为他们永远就是定格在那个状态，而人的天性本身就是会喜新厌旧的，再好的食物吃了不要说一年，吃一个月大餐你就腻了。这个不管是风之谷啊，还是现在的什么好电动，再好玩它不会升级啊，它没有新的元件啊，它不会有新的角色啊，所以让你玩个3个月、5个月，我看大概你也受不了了。所以这就是人碰到的一个状况，要懂得未来啊，去思考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1: 人就是希望与时俱进，
0: 是，
1: 对不对？不可能永远停在一个状况，所以现在所想到任何事情，如果你不考虑到未来你还可以跟着进步的话，你可能这个状况过了一段时间它就已经过时了，
0: 是，
1: 对。那所以呢，我们现在的教育环境中间，我们会看到从以前呢可能是一种威权式的教育，如果是讲你小时候或者在更之前然后为社会可以牺牲一切，等到呢当时是慢慢转到今天

0: 天为了个人可以牺牲这个社会的时候，这个教育的这种逻辑，就像刚才讲的天堂跟地狱，那就变成了人人都守在地狱中间，因为每个人都追求自己权力最大化，拿最长的根叉子，结果是呢，每一样食物其实你都吃不到。这个社会目前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你觉得在这个情况下面是怎么样做还是比较合理的？譬如说校事会议，最近是呢，报章杂志上面一直在那边强调这个问题，因为大家会把这些事情全部串联在一起。在你那个时候，譬如民国96年到106年之间，你会觉得当老师是个你终身的职业。可是从106年到现在115年，你会看到整个校园的环境，从你那个时候进到一个学校担任一个正规老师，其实是需要经过过五关斩六将，蛮辛苦的。
1: 是，
0: 可是呢，现在的话是很多学校是招聘不到老师，那么甚至于呢，你说南部的乡下学校，他还可能有82招都招不到。那么台北的很多核心学校，跟他们聊一聊，理科老师也非常难找，文科尚好啊，也是这样一个情况。那所以，当老师开始逃亡，那么当呢校事会让老师用防御性教学，就说我今天再热血，我越热血，老师我越倒霉，因为管的事情太多了，可能会看我不顺眼，他在搞我。那么结果最好的就是我什么事都不要管。什么叫什么事都不管呢？老师责任是上课，对不对？所以钟一响就进，你就进教室。
1: 是。
0: 然后下课钟一响就赶快离开。
1: 是。
0: 学生不会希望你继续留在那边。然后事实上在学校里面班级里面会发生很多事情，不管是霸凌或什么，其实都在下课时间。因为上课时间他要霸凌毕竟是有点难，可是下课时间那是一个自由的时候。当老师把他管教权被没收之后，老师也收回了自己对学生的热情跟爱，那个时候学校不就是个丛林吗？那这个丛林中间，你表面上看到是老师被霸凌，事实上是弱势的孩子被霸凌。那么所以这样子的校事会议，这样的校园丛林是怎么样才能够有机会让它改进呢？才有进步的空间呢？
1: 第一个啊，校事会议这个名词或者是包含相关啊，所有不管性平啦等等的这些处置的过程，它当然第一个它因为已经立法了，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解决或者是包含调查，它其实说实话那是利益良善。
0: 嗯，
1: 但是问题在哪边？很简单，因为立法的人啊都不是老师，立法的人都不见得真正了解学校的生态。
0: 嗯，
1: 那像我们一线老师才会真正了解说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不管是学生说谎也好啊，或者是更糟糕的，我曾经遇过的也包含是学校权力斗争的，
0: 嗯，
1: 背后指导的是老师啊，
0: 嗯，
1: 老师去怂恿学生去提出一些控诉或者是投诉这样子，
0: 嗯，
1: 其实这当然就是可能特例吧，哦，可是我认为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当然就是相关政策必须要多加参考真正一线老师的意见，
0: 嗯，
1: 哦，而不是都从这个官方啊教育局处或动不动又是专家学者大学教授，很多时候我也很无奈啊，这个大学教授讲的你要说他错真没什么错，但问题我只能说那你就还是不了解高中现况是怎么样，
0: 嗯，
1: 哦，那第一个，我觉得这个要必须要被加入啊。那当然，这个问题非常尴尬的地方就是，教育的问题不从教育解决，反而就是要从政治去解决这件事情。所以，说实话，我个人很期待，今天不管是哪一个政党啊，或者是可以有我们教育的从业人员啊，包含老师也好，或者是校长工会等等的，可以努力朝向一个说，我们也要在这个国会有这个发言权。才能够真正把我们的问题跟状况放到这个立法层面来解决，所以你立法都是良善，我也相信啊。问题你怎么搞出来，大家都不是那么满意呢？对，那我再从东西方，我觉得这个老师刚刚提的问题就很好。为什么会现在都这么的，都是以个人为中心？因为就是我们其实这个参考了太多西方的文化跟想法了。
0: 嗯，
1: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来比较东西方的想法，有一点不太一样，这跟我们孔孟也是有点关系的啊。这个我们讲夫子之道一以贯之的就是忠恕而已。那西方其实它哲学当中有一个类似的，它是从这个圣经来的，叫黄金律。但是两个差别在哪边？黄金律是说请你以自己想被对待的方式对待别人，它是积极面的，可是这个会有问题啊。那我们先想反过来说，那忠恕之道的恕道是什么？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会有什么问题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不会有问题的，因为我勿施于人是我消极性的，所以我就算误判了， 有没有？比方说，我不想读书读太累，所以我就不要要求你读。

0: 不太累。
1: 嗯，
0: 那偏偏你不是啊，偏偏你是这个学霸，或者是你就是很有热情。我觉得我一天想要读十小时啊，
1: 嗯，
0: 那我也不影响你去读十小时。相较于刚刚所提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便有认知上的落差，我也不影响你多做我以为不用的。可是呢，以我想被对待的方式去对待别人的问题在哪边？举例来讲，我很喜欢吃蒜头啊，蒜头很健康啊，多吃有益健康。我就跟你讲说，多吃多吃，赶快吃。可是偏偏你可能 maybe 蒜头过敏啊，啊花生过敏，什么过敏的，你就不爱吃。我去勉强你吃，就容易造成这样的落差。
1: 嗯，
0: 哦，所以不是一体适用的。人家讲的叫某人的这个健康良药是某人的毒药嘛，啊，所以这个就是东西方的一些文化传统上面的差别。我无意去比较它好坏啊，我就是说它主要就是会不一样。
1: 对，
0: 那你真要我说什么好坏呢？我认为东方就像老师刚刚提到，我们其实追求的都是一个中庸思想。其实亚里士多德也有谈中庸的这样子概念的哦。可是我们毕竟它真的会朝向一个比较大众，比较从社会上面去希望大家是共好的。
1: 嗯，
0: 那西方你看，它从这个希腊三哲开始，它都是个别的。
1: 嗯。
0: 他就是非常强调的这个个人主义啊，所以我们也是偶尔会跟学生开玩笑说，你看啊，东方的这些这个故事当中啊，当然也有这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的，但是他都会共好。可是你看西方那个叫做《复仇者联盟》啊，拍到后来还也会来个英雄内战，意见不同嘛，对不对啊？即便都是英雄，都是良善的，可是他就意见不同，就还打得起来了。所以某种程度，当然东西方文化尽量还是能够去追求一个往世界的下一端去迈进，就是努力的进步，那慢慢的融合。但是就我目前来看，东方真的是比较这个温良恭俭让啊。如果说我们可以从这些孔孟的思想当中去汲取做人处事的道理，那我会觉得比较期待这样的社会。
1: 是，但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呢，就是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嘛，对不对？你要，所以在这个上面的话，我们当然觉得这个吃起来这个水土相符啊，比较适宜。那么西方的话，他们可能对我们的这种哲学理念，他们要经过一层又一层的理解之后才能了解。所以你会觉得现在这个世界上所谓呢这种东西的这种冲突，其实也都来自于呢彼此不理解。
0: 是，
1: 但是因为西方已经强了一两百年。所以我们是一直在试图去理解他们，可他们的话现在开始回头看东方才试图理解，所以我们就理解落还是有个落差的。那么怎么样走才能够走到呢这个世界上面大家能够多一点理解，少一点纷争，这当然我们都是希望啊大家努力的方向。那教育在这中间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所以刚才听到呢简老师谈的东西都很有道理，不过呢即使是谈到说多听一线老师的意见，这个一线老师呢其实就是教育部最大的，原来是最大的困扰，现在可能是他这个从这中间取得他自己最大的利益吧。因为一线老师，谁是一线老师？像简老师，你是一线老师，我的话也是一线老师。可一线老师正常的话，教育部是有任何问题，是有任何政策是不会通知你的。他通知是谁呢？一定是全国教师会，或者是教师工会，甚至于呢，就我们所知道的，连教师产业工会，对他来讲，他都把它当做一个正式的教师团体来对待。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出现一个问题。他只要能够掌握呢这个全国教师会然后代表人的这个意见，他们的心理的话，他其实呢他就可以把它当作他是呢一线教师的心声。那事实上等到呢他能成为这个代表的时候，他基本上来说他已经不是真正的一线教师了。可是一线教师除了能够在某种时候义愤填膺的叫到这个教育部前面去摇旗呐喊然后举个牌子之外，其他声音是不容易被人家听到的。他被人家听到要经过很多复杂的程序，甚至造成别人对他的不理解，所以呢一线教师心声经常很难让大家都听到。那我们怎么去努力我们可能现在就在正在做努力，对不对？我们现在用这种节目把我们的心声传出去就是一种努力。我想所有的人他如果觉得今天教育的环境真的已经败坏到某种不得不发生的程度，我相信呢急于成求，那么大家都在努力的时候，我们大家就可以呢对我们教育的这个环境做一点呢这个改进。那么我们今天呢先谈到这里，那么因为呢我觉得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还有很多问题要请教简老师，我们就在下一次再请简老师啊继续更深入的谈一下，因为他的背景很特殊，他从。

0: 那职业军人转到呢这个老师，对不对？又以教师为终身职制。那么所以在这上面他看这个呢，我们今天会谈到的一个校安问题等等，他一定呢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些想法。那么就下一集再向呢这几老师请教。
1: 好的，谢谢邓老师。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这一集呢就先到这边结束了，下集呢欢迎您再继续收听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希望呢我们的节目能够

0: 您对教育界一个比较更深入的比较更这个合宜的一个看法，谢谢大家。
1: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古月照京城之千年回眸，陈伟这一次我们所听到的同样是由我们的段心怡老师所制播。段老师他是台北市中山女高的前专任的国文老师，也是北女高的兼任的国文老师，而他现任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我们听到他今天为我们采访的在教育现场目前已经服务了20年的是简成佐简老师，他是一位国文老师，同时也是生命教育的老师。今天的节目如果您有漏掉了一部分，还想要再继续的可以来补收听哦。这一集的节目叫从儒家文化角度看台湾的校园问题的系列第一集。如果您想要收听重播的话，它是周六的正午12点，周六的晚间10点，周日的早上6点，周日的晚间10点，周一的早上9点都有重播。陈伟祝福大家安康喜乐，下周千年回眸再会喽，拜拜。

I told you that a thousand times. And always in my dreams.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

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的节目邀请了一位特别有重量级的来宾，不是他的体重很重，而是他的以前的官位非常的高，他是曾经是我们外交部派驻在许多国家的大使。那我为什么会认识他，是因为我们刚好在台大同一届，我有这样的一个机缘，可以在今年我们台大毕业要40周年的重聚的过程，同学的联络发现我有一位这么厉害的人物，这位厉害的人物叫做杨子宝啊，杨子宝他是曾经派驻在爱尔兰的大使啊，那今年听说他退休了啊，那他二月份呢好像出了一本厉害的书啊，这个厉害的书叫做流动的文化响应啊，那世界城市捷运风景，我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你如果没有搭过捷运，那你就太逊了，可能没有在城市生活过。那但是搭捷运不厉害，研究捷运很久的人更厉害。那我因为要访问我们的杨大使呢，我才爬书了这个捷运的历史，才发现他写书里面告诉我啊，世界的第一个捷运在伦敦诞生，而且是在1863，刚好跟我的生日差100年。诶，很巧的杨大使呢，他也是1963年，跟我同年，太好了。我们要请杨子宝大使跟大家来问好，以及我们开始要今天请他来说明今天的新书啊，对他来跟他有一些访谈。
1: 是，永尧好，各位听众好，我是杨子宝。
0: 好，所以等一下我就大使这个名字就先暂时好，我就叫子宝好吗？
1: 是，当然当然，同学嘛。
0: OK， 我觉得你很厉害啊，因为翻开你的这个念书的学历呢，从农工系，然后土木研究所，然后去法国留学，拿了博士，后来在公家单位一直这样，还有在外交部非常多的经历，而且我发现更厉害的是，你写了非常多的书啊，哇塞，真的是太厉害了，所以就一个你以前所任职这大使的这个角色呢，而且你有工程背景，
1: 是，
0: 而且你住法国啊、爱尔兰啊，或者有些国家，这样一个资深的文化研究者哈，我觉得我很喜欢法国的文化，
1: 是，那我也喜欢
0: 法国文化，真是我觉得不输给英美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三种角色，工程哈、外交官，还有一个文化研究者，因为我觉得你在每一个城市呢，或者我看你的书里面都有很多文化的内涵在里面哈，所以你觉得对捷运有什么特别的视角？因为这三种身份哈不同，因为捷运我们知道它盖的时候很塞车啊，然后盖完之后大家享受哈，那有捷运我们就知道每到一个城市，我们就看看捷运地图。这个城市的地图我们可能还不太认识，就我们先要认识捷运地图，因为好像我们这个城市要从捷运去认识一个城市，所以你从这三个角度怎么去看捷运？
1: 所以永尧，你已经讲出了一个捷运很重要的特征。为什么你到一个城市要先看捷运？因为捷运是这个城市里最有效率的交通工具。你当然也可以搭 bus，你也可以走路，甚至但是走路你的活动范围就有限制，因为人力其实是有限制的，而且很大的限制。那路面交通，譬如

0: 说公车也好，开车也好，在都市里最大的挑战就是塞车。所有的大城市越人口密集的城市，越活动密集的城市，塞车越严重。但捷运有个特征，它不塞车。它不塞车的特征就是我们叫做专业术语，叫做专有路权。
1: OK，
0: 它完全不受其他交通干扰。它就是有效率、快速的把你送到你要的目的地。所以后来对主要城市而言啊，捷运就变成一个不可或缺的交通公共运输。所以你很自然就会去认识捷运或者依赖捷运，甚至有时候捷运会改变你对这个城市的认识。
1: 是
0: 你刚才说了，
1: 是
0: 现在台北市，譬如我们举个例来讲啊，年轻人他可能不会跟你约哪一条路、哪一个地址见面，而跟你约在哪一站。
1: 对。
0: 然后他闭起眼睛想到的不是街道图，
1: 不是，
0: 而是捷运路线。
1: 是。
0: 所以当然这个你也不能说它完全都是正面的，因为我们读建筑、读都市计划会讲说捷运会影响你的 urban image， 就是城市印象。本来我们以前对城市的印象，101在哪里，桥在哪里，主要道路在哪里，会有一个城市印象。
1: 是，
0: 可是现在这些都没有了，很容易变成几条有颜色的路线。
1: 对，
0: 那不是好跟坏，就是改变了。所以的确你说的捷运会后来会变成主宰我们对城市认识，甚至对城市的感觉的一个很重要的交通工具。所以后来就变得很好玩。我给你一个故事。我非常喜欢的就是我年轻在巴黎念捷运系统。然后就很自然的在巴黎当了2年的捷运工程师。我在巴黎的捷运局工作过。然后我们当时年轻工程师每年有一个欢乐节。什么叫欢乐节？就是4月1号愚人节。然后西方人对那个开玩笑或者幽默的容忍度是很大的。所以呢他就允许我们这些年轻工程师在4月1号当天凌晨最后一班，就是3月31号
1: 收工之后
0: 可以做一个恶作剧。什么恶作剧？就是我们很兴致勃勃的把这一站的站名换到另外一站。譬如罗浮宫站，我们就把它移到巴士底那一站。那移了捷运以后，5:30第一班发车了以后，我们就在那边看笑话。很多人
1: 在哪边看？是在捷运车站里面，还在外面？
0: 有些人在行控中心看，有些人就到车站月台去看。就很多人搭了3站5站要转车了，他发觉站名不对了，他就有点惊慌。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准备好4月1号会被愚弄的。
1: 对，
0: 然后有些人下车了又跳回去。因为他吓到了。
1: 是。
0: 因为站名改了，他整个路网的地图就改了。
1: OK。
0: 所以会有一阵慌乱，不过这个慌乱到早上10点钟就要复原了。可是呢我们的老一辈工程师就在笑。他说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好玩了。
1: 是啊。
0: 为什么？他说因为1980年代以后有公共艺术计划，所以每个站都会做一些反映这个站特别的装饰。
1: 是，
0: 譬如罗浮宫站，他会放一些收藏品的复制品在月台上。然后巴士底站他也会做一些东西，然后各个站都会做一些反映地面都市活动特色的东西。所以有些人他跳下来了，可是发觉空间感觉不对，场所感觉不对，公共艺术不对，他会不会那么容易受骗？
1: 受骗
0: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觉得很好玩了。就随着时代发展，我们有时候也即使是地下路网即使是捷运路网，我们也不完全靠名字去感觉。还有那个环境的装饰，环境的特色，你越来越熟悉以后，有些东西可以辅助你做一些判别。所以其实开始人也觉得在地底下我们也要呼应地面上的活动。所以有一些改善了，不过就是

0: 这个告诉我们，如果只存一种感觉，好像你不能做准确的判断。
1: 嗯，
0: 所以现在我有时候也会鼓励大家，因为捷运去旅行，
1: 嗯，
0: 因为旅行你可以在都市的另外一个路网，常常都是地底下，
1: 是的，阿辉，
0: 感觉他们的活动，他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城市有什么历史，因此就会不一样。如果要多说一点，比如说你刚刚说1863年伦敦就有捷运了，
1: 对啊，
0: 可是我就很希望大家如果去伦敦，不要只是看那个白金汉宫，看公园，看美术馆，你去到它的捷运，其实如果你够敏锐的话，你会发觉有一些特色。譬如第一，伦敦捷运里面没有垃圾桶。
1: 嗯嗯，
0: 那很多人没有发觉，可是提醒一下你就知道，因为英国它曾经是个帝国，它殖民很多地方，那很多地方要革命，想要独立。譬如说我后来派驻的爱尔兰或者北爱尔兰，
1: 是
0: 那他们想放炸弹
1: 哦，
0: 因为恐怖攻击就会得到国际的瞩目，然后就会得到媒体的报道。那放炸弹最好的地方就是人烟密集的地方，譬如捷运站，垃圾桶最容易放了以后你还可以逃走。然后被炸过几次有了伤亡以后，伦敦就把所有的垃圾桶拆掉了。那这个如果你知道了，知道这个历史，就其实有很多可以连结。那为什么可以不要有垃圾桶，是因为我们在都市里的移动旅程都不会太长。如果你是城际交通，譬如说铁道铁路，你要到巴黎去，伦敦到巴黎有那个TGV 的地下海底隧道，
1: 对
0: 啊，或者说你到到爱丁堡，很远的路程，你就非要有垃圾桶不可，也需要厕所。
1: 是，
0: 可是城市里我们一般就有一个理论叫45分钟理论，就是一个旅程应该不会超过45分钟，所以不需要垃圾桶，不需要厕所。像台北捷运被称赞就是有很干净，很明亮，很通风良好，甚至有每天的检查不会有针孔的厕所。可是这在很多国家是很罕见的，我们习以为常的那个服务。因为你知道要有一个厕所，你要有空间，
1: 是
0: 你就占据了空间，你要维护，你就提供了一些成本。这些在很多国家是没有厕所的，
1: 是在欧洲很多国家你上厕所是要钱的，
0: 要钱的，而且捷运站不提供这个服务
1: 哦。是是是，哇，
0: 所以很有趣，
1: 很有趣。
0: 对对，
1: 所以讲到捷运哈，我刚才我们在上节目之前，我请子宝，你可以稍微聊一下为什么有些国家是叫做 M 啊，有些国家是用 U， 然后有些是 S 啊，有些是用 T 啊，这种这个是有什么不一样？它的是因为它的高度呢，还是地的深度，还是说
0: 都有？可是其实用 N 是最常见的。N 就是 Metro 我们一般现在都翻成捷运或者地下铁，可是其实它最早是形容都会
1: ，
0: 本来叫做 Metropolitan Railway， 就是都会里的铁路，就是我刚刚说的它跟城际铁路有点不同，它在城市里面跑的铁路，所以渐渐把它缩写叫做 Metro。 那可是第一个1863年的伦敦捷运，它叫做 Underground Railway， 地下铁。所以 U 其实不管在德文或者英文，U 就是 Underground，就是地下的意思。Subway 比较是美式英文用的 S，那它其实也是 Sub， 就是地下的意思。那 T 常常就是 Tunnel，是隧道的意思。
1: 是 OK，
0: 其实都形容了在地下挖出来的一个跟地面交通没有关系的，我刚刚说的我们叫做专有路权也好，或者更习惯用的专业术语叫 A 型路权。
1: A 型
0: A 型的意思就是说最高级的路权，专有的。

0: 啊，那大概就是看大家习惯或者用什么语言啊。
1: 你讲到路权哈，那个权、
0: 啊、就是权力的意思。
1: 我知道那个权是要经过立法还是什么样的过程里面，他盖那个权，我感觉是要有立法之后才能够。
0: 对，可是其实，在土木工程上或者捷运工程上，我们讲的权，就是说是不是你专属的
1: 啊？
0: 所以权力有专属的权力还是分享的权力
1: 啊？
0: 啊，那分享也有好几种，所以有 A 型、B 型、C 型。
1: 哦
0: ，A 型的意思就是说，其他交通不管用什么方式都不能干扰。可是 B 型的意思就是说，基本上是专有的。
1: 嗯，
0: 可是它有时候有在地面。
1: 嗯，
0: 地面虽然专用道，可是万一有人想要入侵，
1: 嗯，
0: 是有可能的。
1: 嗯，
0: 可是如果高架或地下是完全没有可能。啊，那 C 型。就表示说我们会共享的，譬如说有平交道，
1: 嗯，
0: 或者说公车专用道，有些救护车、救火车也可以进去，
1: 嗯嗯嗯，
0: 啊，那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那大部分的捷运，严格定义的捷运就是 A 型路权
1: ，A 型是
0: 啊，就是绝不可能让你就是，除非你是飞车上去，不然不可能。那如果在地下路网的话，它连进的可能性都完全没有。
1: 是，
0: 嗯，
1: 哦，哇，
0: 就是它特有、专有的、享有的权利。
1: 嗯哼，
0: 那所以因此也比较快速嘛，因为不可能有红绿灯，
1: 是
0: 啊，然后也不可能有别人干扰。
1: 嗯哼，
0: 啊，所以在城市里，你就几乎可以预期你几分钟可以到。
1: 嗯哼，
0: 啊，那有时候当然比你自己开车或者搭公车来的。有把握多了，
1: 是真的有捷运真的非常棒，你可以把很多不同有因为河流阻隔的
0: 对
1: 的地方你把它连起来，因为以前大概是用桥哈，或者是没有桥的时候要划船，或者是
0: 对，可是你可以想象甚至捷运会改变很多事情啊、哦、你刚刚说我们1963年生，所以我们大学其实也很早了哈、哦
1: 嗯、
0: 所以我都还记得在我们那个时代，我们当然念的是台大嘛、
1: 嗯嗯
0: 哦、在台大你要交一个，我还记得了、嗯、我的你要交个辅大的女朋友，
1: 是
0: 其实是鹊桥哎，因为以前新庄坐公车、哦、要一个小时多啊、
1: 嗯
0: 哦、那我那时候同学们都在笑，如果你交一个辅大的女朋友、
1: 嗯、
0: 其实跟交一个东海的一样
1: 一样远，
0: 去台中也很远、
1: 哎、
0: 坐火车的话、哎、可是你看现在有捷运了以后，辅大跟公馆其实就45分钟而已啊，
1: 是
0: 那就完全不同的世界、哎、你如果还记得的话，
1: 而且你可以，如果捷运在台北是那么准点的话、
0: 啊、
1: 那个时间都可以算得很准
0: 很准、啊哎、对，那可是东海还是很远
1: 很远。
0: 那譬如说当初我读书的时候、
1: 嗯、
0: 去淡水、
1: 嗯、
0: 看落日、
1: 嗯、
0: 是个远足、欸、
1: 是是是是是，
0: 是个我们要带便当的远足、哎、可是现在也是45分钟
1: 是的、
0: 啊、所以连一个地点的定义、啊、或者你活动的范围或者你的社交、
1: 嗯、
0: 都因为捷运而改变了、
1: 嗯、好的，那可以你用这种专业工程的背景来跟大家分享哈，因为每个地方如果城市化越来越人口越来越多的时候，大家就会想或者吵着要盖捷运，从没有到有哈，怎么去评估啊？我到底要盖哪些路线，或者盖几条啊？怎么连接才能够有最大的效应啊？这个是不是也从也是很专业？因为
0: 这是专业，
1: 因为。你不能乱盖，而盖起来一直在赔钱。
0: 对对，有永续经营的问题。那通常在规划理论上，我们有两个方向，一个就是需求导向。需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城市已经有这么多需求了。比如说某些点大家一定会去。啊，譬如说在我们那个时代，可能市中心或者公馆已经塞车了啊，或者中正纪念堂，或者就是。那需求已经在那边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必须满足这个需求，因为它已经有一个城市很明显的路廊、
1: 嗯
0: 啊、那在那边，而且地面交通已经拥塞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要提供另外一个解决方法，这是需求导向、
1: 嗯、
0: 另外

0: 那就是供给导向。我希望城市，譬如说东区，在我大学时代还没有发展，那可是我预期它会是一个新都心，或者淡水。在那个时候，淡水其实还是很偏远的地方，
1: 对。
0: 那可是我们预期它会是一个另外一个都心，或者新庄。这时候它就会把捷运引导到那边，那让大家以后在那里居住也好，或者有大学也好，或者开发也好，或者要设科学园区也好，譬如说南港，那就会引导开发，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1: 好，太棒了。好的，我们请大家听一段音乐，我们再来跟子宝来聊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非常高兴，因为我访问到一位大使，这位大使跟我在大学同一届，非常有缘，我们在今年要四十重聚的时候能够跟他碰面认识，我才发现这位大使非常有历史，这个非常多身份。其实他已经以前还没有斜杠这个字，他已经斜杠很久了，从专业的这个土木这个工程师呢，到变成这个政府官员，而且他是文化观察者的，写了非常多的书，所以在可以请教你吗？就是
1: 请说。
0: 捷运当然我们所考虑的是交通运输嘛，
1: 对，
0: 但除了交通运输之外，其实捷运还可以带给这个人们或者文明里面有哪些不一样的转变呢？
1: 其实有很多了，首先当然就是交通运输，因为速度改变了，或者你在城市里面移动有把握了，那城市的面貌会不同。可是呢，这个世界很大，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往同一个方向想。譬如说我在书里提到了莫斯科，或者提到了平壤，他们有时候看捷运就不完全是一个民生工程，在以前铁幕的时代，他们甚至把它当作一个军事工程。我举例来讲，
0: 军事用途，
1: 对，
0: 军事用途
1: 就是平壤是一个北韩的平壤首都，那它也有捷运系统，而且还比台北早呢，
0: 早了点。
1: 那可是呢，它在建的时候，首先南北韩打过很惨烈的战争，所以呢，平壤曾经是被完全摧毁的，它等于是在废墟里建立的城市，建立以后，在1970年代它建捷运的时候，它随时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它看到了美国轰炸日本的惨状，原子弹，所以它建捷运的时候，它就准备把它当做一个是军事工程。所以平壤建了一个这个世界上最独特的捷运系统，很深，地下100公尺，它的月台，我这样讲大家没有什么概念，我们用3公尺算一层楼的话，33层楼，如果你坐电扶梯下去，
0: 那下去真的，
1: 而且
0: 它巨高症，
1: 没有办法一次就下到啊，因为电扶梯没有那么大的幅度，所以它大概要走一个平台，又下一层，又下一层。我自己去过所以我搭过。你从电扶梯缓慢的降下去到月台，有时候需要3分钟啊。那3分钟有幽闭恐惧症的人在隧道里走3分钟，很恐怖啊。有些人有点信仰的，恐怕都要忏悔了，觉得自己好像人生做错了一些事，在那个过程中要回想起来所以他为什么就是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他希望说真的在原子弹轰炸的时候这个城市还可以运作，
0: 是
1: 还可以流动，还可以。所以很有趣哦，平壤我去的时候是冬天，地面上温度是-20度，我到了月台那个温度是大概摄氏的16度，远比地面上暖和多了那所以这个就很独特的经验台北没有这么深的地方，我们大概最深地下30公尺已经很深了，
0: 真的，对对对对，
1: 已经有大概

0: 十层楼了，
1: 对对对、
0: 啊、可是呢远远不如人家、啊、那他们还有防爆钢门、
1: 哦、
0: 防爆板、
1: 嗯、
0: 所以那 这是一个独特的经验了。所以当然去平壤旅行并不容易可是即便到了平壤，很多人只在地面上观光，可是你都不知道这个城市最大的特色之一、
1: okay.
0: 就是它的地下铁、
1: 哦、
0: 它的捷运系统、
1: 嗯，
0: 那莫斯科就更是另外一个了。
1: 我看那个捷运站，哇，
0: 很漂亮，对不对？
1: 漂亮到感觉是宫殿的，
0: 宫殿一样。对对对，因为它是在1930年代建的，
1: 嗯嗯、
0: 当时苏联已经变成铁幕了。
1: 嗯
0: 那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1: 嗯
0: 啊，那它城市大到400万人，它也塞车了。
1: 哦，
0: 它也需要专有路权 A 型路权的捷运系统了。
1: 啊，
0: 可是。真糟糕，他们开始有一个心结。为什么？1863年伦敦的捷运系统其实是剥削无产阶级的一个资本主义象征。为什么？当初有钱的人在地面移动，
1: 对，
0: 可是穷人要去工厂工作，要准时的在早上上班，可是他们买不起马车，可是地面又会塞车。
1: 是
0: 我们在资本主义的术语叫做生产跟再生产都被阻塞了，那么资本主义就不能积累。什么叫生产呢？就是上班如果不准时，你迟到一个小时，30000个劳工就30000个小时，那个经济上损失就很大。好，它还妨碍了再生产，你回家晚一个小时回家，晚2个小时回家，你就少2个小时睡眠、
1: 哎、
0: 睡得不好明天上班的时候就不能专心啊。
1: 对对对，
0: 那所以要干嘛呢？我们就做一个专有路权的捷运、
1: 嗯、
0: 所以很简陋，根本不讲究舒适，甚至 不讲究安全、
1: 哦
0: 啊、就是一个隧道，然后发生火灾了就死了，可是呢便宜、
1: 嗯、
0: 那穷人的钱是很好赚的，他没有别的选择，然后你只要够便宜够有效率他就做，他比富人的钱还更好赚，因为他忠诚度很高，因为他没有选择，
1: 没有选择。
0: 那这就是伦敦捷运的源头。可是莫斯科建捷运的时候，他们社会主义国家原本口号就是无产阶级翻身啊，替无产阶级追求天堂啊，
1: 是，
0: 结果他要模仿资本主义那个残酷的剥削 的行模式、
1: 嗯、哼，
0: 所以他不能先说服自己，所以他们就当然有一场论辩、
1: 嗯、哼，
0: 可是那个论辩是有意义的、
1: 哦啊、
0: 他们就建了一个举世没有见到的捷运系统、
1: 嗯、哼，
0: 首先宽敞、
1: 嗯、哼，
0: 明亮、
1: 嗯、
0: 哼，舒适、
1: 嗯、哼，
0: 通风良好，全世界一个第一个地下捷运通风标准是莫斯科建立的、
1: 哦、
0: 每小时空气要换新4次、
1: 嗯、
0: 后来资本主义国家才抄他的、
1: 啊、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富丽堂皇、啊、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你看共产主义我们虽然对他有这么多批评、
1: 嗯、
0: 他的意思是说我既然要做给人民用，我就要在让人民看到了各种、形式上也好的富丽堂皇、
1: 嗯、
0: 所以要求那时候苏联首都，整个苏联所有的附庸国的首都就在莫斯科，他要求每个附庸国要贡献一种建材、
1: 嗯哦
0: 啊、水晶也好，然后矿石也好、嗯、宝石也好，来装饰首都的捷运系统。
1: 哦，
0: 所以你看就有水晶灯，
1: 对，
0: 有马赛克装饰、
1: 嗯嗯、
0: 有各种雕塑，可是这个其实也很糟糕。我们就说在西方的世界里，我们到教堂里去崇拜上帝、
1: 嗯、
0: 他在铁幕里建了捷运系统，里面放的雕像就是他们的领导人
1: 啊。
0: 啊，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1: 走到哪里就可以看到
0: 领导人，对，所以也要去崇拜领导人。他其实做的是一种统治方面的形式，可是这也创造了一个新的捷运美学。啊，就是

0: 如果你去莫斯科，不去搭他的捷运，你就看不到这样子独特的美丽。那个美丽当然背后有意识形态，有政治的目的，但你它在建筑史上到底留下了一个独特的记录。而这个记录其实就是一种因为政治而影响了美学，或者因为政治而影响了建设留下来的痕迹，那也是一段历史吧。
1: OK，好的。那因为你有在法国，
0: 是
1: 法国
0: 当
1: 的
0: 然。
1: 捷运系统跟我们聊一聊哈、
0: 好。
1: 因为你在法国那么的浸润这个
0: 哦，
1: 一个
0: 对，
1: 工
0: 当然
1: 作，
0: 我那也是我最爱的国家，因为我在那边读
1: 跟英
0: 书
1: 国、跟莫斯科、跟平壤，它那个不一样，是
0: 当然不一样。首先，第一个就是第一个，法国人都爱美，他们在对艺术的素养是很高的。第二个，法国人其实是喜欢走时尚的，时尚不表示只有在服装，只有在香水，只有在建筑跟设计，其实工程他们也要求时尚，所以他们会投资很多很多的钱去追求时髦。所谓时髦，就是我给大家一个例子：高速铁路，一直法国的 TGV 都是世界最好的，好到很多工程师觉得浪费。啊，我给你一个概念，1980年代，它的 TGV 最快就已经可以跑到每小时500公里了。啊，那德国的 ICE 就是德国的高铁，一直维持到200公里到300公里，不是德国的科技输法国，而是法国人做什么都不计成本。啊，所以他要投资最好的。可是，一直到今天，轨道运输的刹车技术大概只能维持300公里每小时的做法，因为你大概如果到300公里的话，我们在轨道上的刹车，以现在的技术，大概需要1公里的滑行。那1公里是人肉眼
1: 肉眼。
0: 在平坦地区所能判断最长的距离了。所以在这个刹车技术没有突破之前，你做到400、500，现在可以跑到600公里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除了自动控制以外，除了监测以外，我们还需要人啊，那人是没有办法处理那个问题，所以德国现在的技术就够了。可是法国人就说，我不管，我先做到最好，然后万一有一天刹车技术突然有一个革命性的改变，我就可以立刻变成400、500、600。可是到今天还没有，这就是法国人对科技也好，对时尚也好的看法。所以巴黎，我觉得最有趣的一件事就是，他们现在每个站跟站之间的平均距离，在巴黎市大概是600公尺。600公尺在很多国家这是步行
1: 不
0: 距
1: 行，
0: 离啊，
1: 对啊，
0: 用不着坐。
1: 对啊，
0: 可是它的捷运已经这么密集了。所以我们在巴黎有个俚语，我们就叫做你在巴黎任何地方每周方圆300公尺之内一定有地铁站，
1: 是哈，
0: 所以巴黎就可以发展出，甚至连公车现在都尽量外移，市区里面就靠捷运，不然就用步行，用点脚踏车。所以巴黎市长甚至现在就把整个巴黎快要变成一个禁车区了。就是郊区来的人，尤其不是他的选民嘛，郊区来的就把车子停在郊区的大停车场，搭捷运进城。那城市里当然还需要路面交通，可是他的口号就是说我不是不让路面交通行驶，而是我是让非需要不可、非用汽车不可的人用汽车，比如说货运，那个城市里的消费需要货运，身心障碍者就是行动不便的人需要轮椅的车子或者汽车，这些人优先，其他的人就要搭大众运输工具，那他就把巴黎变成另外一个。如果最近有去巴黎的人，你就知道它越来越绿化，然后越来越适合步行或者骑脚踏车。越来越适合搭大众运输，那观光客跟市民都很满意。那

0: 就是有去到那个捷运变成他们的生活的一部分，我最近去一次、
1: uh-huh, okay.
0: 我就参加一个、服装展示、
1: uh-huh.
0: 他在捷运站里面做、
1: uh-huh.
0: 就是凌晨一点半收车了以后、
1: uh-huh.
0: 我们就进了捷运站，那捷运列车从上一站来、
1: uh-huh.
0: 到这一站以后，车门一打开就是服装走秀的人、
1: uh-huh.
0: 走一圈，在月台上走一圈以后回到车子到下一站去，然后这边再开另外一个方向再开过来，
1: 哇！
0: 那你就觉得说，你看他们已经把那个大众运输或者一个地下捷运，
1: 是
0: 看起来很无聊的东西，或者很科技，然后完全没有背景的东西，变成一个生活丰富性的元素。
1: 嗯嗯嗯。
0: 所以法国人是时髦的，
1: 是
0: 然后有趣的，充满想象力的。我觉得巴黎捷运是我觉得。全世界最丰富、
1: oh.
0: 最我刚刚说的愚人节也好就他们简直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他们很享受然后有很多创意在捷运站里面发生、
1: oh. 关于创意除了你刚才在我觉得那个服装秀之外还有没有想象到、
0: 有很多呢、哎、我给你一个例子、哎、譬如说、三月今年三月、
1: 嗯
0: 新市长，巴黎才选出一个新市长，他就说讲出一个口号，我本来以为是政治人物的字的口号，他就说我当了新市长，我的愿景是四年之内啊，在他的任期是六年，巴黎要变成24小时运转的城市啊，这个口号其实有点吓坏我们工程师。那他说首先就要在三年之内巴黎捷运24小时运转，那这24小时运转其实对我们来说是难度很高的，
1: 很高啊！
0: 为什么？
1: 没有办法
0: 维
1: 修。
0: 对，你说到重点了。
1: 你没有维修，那个风险就高了。
0: 世界营运最长的之一了，凌晨一点半才收班，五点半就要又要启动了。它中间只有4小时的，我们叫做巡轨，
1: 对对对，
0: 就要走走轨道，
1: 对对，
0: 巡轨跟维修的时间。那四小时已经是不能再压缩了，那24小时运转就是说连这4小时都没有了。我就问我以前的同事啊，我们现在还保持联络，我说怎么办，他说很有趣，你知道有时候政治人物走在科技之前，他当然有问过幕僚，也做过准备了，首先我们要把那个未来的车子哈，就是轨道我们就知道路边的设施几乎减到零、哦、所以以前的轨道定位啊什么都没有了，所有的设备比如说车子之间的定位都用通讯的方式、哦、你前辆车后辆车在哪里，以前都用轨道定位，现在就用车子之间的communication 就是通讯来定位，那车子变得越来越复杂，可是复杂然后路边的设施越来越简化，那复杂的车子可以移动嘛，它就到维修厂去维修了，然后呢车子在运转的时候它车上还有监控器把轨道设施跟路边设施的状况随时回报啊，所以就变成说车子越来越聪明，
1: 是
0: 然后呢轨道越来越简单啊，才有可能、
1: uh-huh.
0: 然后呢车子聪明到什么，首先它就无人驾驶了、
1: uh-huh.
0: 台北也有就是文湖线、
1: uh-huh.
0: 无人驾驶有个好处就是那个第一个不会罢工了，第二个就是驾驶员我们不需要了，所以成本降低了，所以凌晨的时候它也可以开了，因为凌晨的运客量其实不大的，
1: 大是 OK。
0: 然后呢，开始车辆可以分节了，所以它不越来越不连通了，也就是说凌晨三点的时候，它可能只发一节车，然后月台门就在那个地方开，可是尖峰时刻它要发8节车
1: ，OK， 哇
0: 啊，所以那个弹性啊什么就。你可以看到就是另下一个时代，
1: 是哇，
0: 那个弹性变化多样性、甚至前四节到一个岔路它往这边走了、后四节往那边走了、所以你坐错车子你可能还要回头呢，
1: 回头
0: 对，那这些就是使用者也要变得更聪明了、
1: 对对对，
0: 这些都需要在未来三年

0: 内巴黎市民或者观光客、啊、外来的人要熟悉。
1: 嗯嗯
0: 嗯。啊，那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巴黎人真敢啊！
1: 哇，是，哎，这个
0: 很有趣，对，
1: 很敢创新哈、啊。

0: 对对对对，我们
1: 弄错
0: 了，以为我们上了
1: 正确的车列车等正确，但是车厢不一定正确。
0: 对呀、啊，因为他们的广播我们可能听不懂哈。
1: 对，
0: 因为他们就哎，可能到某个地方要分节了，但是我们不同他们语言就慌张了。
1: 后来就要数位化嘛，所以现在电脑或者 AI 帮忙就在这里。
0: 嗯、
1: 你可能手机会接到通知，然后车厢的颜色可能不同，或者它会有光。那个什么叫做 LED 灯会不同，然后地面月台会显示有些不同，可是使用者要熟悉，所以也就是说你可以预期未来三年四年巴黎市民或者去巴黎玩的人有新东西要学。
0: 厉害厉害，大家真非常非常的感谢子宝在这个巴黎或者法国待这么久，让他的创新你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1: 是，
0: 好，我们音乐之后继续要跟子宝来聊一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是邀请杨子宝先生，他以前是 外交官那大使，然后今年退休之后二月份出了一本书叫流动的文化响应世界城市捷运风景啊。可不可以请子宝你来告诉大家为什么叫做流动的文化响应，因为我翻页你以前的书叫做可移动，为什么
1: 对对
0: 为什么变成流动呢？
1: 对对对，
0: 而且跟今年是真的是捷运三十年吗？为什么会台北捷运三十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结合？
1: 事实上这本书是我人生的第一本书
0: 哦，是啊，
1: 是28年前，1998年出版的啊。当然，我因为世界变了那么大啊，所以我需要改写嘛。因为1998年的时候，台北才只有两条路线，而且都没有拉长啊。那时候叫做木栅线跟淡水线啊，现在都叫文湖线跟淡水信义线了，就是已经都不一样了。那所以我当然改写增加了很多东西，但是刚好庆祝1996年，事实上是三月啊，台北捷运的木栅线现在的文湖线通车
0: 哦，
1: 所以刚好30周年，我纪念这件事情，所以我重新改写了一下。那当然也是因为我退休了，我有时间做这个整理。那么可移动跟流动，其实是在整理的时候，你知道我当年是从法国留学回来台湾的人啊，所以那时候还蛮洋化的啊，很多事情用法文或者用英文思考，所以那时候叫做 movable， 就是可以移动的landmark， 就是都市地标啊。当然这有一个故事，我也许有机会可以讲。那可是现在也在出版了，就觉得那个东西好像翻译的就不是很准确的中文。那刚好我觉得流动啊是一个很更中文化的字眼啊，所以我就希望说我的新书当然也是旧书新版能够有一个变化，所以名字就叫流动的文化响应。就对我来说，捷运当然是个交通工具首先，当然我这一辈子到世界各地都会因为我的捷运工程的背景到每个国家每个城市都会想看他们的系统，
0: 是太棒了。
1: 它也是我认识这个世界或者其他国家文化或者其他国家城市文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所以对我来说也是个文化
0: 啊。
1: 所以流动文化响应，因为响应其实我用了一个海明威，他在巴黎生活过一段时间，他有一段名言，就是你年轻的时候如果有幸在巴黎待过一阵子，那么你多么幸运，你的往后的人生里巴黎都会永远跟着你。那个记忆就像一个流动的文化响应。那我很喜欢这句话，因为 我人生年轻的时候

0: 后在巴黎读书啊，甚至在巴黎工作，工作了两年，所以啊，整个时间对我来说是。我不管后来到爱尔兰，到非洲，
1: 你的工作也是流动哈。
0: 对，可是巴黎的记忆对我来说都是跟着我
1: 带着走，跟着你
0: 走。对，所以我就把这句话拿来当做书名。
1: 嗯，太棒了。那跟台北捷运的30周年，你增加了哪些跟以前不一样的东西？
0: 首先就是路网啊，你知道，当捷运是一条的时候，不会有太多人搭啦。嗯。因为你下来了，可能还要走路，还要搭计程车，还要再搭公车，公车搞不好还要再换。
1: 对，
0: 那太麻烦了，
1: 是
0: 不如自己骑摩托车，不如自己开车 啊。所以，当捷运是一条或者两条的时候，不会有太大的吸引力。但是台北已经变成路网了，而且还在扩建呢，还有环状线，那越来越方便了。
1: 嗯，
0: 那它就进入。市民的生活了、啊、就不是只服务那条沿线的人了、啊、而且台北很有趣的是它台北不大，所以捷运不完全是我们通学通勤的工具，还是我们休闲的工具啊。
1: 是
0: 你如果要去台北动物园，要到淡水去，你要去哪里玩啊？现在捷运周末也很多人搭、
1: 啊、是是是是、
0: 啊、要吃美食，
1: 对对对，
0: 要去什么、啊、
1: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用捷运地图然后标那个美食在哪，
0: 对，
1: 或者是那个某些参观的那个博物馆
0: 在
1: 哪，
0: 对对对，文化、啊、所以就不一样了嘛。所以在1998年我出这个书的时候、捷运还是一个还蛮独特的高科技的因为特殊目的而去搭的
1: 是
0: 系统，到现在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啊，那当然不一样了。那三十周年就是一个，如果对于人来说是三十而立嘛，
1: 嗯，
0: 是一个已经成熟的人。可是其实你知道，在捷运的世界里，30岁很年轻的，
1: 年轻啊，是是。
0: 你说1863年是伦敦。1900年是巴黎、第一条了、那1935年是莫斯科、他们都比我们老很多啊。
1: 是是是是是、
0: 啊。东京是1927年、
1: okay.
0: 啊，也是比我们老很多啊。所以我们还算是，但可是也有比我们年轻的啊。中国大陆有很多城市都比我们年轻，印度啊，因为这几年人口越来越多，人口密集，有很多新的，最新的一条。捷运是在印度、啊、所以这个世界变化很大、
1: 啊、是是，
0: 那所以我觉得出这本书刚好也可以帮助台湾的读者开始定位一下，我们台北有捷运了，高雄也有了，
1: 是
0: 台中也有了、桃园也有了，最早是机捷，
1: 机捷是
0: 啊，机捷，可是现在渐渐它也进入了桃园市了，然后台南也要盖捷运
1: 规划哈，
0: 规划
1: 路线，
0: 今年年底就要开始建了、所以对啊，我们看看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定位是在哪里，其实也帮助大家认识一下这个世界有很多其他的城市跟我们是什么关系。
1: 所以你讲到台北捷运哦，跟新北
0: 对，
1: 好像以前是不搭，就是说一个人是台北，一个是叫台北县，现在叫新北市哈、
0: 对，
1: 那个生活圈已经在一块，然后现在
0: 尤其捷运，
1: 而且现在又机捷一开始呢，他那个票价哈、有那个优惠之后，有很多人就靠着机捷来台北上班上下班，就非常的好像已经跨过那个城市的那种。
0: 其实你严格来说，淡水是新北市啊，
1: 哎是，
0: 可是对台北人来说，淡水其实已经是台北市啦、啊，你住在淡水，如果靠捷运的话，其实比。其他地方都要来得近呢，
1: 是是是。
0: 台北市有些地方如果没有捷运服务的话，交通便捷性还不如淡水呢。
1: 啊，是的，是的，是。
0: 哦，或者新庄其实是新北了吧？哦，
1: 对。
0: 可是，我猜很多人觉得它就是台北，或者北北基啊，或者北北桃啊。其实已经越来越近了啊。那其实基隆如果用那个。台铁的电联车接到台北车站的话，那马上就是连上捷运了嘛。
1: 是的，是的。所以这30年过去哈，这我觉得台北捷运。

0: 捷运它也结合了周围的改变，比如说以前当然没有 U-Bike，
1: 对，
0: 现在有 U-Bike， 就是进捷运之前或者出捷运之后，那个 U-Bike 的前半个小时是要免费的
1: ，对，
0: 大家就非常的更多会利用捷运了。
1: 对，
0: 然后另外就是有一些那种无论是高铁啊，或者是你说那个铁路的区间车，它的配搭起来的利用，让捷运的效果就又更凸显或者积极。
1: 对，高铁，所以你连高雄要跑到台北来，高铁如果最快的话，
0: 一个半小时，
1: 90分钟嘛，一个半小时。
0: 是，
1: 然后再搭捷运，你其实不用私人运具了，
0: 不用。
1: 对，那其实，在某个意义上，台北也像巴黎了
0: 啊。OK。
1: 你就渐渐的，台北市真的需要用车的人，其实是真的就是货运，就是配送，货物配送以及行动不便的人，那道路其实可以给这些人多使用，而人们大量的使用大众运输，那空气污染也少了，然后绿地空间可以更多了，其实人就活得更像人了。
0: 是是是，所以你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台北的捷运的特色就是有地下的，有地上的，
1: 对，
0: 然后有大运量的，还有那个
1: 中运量的，
0: 还有轻轨
1: ，哎，
0: 这个怎么去配搭起来？因为有些时候我们都觉得啊，大运量比较
1: 舒服
0: 一点，轻轨就慢慢的，我觉得好像我可能休闲的时候才需要轻轨啊，真的是这样吗？
1: 或者是需求啦，主要是这样子，中大小它的土木成本也高，机电成本也高，那你到底是那个地方那个地点需要那么大量的供给吗？那因为成本高，营运成本也高，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就会觉得城市里要有不同层级的交通供给。所谓的就是说，譬如说主要路廊，主要干线，我们当然就要高运量、大运量，那次要的，譬如说像环状线，当然后来那个文湖线的需求，因为内湖发展的越来越大了，所以恐怕需要更多的运量。可是也许我们后来可以用更频密的发车班次
0: ，OK， 频密 ，OK，
1: 就是密度更高的发车班次。可是这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如果每列车都要有一个驾驶员，那成本就变高了，所以自动化的可能性也要到，就是有一些考量了。而且我觉得一个好的城市，应该每个地方的空间特质都不太一样
0: ，OK，
1: 不需要每个地方都很紧张啊。
0: 是是是，
1: 所以你刚刚说悠闲，说不定关渡啊、淡海，可以轻松一点点。所以轻轨为什么不呢？啊，我觉得接起来它会创造一个多样化的城市。而我觉得走到今天，标准化的城市已经给我们觉得失去人性了。所以多样化不同的特质，我们换一个空间就换一个特质，其实是让人舒服一点的。我最喜欢，我也是外交人员，所以我很多外国朋友来，很多人我就会带他去搭捷运。搭捷运当一个是炫耀，因为干净，舒适便利，然后人行为都很守规矩可是我最喜欢搭的就是淡水线。
0: 哦，是啊。
1: 为什么？我就跟他们讲说，你看你们的捷运都在地底下，旅行过程很无聊
0: 啊。
1: 可是你搭淡水线好了，从台北车站出发，到了民权东路就开始往上了。
0: 对，
1: 所以你前面那一段是地下，是有点无聊，就跟你们国家的你们城市的捷运一样。到了高架以后，到了圆山，其实 view 很好啊，视野很好，然后你可以享受从高架看城市。
0: OK， 是啊，
1: 还蛮不错看的，看城市的山丘，看那个树梢。
0: 对对 对, 对、
1: 啊。然后走，到了淡水，譬如说红树林，又到地面了，旁边就是淡水河。
0: 对对 对。
1: 你可以看到红树林。
0: 是。
1: 以前走的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北淡线
0: 铁路。是
1: 是是，然后呢，你看到出海口。然后最后有淡江大桥，
0: 是
1: 那个 view，那个一路的变化跟心情一样。那台北之美啊， 就是

0: 山跟海都距离城市不远啊。
1: 嗯嗯嗯，
0: 其实不是这个世界每个城市都可以这样子的，
1: 哦，
0: 很多东京啊或者巴黎其实就是城市啊，
1: 嗯嗯嗯嗯嗯，
0: 没山的，也没有海的，
1: 嗯，
0: 也许有塞纳河，可是没有海啊。
1: 是，
0: 那我们这个城市美就美在这样，那刚好我们有个捷运，
1: 嗯，
0: 就可以展现这个城市之美。
1: 是，
0: 那所以我们可以自豪的东西很多，那就是我说的多样性。
1: 太棒了，因为啊，我们可能有听过所谓的铁道迷哈，
0: 啊，
1: 有没有捷运迷啊？
0: 我就是啊，
1: 您就是带头者。哎呀，太棒了！所以这本书这样，出来之后你有已经收到了，你觉得比较给你很大的好的回响的有哪些人？
0: 就是开始我就说了，其实台湾人也富到一定的程度了。其实我没有想到的，我意外的就是有旅行社找我，他们就说啊，要不要创造一个旅行方式，就是跟着捷运去旅行。因为我在这里面书里面提到，譬如说德国有个城市叫乌伯塔啊，他在城市的捷运里面是悬吊式的。
1: 对啊，我就看，
0: 啊，
1: 这个是真的吗？
0: 是真的，
1: 我已经看到，
0: 很科幻，对不对？
1: 怎么会这是在科幻里面的？
0: 对对对对对，而且变成城市的一个特色
1: 啊！
0: 啊，然后它里面，
1: 我以为人都要这样吊的，
0: 很有趣，对不对？其实东京的郊区也有，可是很短。
1: 嗯，
0: 可是那个在乌伯就是主要的，
1: 嗯，
0: 所以有人就说，那能不能在譬如说去德国玩，
1: 嗯，
0: 就选三个主要的捷运系统，由我去带领讲解，
1: 嗯嗯嗯，
0: 哦，从来没有想到，或者去巴黎有两天的时间，
1: 嗯，
0: 就是搭不同的捷运路线，
1: 嗯，
0: 然后了解，比如说因为巴黎有新艺术的捷运站，
1: 是的，
0: 很漂亮
1: ，OK，
0: 就是1900年代的建筑，
1: 哎，可以哦，
0: 啊，那他就说，哎，每个站都有特色的话，捷运票价又便宜，
1: 对对对，
0: 而且你可以买一日票，不限搭乘次数，啊，变成一种旅行心态，
1: 对啊，
0: 就跟铁道之旅一样，
1: 是是是是，所以太精彩了，因为今天的节目很快就到了尾声，我觉得跟子宝聊天我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看到他对捷运的这个专业到热情，
0: 还有痴迷
1: 痴迷，叫热情不够还有叫痴迷，哦，真的非常厉害。我们下一集我还想要请子宝继续聊，因为在欧洲还有很多城市很多国家有捷运我们今天还没有聊到，哦，
0: 是，
1: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回见。
0: 好，谢谢大家，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你好，丁力在这儿问候你，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要挖掘一个什么样的宝藏呢？顾维钧。顾维钧啊，他是上海人，那么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国际法还有外交博士的学位。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的时期是外交界的领袖人物，被称为民国第一外交家啊，这个称誉是非常高的哦。民国第一外交家，那么一直到今天，对于熟悉外交事务的人或者对这方面有兴趣的人，对于顾维钧在当

当时所有的非常杰出的表现，还有对国家的贡献，讲起来都是觉得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哦。那么他能够在民国风雨飘摇的政坛上面始终屹立不倒，起初是袁世凯的秘书，五年之内呢七任的总长，六个这个长呢是长外交部，一个长呢是长财政部，两任的这个魁阁，其中一任摄政内阁。1927年居然做了5个月0.3天的摄阁总理，成为事实上的国家元首。他是个三朝元老的不倒翁，百年不见啊，这很不容易的。那么原因在哪里呢？就是他除了有才，知道从政的价值之外，也在于他坚持了非常珍贵的人格独立。这种人格独立相当程度上就体现于利益中立啊。他就曾经说，问题很简单啊，我从不介入派系之争，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依归。他也是本着这样的精神，所以不管啊，在当时那么乱的一个时代里面啊，一下子又换了一批人了，一下子又换了一批人了，但是他总能坚守他的外交岗位，为国家尽力。而人格独立呢，也体现在做人的细节上面，也就是说在外交的事务上他非常尊重对手。所以很多人就回忆说，顾维钧的态度啊很雍容，从来没有疾言厉色，即便称呼对手也不用说你怎么样你怎么样，而是用您如何您如何。他就说了，在外交上讲话一定得有礼貌，例如说知道对方不会同意自己的意见，而话呢一定要这样说，怎么说，说我相信你一定会同意我的意见吧。因此呢，英国人就称赞他说，顾维钧博士啊是平易近人，有修养，无比的耐心，而且温文尔雅。没有哪位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在沉着跟和蔼方面能够超过他。那么在他76岁的时候呢，当选国际法庭的副庭长，这也是稀世珍闻啊，因为年纪已经比较长了，可是他当选，也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到现在为止中国最长的回忆录。原文的这个英文的原稿有10000多页，这个中文的译本呢有13巨册，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啊，上100万字。这样一个在外交上有杰出贡献的人，他的背景是怎么样呢？嘿，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就是要来看看他的故事了。顾维钧，我们一块儿来听听看喽。

讲顾维钧就从顾家开始讲吧。顾氏呢是就是顾家啊，是江东的大家。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在他的《顾氏谱系考》当中呢，就曾经有过说江东无二顾这样的说法。据说呢，顾氏这个自东汉以后啊，就播迁吴地，繁衍发展。可是大概很多大多数都是散居在苏州啊、松江啊等等府县当中。嘉定的这个顾维钧这个支派是什么时候迁过来的？已经无可考了。而现在嘉定西门外的这个一个地方啊，西夏堂街那里，原来的顾氏宗祠也找不着了。不过细心的留意啊，宗祠的遗址所在地还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的顾氏家祠几个字呢，还是依稀可见。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到了顾维钧的祖父顾敬恩这一辈，作为嘉定城里的这个仕宦首富啊，无疑的这个顾家在地方上是有地位有影响的一支望族。但是呢，也就是从这一代的时候开始，家道就中衰了。为什么呢？世事实在是很难料，祸从天降。1860年，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从天津出发，就是移师东征。那么在进嘉定县境的时候，当地的世家大族还有平民都争先逃啊，要赶快逃出去。而顾敬恩还没有来得及准备。

准备呢，就跟他的几个小兄弟啊被绑架了，被监禁起来成为肉票。怎么办？家里的人就不得不倾家荡产才把人给救出来。可是他因为惊恐过度，身体本来就弱，不久就过世了。而其他几个兄弟呢，也接二连三的死了，顾家转眼之间就成了家破人亡的难民。不过好在这样子的一个艰困的时刻，顾维钧的祖母邹氏在这种情况之下一肩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就带着一儿一女到上海投靠了亲戚，以做针线活谋生。怎么苦他都要儿子要上学读书，撑了个十年，儿子14岁了，就到了一家这个金广洋杂货店啊去做伙计。这一做伙计呢，食宿就可以自理了，所以他的负担才稍微减轻，生活也开始有所好转。而在这个期间，他就督促独生子一定要立志苦学，他很有远见啊。这个这真的就是一个好像本来就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女人，但是遭逢到这个变故的时候，她那个强大的韧性啊就出来了。而在顾维钧的印象里面，他的祖母为人很正直，严于律己，很小心谨慎，掌管全家的事务，生活简朴，很辛勤劳动，而且勤俭持家，这几项呢他也看作是不可或缺的美德，所以常常用这个去教诲家人。而对顾维钧来讲，祖母的教诲就让他培养出在艰难困苦当中保持奋发振拔的这种精神，而对他的一生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是在1888年正月里面出生的，出生之前他的爸爸顾荣在岳父开的报关行里工作，收入虽然是不是很丰富啊，但问题是可以维持生活呀。但是因为经济衰退，报关行啊倒闭了，怎么办呢？他就没有收入了，失业在家，上有老母岳母，下有两男一女3个孩子，日子很艰难。没想到太太又怀孕，原本就想说堕胎，就指望说就喝某种的茶水啊自动流产，哎，没效，胎儿一天天长大，没办法，只好留着。但很妙的是啊，在一个长辈的这个介绍之下呢，他就在官办的招商局的一条轮船上面找到了一份工作，也就是今天的会计这种工作。哦呦，待遇很好哎，家里的经济状况短短的时间里面就改善了。而顾维钧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生的，所以看在长辈的眼中呢，就觉得啊，这个小生命啊很好，这个小生命带给家里好好好的运道，就觉得这个小孩子非常非常的好，有福气。我想在传统当中，很多的中国人就会这样看，而顾维钧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的氛围之下出生的。那么在他刚满3岁的时候，他的爸爸就把他还有二哥送进了一家私塾。那么孺子幼童啊，就是说读书呢，大概就是念念三字经啊，百家姓啊，千字文啊之类的啊，读物内容不外乎就是幼之诗歌，以发其志意，导之洗礼，以肃其威仪啊，奉之读书，以开其知觉，大概就是这些，讲一些这个孝悌忠信啊，礼义廉耻的儒家伦理道德。不过在那儿的气氛倒是非常的宽松自由，这个私塾里的老师呢是一个屡试不第落魄穷困的书生，对于自己的20多个学生啊，好像也很多温和的，这个就是顺其天性，孩子们就嬉闹玩耍乐在其中。那么在这些孩子里面，顾维钧是最小的一个，不过在老师眼里他很爱读书，而且很爱玩，不要看他年纪小啊，坚持一定要天天上学，就算是刮风下雨哦，下大雪哦，他都不耽误。至于在游戏方面，什么踢毽子啊，做弓箭啊，放风筝啊，样样有份，有时候还会突发奇想做一些小发明小玩意儿。那么不知不觉之间，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就这样悄悄流逝。而他的爸爸呢，

呀，看着这个儿子啊，活泼机灵啊，天真顽皮啊，心里就想，他一定要为这个儿子的前程早做准备。1898年，顾维钧已经长成一个英俊少年了。就在这年，新年刚过，寒假快要结束之前，他的爸爸就告诉他说，这个你正在长大成人呐，应该这个集中精力啊，在中国的经书和八股文章上，为了参加科举做好准备。所以他的爸爸呢，刚好有一个好朋友，这个朋友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就请了一个很杰出的学者当家庭教师，教他的子女。而顾维钧的爸爸就想，就决定要把顾维钧也送过去，让他好好读书。顾维钧不愿意也没办法，因为他的爸爸其实完全为儿子着想嘛，希望他能够学好，然后科举就可以有功名哦。那么当时只有10岁的顾维钧，当然就没有办法体会爸爸的用心，而他去读这个书就发现，哎呦，除了他还有4个学生，这4个学生都是那个官员的孩子，书房很大，气氛沉闷的不得了，老师就盯着他们。他们每个人背四书的时候呢，老师就不厌其烦地听每个细节。午饭也是在书房里吃的，老师跟学生一起吃饭。总而言之，那种气氛非常的让他不适应。天性顽强执拗的他，怎么可能这么僵化地去学习东西呢？所以他就跟父亲争，可是他的爸爸不管如何，就是要把他送到那儿去读书。最后还是妈妈出来替儿子打圆场。这个他妈妈说的就很有道理哦。他妈妈说啊，这个自从老二老三去了私塾念书，确实有进步啊，特别是老三啊，就是这个遇上雨雪天气也从来都不会说不上课，很乐意坚持上学。那个但是呢，他妈妈觉得这个顾维钧啊，命里注定在世界上应该要有一番大事业，所以啊，就不应该强迫他去做某一件事情，或者到一个他坚决不愿意去的地方念书。所以啊，他就跟他爸爸这样子柔性劝说了，而他爸爸听着听着也觉得有道理啊，也就无言的默认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后来又是谁帮他找了一个出路呢？你不去那儿读书，那又怎么样做才好呢？好在他的姐姐看在眼里，他的姐姐刚出嫁，跟他的新婚丈夫就说起了他这个弟弟求学的去向啊。他的姐夫呢是来自宁波，是上海的巨商，这时候正在一所由基督教卫理公会主办的英华书院上学，知道这个状况就建议说，哎呀，让小舅子跟他一起到那儿读书吧。哦，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而在这个教会学校里，新的环境，新的课程，很快的就把好学的顾维钧给吸引住了。他年纪最小，可是他处处不甘示弱，每一次考试几乎都是名列前茅，深得老师的器重还有厚爱。一年过了之后，在姐夫的劝说之下，他就报考了当时著名的圣约翰书院，也就是圣约翰大学的前身。可是因为心里没底嘛，过了几天他又试着报考了位于徐家汇的官办南洋公学，也就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放榜之后都上，可是只能取一个啊。那么照人家来看呢，13岁的顾维钧，只有随着姐夫入圣约翰，多少有个照应嘛，所以他也做了这样一个选择，从基督教卫理公会办的英华书院就进了上海圣约翰大学。他进了圣约翰书院，这一年恰逢就是庚子国难的1900年。而在这样子的一个氛围之下，对顾维钧来讲，很多这个大环境里的气氛他是非常感受到的，而这个危机意识也就会催生了忧患意识，在顾维钧的内心深处就有种东西在渐渐生长，那是一种对清政府的失望还有不满的情绪，也是一份心向革新图强。

洗刷民族耻辱的一种愿望。在英华书院读书的时候，他曾经遭遇一件事情啊，那件事情他终身都记得。那段日子呢，他照例每个周末都要回家一次。有一天，他就坐着黄包车经过了外白渡桥回家。上桥的时候，车夫拉得慢了一点。那么随后坐马车的一个英国人，因为急着要去跑马场，竟然叽里呱啦的吆喝，而且随手扬起马鞭，啪，就抽打了这个中国的车夫。顾维钧看在眼里，怒火中烧，立刻就用英语回击，问这个外国人说：“你是一个绅士吗？”这个毫无教养的外国人这么的欺弱逞强，给了顾维钧很大的刺激。所以每一次他经过外滩黄埔公园门前那块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醒目牌子，就深深刺痛他的心，越发强化了他要立志报国的这种愿望。在他小小年纪里面，这个心智就很强。而踏入圣约翰的校园生活，新型的教学内容还有方法，也扩大了他的认知空间以及求知的一个领域。而在改革风潮的激荡里面，就这样一批像这个顾维钧这样子的少年，充满了对现实的迷惑，还有对未来的一种憧憬。因为那个动荡的时代里面，确实能够激化这样的一种心智啊。而他们对于能够出国读书，也怀抱着一种的憧憬。有一天，两个同学就把决定赴美留学的想法告诉顾维钧，就约他一起去。那么当然顾维钧动心，可是这件事情太大了，非同小可，要跟家里商量再做最后决定嘛。那他的父亲是觉得是对的，因为他的父亲一心希望顾维钧能够成就大事，他的妈妈当然就舍不得。那么他的爸爸虽然心里面是不反对，表面上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意见，不过最后他父亲还是就是很坚决的就是会支持他，而顾维钧就少了一份顾虑，去意已定，就开始准备了。你知道他要出国留学，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剪发啊，要易服啊，对不对？来一个这个新面貌，脱下马褂穿西服这还好，但是要剪头发其实没那么容易啊。因为多少年来身为大清子民，辫子虽然小，可是来历不凡嘛，关系重大嘛，这是一种象征嘛，所以要剪这个头发，其实很多人是不敢做这件事情的。他就悄悄地到理发店提出了剪辫子的要求，理发师都不敢给他剪呢。那么最后是以收取加倍的理发费了事。所以当他妈妈看到了剪去辫子的儿子，真是大吃一惊，就哭了啊。从此他就把儿子的辫子啊看作珍品，就锁到衣箱里面去。1904年8月，离圣约翰毕业还差一年，而剪了辫子的顾家三少爷呢，就告别了父母双亲，告别了兄弟姐妹，离开了养育他的故土家园，随同六个富家子弟，就踏上远去的航程，到美国去了。

到美国，他先进了纽约的库克书院，一年之后呢，库克学院啊，不是书院，一年之后呢，大学主修国际法跟外交，他就进了这个哥伦比亚大学。顾维钧的老师约翰穆尔曾经担任美国的助理国务卿，有非常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那么他就以一个外交官的标准来要求培养顾维钧。顾维钧在学校的成绩是非常优秀的，曾经担任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刊《瞭望者》的主编，这对于一个留学生来讲是很难得的机会，而在校的学习也为顾维钧日后成为一个优秀的外交官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他在美国留学期间有一次，后来成为他岳父的唐绍仪啊，作为这个清朝政府的特使访问美国，在大使馆里面就接见了40位中国留学生，顾维钧当时是学生代表致辞，唐绍仪立刻就非常欣赏这个年轻的留学生。

留学生认为他是一个可造之才。于是当袁世凯执政，他就出任袁世凯的内阁总理的时候，立刻想说要在袁世凯面前举荐顾维钧。那个时候顾维钧正在准备博士学位的答辩，论文只写了一个序章，邀请他回国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的信件就寄到了纽约。学业没有完成嘛，所以他觉得很为难，准备拒绝来自北京的邀请。可是当他把这个情况告诉他的老师约翰·莫尔的时候，老师有不同的这个意见，老师不同意他选择，说不去。因为他跟顾维钧讲，你学习外交就是为了这个报效国家嘛，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你当然应该立刻抓住啊。所以他就让顾维钧把这个论文的序章啊、序言拿给他看，看过之后他就说，哎，你这个单独的序章写的就很好，就可以作为博士论文来答辩了。所以在导师的理解跟支持之下，顾维钧顺利地拿到了博士的学位，在1912年启程回国赴任。多年之后哦，顾维钧回忆起这个导师的时候还说，约翰·莫尔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人。回国距离他出国已经有8年之久，他从一个仅是16岁的少年回来就已经是位风度翩翩的英俊青年了。而他回国之后，先是担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后来就进入了外交部任职。1914年晋升为外交部的参事，他的才华在工作当中日渐显现。1914年是很重要的一年，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德法俄相继投入了欧洲战场，根本没有办法顾到东边，也使得日本就获得了扩大在华势力的天时地利。8月下旬，日本迫不及待地对德国宣战。11月，日军又占领了青岛，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对德战事结束之后呢，日本也没有如先前所说的从中国撤军，反而在1915年年初向袁世凯提出了臭名昭彰的21条。顾维钧也正是在这个时刻第一次正式接触了有关山东问题的对外交涉。因为害怕其他国家干预，所以日本在提出极不公平、非常不合理的21条的时候，就有一个附加条件，不许把中日交涉的有关内容泄露出去。但是呢，顾维钧觉得说这时候的中国需要外来的支持，于是他没有征求袁世凯的同意，悄悄地就把消息透露给了英美。于是其他国家就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反应，对日本当然就构成压力嘛。在这个状况之下，袁世凯看到说对外界做一定的透露有助于中国，就开始有意地让顾维钧继续透露消息。这个做法最后证明是有一定效果。由于顾维钧有着留学美国的背景，他了解美国的历史、政治和文化，又在这一次这个外交当中表现出了不凡的勇气和才能，所以不久之后，袁世凯就任命顾维钧作为驻美的公使。那年顾维钧才27岁，那个时候的他还有着京城三大美男子之一的美称啊。而这个年轻英俊的外交官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驻外使节，也是华盛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外国使节。那么1918年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巴黎和会要召开了。当人们陶醉在胜利的喜悦当中的时候，顾维钧却正为爱妻的去世深深的悲痛。他的妻子就是唐绍仪的女儿，两个人感情非常非常的好。可是呢，在1918年有一场疫病席卷全球，那么现在被称作西班牙流感，而他的太太就不幸染病过世，留下了一儿一女。

而在那个时刻，顾维钧又接到了担任全权代表之一的任命，因为巴黎和会要召开，我们要有人去。北京政府任命的五个代表当中，分别是外交总长陆征祥、南方政府的代表王振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晨祖，还有驻美公使顾维钧。顾维钧因为家事一度就想说谢绝任命，可是最后他还是决定说不行，为国出使，因为这个非常重要。而启程之前，他就专程拜访了美国的总统威尔逊，威尔逊就许诺说愿意支持和帮助中国，这个让顾维钧对即将开幕的和会多了一份的信心和期望。但事实上呢，我们待会儿慢慢说。不过这一年顾维钧到巴黎去参与这个巴黎和会，他只有31岁。刚到巴黎，代表团就遭遇了第一个打击，就是会席的问题。每个国家被划分为三等，一等的五个大国英美法意日可以有五席，其他一些国家三席，一些新成立新独立的国家只有两席，中国就是最末一等，只能有两个席位。列强仍然把中国看得很低，虽然只有两个席位，可是五位代表可以轮流出席。在代表团排名的问题上面又起破烂，按陆征祥报送北京的名单顺序是陆征祥、王振廷、施肇基、顾维钧、魏晨祖，但是北京政府的正式命令下达的时候呢，排名不一样了，陆征祥第一，然后第二个是顾维钧，然后才是王振廷、施肇基、魏晨祖。哇，不得了，这就引起了王振廷和施肇基的强烈不满，在代表团里面就埋下了不和的种子。随着和会的进行，代表团内部的矛盾就不断不断的加增。中国准备向和会提出收回山东权力的问题，但是还没来得及，日本人就先发制人，率先在五个大国的十人会上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该直接由日本继承。大会就通知中国代表到下午的会上做陈述，很快耶，通知就让你去陈述。代表团接到通知的时候是中午，这个对于中国代表团来讲，这是晴天霹雳嘛，来不及准备。经过了一番周折，就确定由顾维钧代替王振廷出席下午的会议呢，做出的决定有关山东问题看中国代表第二天进行陈述。那么1919年1月28号，顾维钧是受命于危难，就山东问题做了一次的慎密细致畅快淋漓的精彩发言，就从历史经济文化各方面说明了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很有力的批驳了日本的无理要求。而事实上顾维钧为了这一天，他不能说是急就章，因为他其实已经做足了准备。在一战结束之前，他就在驻美使馆里面成立了小组，专门研究跟战后和会相关的问题，而且把研究报告送回国内，主张应该向和会提出收回德国强占山东的权益。那么在前往巴黎参加和会的前夕，他更是整天就是埋首于这个预备工作，搜集资料，拟定计划。而这是顾维钧第一次在国际讲台上发表长篇的演说，一开始的时候发言好像有点稍微颤抖，但是紧接着就侃侃而谈。他要求根据和会承认的民族主义和领土完整的原则，中国有权收回山东被占的那些领土。结果全场沸腾，掌声如雷。他的很多话都成为名言，譬如说他说中国的孔子就好像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够失去山东，就好像西方不能够失去耶路撒冷一样，就是他就用这样子的比喻。而这句话呢，也被《费加罗报》等多国国家重要的报纸争相引用，可见西方人看了是怎么样的震撼。而美国国务卿兰辛在他自己的会议笔记里面就说，顾维钧的论点完全压倒了

日本人。法国总理呢就评论说，顾维钧对付日本就好像猫之弄鼠，尽其擒纵之技能。各国的首脑也纷纷地向他表示祝贺，顾维钧在国内外就一举成名。而这次雄辩在中国外交史上是地位非凡的，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为自己的国家的主权做了一次成功的演说。形势对中国看起来是有利啊，可是到了四月，变化突然发生了。因为分赃不均，意大利在争吵当中就退出了和会，日本借机就要挟说，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满足，就效法意大利。为了自己的利益，几个大国最终就决定牺牲中国的合法权益，先后向日本妥协，并且强迫中国无条件接受。而这个事件就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火种。面对这样的现实，代表团当然心灰意冷嘛，名存实亡。有的代表就离开巴黎了，团长陆征祥也进了医院了。和会最后一段时间里面，顾维钧就独自担当起了为中国做最后努力的职责，一直坚持到合约签订前的最后一刻。但是不管他怎么努力都没结果，中国的正当要求就一再被拒绝，保留签字不许，附在这个约后不许，约外声明又不许，只能无条件接受。在这个状况下，顾维钧就觉得说退无可退，只有拒签，表明中国的立场。他就把这个想法汇报给陆征祥，陆征祥也同意了他的意见。所以1919年6月28日，当签约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的时候，人们非常惊奇地发现，为中国全权代表准备的两个座位上空无一人。中国就是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愤怒。签约仪式的同时，顾维钧乘坐汽车经过巴黎的街头，他在回忆录里面这么说，他说，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暗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存留在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暗自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的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而这次拒签在中国外交的历史中间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因为是中国第一次坚决地对列强说不，终于打破了始争终让的外交局面，最后没有退让，这也是中国外交胜利的起点。在以后呢，在这个中国在所谓的这个外交的局面上，就渐渐的有不一样的展现。那么顾维钧的女儿顾菊珍在很多年之后也很自豪地说，中国现代史表明，他的爸爸顾维钧在国际会议上对列强说不的第一个人，他的爸爸就是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事实上啊，在这个 我国的外交人员哦，在国际外交的场合上面真正的出大风头也就只有这一次了。而在这个巴黎和会之后，顾维钧就名声大振，他在巴黎和会国联委员会当中当选为小国五名代表之一，参与宁缔国联公约。1920年11月又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出席了国联的第一次大会。而有了巴黎和会上的外交成果，顾维钧就不失时机地向国联大会提交废除21条、归还山东权益的鲁案。那日本表示说，只要这个日中开始单独商议，就愿意归还山东的权益。顾维钧就再次说不，他拒绝有条件的归还，拒绝单独的开议。
1921年11月12号

就由美国发起华盛顿会议，中国在会议上提出废除21条的要求。日本迫于美英的压力，终于在1922年2月4号跟中国签订《中日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强调说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给予中国以自行发展的机遇。这一仗打得真的是辛苦啊！顾维钧说不呢，是建立在理性和平的外交基础上，他改变了弱国任人欺凌、弱国无外交等等似是而非的命运。那么如果说李鸿章式的外交是努力让国家和有民族的损失降到最低的地步，那到了顾维钧这儿呢，中国外交就开始参与国际事务。从顾维钧开始，一批在美国、欧洲留学的专业人士就进入了外交界，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外交这才开始。

1922年8月，在各派系的斗争当中呢，王宠惠阻隔，顾维钧就被任命为外交部长。那么后来王内阁倒台了，顾维钧就辞去了外交总长之职，转而在孙宝琦的内阁当中任外交总长。1924年10月，冯玉祥又发动了北京事变，顾维钧辞职逃到了天津租界。1926年5月，他回到北京，在严惠庆的内阁就担任财政总长，10月就任带领内阁总理及外交总长。不久以后呢，国民革命军因为顾维钧支持张作霖政府而下令要通缉他，他就先逃往威海卫，又去了法国还有加拿大。1929年顾维钧回国之后，到了沈阳跟张学良共事，张学良就劝请蒋介石取消对顾维钧的通缉，并且发还他的财产。918事变之后，蒋介石跟张学良谈要顾维钧到南京去，并且派飞机去接他。他从那个时候起才从北洋政府转入了国民党的政府，又回到了外交的领域。1934年，顾维钧担任国联大会当中中国首席的代表，后来担任驻法驻英的大使。而顾维钧回到重庆的时候，蒋介石对他是非常礼遇的哦。有一次他应蒋介石之约同赴黄山住了一夜，期间呢，这个先总统蒋公就陪着他步行了一个半小时，随走随谈。那么蒋公对他是招待得很殷勤，送他就寝的时候还亲自啊，就是陪往房中检查床褥，出门的时候还喊人帮助他穿衣服啦、备汽车等等。他有什么意见，蒋公也从抽屉里边就拿出笔啊、纸啊记下来。顾维钧认为这个蒋公的这些举动应该得力于跟这个蒋夫人结婚受到了一些西方的影响，其实是蒋公当时急需西方的大力支援，所以对于驻外的使节就是倍加礼遇。顾维钧早在一次大战的时候就非常关心成立一个组织以维持世界和平的问题，他是中国政府当中最早敦促国家关注这个问题的人之一。1944年9月，顾维钧以这个首席代表的身份出席了顿巴登橡树园会议第二阶段的会议。这个会议提出了战后建立一个国际组织，也就是联合国。1945年3月，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也代表中国在1945年6月25号在旧金山退伍军人纪念堂举行的签字仪式里面第一个签字，让中国成为四个发起国中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这都是他在这个外交上面哦，他非常卓著、非常具有深远的眼光啊，一些的表现，也为中国在这个外交的舞台上面争取一席之地。而在组团参加旧金山会议的时候，还有一个

小插曲，因为当时顾维钧主张代表团应该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这个也是合理嘛，对不对啊？一个是一个代表团嘛，当然应该是有一个广泛的一个代表性咯，所以他就争取觉得应该要这个样子。

0: News Radio 阳明春晓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非常高兴的为各位邀请到的是琵琶梁嘉玲，还有我们的二胡王子魔术师叶维仁。好，刚刚各位听到的是由梁嘉玲他自己在海马那个乐团的时候他写的这首作品。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什么作品呢？
1: 接下来就是因为我很喜欢重奏，我很喜欢跟其他的音乐家一起合作，
0: 是
1: 对，然后我就特别邀请一个琵琶演奏家叫苏云涵老师跟我一起演奏《大黄蜂悲行》，那里面我还特别加了口簧琴跟打击。
0: 口簧琴跟打击，
1: 是
0: 对不对？口簧琴跟打击，
1: 是
0: 啊。OK， 口簧琴跟打击。好，那我们来欣赏一下这首乐曲《大黄蜂的飞行》。

0: 有很多，尤其开始音乐的铺陈，对不对？都很有趣。然后也做了，到最后变成一群，从一支慢慢变成一群，对不对？啊、哦，真的很有创意。我们是不是在接下来再要介绍哪一首作品呢？
1: 啊，这首是因为我很喜欢这首琵琶曲子，我觉得很好听，叫《浏阳河》，那是一个独奏曲
0: 啊。
1: 那我把它改编成就是有加叶维仁。
0: 是，
1: 然后还有一钢琴这样子一起组合的一个组合，还蛮好听的。
0: 哦，就是原来的一个很传统的一首作品，
1: 对，
0: 大家比较古典的，常大家都演奏的作品，
1: 对，
0: 你把它重新再诠释了，
1: 对。
0: 好，那我们来欣赏一下这首《浏阳河》，由梁嘉玲他自己改编，
1: 是，
0: 然后重新编配，然后做演奏的这首乐曲，
1: 是。

0: 非常有趣的一首《大黄蜂的飞行》哦，我从来没听过这个版本哦。那个谁编的？你自己编的吗？
1: 对，我编的。
0: 真的非常有创意啊！刚刚各位听的人流，其实，感觉精灵会有精灵的翅膀，其实比大黄蜂还更有趣哈、啊。那里面。

0: 非常舒服的一个版本哈。我自己刚刚听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在夜店，哇，那种感觉，但是不是那种夜店嘛，就是好像在那种夜深人静的时候，然后就在了旁边可能就是一个小小河流吧，然后我这边喝一杯茶，好抒情哦，好优雅。你怎么会想写呢？
1: 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很温柔委婉嘛，
0: 那特别你很会写曲子哎，奇怪了，
1: 我又有精灵的想象力，
0: 真的很不错。好，回到伟人了，
2: 是
0: 那个我听说你们两个人是不是即将要有音乐会？
2: 对，我们在7月10号的时候，我们会回到我的故乡高雄，那这个是高士国他的副社乐团，
0: 是
2: 那现在是李英老师在带。那李英老师特别邀请我们回去当那个协演
0: 协演人员，
2: 对，
0: 不是当协演，当独
2: 协
0: 奏协奏当独奏演员了，
2: 是是是，独
0: 奏。哎，那你演哪一个作品呢？
2: 我是演秋韵。
0: 哦，你演秋韵，哇，经典作品。那
1: 草原小姐妹，
0: 哦，你又是经典，两个经典，这两个经典其实真的是在这么长久来这些现代的国乐作品里面写出来是非常有意义的，
2: 是，
0: 尤其像刘文金的，尤其他人过世了，秋韵其实看起来不难，其实演奏的音乐内涵非常的
2: 很
0: 深入，
2: 很深，
0: 对对对对对对，好。是在
2: 七月
0: 买票吗？还是
2: 买票？7月10，他这个我也不知道。
0: 他们怎么买？在高雄哪个地方演出？
2: 高雄的大东，
0: 大东啊，
2: 对，那个艺术馆吧。
0: 大东
2: 艺术馆
0: 就是他们现有的一个大东艺术馆。
2: 对对对。
0: 那他们怎么买票呢？
2: 怎么买票啊？
0: 还是要进他们的什么年代系统，或者什么是
2: 我忘记是我忘记是哪一个系统，但是有系统。
0: OK，
2: 是有系统，可能可以上一下高士国的网站。
0: 那么，如果北中部的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您可以专门到高雄的大东文化中心，
2: 是，
0: 然后去欣赏他们的演出，7月10号晚上
2: 7点半。
0: 那高雄的朋友，求不要忘了就近。您有福了，因为你只要买票，你可以现场跟精灵喝杯咖啡，$60万，它的价值。然后呢，可以跟我们的二胡魔术师听听他的音乐。好，那今天最后呢，我想我们再带来一首作品，是由伟人他演奏的《春江水暖》的第三个段落。快板，那这个快板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的？
2: 它其实是一个农村式的欢庆式的一种快板，那演奏起来其实是非常很开心的，然后很满足的。
0: 是，
2: 那中间带了一点那个抒情的一个部分，我觉得这个快慢快的部分可以很完整的展现一个演奏家的一个技巧跟他的诠释的一些。
0: 好，我们来欣赏这首作品。

0: 在二胡的乐声中，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祝各位听众朋友们身体健康，我们下一时间再会。我也特别谢谢我们两位嘉宾，一位叶维仁，一位是梁嘉玲，谢谢你们的来访。
1: 谢谢老师，谢谢各位听众。
2: 谢谢老师，谢谢各位听众。
1: 拜拜，
2: 拜拜，
0: 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画龙点睛又在这儿和您见面啦，我是廖宁。我们在画龙点睛的节目里，常常会利用短短的时间跟大家分享自古以来大家所熟知的一些成语，然后呢跟大家分享成语后面真正的故事是什么，它的由来在哪里，让我们以后用起来会更加的开心，更加的顺当。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来看这个，每个人希望在一辈子都有做到了，叫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百尺竿头的故事又是怎么来的呢？既然百尺已经竿头，如何再更进一步呢？

在宋朝的时期，有位高僧名叫景岑，景岑法号叫昭贤大师。昭贤大师佛学造诣极佳，学识

是渊博，时常到各地去云游，传经布道，积德行善。有那么一次呢，昭贤大师应邀到一座佛寺的法堂去讲经，前来听讲的僧人很多，大师讲得深入浅出，真挚感人，在场的人都静心肃听，没有任何的嘈杂声。昭贤大师讲经完毕之后，一名僧人站起来向他行了个礼，然后呢提了几个问题，请求大师作答。昭贤大师还了礼之后慢慢的作答，那个僧人听到不懂的地方又向大师提问，大师再做更深一步的阐述。就这样，两人一问一答，气氛亲切自然，在场的僧人都非常羡慕，因为他们谈论的是有关佛教的最高境界十方世界的内容。为了说明十方世界究竟是怎么回事，昭贤大师从怀中取出了一张偈帖。所谓偈帖，就是佛教中记载唱词的本子。只见偈帖上有这么一段文字：百丈的竹竿并不算高，尚需更进一步才能达到最高的境界，这最高的境界就是十方世界。

所以一般佛教比喻道行达到很高境界的，也比喻学问事业都有很高的成就。但百尺竿头大部分呢，就是觉得说你再怎么样都不够，我要到一个自己觉得从来没有达到过的境地，那个是我的最高目标，所以百尺竿头能够更进一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面谈到了，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第一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为求学与励志之境。第二境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衣俏削得人憔悴，就是实现远大理想而坚韧不拔，这是第二境界。而第三境界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也就是功到自然成。所以这个近义词可以说再接再厉，精益求精，这是百尺竿头。反义词就是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了。那我们造个句吧，每一位杰出的运动员都希望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创造更加辉煌的成绩，这是大家心里面一个最大的愿望，不是吗？好，我们今天分享是百尺竿头，要祝福大家咯，也希望每位朋友你无论做什么事情也都能够有这个想法，百尺竿头能更进一步否，要祝福您，我们下次画龙点睛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姊。
0: 我们这个礼拜讲的最后进入，我们讲说这个最奢侈，人生中最奢侈的呢，还有两个。我还没告诉大家，最奢侈的，
1: 其实这应该也不是定论了，
0: 不是定论，就
1: 是有人这样提起来。
0: 我们自己也抒发一下。
1: 对啊，我们也来想讲，我们觉得最奢侈的事是你有一个你最爱的人。最爱的人应该不是只有一个啦，
0: 就也不是最爱，就你爱的人。
1: 对，
0: 你爱的人，
1: 你爱的人，
0: 爱的人。
1: 爱你的人，对，
0: 老爱你的人，
1: 哦，也爱你的人，
0: 对，爱你的人叫爱你的人，
1: 爱你，爱人呐、啊，
0: 这个跟大陆人讲不一样，爱人是大陆人讲爱人是老婆，有没有？
1: 对呀、
0: 啊，我们这些爱人，爱人就是爱人，
1: 就是你爱的人，
0: 不是老婆，没补鸟，客家人讲老婆叫补鸟，
1: 真的、啊，补鸟。
0: 补娘娘跟娘啊
1: 娘啊补娘、娘哦、欸、为什么补
0: I don't know
1: 补娘我以为是捕捉一个娘了
0: 对就叫补娘娘补娘娘娘老公但是我们讲老公
1: 老公补娘、
0: 欸、老公、欸、跟国语一样娘娘老公
1: 老公
0: 补娘
1: 老公
0: 对、
1: 欸、这个是 古人就这样讲了吗
0: 我们以前小时候就是这么讲啊老公啦补娘啊老公跟不是哪一个
1: 字？你爸爸叫你，你妈，你爸爸怎么叫你妈妈？
0: 叫名字。
1: 要。
0: 我妈叫阿娇啊。
1: 哦，啊，她就叫阿娇。
0: 阿娇诶。
1: 阿娇诶啊。
0: 我爸爸叫秀正，我妈妈叫阿正诶。
1: 哦，他们两个就叫名字嘛。
0: 对啊。
1: 我想到以前，我爸他都不会叫我妈名字。
0: 真的、啊？他们都叫什么？
1: 好好笑。
0: 他叫什么？
1: 他
0: 叫老公。
1: 不是，我爸。

0: 爸爸叫我妈妈都他没有叫我，他都说我说，
1: 我说是什
0: 我
1: 么？
0: 说我要
1: 我说
0: 我要说话了，
1: 啊，我说，
0: 我说是我妈又不是名字叫我说，
1: 他都自己，他跟你们不会讲我说，只要跟老婆 讲
0: 对
1: 我
0: 呀，啊，
1: 说。
0: 对对对，我说，他妈，我妈就变成
1: 你
0: 我
1: 妈
0: 说。
1: 不是一个本省人，他讲我说他也听得懂，他就以为他叫他叫
0: 他
1: 我
0: 就
1: 说，
0: 知道他是
1: 他要跟我讲话。
0: 对对对，我说，然后我们长大以后都觉得怎么会那么好笑，叫我妈叫，那我妈会叫他名字，叫他奶五，
1: 真
0: 奶
1: 的，
0: 五，然后平常好像很少听到，
1: 对，
0: 他会叫，
1: 那你叫你老公叫什么？
0: 哦，他姓吴
1: 哈
0: 嘛，
1: 尼，
0: 没有，老公他姓吴哈，
1: 嗯，你叫他老吴，
0: 然后他叫我在大学的时候，
1: 啊，
0: 我们都叫他叫吴景阳，
1: 嗯，
0: 阳就太阳的阳，
1: 啊，
0: 然后我们都叫他同学，我们都会叫哎你的阳来了，都说我的阳来了，
1: 是景阳冈的景阳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有一次去我同学家，我同学家玩，然后因为同学都会讲，然后那个我们都在叫谁谁谁，然后他的那个外婆，他的外婆就说：“哦，杨先生。
1: 真的。
0: 说不是杨先生，他是在我们在笑他说他是我的杨呐。
1: 对啊，嗯，
0: 那我
1: 那
0: 在。
1: 他怎么叫你？你不要逃避，
0: 他叫我什么？
1: 你想
0: 他
1: 不起
0: 叫我名字哎，他
1: 哦，
0: 叫我丽丝啊，
1: 律师哦，哦，
0: 对，他不会有什么昵称，
1: 真的，
0: 但是我因为结婚嫁到他们家以后，
1: 嗯，
0: 然后他妈妈都叫他养狗，
1: 啊，
0: 养狗啊，
1: 嗯，
0: 啊，那个
1: 杨
0: 日本
1: 哥，
0: 话，
1: 嗯，
0: 日本话就是狗嘛，意思说就是小那个，
1: 好像狗哦，
0: 对对对，我们叫
1: 养
0: 养
1: 一
0: 狗，
1: 只狗，
0: 对对对，然后那个我有时候就会叫他养狗了，养狗吼，然后我儿子我小孩长大以后想说，为什么爸爸家里爸爸是叫养狗，就他是养狗，所以就。你爱的人，你怎么称呼都有昵称啦。对，那你说你爱的人，你这一生你爱的人有哪几个？哪几个？
1: 哪几个？有哪几只？
0: 哪几只？
1: 不是，我
0: 哪
1: 现
0: 几
1: 在还讲称呼，我讲到一个很好笑。有一次坐在我侄子的车上，然后他不是连着蓝牙嘛，然后女朋友就打电话来，一打来就宝贝，然后他就他就想
0: 不好意思，
1: 两个姑姑跟他妈妈坐在车上，他
0: 害
1: 就
0: 羞哦。
1: 等一下，妈妈在这边，他就觉得不好意思啊。
0: 真的，
1: 我觉得蛮
0: 叫宝
1: 好。
0: 贝还好啊。
1: 不是，对，有一次我跟你讲，就是 Jack 跟琪琪啊，Jack 也是宝贝啊，什么的。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跟我老公说，我们也来学他们。宝贝，
0: 你们也宝贝，
1: 我也学他宝贝，然后他们就笑出来了，我就觉得很好笑，因为年轻人他们都是叫宝宝啊，什么叫宝贝啊，我们以前那个年代不会这样叫。
0: 大学的时候有些昵称啦。
1: 对，我们通常都叫，譬如说，我先生他那个时候他叫 Juan，就是西班牙文
0: 啊，黄叫 Juan 哦，
1: 不是黄，他就叫 Juan，Juan 是剑侠堂皇的，董焕的焕。剑侠堂皇有没有？西班牙的一个很有名的那个小说《剑侠堂皇》，就叫董焕，董就是 Mister 的意思。
0: 哦。
1: 但是董后面是要加名字。
0: 嗯。
1: 如果你加 Senior 就加姓。
0: 嗯。
1: 所以 Senior 焕。
0: 焕。
1: 哎，然后董焕，这是董是焕，剑侠堂皇就是董焕，他也是叫焕。啊，我就叫他焕，我就说哎焕这样子。大家就知道
0: 大学的时候还比较客气，
1: 对，因为同学也是叫他换呐，
0: 嗯，
1: 每个人也是换这样子叫，
0: 所以
1: 然后他好像也叫我名字，我也忘了他大学的时候叫我什么，
0: 云南，
1: 对，大概是叫我名字吧，因为像我们在家里，他们都就说哎、欸、阿兰什么，我说我家里其实我叫阿英
0: 啊，真的，
1: 因为我姐也是兰啊。
0: 啊，对对对，
1: 因为我姐是姐。

0: 兰，所以阿杰，我是
1: 阿
0: 英。
1: 哦、阿杰阿英，所以你们叫中间的。
0: 所以我们不会叫兰，因为就两个都有兰字啊，就
1: 对对对，
0: 比较不会。
1: 阿英哦，
0: 对，
1: 阿英，
0: 对，我是阿英来着。然后我同学就说，他去日本学日文，回来就说。我要叫你 Sakura 讲，我说好，随便。
1: 樱花
0: 为什么突然要叫我 Sakura？
1: 樱花就是 Sakura。
0: 对啊，因为他刚学的日文，我要叫你 Sakura 讲。我说
1: 好。结果你现在算一算你到目前为止你最爱的人是谁？
0: 我最爱的人。
1: 最爱的人，
0: 我自己。
1: 我自己
0: 我不知道我最爱的人是
1: 谁。那条歌是谁？最爱的人、
0: 啊、最爱我自己啦。对啊，不知道，我开玩笑的， 我也不知道我最爱谁。
1: 你妈妈吧，妈妈是第一个最爱的人，
0: 是没错，肯定爱。但是她已经
1: 第二个最爱的是谁？
0: 她已经走了很久了，所以现在也不能说她是
1: 爱还是在里面啊。
0: 哦，你是说包含所有的吗？嗯、哦，当然我也是爱我妈妈跟我爸爸、
1: 嗯、
0: 爱我姐姐我先生、哦、我小孩都爱。
1: 对啊，所以我们有爱的人多幸福、嗯、
0: 对啊，
1: 有可以爱的人。你知道可以爱的人做什么吗？你可以分享。
0: 嗯，
1: 对不对？我就想到小时候就是去学校玩回来，然后就会好像就会跟我妈讲很多学校的事。
0: 嗯，
1: 我就会跟她讲。
0: 嗯嗯，
1: 后来想到说，哎，这么简单的、这么平凡的事啊，
0: 嗯、
1: 有妈妈可以讲话哈、
0: 嗯嗯，
1: 这真的是很、也是很幸福、很奢侈的。
0: 对、啊，
1: 有的人他是没有办法跟妈妈讲，
0: 对、
1: 啊，他可能就会，譬如说，哦，可能还去安亲班啊，可能回来就忙着叫你洗澡睡觉啦，
0: 嗯嗯，
1: 就你有时候很想讲，没人可以讲，
0: 嗯，
1: 然后我现在就觉得。我孙子回来就会跟我讲、
0: 嗯、
1: 然后你就会觉得也是很
0: 他会跟你讲所有的事情是不是
1: 他会跟我讲学校啊什么事啊、
0: 嗯嗯、
1: 对然后有时候我会问他、
0: 嗯、
1: 所以有爱的人就可以讲、
0: 啊、对 啊,、
1: 哦、
0: 对啊他几年级了
1: 一年级
0: 啊，他才一年级啊
1: 对、
0: 哦、那他跟我那个孙女一样大
1: 对啊嗯，对所以 你说所以我是说有爱你的人跟你爱的人、
0: 嗯、
1: 这是最真的是平凡中最奢侈最幸福的事啊
0: 对
1: 对吧对有人可以爱
0: 对
1: 然后也有人爱我们
0: 对
1: 可是有时候是人家爱我们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多爱不知道
0: 对、啊、
1: 可是我们爱的人我们很爱很爱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
0: 对其实我觉得现在也就是你会关心他然后像现在我都很最爱我现在五个孙子啊、
1: 嗯、最爱五个孙子
0: 虽然我们很少见面
1: 嗯
0: 都是远距离的都是在镜头前面但是就是就想说啊有什么都想要买给他们或怎样那就是一个爱了嘛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因为想到他就不错了
0: 但是因为距离太远了
1: 嗯
0: 所以你要买的东西就算你只有玩具如果是买衣服的话你可能很快他有可能不能穿了、嗯、因为等到你要交给他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他季节对不对
1: 对啊
0: 因为他们季节又跟我们不一样然后你买的就很难买到那个对的尺寸
1: 对
0: 因为他们会一直长然后呢买男孩子的还好买错了下一个穿、嗯但女孩子就没办法，只有一个女的，
1: 所以最小的会接她表哥
0: 表
1: 姐的，
0: 也会接，
1: 对嘛哈？
0: 对，
1: 我觉得这样很好哎、
0: 欸，因为我们都从上面接，所以我都不能买一样的。我说一样的，到时候她接的时候，上次她已经有一件了，她又接到上面那个就不好了，你懂我的意思吗？
1: 哦、
0: 就是如果买相同的衣服，她搞不好她就接了。
1: 哦，
0: 但是像我们那个我们那个伊恩呢？我第四号孙子他比较大只啊、
1: 嗯、
0: 上面的他不是胖啊他就是我们上面那个太瘦
1: 一點
0: 我上面那个太瘦了所以他每次要穿虽然他长得很高可是他要穿小一号的衣服、
1: 嗯、
0: 所以他每次他转给伊恩的时候伊恩都不能穿的姐姐说妹妹就说姐姐每次把那个
1: 不能穿的
0: 他说他哪来他穿的已经太小了因为他都穿得很紧了我每次都说哎、欸，你真的那么紧了应该给下一个穿了吧他说哦我都

0: 还他没有注意，他就一直给他穿。我有一次说你这裤子会不会太紧了、啊？嗯，他说哦，真的好像不能穿，那就给伊恩，一拿去伊恩也不能穿，因为伊恩屁股更大更紧，而且伊恩的个性，他不穿那么紧的东西，他觉得受不了，所以他就说 I don't want this one， 他就不要，他就觉得很紧，嗯，所以就他也穿不了，所以变成衣服就直接丢给下面那个最小的，反正我就觉得蛮好的，
1: 这是习服，又
0: 他们在国外都会这样一直传承的。
1: 对啊，
0: 对，
1: 其实我们以前都这样子啊。
0: 对啊，
1: 我们以前也是这样。我女儿的，因为她是第一个嘛，嗯，所以也都一直传，一直传，一直传，传到
0: 最好笑是我儿子就跟我们家妹妹说：“你到底还不要再生一个啊？”他说你再不生那个女的哈，我这衣服要给别人了、嗯、因为那个女生的他说因为他下面他也没有女孩子，他一定是送人嘛。
1: 对、啊、对, 对，我
0: 他说你先送人，到时候我自己再买过。
1: 对啊，我孙子也是一直接 的、哎、的，我觉得这很惜福，而且人家说能够接受接别人的衣服也是很，
0: 小孩子衣服很快就不能穿了。
1: 对啊，
0: 而且现在品质又很好。
1: 对，
0: 你知道 quality 很好、啊，
1: 没错、嗯，哇，时间越多哎、
0: 哦，时间多哎，感谢大家给明月数糖，
1: 珍惜生命中最奢侈的平凡事。
0: 嗯，安子说，
1: 张磊聊，
0: 张磊聊。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过去的中国人惯常会说人情王法天理，所谓人情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人情世故，而所谓的王法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法律，因为是由以国王或是皇帝的名义颁布的，所以在过去把法律叫王法。那么什么叫天理呢？如果我们用现代的语言来表述的话，是不是可以把天理定义为宇宙的规律呢？总之，人情世故王法天理，任何事情呢都觉得是要服从这三种规范。那么用现代语言来讲，就是人做任何事情都应该符合人情世故，符合国家法律，符合宇宙的规律。所谓的人情，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人情世故或者情理，而所谓王法，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法律。所以我们古人把法律叫王法。如果说人情是一种类似于约定俗成的东西，那么王法则是由帝王或者国家统治者通过国家机器强制实施的一种行为规范。王法应该是说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而制定的，违反了王法会受到法律的惩处，严重的情况下会导致牢狱之灾，甚至会掉脑袋。人情与王法很冲突的时候呢，王法要大于人情了。但是中国古代法律毕竟是一种伦理法律，为了道德的正义性和实际情形的妥当性，常常呢会以天理人情来纠补法律的刚性，那么又往往是被许可的。如果法律出现漏洞与空白，那么情理自然成为执法者审理判断案情的重要依据。如果法律与情理发生冲突，那么执法者有时候会弃法律而就情理。所谓律意虽远，人情可推，并且试图

通过这个办法来追求实施法律过程中的一种比较具体的正义，也就是具体案件处理的妥当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往往会导致人情大于王法。比如说有一本著名的小说《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如果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小说中的主人翁不仅没有办法成婚，而且还会因为犯奸罪而被判刑。而乔太守充分考虑本案的具体情境，做出了情在理中、适可权宜的判决。所以在古时候，我们常常会说人情大于王法这种现象，其实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那么也可以说像孔老夫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想做的事，别人大都也不想做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要将心比心，自会分明。因此大圣人们所说的，即使对于人情世故而言，其实也是通达的了。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的是 Needs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今天继续呢，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
1: 河流学校，
0: 对，河流学校，然后是由海安文库所出版的台语亲子囡仔故绘本系列。好，所以这个是河流，河流就是泥鳅，泥鳅不是头沙咯。那这个河流好好呢，我们之前就讲到这个阿迪亚呢，他是新生新鲜人，然后呢跟着邻居的哥哥姐姐一起到学校，而且他们是傍晚才上课哦。好，去到学校之后呢就要开始上课了。那他们上课呢，哎，居然是探险冒险。去到了这个北宫。那老师又讲这个规则哦。规则就是要一起出来。
1: 所以因为分组。
0: 对。分组。然后不可以偷跑。偷跑就要再留五分钟。
1: 嗯，
0: 然后当中还有一些机关，机关，
1: 机关，
0: 所以爱赶走的人做伙结头壳。
1: 对，
0: 然后这解完这些机关啊、谜题啦、然后同时同组的人都一起出到算尽头，不是出口。
1: 对。
0: 终点，
1: 因一组三个，一定得爱做会入去，个做会出来。
0: 好，那我们上次讲到了，他们已经进到迷宫喽。阿迪亚跟这个阿罕，还有阿迪亚跟阿罕跟阿吉，阿迪亚、阿罕跟阿吉就这一组，冲进去了。然后他们也选了一条路，是阿罕决定的一条路。
1: 是，
0: 马上就有哇，香味传来。是这个嫩嫩幼幼，嫩嫩，
1: 嫩嫩幼幼掉
0: 的水草。
1: 哦，水草哦。所以这是因为喝假蜜。
0: 对，我们上次有讲他们在水瓶下面找这个寄生虫嘛。
1: 对，
0: 好，所以这个水草也是他们的食物之一。
1: 对，
0: 这会不会是陷阱呢？

0: 今天这边继续就是讲，因拄到这里有真多嫩嫩幼幼的水草，所以因就足欢喜的，
1: 对，
0: 好，所以拄到好食的，免讲当然爱大大嘴加合入去呀。
1: 嗯，好，所以这对他们来讲是好吃的东西，
0: 对，
1: 所以遇到了好吃的，免讲吼，二话不说，
0: 对，
1: 当然爱大大嘴加合入去，
0: 对，哦，这个合入去，冇人讲合入去，
1: 哦，
0: 合会使，拢有人讲，
1: 就是要大口把它吃掉，
0: 对，对，哦，
1: 泥鳅的嘴好像也不会太大，但是就可以想象，就是看到好吃的东西，哦，像什么。人看到这好吃的汉堡啊，一口把它咬下去，这样。
0: 好，所以你那是八道长腰，哦，迄，那个香味个阵阵个个呛过来，哎，好，这个时阵你摕到食物吼，一定是大大嘴的加合落去，
1: 对，很想要把它吃下去。
0: 对啊，所以在这个绘本的一页，哦，因的这三只河流，
1: 各拿一把，
0: 哦，拢在家，好，
1: 新鲜的水草，
0: 对，所以就在阮花头喜面薄薄笑的时，阿吉大声清醒过来，
1: 哦，
0: 大声话，真不是吃点心的时间啦，咱爱紧来去，
1: 哎呦。所以他们吃了，
0: 对，
1: 真的就吃了，
0: 对。
1: 可是呢，就在个地阮
0: 花头喜面薄无笑的时阵，所以迄个薄吼，就是主角吼，嘿，薄
1: 一直咬，一直咬，
0: 对，迄，那个水草伫嘴内底一定得爱薄薄
1: 咬。就在他们欢天喜地吼，花头喜面，
0: 对，
1: 非常开心的吃着这个新鲜水草的时候，阿吉大声清气过来。就是阿吉就清醒咯，就大声的说，嘿，今是，现在不是，今是吃点心的时间了，咱爱紧来去，
0: 对，
1: 现在不能吃，现在不能吃，现在不是吃点心的时间咯，我们要赶快再继续下去哦，
0: 因为是这个比赛，吼，嘿，因来有比赛哦，所以未使直接啊，讲一直吃落去。所以直接讲到进，唔是这个进哈，就是即阵，
1: 今嘛即阵，
0: 今嘛即阵，唔是吃点心的时间
1: ，right now， 不可以。所以他还是。对，因为他写清气过来嘛，
0: 对，
1: 突然，
0: 对，哎，干我，
1: 对，
0: 对，
1: 警觉了，警觉到了，
0: 对，
1: 好，那有没有听话呢？
0: 哎，所以得跟来去哦，
1: 哦，
0: 好，搁修过三个弯，面头前。挂真济叮叮咚咚的七头米，
1: 这么好
0: 啊！这根本就是囡仔上爱的游乐园嘛。阮两边望这项，两边试那项，安怎算拢未成？
1: 完蛋了，这果然是机关，
0: 对，
1: 就是要把他们。留下来，留在这个迷宫当中，又是吃的，又是玩的。等到就是刚刚吃到一半，警醒了，警觉了，然后好继续往前走。哥修过三个弯，游过三个弯，面头前挂真侪叮叮咚咚的七头米，过了三个弯之后，发现前面吊挂了一些这个叮叮咚咚，感觉很像打击乐，打击乐器在前面。然后，这根本就是囡仔上爱游乐

0: 游乐游乐园嘛。这边他们就心里就想，这里根本就是小孩最爱玩的游乐园了。我念咪梦这行，念咪气那行，安怎算拢未生？
1: 对，
0: 对，小小孩，尤其他们是新鲜人嘛，
1: 对，
0: 就小孩子，然后就看到，哎呦，这么多好玩的东西，马上目光就被吸到那里去，然后就完了，就开始玩了，这样就完了。
1: 继续算就完啦。
0: 对呀，他们有没有像被水草吓赶快？也去玩这些叮叮咚咚的七头咪呀？然后有没有这个逃离？
1: 对，所以这样好难看到哈。对着囡啊哈，嘿，甲囡仔引诱，系拢用因所爱的物件去想，
0: 对，
1: 真紧的，
0: 很容易就上钩了。
1: 对、
0: 啊、他们爱吃的啦，他们爱玩的啦，
1: 对，
0: 这个很简单的，
1: 对，
0: 就可以把他们带走了。
1: 对，啊，所以这啊、河流的性，甲咱的人性。拢同款，吼、哦，所以唔那是人，吼、哦，唔那是囡仔尔，大人嘛是同款，嘿，对，吼、哦，你来投其所好，伊、那爱什么款，你就给伊什么款，安尼的上钩了，
0: 哎，
1: 好、
0: 哦，真的，
1: 这就是讲，哎，你爱清醒，吼、哦，这是最要紧的，吼、哦，那无清醒，吼、哦，的，嘿，的刷刷落去，你的。
0: 所以又回到这个社会现象，这个诈骗集团就是很容易让你一步一步上钩，
1: 对，
0: 然后等你发现清醒的时候，有可能已经人财两失了。
1: 有呀，有呀，对，吼，咱当然还起码是足济，吼，台湾足济这诈骗集团，吼，哎，啊，咱啊，差不多啊十年前还是十几年前、二十年前，迄个时阵拢是毒，假毒，啊，迄个假毒嘛是，哈，足济少年人就是安尼，
0: 他是不归路了，
1: 对，你得可以。吃一束啦，
0: 是是，
1: 试看卖嘞，试看卖嘞，啊，所以一试，慢慢
0: 就上瘾成瘾了，
1: 对，
0: 然后一样，他就要想办法，去买，有拿钱找钱去买这些毒品，然后让他可以继续去消这个瘾头，但是这个就是恶性循环。那他为了要可以买得到这些毒品，他就想方设法去找钱，
1: 是啊。
0: 那当然也不一定都会是正当的方法，
1: 对，
0: 所以这个也是要警醒。
1: 正当的钱比较难赚，不正当的钱比较好赚，
0: 就不是快钱比较快钱啦、通常可以赚得到快钱的都不是太正当的工作，
1: 对，所以在这里虽然是河流学校，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人性在这个地方，对，
0: 我
1: 们要清醒要警醒，
0: 对，所以看到这个叮叮咚咚的七头咪，他们就可能也就流连忘返了，
1: 对，
0: 跟刚刚的水草一样开始吃起来玩起来了，
1: 对，
0: 那到底他们可不可以这个完成老师的提醒，要同时间到终点，
1: 是啊，
0: 然后拿到第一名，
1: 对，这次不知道有什么人比较清醒，吃水草那次是阿吉大声清醒起来，
0: 现
1: 在算七头米，不知道有人清醒还没
0: 有，好，那我们就下次再继续来跟听众朋友讲这个河流学校，他们有没有通过这个测试，那又是谁是可以帮他们度过这个难关。好，这就是河流学校分享给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好，我是陈伟，欢迎大家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今天这一集的节目的主题叫从儒家文化角度看台湾校园问题。哦，这个校园到底是一个乌托邦，是一个牛奶与蜜之地，像天堂般，还是大家现在都觉得我们的校园出了些状况，有点问题？今天我们的这位这个大家都认识的段馨怡老师是我们的制播人，他是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老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老师，而他现在是客审会委员审查人。他今天的节目不同于以往，他是有采访来宾的。这位来宾，这个他叫简成佐，简老师。伟伟觉得他的分享很有趣哦，跟他的生命经历是有关系的。他刚出社会，他担任职业军人，而他觉得在这个职业军旅的生涯，其实听起来就如同大家的第一印象哦，非常的保守。所以后来呢，就是在爱护他的长官知道他志不在此，就把他介绍给富邦的总裁蔡明忠先生担任特助。哇，有没有这个马上变得就是180度的翻转，去到商业部门哦，不是在所谓大家觉得稳定的一个大型的组织，就是政府铁饭碗，他是跑去商业部门哦。而后他担任了20年的国文老师，同时也是生命教育的老师。他说这是他的志业，这是他的志业。可是不可讳言的，他觉得教育的现场好像出了点状况。好，我们马上来听这一集的

0: 千年回眸。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呢又到了千年回眸的时段了。我们今天呢是进入第26集，在这一集呢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也就是呢我们邀请了特别来宾来跟我们一起谈一谈现代校园的问题。在前面呢25集中间，我们主要呢谈的都是呢孔子跟孟子。那我们知道呢这两位老先生呢，他们建立了我们这个中华文化最坚固不摇的这种教师制度，那么以及呢教师的精神。那么这个制度和精神维系了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但是呢到今天呢我们就发现了它有点动摇。为什么它会动摇呢？所以我们今天邀请了现场的老师简陈佐老师。陈佐老师，你跟大家挥个手。
2: 好，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
1: 那么陈佐老师呢现在就在教学现场上，加上呢他特殊的这处一个背景，我觉得呢他今天来谈我们这个台湾教育现场问题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好，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咯。陈佐老师好。
2: 哎，邓老师好。
1: 我呢跟他们聊过嘛那您是在民国96年之前，您的身份还不是老师。
2: 是的，
1: 是。
2: 我曾经是职业军人。
1: 106年的时候，您就是在竹东高中教书。对，以您这样的状况您能不能谈谈下您的心路历程？就当时呢，您当职业军人，然后后来呢转型成老师，在这个过程中间，您是怎么看待呢教师这份工作？为什么它会成为你这终身的志业？
2: 是，谢谢段老师这次的邀请，而且刚刚段老师最后一句话讲得很好。我真的是把教育当成终身的职业。那事实上在96年之前，我不只是职业军人，有3年的时间我也在富邦集团服务，我曾经是我们目前总裁蔡明忠先生的特助。那这两段的经历其实对我自己来讲的帮助非常的大。当然我们很坦诚的讲，当时大学毕业对于谋职这件事情也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但是和客观的环境是什么，马上投身军旅，这个薪水其实是还不错的，又有稳定，也是人家心目中的一种铁饭碗。那做了5年了，其实学了很多，但是第一个发现的问题就是军中的环境其实跟教育环境也有一点类似，过度保守。过度保守它的问题其实很难去做一些改变。之后我就想，那这样子不行人生还很长，我就在那边待着嘛就读他一份这个终身俸，好像不太理想。退伍之后呢，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想法，所以长官又把我再引荐到富邦集团，尝试一下这样的不同的一个工作环境。那事实上是很好的，不过也是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工作对我们而言都会相对保守，会变成就是我质疑自己一个问题那这个工作让你做了5年、10年、15年，你会有什么长进吗？你会不会有什么改变，包含说有没有可能会有什么升迁？没有，董事长特助就是董事长特助，你进去是特助那就是特助，也没什么其他的一个，工作上的变动。于是我开始就接触了我们联合报有一个校园写作班的一个教学活动。那我本来就是，大学中文系毕业，当时一开始的想法是想要当作家的，年轻人的时候都是比较，天真浪漫一点点。后来面对现实之后觉得说是不是我可以做一些更有价值的一个工作，接触了这个校园写作班，开始进入到学校，开始跟学生互动之后，我就发现能够跟学生教学相长这件事情，就是老师您刚刚所提到的，它是一辈子都可以做。而且我不是只有教学生，我在教学生的过程中自己也学习也成长，所以是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一直觉得能够在这个高中生，在高中3年的求学阶段当中能够陪伴他走这一段那个人生那个历经的道路，然后也努力的不要让他去可能这个行差踏错，不过其实我们段老师刚刚在会前我们有稍微聊过的主要是我在从96假设从96年开始算也是将近了20年了教育的环境其实，我们这个线上的朋友也都知道，不管是大家对于老师这个职业的一种质疑也好，或者是某些时候我们过度强调了人权这件事情，其实我自己的感触都非常的大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有聊过的，我们先把教育先放一边，我先讲职业军人这件事情，常常有人讲说军中无人权，军中要强调人权等等等等。可是我们归根究底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我自己当职业军人，我可以很负责任摸着良心的说，我当职业军人

0: 时候，如果国家需要卖命，那就是卖命，那是二话不说的。但现在各位可以看到，其实很多时候，不管是之前的某些案件等等的啊，训练过重了啊，投诉了，1999就打过去了。于是呢，太过严格的长官就容易被人家给这个投诉等等。那我相信邓老师也好，或者是我们线上的朋友也好，听到这个的时候啊，马上就有一个联想了。哎呦，教育最近好像也是这样哦。尤其我们最近韩国啊拍了这个戏剧啊《铁拳教育》啊，所以类似的情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发生？我觉得我们大概可以花蛮多的时间来去探讨一下。就是第一，学生的权利要不要被保障？100%要。但是为什么会有学生或者是不管部队也好，会用这种啊恶意投诉、滥诉啊1999打到爆这样的方法来解决问题？难道真的没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吗？对啊，我希望待会我们可以好好的聊一下。那我这边也想要回应一下我们刚刚啊邓老师所提到的孔孟思想，因为我本身也是国文老师，同时生命教育老师，维系了我们数千年中华文化啊。当然，姑且先不论大家喜不喜欢，或许有些人也会去质疑。可是我常常跟同学讨论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可能会质疑一个想法是：哎呀，那个孔孟啊，都几千年以前的人，你看我们现在啊，我开个玩笑啊，以前我们讲说学富五车，那五台车其实他装的书啊，还真没几本。孔老夫子读过什么书？他其实就读六本书啊、哦，他就读六经：诗、书、易、礼、乐、春秋。哦，那可是你说，哎呀，你看我们现在读的都比孔老夫子多啊，没有错。所以会不会像我，其实在大学的时候就跟这个学弟们啊上课什么的时候提到一个概念，说其实啊，我们真的进步了啊、哦，时代进步了，我们读的东西其实比孔老夫子多很多。所以你看孔老夫子说什么？吾十有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提早一些些啊？假设我们时代进步了，我们读的书多了，那孔老夫子三十而立，我可不可以二七二八就而立呢？那时候你看这个，哦，就年轻气盛，心高气傲，觉得是啊，我进步了，我应该是这样子。后来我发现，当我真的30岁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也没有而立啊。什么叫而立？就是真正能够很安稳的有一个为人处事的道理，有一个标准，然后能够去立身行事。我真的也摸着良心讲，我30的时候没有而立啊，不太立，不太行，也会犯错呀。那现在也超过40了，我不惑了吗？我觉得我还是蛮多疑惑的。也就是说，其实孔孟思想它之所以到现在会被人家重视的原因，是因为时代在变化，科技在变化，都在进步，现在都有 AI， 但是人就是人。开个玩笑，有些人很喜欢算命，去算命这件事情，其实算命先啊也很有他的那些啊妹妹嘎嘎啊，有时候一来问都不用问两句话，这个想要占卜的人就会想，哎、欸、你怎么都知道我问你在哪边、简单啊，十几二十求学业嘛，二十三十求事业嘛，三十岁一来苦瓜脸一个，哎呀这个感情啊、哦、不要勉强，哎呦你怎么都知道，这就是人嘛。人的历程当中，它就是这些事情。所以，其实当我们面对同样情形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跟同学讲说：“你以为你现在问题是问题，其实古人也都经历过，他只是可能 maybe 没有我们那么复杂。”
1: 没错。所以呢，在孔孟之道，他基本上是掌握人性。所以呢，在年轻时候看他会觉得几千年老掉牙的东西，可随着你的年龄增长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孔孟之道越年龄越大，他越切中你的要害。”那么你就发现原来你其实脱离不了啊人性的这种窠臼。那么所以呢，我们如果这样讲的话，那当时呢你觉得心高气傲，你觉得老师这个职业其实是可以既能够影响呢高中的孩子，又能够呢让自己成长，那么所以选择这个行业。在那个时代你看到的你的梦想中的老师行业是个什么样子？它跟现在老师这个行业是一样的吗？还是你觉得其实差异已经蛮大了？
0: 好的，事实上我们大家都知道差异真的挺大的啊、哦、不管是早期老师蛮多是单打独斗的啊、只要有一个名师他就成就了一个班。那慢慢的很好的地方，我们开始参加了这个教师社群，开始有共备社群，有教师专业成长团体啊、包含有这个教学辅导的一些相关的这个研习啊、建立了这些教师群组们，可以让大家来一群人可以走得更远嘛啊、可是呢刚刚提到了包含这个整个环境的变化，学生想法的不同啊。以前我们当然单纯点，也就是老师讲的我们就照办就好，这样好不好？其实这样真的也不好，因为欠缺了什么？欠缺了自省，欠缺了自觉，好像都是人家怎么安排就怎么做，这样子确实没有这么理想。但现在我认为是有点矫枉过正了。

也就是学生想的太多了。我八月一号在即将调任台北市南港的育成高中，那心里就有一些心理准备啊。为什么？我如果当导师啊，我想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各位可能不太能够想象，第一个要解决的是迟到的问题。因为从台北市取消了早自习之后，就想说啊，学生要睡饱一点。迟到的问题非常之严重啊！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其实像我在建中、成渊、西松、我松山高中啊，这些学校我都参加过这个生命教育的这个兼课，我都来上过课了。我就很好奇，台北是我们一级战区，这学生好像啊，这个迟到问题是非常严重的。那尤其他会觉得说这是我的人权啊，然后动不动就开始跟你提说，没关系啊，我要的是毕业证书哦，所以我现在也在写篇文章来讨论什么，这叫学分清算师哦，从高中改成是学分制之后，他的毕业学分应修跟毕业门槛它是有落差的。简单的讲一句话就是，有些学分当掉就当掉了吧。于是我只要能毕业，这个学分我没过就没过了吧。那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好事？我说实话一定不是好事，因为它至少就培养了一个投机取巧的心态。那刚刚老师问到说，这十几年来有什么比较大的差异？我讲一个最实际的。我们当时来投身教育的时候啊，身边的伙伴们几乎都真的是很热情的。下课的时间关心学生，或者是下课的时间去找资料来补充啊，等等的，我相信现在都还有，我相信都还有。但是慢慢的，我听到了更多的声音，很遗憾，蛮伤心的了啊，说啊，现在学生好难教哦，动不动就来算我还有几年退休。那我事实上刚好这个礼拜啊，也就是参加了基隆市我们中山高中校长遴选，在这个礼拜一啊，这个本周一在跟中山高中的老师进行这个志校理念说明会的时候，我也是这么语重心长跟老师说，我当老师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我们大家不是都有那个热情吗？不是都希望说哇，我们不要说把学生带多厉害，但是至少我们第一个消极面来讲，少犯错就不错了，然后呢慢慢有进步也 OK 了嘛。可是为什么越来越常听到老师会说哎呀，算退休时间了、啊、那怎么办呢？我想以下我先讲学生的这个部分。好，包含说为什么学生或者是这个哪一些公务系统里面会有这种想把谁弄走就去滥诉，就去1999这个情形，归根究底还是刚刚那个被交往过正的所谓人权、所以人权要被保障，学生受教权绝对100%要被保障。但是当你在强调他的权利的时候，我们知道所有的权利相伴随的一定有一个义务。换句话说，当今天学生假设真的发现说我不太喜欢这个老师的时候，他除了投诉之外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做呢？第一个当然合理的沟通，尤其我们现在是高中阶段，你说有时候啊，这个小学生啊，或者是国中生 ，maybe 他可能真的不懂怎么去跟老师互动等等。我是这样子跟我们学生讲的，我说你对学校的这个政策，或者是对班级老师、导师有任何意见的时候，你当然要表达，我绝对不会说你有什么不愉快啊，这个哦，老师说的都是对的，你听老师的就对了啊、哦。老师这个吃过的盐都比吃过的米多，这些现在小朋友是真的也不吃这一套了啊、而且这句话本身也确实有点问题啊、所以回到我们这个高中有篇课文叫《师说》嘛，对不对？所以我常常跟学生讲说，其实很多时候反而你是我的老师，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们叫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嘛，师故无贵无长无贱无少嘛，对不对？所以就是你搞不好你音乐比我强啊，那我想学吉他，我跟学生学有什么问题吗？完全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呢，我们在讲说有权利伴随的义务的时候是什么？是学生你要了解，那你的分寸在哪边？有没有可能你跟老师是可以进行好好的沟通？如果这个老师在沟通上啊真的有问题啊，情绪管理有问题啦，价值观念有问题啊，或者就是那种非常非常传统老派的，就是我当老师就是啊女王的教室的那一种啊。但当然女王的教室里面的这个女主角她也是有理念的啦哦。那会不会过于威权？那、这个时候才进入到第二步嘛，是不是？到第二步的时候，我就会跟学生讲说，你能够直接沟通是上的人最棒棒。真的有困难的时候，那如果是这个科任老师，那我们找导师来讨论一下。包括导师、我在这个数学科上面、有压力，我觉得老师给的课程、太重，或者是老师上课的时候讲一些话让我不舒服，我们就很实际的就事论事的把他做的事跟我直接的感受表达出来就好。但现在的小朋友，我说实话也真的是太说聪明是聪明，好像台语有一句话就感慨了啦，他当然就是有时候会挑着讲，就是放大我的有利处、放大对方的弊端，说老师讲话让我不舒服的时候，他或许就没有。

0: 检讨到说，那请问你上课一直在睡觉，老师不该管你吗？啊、这个也是很麻烦的事情，然后才一步一步的。但是现在学生常常就很伤脑筋，为什么？太聪明，然后学校也很可爱的常常就是啊、直接告诉你说，哎、你有什么问题就好，校长信箱或者是怎么样去保障你的权利，好、再加上有些校外的团体啊，那某一些我们就不方便点名的啊，就会告诉你说你发生什么问题，来你就找谁啊，那结果现在都不是就没有那个按部就班循序渐进解决问题，啊，当然现在也开玩笑，问题解决不了你就解决那个有问题的人。那但是方法是不好的，动不动哇一个不小心就到教育局去了，一个不小心1999到教育局，一个不小心到国教署去了。这学生要是更狠一点，或者是他真的看过某一些什么戏剧啦，或者是谁给指导一下，动不动就给你投诉媒体了。好，那再加上说整个有关于学生如果提出这些投诉的一个处置过程，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是不够专业不够精准的。不管是霸凌也好，或者是性平事件也好等等，保障权利永远是必要的，而且是正常啊、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面临到的问题其实就是矫枉过正，
1: 矫枉经常就过正，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是
1: 中庸永远最难，
0: 是。
1: 所以呢，在我们看到孔孟之道，他其实谈到是中庸之道，
0: 是
1: 就是说你会看到任何事情。容易过也容易不及，可是要走到那个中庸那一点呢，就是呢最困难一点。
0: 是是，
1: 那它跟教育其实有一点关联性，
0: 对
1: 对不对？譬如我们在讲到说呢，来我们教育的一个逻辑，从教改之后其实有个很大的变化。在教改之前，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教育的它的基本概念就是维持一个国家社会的一个稳定，然后呢人民在稳定之中得到最大的幸福。可是呢教改之后呢，强调的是个人的权利、个人的特殊性、价值的多元。所以刚才老师您会提到说学生不知道分寸，这个分寸已经变了，对他从小长大在教育中间主流教育中所受到的分寸两个字，跟您从小长大在主流教育所得到的分寸两个字可能就不一样。他的分寸是怎么样达到我最大的权利，你的分寸是怎么样这个社会有个最大的稳定，那这样的话呢态度就完全不同了。所以呢他可以放大自己的优势，然后呢回避自己的弱点，然后只求他自己的权利得到最大的伸张，常常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方面呢，你有没有觉得在我们的教育理念跟逻辑上，就你的观察中间，从你小时候受教育到你现在看到的教育现场，你觉得我们教育逻辑是不是有这样子一个转移？
0: 是，谢谢老师哈。我刚刚也是心里非常有感哈，心有戚戚焉。我们小时候常被教育一句话叫做怎么样，要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小时候觉得哇，对啊，你看我是成就了大我啊。那慢慢的我们会去反思说，成就大我很好，但我一定得牺牲小我嘛，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这句话我也保持空间了，也就是也存疑、所以但是刚刚提到矫枉过正，就是我们常常形容说这个社会的演变、跟自然界是一样的、这个浪打高了它就这样掉下来，它不会就是刚刚好而已、也就是今天不管是各个弱势族群、他在争取自己权利的时候不会一次到位，就是到那个志同合到那个中庸、我一定得多抢多要，我怎么知道你给不给呢、就跟人家杀价一样、所以我就会矫枉过正，就争取多了、那多了之后大家开始、比方说我们讲男女平权的时候、现在也是有人有反弹，有反弹声音说哇现在这个女权好可怕，有没有女权变成强权的时候、慢慢他就会修正回来了、就慢慢那这个本来就是一个一起一伏一起一伏慢慢的这个调整的一个过程、那有关于这个大我小我说、教育上面的逻辑，我们我目前也是这个中央大学哲学所我在攻读博士、那我们常讲老师提到的就是什么，我们在讲工具理性的这个概念。如果今天我做一件事情就只求我的利益最大化、那就是符合我们讲说这个工具理性。可是呢除了工具理性以外，我们还有一个所谓的实践理性，也就是说如果你只想要我自己有好处，我的利益要被最大化的时候，你无可避免的可能你就是别人的这个利益会不见得这么公平，未必。所以我们会在这个讨论理性这个概念的时候就去思考说，工具理性之外，我们用借由实践理性的概念，当今天你在做任何的选择决定规划的时候，不是只想自己的。那我举一个常常放给这个同学看的一个影片哈，他其实在某个电影当中也这个曾经被口述过啊，就是说啊这个有人往生了啊，然后这个天

0: 天使说：“哎，那这个你想去天堂还是地狱吗？”他说：“哦，这么好啊，我还可以挑。”他说：“那既然这样，我先去地狱看看好了。”就到了地狱，他一发现说：“哎，很幸福啊，满满长桌上全都是美食啊，怎么回事呢？”哦，原来他们啦手上都绑了一个很长很长的叉子。这个叉子叉得到食物，可是你可以想象叉子那么长，叉到食物是吃不到的。他就说：“你看，这就是地狱。”哇，说啊，真的、哦、吃不到，好可怜。他说：“那我们去天堂看看好了。”一到天堂，看到一模一样。一样的长桌，一样满满的美食，每个人手上还是拿着那个长叉子，他是吃不到自己的。那为什么天堂呢？他都喂给别人吃。所以当你喂给别人的时候，大家都能够吃得到这些美食。所以当你真的愿意去帮别人考量的时候，自己的利益才会被别人给考量到。这当然也是我们西方哲学家 Ross 所提到的无知之幕的这个概念。所以你要做任何决策的时候，你都想着，哎、欸，我这个是哦，我是家长团体啊，我这个是利益团体啊，我这个是学校教师团体，所以我各自有各自的可能要捍卫的底线在哪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大家都在抢，太个人化。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哦，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的时候，哎、欸，哦，那对这个做法哈、哦，对 A 有利，对 B 比较不利，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一种比较相对的平衡，
1: 相对的平衡，
0: 是，
1: 对不对？所以在西方的政治逻辑，他本来就认为民主政治这种分赃制度嘛，
0: 是，
1: 对不对？然后所有的这种利益团体，他就在互相的争夺来分赃。那这个是西方的一个政治逻辑，那中国政治逻辑基本上原则不是这样，是不是？但原则不是这样，你其实如果操作后面就所谓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可是小我一定要牺牲吗？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为国家做什么。难道我就不能问国家能为我做什么吗？所以我们所讲的平衡应该会是从个人利益跟大我利益中间慢慢找到一个平衡点，那个平衡点应该是个人跟大我都能够得到他可以得到的最大利益，也就是说你可能不满意但是可以接受。
0: 是，
1: 所以你觉得我们现在台湾的教育是走到哪一个点去了呢？
0: 我们现在讲教育会大一点点，我就先说在我所看到的高中高中阶段的老师教学跟学生的学习的过程啊、那第一个是我们之前也提过的，包含说 AI 的这个虚无化，那什么东西透过 AI 一下子就有了，他就觉得说那我干嘛那么认真写作业 AI 咻咻咻写的又快又比他好。但我要强调一件事情，AI 出来的东西其实它本来就会有些小瑕疵那未来或许会越来越强，那我没话讲。可是至少我们现在老师的角色是什么，就是 AI 生出来的东西会有小瑕疵，那我的专业在于挑出这些瑕疵，让我交出去的作业 不会有什么错谬，或者是引用什么文字错误了这样子那这些东西会导致什么，学生开始第一个他自己的价值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所以我们常常也听到学生说这个是学习无用论，我读这个干什么你看我的同学这个什么高中毕业啊什么的炒股票说实话他真的赚的都比我还多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去游说他，怎么说服他呢？要告诉他说我举个例子我在主动高中碰到一个学生，他说左哥我人生胸无大志我家有个房子我就不用付房租了我只要在一个 C11 打工上班一个月我领2-3万块我这一辈子我会这样过了我说你要这么说，逻辑上我认为是可行的但是你忽略了一件事情你忽略了第一个时代会改变你忽略了你也会改变现在十几岁的你告诉我说我可以就这样过一辈子，我就不知道你到底所谓一辈子是30年、40年、50年那你要这么想，你就要接受一件事情，我也不打算去反驳他，我只有提醒他说有没有可能在你30岁的时候忽然想说，看到旁边的同学可能当时稍微癫了一下撑了一下，就努力的考了一间还可以的大学，找了一个他觉得不错的工作那会不会心生对比，人家的工作又轻松薪水又高我这个是当时我自己挑我觉得可以的工作那你就要这么过了吗那通常我会结合哪篇课文，结合桃花源记为什么呢？因为像桃花源记这样的一个故事背景，其实类似的故事很多葡萄太郎那个西方的这个电影里面什么纳尼亚传奇进入到某个理想空间之后，他觉得哇这个地方太棒了，可是你会发现的是所有的这些主角全部都回来了那当然这其中一个逻辑上的问题是他不回来我们就没有这个故事可以听了葡萄坏狼没有回来你不知道他去了龙宫
1: 是是是
0: 这是故事的这个不得已的设计可是他更重要凸显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桃花源里面那个渔夫他后来回来了他也是有所求，而且你说在那个所谓理想的环境当中我是这样子跟学生形容的，我说假设我给你一个空间，然后你就是可以在里面打这个电动，小朋友很喜欢打电动我说让你挑一个你最喜欢的电动，你就可以在里面一直玩那

0: 你想玩你就玩，累了你就吃就睡啊、哦，那个都没问题，吃的喝的都不用担心，你就都玩。可是我有个限制是什么？这个电动是不会有 upgrade 的，不会升级的，因为他们永远就是定格在那个状态。而人的天性本身就是会喜新厌旧的，再好的食物吃了，不要说一年，吃一个月大餐你就腻了。这个不管是风之谷啊，还是现在的什么好电动，再好玩它不会升级啊，它没有新的元件啊，它不会有新的角色啊，所以让你玩个三个月五个月，我看大概你也受不了了。所以这就是人碰到的一个状况，要懂得未来啊，去思考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1: 人就是希望与时俱进，
0: 是
1: 对不对？不可能永远停在一个状况。所以现在所想到任何事情，如果你不考虑到未来你还可以跟着进步的话，你可能这个状况过了一段时间它就已经过时了。
0: 是，
1: 对。那所以呢，我们现在的教育环境中间，我们会看到从以前呢，可能是一种威权式的教育，如果是讲你小时候或者在更之前啊，然后为社会可以牺牲一切，等到呢当时是慢慢走到今天，为了个人可以牺牲这个社会的时候，这个教育的这种逻辑，就像刚才讲的天堂跟地狱，那就变成了人人都守在地狱中间，因为每个人都追求自己权力最大化，拿最长的根叉子，结果是呢，每一样食物其实你都吃不到。这个社会目前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你觉得在这个情况下面是怎么样做还是比较合理的？譬如说校事会议，最近是呢，报章杂志上面一直在那边强调这个问题，因为大家会把这些事情全部串联在一起。在你那个时候，譬如民国96年到106年之间，你会觉得当老师是个你终身的职业。可是从106年到现在115年，你会看到整个校园的环境，从你那个时候进到一个学校担任一个正规老师，其实是需要经过过五关斩六将，蛮辛苦的。
0: 是，
1: 可是呢，现在的话是很多学校是招聘不到老师，那么甚至于呢，你说南部的乡下学校，他还可能有82招都招不到。那么台北的很多核心学校，跟他们聊一聊，理科老师也非常难找，文科尚好啊，也是这样一个情况。那所以，当老师开始逃亡，那么当呢校事会议让老师用防御性教学，就说我今天再热血，我越热血，老师我越倒霉，因为管的事情太多了，肯定会看我不顺眼，他在搞我。那么结果最好的就是我什么事都不要管。什么叫什么事都不管呢？老师责任是上课，对不对？所以钟一响就进，你就进教室。
0: 是。
1: 然后下课钟一响就赶快离开。
0: 是。
1: 学生不会希望你继续留在那边。然后事实上在学校里面班级里面会发生很多事情，不管是霸凌或什么，其实都在下课时间。因为上课时间他要霸凌毕竟是有点难，可是下课时间那是一个自由的时候。当老师把他管教权被没收之后，老师也收回了自己对学生的热情跟爱，那个时候学校不就是个丛林吗？那这个丛林中间，你表面上看到的是老师被霸凌，事实上是弱势的孩子被霸凌。那么所以这样子的校事会议，这样的校园丛林是怎么样才能够有机会让它改进呢？才有进步的空间呢？
0: 第一个啊，校事会议这个名词或者是包含相关啊，所有不管性平啦等等的这些处置的过程，它当然第一个它因为已经立法了，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解决或者是包含调查，它其实说实话那是利益良善，但是问题在哪边？很简单，因为立法的人啊都不是老师，立法的人都不见得真正了解学校的生态，那像我们一线老师才会真正了解说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不管是学生说谎也好啊，或者是更糟糕的，我曾经遇过的也包含是学校权力斗争的，背后指导的是老师啊，老师去怂恿学生去提出一些控诉或者是投诉这样子，其实这当然就是可能特例吧，可是我认为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当然就是相关政策必须要多加参考真正一线老师的意见，而不是都从这个官方啊教育局处或动不动又是专家学者大学教授，很多时候我也很无奈啊，这个大学教授讲的你要说他错真没什么错，但问题我只能说那你就还是不了解高中现况是什么样，因为第一个我觉得这个要必须要被加入啊，那当然这个问题非常尴尬的地方就是教育的问题不从教育解决，反而就是要从政治去解决这件事情。所以说实话我个人很期待今天不管是哪一个政党啊，或者是可以有我们教育的从业人员啊，包含老师也好或者是校长工会等等的，可以努力朝向一个

0: 个说我们也要在这个国会有这个发言权，
1: 嗯，
0: 才能够真正把我们的问题跟状况放到这个立法层面来解决。所以你立法都是良善，我也相信啊，问题你怎么搞出来大家都不是很那么满意呢？对，那我再从东西方，我觉得这个老师刚刚提的问题就很好，为什么会现在都这么的都是以个人为中心？因为就是我们其实这个参考了太多西方的文化跟想法了。
1: 嗯，
0: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来比较东西方的想法，有一点不太一样，这跟我们孔孟也是有点关系的啊。这个我们讲夫子之道一以贯之的，就是忠恕而已。那西方其实它哲学当中有一个类似的，它是从这个圣经来的，叫黄金律。但是两个差别在哪边？黄金律是说，请你以自己想被对待的方式对待别人，它是积极面的，可是这个会有问题啊。那我们先想反过来说，那忠恕之道的恕道是什么？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会有什么问题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会有问题的，因为我勿施于人是我消极性的，所以我就算误判了，有没有？比方说我不想读书读太累，所以我就不要要求你读太累。那偏偏你不是啊，偏偏你是这个学霸，或者是你就是很有热情，我觉得我一天想要读十小时啊，那我也不影响你去读十小时。相较于刚刚所提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便有认知上的落差，我也不影响你多做我以为不用的，可是呢，以我想被对待的方式去对待别人的问题在哪边？举例来讲，我很喜欢吃蒜头啊，蒜头很健康啊，多吃有益健康，我就跟你讲说多吃多吃，赶快吃。可是偏偏你可能没比蒜头过敏啊，啊花生过敏什么过敏的，你就不爱吃，我去勉强你吃，就容易造成这样的落差。我说不是一体适用的，人家讲的叫某人的这个健康良药是某人的毒药嘛，所以这个就是东西方的一些文化传统上面的差别，我无意去比较它好坏啊，我就是说它主要就是会不一样。
1: 对，
0: 那你真要我说什么好坏呢？我认为东方就像老师刚刚提到，我们其实追求的都是一个中庸思想。其实亚里士多德也有谈中庸的这样子概念的哦。可是我们毕竟它真的会朝向一个比较大众，比较从社会上面去希望大家是共好的。那西方你看，它从这个希腊三哲开始，它都是个别的。他就是非常强调的这个个人主义啊，所以我们也是偶尔会跟学生开玩笑说，你看啊，东方的这些这个故事当中啊，当然也有这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的，但是他都会共好。可是你看西方那个叫做《复仇者联盟》啊，拍到后来还也会来个英雄内战，意见不同嘛，对不对啊？即便都是英雄，都是良善的，可是他就意见不同，就还打得起来了。所以某种程度，当然东西方文化尽量还是能够去追求一个往世界的下一端去迈进，就是努力的进步，那慢慢的融合。但是就我目前来看，东方真的是比较这个温良恭俭让啊。如果说我们可以从这些孔孟的思想当中去汲取做人处事的道理，那我会觉得比较期待这样的社会。
1: 是，但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呢，就是从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嘛，对不对？你要，所以在这个上面的话，我们当然觉得这个吃起来这个水土相符啊，比较适宜。那么西方的话，他们可能对我们的这种哲学理念，他们要经过一层又一层的理解之后才能了解。所以你会觉得现在这个世界上所谓呢这种东西的这种冲突，其实都来自于呢彼此不理解。
0: 是，
1: 但是因为西方已经强了一两百年，所以我们是一直在试图去理解他们，可他们的话现在开始回头看东方才试图理解，所以我们觉得理解还是有个落差的。那么怎么样走才能够走到呢这个世界上面大家能够多一点理解，少一点纷争，这当然我们都是希望啊大家努力的方向。那教育在这中间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所以刚才听到呢简老师谈的东西都很有道理，不过呢即使是谈到说多听一线老师的意见，这个一线老师呢其实就是教育部最大的，原来是最大的困扰，现在可能是他这个折折中间取得他自己最大的利益吧。因为一线老师，谁是一线老师？像简老师，你是一线老师，我的话也是一线老师。可一线老师正常的话，教育部是有任何问题，是有任何政策是不会通知你的。他通知是谁呢？一定是全国教师会，或者是教师工会，甚至于呢，就我们所知道的，连教师产业工会，对他来讲，他都把它当做一个正式的教师团体来对待。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出现一个问题。他只要能够掌握呢这个全国教师会然后代表人的这个意见，他们的心理的话，他其实

0: 呢，他就可以把它当作他是呢一线教师的心声。但事实上等到呢他能成为这个代表的时候，他基本上来说他已经不是真正的一线教师了。可是一线教师除了能够在某种时候义愤填膺的叫到这个教育部前面去摇旗呐喊，然后举个牌子之外，其他声音是不容易被人家听到的。他被人家听到要经过很多复杂的程序，甚至造成别人对他的不理解。所以呢一线教师心声经常很难让大家都听到。那我们怎么去努力？我们可能现在就在正在做努力，对不对？我们现在用这种节目把我们的心声传出去，就是一种努力。我想所有的人他如果觉得今天教育的环境真的已经败坏到某种不得不发生的程度，我相信呢急于成求，那么大家都在努力的时候，我们大家就可以呢对我们教育的这个环境做一点呢这个改进。那么我们今天呢先谈到这里。那么因为呢我觉得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还有很多问题要请教简老师，我们就在下一次再请简老师啊继续更深入的谈一下。因为他的背景很特殊，他从一个职业军人转到呢这个老师，对不对？又以教师为终身职志。那么所以在这上面他看这个呢我们今天会谈到的一个校安问题等等，他一定呢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些想法。那我们就下一集再向呢这简老师请教。
1: 好的，谢谢邓老师。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这一集呢就先到这边结束了。下集呢欢迎您再继续收听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希望呢我们的节目能够呢这个提供您对教育界一个比较更深入的比较更这个合宜的一个看法。谢谢大家。
2: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古月照京城之千年回眸。陈伟这一次我们所听到的同样是由我们的段心怡老师所制播。段老师他是台北市中山女高的前专任的国文老师，也是北女高的兼任的国文老师，而他现任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我们听到他今天为我们采访的在教育现场目前已经服务了20年的是简成佐简老师，他是一位国文老师，同时也是生命教育的老师。今天的节目如果您有漏掉了一部分，还想要再继续的可以来补收听哦。这一集的节目叫从儒家文化角度看台湾的校园问题的系列第一集。如果您想要收听重播的话，它是周六的正午12点，周六的晚间10点，周日的早上6点，周日的晚间10点，周一的早上9点都有重播。陈伟祝福大家安康喜乐，下周千年回眸再会喽，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

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的节目邀请了一位特别有重量级的来宾，不是他的体重很重，而是他的以前的官位非常的高，他是曾经是我们外交部派驻在许多国家的大使。那我为什么会认识他，是因为我们刚好在台大同一届，我有这样的一个机缘，可以在今年我们台大毕业要40周年的重聚的过程，同学的联络发现，哇，有一位这么厉害的人物。这位厉害的人物叫做杨子宝啊，杨子宝他是曾经派驻在爱尔兰的大使哈、啊。那今年听说他退休了啊，那他2月份呢，好像出了一本厉害的书啊。这个厉害的书叫做《流动的文化响应》啊。那世界城市捷运风景，我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你如果没有搭过捷运，那你就太逊了，可能没有在城市生活过。那但是搭捷运不厉害，研究捷运很久的人更厉害。那我因为要访问我们的杨大使呢，我才爬书了这个捷运的历史，才发现他的写书里面告诉我啊，世界的第一个捷运在伦敦诞生哈，
1: 对，
0: 而且是在1863，哇，1863刚好跟我的生日差100年，哎，很巧的，杨大使呢，他也是1963年，跟我同年，太好了，我们要请杨子宝大使跟大家来问好，以及我们开始要今天请他来说明今天的新书啊，对，他来跟他有一些访谈。
1: 是，永瑶好，各位听众好，我是杨子宝。
0: 好，所以等一下我就大使这个名字就先暂时好，我就叫子宝好吧。
1: 是，当然当然，同学嘛。
0: OK， 我觉得你很厉害，因为翻开你的这个念书的学历呢，从农工系，然后土木研究所，然后去法国留学拿了博士，后来在公家单位一直这样，还有在外交部非常多的经历，而且我发现更厉害的是你写了非常多的书啊，哇塞，真的是太厉害了。所以就一个你以前所任职这大使的这个角色呢，而且你有工程背景，
1: 是，
0: 而且你住法国啊、爱尔兰啊或者有些国家，这样一个资深的文化研究者哈，我觉得我很喜欢法国的文化，
1: 是，那我也喜欢
0: 法国文化，真是我觉得不输给英美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三种角色，工程哈、外交官，还有一个文化研究者，因为我觉得你在每一个城市呢，或者我看你的书里面都有很多文化的内涵在里面哈、所以你觉得对捷运有什么特别的视角？因为这三种身份不同，因为捷运我们知道它盖的时候很塞车啊，然后盖完之后大家享受哈、那有捷运我们就知道，每到一个城市我们就看看捷运地图，这个城市的地图我们可能还不太认识，就我们先要认识捷运地图，因为好像我们这个城市要从捷运去认识一个城市，所以你从这三个角度怎么去看捷运？
1: 所以永瑶，你已经讲出了一个捷运很重要的特征。为什么你到一个城市要先看捷运？因为捷运是这个城市里最有效率的交通工具。你当然也可以搭 bus， 你也可以走路，甚至，但是走路你的活动范围就有限制，因为人力其实是有限制的，而且很大的限制。那路面交通，譬如说

0: 公车也好，开车也好，嗯，在都市里最大的我挑战就是塞车。
1: 嗯，
0: 啊，所有的大城市越人口密集的城市，越活动密集的城市，塞车越严重。
1: 嗯，
0: 但捷运有个特征，它不塞车。
1: 嗯，
0: 它不塞车的特征就是我们叫做专业术语叫做专有路权。
1: OK，
0: 它完全不受其他交通干扰。
1: 嗯，
0: 它就是有效率、快速的把你送到你要的目的地。
1: 嗯，
0: 所以后来对主要城市而言啊，捷运就变成一个不可或缺的交通公共运输，
1: 嗯，
0: 啊，所以你很自然就会去，认识捷运或者依赖捷运，
1: 嗯，
0: 甚至有时候捷运会改变你对这个城市的认识。你刚才说了，
1: 是
0: 现在台北市，譬如我们举个例来讲啊，年轻人他可能不会跟你约哪一条路、哪一个地址见面，而跟你约在哪一站。
1: 对。
0: 然后他闭起眼睛想到的不是街道图，
1: 不是，
0: 而是捷运路线。
1: 是，
0: 所以当然这个你也不能说它完全都是正面的，
1: 嗯，
0: 因为我们读建筑、读都市计划会讲说捷运会影响你的 urban image， 就是城市印象。
1: 嗯，
0: 本来我们以前对城市的印象，101在哪里，
1: 嗯，
0: 桥在哪里，
1: 嗯，
0: 哦，主要道路在哪里，哦，会有一个城市印象。
1: 是，
0: 可是现在这些都没有了，哦，很容易变成几条有颜色的路线，
1: 嗯，
0: 啊，
1: 对，
0: 那不是好跟坏就是改变了，
1: 嗯，
0: 啊，所以的确你说的，捷运会后来会变成主宰我们对城市认识，
1: 嗯，
0: 甚至对城市的感觉的一个很重要的交通工具，嗯，啊，所以后来就变得很好玩。我给你一个故事，
1: okay.
0: 啊，我非常喜欢的，就是我年轻在巴黎念捷运系统，
1: uh-huh.
0: 然后就很自然的在巴黎当了2年的捷运工程师。
1: Oh.
0: 我在巴黎的捷运局工作过，
1: oh. mm-hmm.
0: 然后我们当时年轻工程师，哦，每年有一个欢乐节。
1: Mm-hmm.
0: 什么叫欢乐节？就是4月1号愚人节。
1: Uh-huh.
0: 然后西方人对那个开玩笑或者幽默的容忍度是很大的，
1: 大的，啊，
0: 所以呢他就允许我们这些年轻工程师在四月一号当天凌晨最后一班，就是3月31号
1: 收工之后，
0: 收工之后可以做一个恶作剧，
1: 啊，
0: 什么恶作剧，就是我们很兴致勃勃的把这一站的站名换到另外一站，
1: 嗯哼，
0: 譬如罗浮宫站，
1: 嗯哼，
0: 我们就把它移到巴士底，
1: 嗯哼，
0: 那一站，
1: 嗯，
0: 那移了捷运以后5:30第一班发车了以后，嘿嘿，我们就在那边看笑话。
1: 哦，
0: 很多人
1: 在哪边看？是在捷运局，捷运车站里面，还在
0: 外面？有些人在行控中心看，
1: 哦，好好，
0: 有些人就到车站月台去看，
1: 哦，
0: 就很多人搭了3站5站要转车了，
1: 嗯，
0: 他发觉哎，站名不对了，
1: 啊，
0: 他就有点惊慌，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准备好四月一号会被愚弄的，
1: 对对对对对，啊。
0: 然后有些人下车了又跳回去，
1: 哦，
0: 因为他吓到了，
1: 是
0: 啊，因为站名改了，
1: 啊，
0: 他整个路网的地图就改了。
1: OK，
0: 所以会有一阵慌乱，不过这个慌乱到早上10点钟就要复原了。
1: 哦哦，
0: 啊，可是呢，我们的老一辈工程师就在笑，
1: 啊，
0: 他说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好玩了
1: 啊，是啊，
0: 为什么？他说因为1980年代以后有公共艺术计划，所以每个站都会做一些反映这个站特别的装饰，
1: 是，
0: 譬如罗浮宫站他会放一些收藏品的复制品在月台上，然后巴士底站他也会做一些东西，然后各个站都会做一些反映地面都市活动特色的东西，所以有些人他跳下来了，可是发觉哎，空间感觉不对，场所感觉不对，公共艺术不对，他会不会那么容易受骗？
1: 受骗啊！
0: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觉得很好玩了。就随着时代发展，我们有时候也即使是地下路网
1: 啊，
0: 即使是捷运路网，我们也不完全靠名字去感觉。
1: 嗯哼，
0: 还有那个环境的装饰，
1: 嗯哼，
0: 环境的特色，你越来越熟悉以后，
1: 嗯，
0: 有些东西可以辅助你做一些判别，
1: 嗯，那给，
0: 所以其实开始人也觉得在地底下我们也要呼应地面上的活动，
1: OK，
0: 所以有一些 改善了，不过就是这个告诉我。

0: 们如果只存一种感觉，好像你不能做准确的判断。所以现在我有时候也会鼓励大家因为捷运去旅行，因为旅行你可以在都市的另外一个路网常常都是地底下，
1: 是的，
0: 感觉他们的活动，他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城市有什么历史，因此就会不一样。如果我要多说一点，比如说你刚刚说1863年伦敦就有捷运了，
1: 对呀。
0: 可是我就很希望大家如果去伦敦，不要只是看那个白金汉宫、看公园、看美术馆，你去到它的捷运，其实如果你够敏锐的话，你会发觉有一些特色。譬如第一，伦敦捷运里面没有垃圾桶。那很多人没有发觉，可是提醒一下你就知道，因为英国它曾经是个帝国，它殖民很多地方，那很多地方要革命，想要独立，譬如说我后来派驻的爱尔兰或者北爱尔兰，
1: 是，
0: 那他们想放炸弹，
1: 哦，
0: 因为恐怖攻击就会得到国际的瞩目，然后就会得到媒体的报道。那放炸弹最好的地方就是人烟密集的地方，譬如捷运站，垃圾桶最容易放了以后你还可以逃走。然后被炸过几次有了伤亡以后，伦敦就把所有的垃圾桶拆掉了。那这个如果你知道了，知道这个历史，就其实有很多可以连结。那为什么可以不要有垃圾桶，是因为我们在都市里的移动旅程都不会太长。如果你是城际交通，譬如说铁道、铁路，你要到巴黎去，伦敦到巴黎有那个TGV 的地下海底隧道，
1: 对
0: 啊，或者说你到到爱丁堡，很远的路程，你就非要有垃圾桶不可，也需要厕所。
1: 是，
0: 可是城市里我们一般就有一个理论叫45分钟理论，
1: 哦，
0: 就是一个旅程应该不会超过45分钟，所以不需要垃圾桶，不需要厕所。像台北捷运被称赞就是有很干净、很明亮、很通风良好，甚至有每天的检查不会有针孔的厕所。可是这在很多国家是很罕见的，我们习以为常的那个服务。因为你知道要有一个厕所，你要有空间，
1: 是，
0: 你就占据了空间，你要维护，你就提供了一些成本，这些在很多国家是没有厕所的。
1: 是在欧洲很多国家你上厕所是要钱的，
0: 要钱的，而且捷运站不提供这个服务。
1: 是是是，哇，所以
0: 很有趣，
1: 很有趣。
0: 对对，
1: 所以讲到捷运，我刚才我们在上节目之前，我请子宝，你可以稍微聊一下为什么有些国家是叫做 M 啊，有些国家是用 U， 然后有些是 S 啊，有些是用 T 啊，是什么？这个是有什么不一样？它的是因为它的高度呢，还是地的深度，还是说
0: 都有？可是其实用 N 是最常见的。N 就是 Metro 我们一般现在都翻成捷运或者地下铁，可是其实它最早是形容都会
1: ，
0: 本来叫做 Metropolitan Railway， 就是都会里的铁路，就是我刚刚说的它跟城际铁路有点不同，它在城市里面跑的铁路，所以渐渐把它缩写叫做 Metro。 那可是第一个1863年的伦敦捷运，它叫做 Underground Railway， 地下铁。所以 U 其实不管在德文或者英文，U 就是 Underground，就是地下的意思。Subway 比较是美式英文用的 S，那它其实也是 Sub， 就是地下的意思，那 T 常常就是 Tunnel，是隧道的意思，
1: 是 OK，
0: 其实都形容了在地下挖出来的一个跟地面交通没有关系的，我刚刚说的我们叫做专有路权也好，或者更习惯用的专业术语叫 A 型路权。
1: A 型
0: 的意思就是说最高级的路权，
1: okay。
0: 专有的那

0: 大概就是看大家习惯或者用什么语言啊。
1: 你讲到路权哈，那个权、
0: 啊、就是权力的意思。
1: 我知道那个权是要经过立法还是什么样的过程里面，他盖那个权，我感觉是要有立法之后才能够。
0: 对，可是其实，在土木工程上或者捷运工程上，我们讲的权，就是说是不是你专属的
1: 啊？
0: 所以权力有专属的权力还是分享的权力
1: 啊？
0: 啊，那分享也有好几种，所以有 A 型、B 型、C 型。
1: 哦、
0: A 型的意思就是说，其他交通不管用什么方式都不能干扰。可是 B 型的意思就是说，基本上是专有的。
1: 嗯，
0: 可是它有时候有在地面。
1: 嗯，
0: 地面虽然专用道，可是万一有人想要入侵，
1: 嗯，
0: 是有可能的。
1: 嗯，
0: 可是如果高架或地下是完全没有可能。啊，那 C 型。就表示说我们会共享的，比如说有平交道、
1: 嗯、
0: 或者说公车专用道，有些救护车救火车也可以进去、
1: 嗯嗯嗯
0: 啊、那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那大部分的捷运严格定义的捷运就是 A 型路权
1: A 型是是、
0: 啊、就是绝不可能让你就是除非你是飞车上去不然不可能那如果在地下路网的话，它连进的可能性都完全没有。
1: 是，哦，哇，
0: 就是它特有、专有的、享有的权利。
1: 嗯哼，
0: 那所以因此也比较快速嘛，因为不可能有红绿灯，
1: 是
0: 啊，然后也不可能有别人干扰。
1: 嗯哼，
0: 啊，所以在城市里，你就几乎可以预期你几分钟可以到。
1: 嗯哼，
0: 啊，那有时候当然比你自己开车或者搭公车来的。有把握多了，
1: 是真的有捷运真的非常棒，你可以把很多不同有因为河流阻隔的
0: 对
1: 的地方你把它连起来，因为以前当然是用桥哈，或者是没有桥的时候要划船或者是
0: 对，可是你可以想象
1: 现在
0: 捷运会改变很多事情啊、哦。你刚刚说我们1963年生，所以我们大学其实也很早了哈、哦
1: 嗯，
0: 所以我都还记得在我们那个时代，我们当然念的是台大嘛、
1: 嗯嗯
0: 哦、在台大你要交一个我才记得了、嗯、我的你要交一个辅大的女朋友
1: 是
0: 其实是鹊桥哎、欸、因为以前新庄坐公车、哦、要一个小时多啊、
1: 嗯
0: 哦、那我那时候同学们都在笑如果你交一个辅大的女朋友、
1: 嗯、
0: 其实跟交一个东海的一样
1: 一样远，
0: 因为台中也很远、
1: 哎，
0: 坐火车的话、
1: 哎。
0: 可是你看，现在有捷运了以后，辅大跟公馆其实就45分钟而已啊。
1: 是，
0: 那就完全不同的世界。你如果还记得的话，
1: 而且你可以，如果捷运在台北市那么准点的话，
0: 啊、
1: 那个时间都可以算得很准。
0: 很准啊，对。那可是东海还是很远。
1: 很远。
0: 那譬如说，当初我。读书的时候、
1: 嗯、
0: 去淡水、
1: 嗯、
0: 看落日、
1: 嗯、
0: 是个远足哎、欸，
1: 是是是是是，
0: 是个我们要带便当的远足、哎，可是现在也是45分钟，
1: 是的、
0: 啊，所以连一个地点的定义啊，或者你活动的范围，或者你的社交，
1: 嗯、
0: 都因为捷运而改变了。
1: 嗯哼，好的，那可不可以你用这种？专业工程的背景来跟大家分享哈，因为每个地方如果城市化越来越人口越来越多的时候，大家就会想或者吵着要盖捷运，从没有到有哈，怎么去评估啊？我到底要盖哪些路线，或者盖几条啊？怎么连接才能够有最大的效应啊？这个是不是也从也是很专业？因为
0: 这是专业，
1: 因为。你不能乱盖，而盖起来一直在赔钱。
0: 对对，有永续经营的问题。
1: 那
0: 通常在规划理论上，我们有两个方向，一个就是需求导向。需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城市已经有这么多需求了。比如说某些点大家一定会去。然后譬如说在我们那个时代，可能市中心或者公馆已经塞车了或者中正纪念堂，或者就是。那需求已经在那边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必须满足这个需求，因为它已经有一个城市很明显的路廊、
1: 嗯
0: 啊、那在那边，而且地面交通已经拥塞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要提供另外一个解决方法，这是需求导向、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供

0: 级导向，我希望城市譬如说东区在我大学时代还没有发展，那可是我预期它会是一个新都心或者淡水，在那个时候淡水其实还是很偏远的地方，那可是我们预期它会是一个另外一个都心或者新庄，这时候它就会把捷运引导到那边，那让大家以后在那里居住也好，或者有大学也好，或者开发也好，或者要设科学园区也好，譬如说南港，那就会引导开发，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1: 好，太棒了。好的，我们请大家听一段音乐，我们再来跟子宝来聊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非常高兴，因为我访问到一位大使，这位大使跟我在大学同一届，非常有缘，我们在今年要四十重聚的时候能够跟他碰面认识，我才发现这位大使非常有历史，这个非常多身份，其实他已经以前还没有斜杠这个字，他已经斜杠很久了，从专业的这个土木这个工程师呢，到变成这个政府官员，而且他是文化观察者的，写了非常多的书哈，所以在可以请教你吗？就是
1: 请说，
0: 捷运当然我们所考虑的是交通运输嘛，
1: 对。
0: 但除了交通运输之外，其实捷运还可以带给这个人们或者文明里面哈，有哪些不一样的转变呢？
1: 其实有很多了啊，首先当然就是交通运输，因为速度改变了，或者你在城市里面移动有把握了啊，那城市的面貌会不同。可是呢，这个世界很大，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往同一个方向想。譬如说我在书里提到了莫斯科，或者提到了平壤，他们有时候看捷运就不完全是一个民生工程，在以前铁木的时代，他们甚至把它当做一个军事工程。我举例来讲，
0: 军事用途，
1: 对，
0: 军事用途
1: 就是平壤是一个北韩的平壤首都，
0: 是，
1: 那它也有捷运系统，而且还比台北早呢，
0: 早了点。
1: 那可是呢，他在建的时候，首先南北韩打过很惨烈的战争，所以呢，平壤曾经是被完全摧毁的，它等于是在废墟里建立的城市，建立以后，在1970年代它建捷运的时候，它随时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它看到了美国轰炸日本的惨状，原子弹，所以它建捷运的时候，他就准备把它当做一个是军事工程。所以平壤建了一个这个世界上最独特的捷运系统，很深，地下100公尺，它的月台，我这样讲大家没有什么概念，我们用3公尺算一层楼的话，33层楼，如果你坐电扶梯下去，
0: 那下去真的，
1: 而且
0: 它
1: 没有办法一次就下到啊，因为电扶梯没有那么大的幅度
0: 、
1: 所以他大概要走一个平台又下一层又下一层，我自己去过所以我搭过，你从电扶梯缓慢的降下去到月台有时候需要3分钟那3分钟有幽闭恐惧症的人在隧道里走3分钟
0: 很
1: 恐
0: 怖
1: 啊，有些人有点信仰的恐怕都要忏悔了，
0: 对对对对
1: 觉得自己好像人生做错了一些事，在那个过程中要回想起来所以他为什么就是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他希望说真的在原子弹轰炸的时候这个城市还可以运作，
0: 是
1: 还可以流动，还可以，所以很有趣哦，平壤我去的时候是冬天，地面上温度是-20度，我到了月台那个温度是大概摄氏的16度，远比地面上暖和多了那所以这个就很独特的经验台北没有这么深的地方，我们大概最深地下30公尺已经很深了，
0: 真的，对对对对，
1: 已经有大概10层楼

0: 啊，可是呢远远不如人家啊。那他们还有防爆钢门、防爆板，所以那这是一个独特的经验嘛。所以当然去平壤旅行并不容易，可是即便到了平壤，很多人只在地面上观光，可是你都不知道这个城市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它的地下铁，
1: 是
0: 它的捷运系统。那莫斯科就更是另外一个了。
1: 我看那个捷运站，哇，都
0: 很漂亮，对不对？
1: 漂亮到啊，感觉是宫殿的，
0: 宫殿一样。对对对，因为它是在1930年代建的，当时苏联已经变成铁幕了。那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它城市大到400万人，它也塞车了，它也需要专有路权 A 型路权的捷运系统了。可是真糟糕，他们开始有一个心结。为什么？1863年伦敦的捷运系统其实是剥削无产阶级的一个资本主义象征。为什么？当初有钱的人在地面移动，可是穷人要去工厂工作，要准时的在早上上班，可是他们买不起马车，可是地面又会塞车。
1: 是
0: 我们在资本主义的术语叫做生产跟再生产都被阻塞了，那么资本主义就不能积累。什么叫生产呢？就是上班如果不准时，你迟到一个小时，3万个劳工就3万个小时，那个经济上损失就很大。好，它还妨碍了再生产，你回家晚一个小时回家，晚2个小时回家，你就少2个小时睡眠，睡得不好，明天上班的时候就不能专心啊。
1: 对对对，
0: 那所以要干嘛呢？我们就做一个专有路权的捷运，所以很简陋，根本不讲究舒适，甚至不讲究安全。就是一个隧道，然后发生火灾了就死了，可是呢便宜。那穷人的钱是很好赚的，他没有别的选择，然后你只要够便宜够有效率他就做，他比富人的钱还更好赚。因为他忠诚度很高，因为他没有选择，
1: 没有选择。
0: 那这就是伦敦捷运的源头。可是莫斯科建捷运的时候，他那社会主义国家原本口号就是无产阶级翻身啊，替无产阶级追求天堂啊，
1: 是。
0: 结果他要模仿资本主义那个残酷的剥削的形模式，所以他不能先说服自己，所以他们就当然有一场论辩，可是那个论辩是有意义的。
1: 好啊，
0: 他们就建了一个举世没有见到的捷运系统。首先宽敞，明亮，舒适，通风良好。全世界第一个地下捷运通风标准是莫斯科建立的。每小时空气要换新4次。后来资本主义国家才抄他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富丽堂皇。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你看共产主义，我们虽然对他有这么多批评，他的意思说，我既然要做给人民用，我就要再让人民看到了各种形式上也好的富丽堂皇。所以要求那时候苏联首都，整个苏联所有的附庸国的首都就在莫斯科，他要求每个附庸国要贡献一种建材。水晶也好，然后矿石也好，宝石也好，来装饰首都的捷运系统。所以你看就有水晶灯，
1: 对，
0: 有马赛克装饰，有各种雕塑。可是这个其实也很糟糕，我们就说在西方的世界里，我们到教堂里去崇拜上帝，他在铁幕里建了捷运系统，里面放的雕像就是他们的领导人。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1: 走到哪里就可以看到
0: 领导人。对，所以也要去崇拜领导人。他其实做的 是一种统治方面的形式。可是这也创造了一个新的捷运美学。就是如果你去莫斯

0: 科，不去搭他的捷运，你就看不到这样子独特的美丽。那个美丽当然背后有意识形态，有政治的目的，但你它在建筑史上到底留下了一个独特的记录，而这个记录其实就是一种因为政治而影响了美学，或者因为政治而影响了建设留下来的痕迹，那也是一段历史
1: 好的，那因为你有在法国，
0: 了。
1: 法
0: 是
1: 国
0: 当
1: 的
0: 然。
1: 捷运系统跟我们聊一聊哈、
0: 好。
1: 因为你在法国那么的浸润这个一个
0: 对，
1: 工
0: 当然
1: 作，
0: 那也是我最爱的国家，因为我在那边读
1: 跟英
0: 书
1: 国、跟莫斯科、跟平壤，它那个不一样，是
0: 当然不一样。首先，第一个就是第一个法国人都爱美，他们在对艺术的素养是很高的。第二个，法国人其实是喜欢走时尚的，时尚不表示只有在服装，只有在香水，只有在建筑跟设计，其实工程他们也要求时尚，所以他们会投资很多很多的钱去追求时髦。所谓时髦，就是我给大家一个例子：高速铁路一直法国的 TGV 都是世界最好的，好到很多工程师觉得浪费。我给你一个概念：1980年代，它的 TGV 最快就已经可以跑到每小时500公里了。那德国的 ICE 就是德国的高铁，一直维持到200公里到300公里，不是德国的科技输法国，而是法国人做什么都不计成本啊，所以他要投资最好的。可是，一直到今天，轨道运输的刹车技术大概只能维持300公里每小时的做法，因为你大概如果到300公里的话，我们在轨道上下的刹车，以现在的技术，大概需要1公里的滑行。那1公里是人肉眼
1: 肉眼。
0: 在平坦地区所能判断最长的距离了。所以在这个刹车技术没有突破之前，你做到400、500，现在可以跑到600公里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除了自动控制以外，除了监测以外，我们还需要人
1: 人，
0: 啊，那人是没有办法处理那个问题，所以德国现在的技术就够了。可是法国人就说，我不管，我先做到最好，然后万一有一天刹车技术突然有一个革命性的改变，我就可以立刻变成400、500、600，可是到今天还没有，这就是法国人对科技也好，对时尚也好的看法。所以巴黎，我觉得最有趣的一件事就是，他们现在每个站跟站之间的平均距离，在巴黎市大概是600公尺。六百公尺在很多国家这是步行
1: 不
0: 距
1: 行，
0: 离啊，
1: 对啊，
0: 用不着坐。
1: 对啊，
0: 可是它的捷运已经这么密集了，所以我们在巴黎有个俚语，我们就叫做你在巴黎任何地方是哈，每周方圆300公尺之内一定有地铁站，
1: 是哈，
0: 所以巴黎就可以发展出，甚至连公车现在都尽量外移，市区里面就靠捷运，不然就用步行，用点脚踏车。所以巴黎市长甚至现在就把整个巴黎快要变成一个禁车区了。就是郊区来的人，尤其不是他的选民嘛，郊区来的就把车子停在郊区的大停车场，搭捷运进城。那城市里当然还需要路面交通，可是他的口号就是说，我不是不让路面交通行驶，而是我是让非需要不可，非用汽车不可的人用汽车，比如说货运，那个城市里的消费需要货运，身心障碍者就是行动不便的人，需要轮椅的车子或者汽车，这些人优先，其他的人就要搭大众运输工具，那他就把巴黎变成另外一个。如果最近有去巴黎的人，你就知道它越来越绿化，然后越来越适合步行或者骑脚踏车。越来越适合搭大众运输，那观光客跟市民都很满意。那就是有

0: 去到那个捷运变成他们的生活的一部分，我最近去一次、
1: okay.
0: 我就参加一个服装展示、
1: uh-huh.
0: 他在捷运站里面做、
1: uh-huh.
0: 就是凌晨一点半收车了以后、
1: uh-huh.
0: 我们就进了捷运站，那捷运列车从上一站来、
1: uh-huh.
0: 到这一站以后，车门一打开就是服装走秀的人、
1: uh-huh.
0: 走一圈，在月台上走一圈以后回到车子到下一站去，然后这边再开另外一个方向再开过来，
1: 哇、
0: 那你就觉得说，你看他们已经把那个大众运输或者一个地下捷运，
1: 是
0: 看起来很无聊的东西，或者很科技，然后完全没有背景的东西，变成一个生活丰富性的元素。
1: 嗯嗯嗯。
0: 所以法国人是时髦的，
1: 是
0: 然后有趣的，充满想象力的。我觉得巴黎捷运是我觉得全世界最丰富
1: 哦。
0: 所以我刚刚说的愚人节也好，就是他们简直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他们很享受，然后有很多创意在捷运站里面发生。
1: 哦，关于创意，除了你刚才在我觉得那个服装秀之外，还有没有想象到
0: 有很多那个、我给你一个例子，譬如说三月，今年三月、新市长，巴黎才选出一个新市长、他就说讲出一个口号，我本来以为是政治人物的字的，他就说我当了新市长，我的愿景是四年之内啊，在他的任期是六年，巴黎要变成24小时运转的城市啊。这个口号其实有点吓坏我们工程师。那他说首先就要在三年之内巴黎捷运24小时运转。
1: 哇，
0: 那这24小时运转其实对我们来说是难度很高的，
1: 很高啊！
0: 为什么？
1: 没有维，没有办法
0: 维
1: 修。维
0: 修，对、你说到重点了。
1: 你没有维修，那个风险就高了。
0: 世界营运最长的之一了，凌晨一点半才收班，五点半就要又要启动了。它中间只有4小时的，我们叫做巡轨，
1: 对对对，
0: 就要走走轨道，
1: 对对对，
0: 巡轨跟维修的时间。那四小时已经是不能再压缩了。那24小时运转，就是说连这4小时都没有了。我就问我以前的同事啊，我们现在还保持联络，我说怎么办？他说很有趣，你知道，有时候政治人物走在科技之前，他当然有问过幕僚，也做过准备了。首先，我们要把那个未来的车子哈，就是轨道，我们就叫路边的设施，几乎减到零。哦、所以以前的轨道定位啊什么都没有了，所有的设备，比如说车子之间的定位，都用通讯的方式。你前辆车后辆车在哪里？以前都用轨道定位
1: ，OK，
0: 现在就用车子之间的communication， 就是通讯来定位。那车子变得越来越复杂，可是复杂，然后路边的设施越来越简化，那复杂的车子可以移动嘛，它就到维修厂去维修了。然后呢，车子在运转的时候，它车上还有监控器，把轨道设施跟路边设施的状况随时回报啊，所以就变成说车子越来越聪明，
1: 是，
0: 然后呢，轨道越来越简单啊，才有可能。然后呢，车子聪明到什么？首先，它就无人驾驶了，台北也有，就是文湖线无人驾驶有一个好处，就是那个第一个不会罢工了，第二个就是驾驶员我们不需要了，所以成本降低了，所以凌晨的时候它也可以开了，因为凌晨的运客量其实不大的，
1: 大是 OK。
0: 然后呢，开始车辆可以分解了，所以它不越来越不连通了。也就是说，凌晨三点的时候，它可能只发一节车，然后月台门就在那个地方开。是尖峰时刻，它要发8节车。
1: OK， 哇
0: 啊，所以那个弹性啊，什么就你可以看到，就是下一个时代
1: 是哇，
0: 那个弹性变化多样性，甚至前四节。到一个岔路，他往这边走了，后四节往那边走了，所以你坐错车子，你可能还要回头呢。
1: 回头，
0: 对，那这些就是使用者也要变得更聪明了。
1: 对对，
0: 这些都需要在未来三年内

0: 巴黎市民或者观光客、外来的人要熟悉啊。那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巴黎人真敢
1: 哇，是，
0: 啊，哎，
1: 哎，这个，
0: 很有趣，对吧？
1: 很敢创新哈，哎，讲到这个车子会到某一个站之后分别啊，我好像有在欧洲的铁路会这样哦，
0: 会铁路会讲，
1: 到某一个站之后，哎，前面
0: 几
1: 节，
0: 节就走往那边
1: 哎，
0: 走
1: 然
0: 了，
1: 后面几节，哎，要往另一个方向，
0: 城际有，那其实东京地铁也有啊，可是不普遍，因为这些对那个使用者来说都是挑战啊，
1: 对，我们
0: 弄
1: 以
0: 错
1: 为
0: 了
1: 我们上了
0: 正确的
1: 这铁，
0: 车列车等正确，但是车厢不一定正确
1: 对呀、啊，因为他们的广播我们可能听不懂哈、哦，因为
0: 对，
1: 他们就哎，可能到某个地方要分节了，但
0: 所
1: 是
0: 以
1: 我们不同他们语言就慌
0: 后
1: 张
0: 来就要数位化嘛，所以现在电脑或者 AI 帮忙就在这里，你可能手机会接到通知，然后车厢的颜色可能不同，或者它会有光那个什么叫做 LED 灯会不同，然后地面月台会显示有些不同，可是使用者要熟悉，所以也就是说，你可以预期未来3年、4年，巴黎市民或者去巴黎玩的人有新东西要学。
1: 好厉害，厉害！好，大家真非常非常的感谢子宝在这个巴黎或者法国待这么久，让他的创新你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哈。
0: 是，
1: 好，我们音乐之后继续要跟子宝来聊一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是邀请杨子宝先生，他以前是 外交官那大使，然后今年退休之后二月份出了一本书叫流动的文化响应世界城市捷运风景啊，可不可以请子宝你来告诉大家为什么叫做流动的文化响应？因为我翻页你以前的书叫做可移动，为什么？
1: 对对，
0: 为什么变成流动呢？
1: 对对对，
0: 而且跟今年是真的是捷运三十年吗？为什么会台北捷运三十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结合？
1: 事实上这本书啊，是我人生的第一本书
0: 哦，是啊，
1: 是28年前1998年出版的啊。当然我因为世界变了那么大啊，所以我需要改写嘛，因为1998年的时候台北才只有两条路线，而且都没有拉长啊，那时候叫做木栅线跟淡水线啊，现在都叫文湖线跟淡水信义线了，是啊，就是已经都不一样了。那所以我当然改写增加了很多东西，但是刚好庆祝1996年，事实上是三月啊，台北捷运的木栅线现在的文湖线通车
0: 哦，
1: 所以刚好30周年，我纪念这件事情，所以我重新改写了一下。那当然也是因为我退休了，我有时间做这个整理。那么可移动跟流动，其实是在整理的时候，你知道我当年是从法国留学回来台湾的人啊，所以那时候还蛮洋化的啊，很多事情用法文或者用英文思考，所以那时候叫做 movable， 就是可以移动的landmark， 就是都市地标啊。当然这有一个故事，我也许有机会可以讲。那可是现在也在出版了，就觉得那个东西好像翻译的就不是很准确的中文。那刚好我觉得流动啊是一个很更中文化的字眼啊，所以我就希望说我的新书当然也是旧书新版能够有一个变化，所以名字就叫流动的文化响应。就对我来说，捷运当然是个交通工具首先，当然我这一辈子到世界各地都会因为我的捷运工程的背景到每个国家每个城市都会想看他们的捷运系统，
0: 是太棒了。
1: 它也是我认识这个世界或者其他国家文化或者其他国家城市文化的

0: 个重要指标，所以对我来说也是个文化，
1: 嗯
0: 啊，所以流动文化响应，因为响应其实我用了一个海明威，他在巴黎生活过一段时间，他有一段名言，
1: 嗯，
0: 就是你年轻的时候如果有幸在巴黎待过一阵子，那么你多么幸运，你的往后的人生里，巴黎都会永远跟着你。
1: 嗯，
0: 那个

0: 黎读书，甚至在巴黎工作，工作了两年，所以整个时间对我来说是，我不管后来到爱尔兰，到非洲，
1: 你的工作也是流动哈。
0: 对，可是巴黎的记忆对我来说都是跟着我
1: 带着走，跟着你
0: 走。对，所以我就把这句话拿来当做书名。
1: 嗯，太棒了。那跟台北捷运的30周年，你增加了哪些跟以前不一样的东西？
0: 首先就是路网啊，你知道，当捷运是一条的时候，不会有太多人搭啦。因为你下来了，可能还要走路，还要搭计程车，还要再搭公车，公车搞不好还要再换。
1: 对，
0: 那太麻烦了，
1: 是
0: 不如自己骑摩托车，不如自己开车啊。所以，当捷运是一条或者两条的时候，不会有太大的吸引力，但是台北已经变成路网了，而且还在扩建呢，还有环状线，那越来越方便了，那它就进入市民的生活了，就不是只服务那条沿线的人了，而且台北很有趣的是，它台北不大，所以捷运不完全是我们通学通勤的工具，还是我们休闲的工具啊，
1: 是。
0: 你如果要去台北动物园，要到淡水去，你要去哪里玩啊？现在捷运周末也很多人搭，
1: 是、
0: 啊、要吃美食，
1: 对，
0: 要去什么、
1: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用捷运地图，然后标那个美食在哪，
0: 对，
1: 或者是那个某些参观的那个博物馆
0: 在
1: 哪，
0: 对，文化啊，所以就不一样了嘛。所以在1998年我出这个书的时候，捷运还是一个还蛮独特的高科技的因为特殊目的而去搭的
1: 是
0: 系统，到现在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啊，那当然不一样了。那三十周年就是一个，如果对于人来说是30而立嘛，是一个已经成熟的人，可是其实你知道在捷运的世界里30岁很年轻的、
1: 年轻啊，是
0: 你说1863年是伦敦，1900年是巴黎第一条了啊，那1935年是莫斯科啊，他们都比我们老很多啊，
1: 是
0: 东京是1927年啊，也是比我们老很多啊，所以我们还算是，但可是也有比我们年轻的啊，中国大陆有很多城市都比我们
1: 年轻，
0: 印度啊，因为这几年人口越来越多，人口密集，有很多新的，最新的一条捷运是在印度啊，所以这个世界变化很大，那所以我觉得出这本书刚好也可以帮助台湾的读者开始定位一下我们台北。有捷运了，高雄也有了，
1: 是
0: 台中也有了， yeah, 桃园也有了。最早是基捷，基捷，可是现在渐渐它也进入了桃园市了。然后台南，也要盖捷运
1: 规划哈，
0: 规划
1: 路线，
0: 今年年底就要开始建了、所以，对啊，我们看看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定位是在哪里，其实也帮助大家认识一下这个世界有很多其他的城市跟我们是什么关系。
1: 所以你讲到台北捷运哦，跟新北
0: 对，
1: 好像以前是不搭，就是说一个人是台北，一个是叫台北县，现在就是新北市哈、
0: 对，
1: 那个生活圈已经在一块，然后现在
0: 尤其捷运，
1: 而且现在又基捷一开始他那个票价哈、有那个优惠之后，有很多人就靠着基捷来台北上班上下班，就非常的。好像已经跨过那个城市的那种。
0: 其实你严格来说，淡水是新北市啊，
1: 哎是。
0: 可是对台北人来说，淡水其实已经是台北市啦、你住在淡水，如果靠捷运的话，其实比其他地方都要来得近呢。
1: 是。
0: 台北市有些地方如果没有捷运服务的话，交通便捷性还不如淡水呢。
1: 是的。
0: 或者新庄其实是新北了吧。
1: 对。
0: 可是我猜很多人觉得它就是台北。或者北北基或者北北桃其实已经越来越近了。那其实基隆如果用那个台铁的电联车接到台北车站的话，那马上就是连上捷运了嘛。
1: 是的。所以这30年过去哈，这我觉得 台北捷运它也

0: 结合了周围的改变，比如说以前当然没有 U-Bike，
1: 对，
0: 现在有 U-Bike， 就是进捷运之前或者出捷运之后，那个 U-Bike 的前半个小时是要免费的，
1: 对，
0: 大家就非常的更多会利用捷运，
1: 对，
0: 然后另外就是有一些那种无论是高铁啊，或者是你说那个铁路的区间车，它的配搭起来的利用，让捷运的效果就又更凸显或者积极。
1: 对，高铁，所以连高雄要跑到台北来，高铁如果最快的话，
0: 一个半小时，
1: 90分钟嘛，一个半小时。
0: 是，
1: 然后再搭捷运，你其实不用私人运具了，
0: 不用。
1: 对，那其实，在某个意义上，台北也像巴黎了
0: 啊。OK。
1: 你就渐渐的，台北市真的需要用车的人，其实是真的就是货运，就是配送，货物配送以及行动不便的人。那道路其实可以给这些人多使用，而人们大量的使用大众运输，那空气污染也少了，然后绿地空间可以更多了，啊，其实人就活得更像人了。
0: 是是是，所以你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台北的捷运的特色就是有地下的，有地上的，
1: 对，
0: 然后有大运量的，还有那个
1: 中运量的，
0: 还有轻轨
1: ，对，
0: 这个怎么去配搭起来？因为有些时候我们都觉得啊，大运量比较
1: 舒服
0: 一点，轻轨就慢慢的，我觉得好像我可能休闲的时候才需要轻轨啊，真的是这样吗？
1: 或者是需求啦，主要是这样子，中大小它的土木成本也高，机电成本也高，那你到底是那个地方那个地点需要那么大量的供给吗？那因为成本高，营运成本也高，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就会觉得城市里要有不同层级的交通供给。所谓的就是说，譬如说主要路廊，主要干线，我们当然就要高运量、大运量，那次要的，譬如说像环状线，当然后来那个文湖线的需求，因为内湖发展的越来越大了哈，所以恐怕需要更多的运量。可是也许我们后来可以用更频密的发车班次
0: ，OK， 频密 ，OK，
1: 就是密度更高的发车班次，可是这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如果每列车都要有一个驾驶员，那成本就变高了，所以自动化的可能性也要到，就是有一些考量了。而且我觉得一个好的城市哦，应该每个地方的空间特质都不太一样
0: ，OK，
1: 不需要每个地方都很紧张啊，
0: 是是是，
1: 所以你刚刚说悠闲，说不定关渡啊，淡海。可以轻松一点点，所以轻轨为什么不呢？我觉得接起来它会创造一个多样化的城市，而我觉得走到今天标准化的城市已经给我们觉得失去人性了，所以多样化不同的特质，我们换一个空间就换一个特质，其实是让人舒服一点的。我最喜欢哦，我也是外交人员，所以我很多外国朋友来，很多人我就会带他去搭捷运。搭捷运当然一个是炫耀，因为干净啊，舒适便利，然后人行为都很守规矩。可是我最喜欢搭的就是淡水线。
0: 哦，是啊。
1: 为什么？我就跟他们讲说，你看你们的捷运都在地底下，旅行过程很无聊。可是你搭淡水线好了，从台北车站出发，到了民权东路就开始往上了。所以你前面那一段是地下，是有点无聊，就跟你们国家的你们城市的捷运一样。到了高架以后，到了圆山，其实 view 很好啊，视野很好，然后你可以享受从高架看城市。
0: OK， 是啊，
1: 还蛮不错看的，看城市的山丘，看那个树梢。
0: 对对对。
1: 然后走，到了淡水，譬如说红树林，又到地面了，旁边就是淡水河。
0: 对对对。
1: 你可以看到红树林。
0: 是。
1: 以前走的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北淡线
0: 铁
1: 路。然后呢，你看到出海口。然后最后有淡江大桥。
0: 是。
1: 那个 view。那个一路的变化跟心情一样，那台北之美啊，就是山。

0: 跟海都距离城市不远啊。
1: 嗯嗯，
0: 其实不是这个世界每个城市都可以这样子的。
1: 这样子哦，哇，
0: 很多东京啊或者巴黎其实就是城市啊。
1: 嗯嗯嗯嗯嗯，
0: 没山的，也没有海的。
1: OK， 嗯，
0: 也许有塞纳河，可是没有海啊。
1: 是，
0: 那我们这个城市美就美在这样，那刚好我们有个捷运，
1: 嗯，
0: 就可以展现这个城市之美。
1: 是，
0: 那所以我们可以自豪的东西很多，那就是我说的多样性。嗯，
1: 太棒了，因为啊，我们可能有听过所谓的铁道迷哈，
0: 啊，
1: 有没有捷运迷啊，
0: 哦？我就是啊，
1: 您就是带头者。哎呀，太棒了！所以这本书这样，出来之后你有已经收到了你觉得比较给你很大的好的回响的有哪些人？
0: 就是开始我就说了，其实台湾人也富到一定的程度了，
1: 嗯，
0: 其实我没有想到的，
1: 嗯，
0: 我意外的就是有旅行社找我
1: 啊，
0: 他们就说啊，要不要创造一个旅行方式，就是跟着捷运去旅行。
1: 嗯哼哼，
0: 因为我在这里面书里面提到，譬如说德国有个城市叫乌伯塔
1: 啊，
0: 它在城市的捷运里面是悬吊式。
1: 对啊，我就看，啊，这个是真的吗？
0: 是真的，
1: 我已经看到，哎，
0: 很科幻，对不对？
1: 怎么会这是在科幻里面的？
0: 对对对对对，而且变成城市的一个特色
1: 啊。
0: 然后它里面，
1: 我以为人都要这样吊的，
0: 很有趣，对不对？其实东京的郊区也有，可是很短。
1: 嗯，
0: 可是那个在乌伯塔就是主要的，
1: 嗯，
0: 所以有人就说，那能不能在譬如说去德国玩，
1: 嗯，
0: 就选三个主要的捷运系统，
1: 嗯，
0: 由我去带领讲解，
1: 嗯嗯嗯，
0: 我从来没有想到，或者去巴黎有两天的时间，
1: 嗯，
0: 就是搭不同的捷运路线，
1: 嗯，
0: 然后了解，譬如说，因为巴黎有新艺术的捷运站，
1: 是
0: 很漂亮
1: ，OK，
0: 就是1900年代的建筑，
1: 哎，可以哦，
0: 那他就说，哎，每个站都有特色的话，捷运票价又便宜，
1: 对对对，
0: 而且你可以买一日票，不限搭乘次数，啊，变成一种旅行心态，
1: 对呀，啊，
0: 就跟铁道之旅一样，
1: 是是是是，所以太精彩了，因为今天的节目很快就到了尾声，我觉得。跟子宝聊天，我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看到他对捷运的这个专业到热情哈，
0: 还有痴迷，
1: 痴迷哈，叫热情不够，还有叫痴迷哈，啊，真的非常厉害。我们下一集我还想要请子宝继续聊，因为在欧洲还有很多城市、很多国家有捷运，我们今天还没有聊到哦。
0: 是，
1: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回见。
0: 好，谢谢大家，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您好，丁力在这儿问候你，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要挖掘一个什么样的宝藏呢？顾维钧。顾维钧啊，他是上海人，那么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国际法还有外交博士的学位。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的时期是外交界的领袖人物，被称为民国第一外交家啊，这个称誉是非常高的哦。民国第一外交家，那么一直到今天，对于熟悉外交事务的人或者对这方面有兴趣的人，对于顾维钧在当时所有

的非常杰出的表现，还有对国家的贡献，讲起来都是觉得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哦。那么他能够在民国风雨飘摇的政坛上面始终屹立不倒，起初是袁世凯的秘书，五年之内呢七任的总长，六个这个长呢是长外交部，一个长呢是长财政部，两任的这个魁阁，其中一任摄政内阁。1927年居然做了5个月0.3天的摄阁总理，成为事实上的国家元首。他是个三朝元老的不倒翁，百年不见啊，这很不容易的。那么原因在哪里呢？就是他除了有才，知道从政的价值之外，也在于他坚持了非常珍贵的人格独立。这种人格独立相当程度上就体现于利益中立啊。他就曾经说，问题很简单啊，我从不介入派系之争，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依归。他也是本着这样的精神，所以不管啊，在当时那么乱的一个时代里面啊，一下子又换了一批人了，一下子又换了一批人了，但是他总能坚守他的外交岗位，为国家尽力。而人格独立呢，也体现在做人的细节上面，也就是说在外交的事务上他非常尊重对手。所以很多人就回忆说，顾维钧的态度啊很雍容，从来没有疾言厉色，即便称呼对手也不用说你怎么样你怎么样，而是用您如何您如何。他就说了，在外交上讲话一定得有礼貌，例如说知道对方不会同意自己的意见，而话呢一定要这样说，怎么说，说我相信你一定会同意我的意见吧。因此呢，英国人就称赞他说，顾维钧博士啊是平易近人，有修养，无比的耐心，而且温文尔雅。没有哪位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在沉着跟和蔼方面能够超过他。那么在他76岁的时候呢，当选国际法庭的副庭长，这也是稀世珍闻啊，因为年纪已经比较长了，可是他当选，也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到现在为止中国最长的回忆录。原文的这个英文的原稿有10000多页，这个中文的译本呢有13巨册，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啊，上100万字。这样一个在外交上有杰出贡献的人，他的背景是怎么样呢？嘿，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就是要来看看他的故事了。顾维钧，我们一块儿来听听看喽。

讲顾维钧就从顾家开始讲吧。顾氏呢是就是顾家啊，是江东的大家。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在他的顾氏谱系考当中呢，就曾经有过说江东无二顾这样的说法。据说呢，顾氏这个自东汉以后啊，就播迁吴地，繁衍发展。可是大概很多大多数都是散居在苏州啊、松江啊等等府县当中。嘉定的这个顾维钧这个支派是什么时候迁过来的？已经无可考了。而现在嘉定西门外的这个一个地方啊，西下堂街那里，原来的顾氏宗祠也找不着了。不过细心的留意啊，宗祠的遗址所在地还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的顾氏家祠几个字呢，还是依稀可见。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到了顾维钧的祖父顾敬恩这一辈，作为嘉定城里的这个仕宦首富啊，无疑的这个顾家在地方上是有地位有影响的一支望族。但是呢，也就是从这一代的时候开始，家道就中衰了。为什么呢？世事实在是很难料，祸从天降。因为1860年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从天津出发，就是移师东征。那么在进嘉定县境的时候，当地的世家大族还有平民都争先逃啊，要赶快逃出去。而顾敬恩还没有来得及准备呢，

就跟他的几个小兄弟啊被绑架了，被监禁起来，成为肉票。怎么办？家里的人就不得不倾家荡产才把人给救出来。可是他因为惊恐过度，身体本来就弱，不久就过世了。而其他几个兄弟呢，也接二连三的死了，顾家转眼之间就成了家破人亡的难民。不过好在这样子的一个艰困的时刻，顾维钧的祖母邹氏在这种情况之下一肩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就带着一儿一女到上海投靠了亲戚，以做针线活谋生。怎么苦他都要儿子要上学读书，撑了个十年，儿子14岁了，就到了一家这个金广洋杂货店啊去做伙计。这一做伙计呢，食宿就可以自理了，所以他的负担才稍微减轻，生活也开始有所好转。而在这个期间，他就督促独生子一定要立志苦学，他很有远见啊，这个这真的就是一个好像本来就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女人，但是遭逢到这个变故的时候，她那个强大的韧性啊就出来了。而在顾维钧的印象里面，他的祖母为人很正直，严于律己，很小心谨慎，掌管全家的事务，生活简朴，很辛勤劳动，而且勤俭持家，这几项呢他也看作是不可或缺的美德，所以常常用这个去教诲家人。而对顾维钧来讲，祖母的教诲就让他培养出在艰难困苦当中保持奋发振拔的这种精神，而对他的一生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是在1888年正月里面出生的，出生之前他的爸爸顾荣在岳父开的报关行里工作，收入虽然是不是很丰富啊，但问题是可以维持生活呀。但是因为经济衰退，报关行啊倒闭了，怎么办呢？他就没有收入了，失业在家，上有老母岳母，下有两男一女3个孩子，日子很艰难。没想到太太又怀孕，原本就想说堕胎，就指望说就喝某种的茶水啊自动流产，哎，没效，胎儿一天天长大，没办法，只好留着。但很妙的是啊，在一个长辈的这个介绍之下呢，他就在官办的招商局的一条轮船上面找到了一份工作，也就是今天的会计这种工作。哦哟，待遇很好哎，家里的经济状况短短的时间里面就改善了。而顾维钧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生的，所以看在长辈的眼中呢，就觉得啊，这个小生命啊很好，这个小生命带给家里好的运道，就觉得这个小孩子非常非常的好，有福气。我想在传统当中，很多的中国人就会这样子看，而顾维钧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的氛围之下出生的。那么在他刚满3岁的时候，他的爸爸就把他还有二哥送进了一家私塾。那么孺子幼童啊，就是说读书呢，大概就是念念三字经啊，百家姓啊，千字文啊之类的啊，读物内容不外乎就是幼之诗歌，以发其志意，导之洗礼，以肃其威仪啊，奉之读书，以开其知觉，大概就是这些，讲一些这个孝悌忠信啊，礼义廉耻的儒家伦理道德。不过在那儿的气氛倒是非常的宽松自由，这个私塾里的老师呢是一个屡试不第落魄穷困的书生，对于自己的20多个学生啊，好像也很多温和的，这个就是顺其天性，孩子们就嬉闹玩耍乐在其中。那么在这些孩子里面，顾维钧是最小的一个，不过在老师眼里他很爱读书，而且很爱玩，不要看他年纪小啊，坚持一定要天天上学，就算是刮风下雨哦，下大雪哦，他都不耽误。至于在游戏方面，什么踢毽子啊，做弓箭啊，放风筝啊，样样有份，有时候还会突发奇想做一些小发明小玩意儿。那么不知不觉之间，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就这样悄悄流逝。而他的爸爸呢，哎呀，看

看着这个儿子啊，活泼机灵啊，天真顽皮啊，心里就想，他一定要为这个儿子的前程早做准备。1898年，顾维钧已经长成一个英俊少年了。就在这年新年刚过，寒假快要结束之前，他的爸爸就告诉他说，这个你正在长大成人呐，应该这个集中精力啊，在中国的经书和八股文章上，为了参加科举做好准备。所以他的爸爸呢，刚好有一个好朋友，这个朋友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就请了一个很杰出的学者当家庭教师教他的子女。而顾维钧的爸爸就想、就决定要把顾维钧也送过去，让他好好读书。顾维钧不愿意也没办法、因为他的爸爸其实完全为儿子着想嘛，希望他能够学好，然后科举就可以有功名哦。那么当时只有10岁的顾维钧，当然就没有办法体会爸爸的用心。而他去读这个书，就发现，哎呦，除了他还有4个学生，这4个学生都是那个，官员的孩子。书房很大，气氛沉闷的不得了，老师就盯着他们。他们每个人背四书的时候呢，老师就不厌其烦地听每个细节。午饭也是在书房里吃的，老师跟学生一起吃饭。总而言之，那种气氛非常的让他不适应。天性顽强执拗的他，怎么可能这么僵化地去学习东西呢？所以他就跟父亲争，可是他的爸爸不管如何，就是要把他送到那儿去读书。最后还是妈妈出来替儿子打圆场。这个他妈妈说的就很有道理哦。他妈妈说啊，这个自从老二老三去了私塾念书，确实有进步啊，特别是老三啊，就是这个遇上雨雪天气也从来都不会说不上课，很乐意坚持上学。那个但是呢，他妈妈觉得这个顾维钧啊，立志报国的这种愿望，在他小小年纪里面，这个心智就很强。而踏入圣约翰的校园生活，新型的教学内容还有方法，也扩大了他的认知空间以及求知的一个领域。而在改革风潮的激荡里面，就这样一批像这个顾维钧这样子的少年，充满了对现实的迷惑，还有对未来的一种憧憬。因为那个动荡的时代里面，确实能够激化这样的一种心智啊。而他们对于能够出国读书也怀抱着一种的憧憬。有一天，两个同学就把决定赴美留学的想法告诉顾维钧，就约他一起去。那么当然顾维钧动心，可是这件事情太大了，非同小可，要跟家里商量再做最后决定嘛。那他的父亲是觉得是对的，因为他的父亲一心希望顾维钧能够成就大事啊。他的妈妈当然就舍不得。那么他的爸爸虽然心里面是不反对，表面上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意见，不过最后他父亲还是就是很坚决的，就是会支持他。而顾维钧就少了一份顾虑，去意已定，就开始准备了。你知道他要出国留学，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剪发啊，要易服啊，对不对？来一个这个新面貌。脱下马褂穿西服这还好，但是要剪头发其实没那么容易哦。因为多少年来身为大清子民，辫子虽然小，可是来历不凡嘛，关系重大嘛，这是一种象征嘛，所以要剪这个头发其实很多人是不敢做这件事情的。他就悄悄地到理发店提出了剪辫子的要求，理发师都不敢给他剪呢。那么最后是以收取加倍的理发费了事。所以当他妈妈看到了剪去辫子的儿子，真是大吃一惊，就哭了啊。从此他就把儿子的辫子啊看作珍品，就锁到衣箱里面去。1904年8月，离圣约翰毕业还差一年，而剪了辫子的顾家三少爷呢，就告别了父母双亲，告别了兄弟姐妹，离开了养育他的故土家园，随同6个富家子弟就踏上远去的航程，到美国去了。

到美国，他先进了纽约的库克书院，一年之后呢，库克学院啊，不是书院，一年之后呢，大学主修国际法跟外交，他就进了这个哥伦比亚大学。顾维钧的老师约翰穆尔曾经担任美国的助理国务卿，有非常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那么他就以一个外交官的标准来要求培养顾维钧。顾维钧在学校的成绩是非常优秀的，曾经担任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刊《瞭望者》的主编，这对于一个留学生来讲是很难得的机会，而在校的学习也为顾维钧日后成为一个优秀的外交官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他在美国留学期间有一次，后来成为他岳父的唐绍仪啊，作为这个清朝政府的特使访问美国，在大使馆里面就接见了40位中国留学生，顾维钧当时是学生代表致辞，唐绍仪立刻就非常欣赏这个年轻的留学生，认为他是一个可造之才，于是当袁世凯执政，他就出任袁世凯的内阁总理的时候，立刻想说要在袁世凯面前举荐顾维钧。那个时候顾维钧正在准备博士学位的答辩，论文只写了一个序章，邀请他回国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的信件就寄到了纽约，学业没有完成嘛，所以他觉得很为难，准备拒绝来自北京的邀请。可是当他把这个情况告诉他的老师约翰穆尔的时候，老师有不同的这个意见，老师不同意他选择，说不去，因为他跟顾维钧讲，你学习外交就是为了这个报效国家嘛，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你当然应该立刻抓住啊。所以他就让顾维钧把这个论文的序章啊序言拿给他看，看过之后他就说，哎，你这个单独的序章写的就很好，就可以作为博士论文来答辩了。所以在导师的理解跟支持之下，顾维钧顺利地拿到了博士的学位，在1912年启程回国赴任。多年之后哦，顾维钧回忆起这个导师的时候还说，约翰穆尔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人。回国距离他出国已经有8年之久，他从一个仅是16岁的少年回来就已经是位风度翩翩的英俊青年了。而他回国之后，先是担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后来就进入了外交部任职，1914年晋升为外交部的参事，他的才华在工作当中日渐显现。1914年是很重要的一年，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德法俄相继投入了欧洲战场，根本没有办法顾到东边，也使得日本就获得了扩大在华势力的天时地利。8月下旬，日本迫不及待地对德国宣战，11月日军又占领了青岛，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对德战事结束之后呢，日本也没有如先前所说的从中国撤军，反而在1915年年初向袁世凯提出了臭名昭彰的21条。顾维钧也正是在这个时刻第一次正式接触了有关山东问题的对外交涉。因为害怕其他国家干预，所以日本在提出极不公平非常不合理的21条的时候，就有一个附加条件，不许把中日交涉的有关内容泄露出去。但是呢，顾维钧觉得说这时候的中国需要外来的支持，于是他没有征求袁世凯的同意，悄悄地就把消息透露给了英美，于是其他国家就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反应，对日本当然就构成压力嘛。在这个状况之下，袁世凯看到说对外界做一定的透露有助于中国，就开始有意的让顾维钧继续透露消息。这个做法最后证明

是有一定效果。由于顾维钧有着留学美国的背景，他了解美国的历史、政治和文化，又在这一次这个外交当中表现出了不凡的勇气和才能，所以不久之后，袁世凯就任命顾维钧作为驻美的公使。那年顾维钧才27岁，那个时候的他还有着京城三大美男子之一的美称啊。而这个年轻英俊的外交官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驻外使节，也是华盛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外国使节。那么1918年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巴黎和会要召开了。当人们陶醉在胜利的喜悦当中的时候，顾维钧却正为爱妻的去世深深的悲痛。他的妻子就是唐绍仪的女儿，两个人感情非常非常的好。可是呢，在1918年有一场疫病啊，席卷全球，那么现在被称作西班牙流感，而他的太太就不幸染病过世，留下了一儿一女。而在那个时刻，顾维钧又接到了担任全权代表之一的任命，因为巴黎和会要召开，我们要有人去。北京政府任命的五个代表当中，分别是外交总长陆征祥、南方政府的代表王振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晨祖，还有驻美公使顾维钧。顾维钧因为家事一度就想说谢绝任命，可是最后他还是决定说不行，为国出使，因为这个非常重要。而启程之前，他就专程拜访了美国的总统威尔逊，威尔逊就许诺说愿意支持和帮助中国，这个让顾维钧对即将开幕的和会多了一份的信心和期望。但事实上呢，我们待会儿慢慢说。不过这一年顾维钧到巴黎去参与这个巴黎和会，他只有31岁。刚到巴黎，代表团就遭遇了第一个打击，就是会席的问题。每个国家被划分为三等，一等的五个大国英美法意日可以有五席，其他一些国家三席，一些新成立新独立的国家只有两席，中国就是最末一等，只能有两个席位。列强仍然把中国看得很低，虽然只有两个席位，可是五位代表可以轮流出席。在代表团排名的问题上面又起破烂，按陆征祥报送北京的名单顺序是陆征祥、王振廷、施肇基、顾维钧、魏晨祖，但是北京政府的正式命令下达的时候呢，排名不一样了，陆征祥第一，然后第二个是顾维钧，然后才是王振廷、施肇基、魏晨祖。哇，不得了，这就引起了王振廷和施肇基的强烈不满，在代表团里面就埋下了不和的种子。随着和会的进行，代表团内部的矛盾就不断断的加增。中国准备向和会提出收回山东权力的问题，但是还没来得及，日本人就先发制人，率先在五个大国的十人会上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该直接由日本继承。大会就通知中国代表到下午的会上做陈述，很快耶，通知就让你去陈述。代表团接到通知的时候是中午，这个对于中国代表团来讲，这是晴天霹雳嘛，来不及准备。经过了一番周折，就确定由顾维钧代替王振廷出席下午的会议呢，做出的决定有关山东问题看中国代表第二天进行陈述。那么1919年1月28号，顾维钧是受命于危难啊，就山东问题做了一次的慎密细致、畅快淋漓的精彩发言，就从历史、经济、文化各方面说明了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很有力的批驳了日本的无理要求。而事实上，顾维钧为了这一天，他不能说是急就章，因为他其实已经做足了准备。在一战结束之前，他就在驻美使馆里面成立了小组，专门研究

跟战后和会相关的问题，而且把研究报告送回国内，主张应该向和会提出收回德国强占山东的权益。那么在前往巴黎参加和会的前夕，他更是整天就是埋首于这个预备工作，搜集资料，拟定计划。而这是顾维钧第一次在国际讲台上发表长篇的演说。一开始的时候发言好像有点稍微颤抖，但是紧接着就侃侃而谈。他要求根据和会承认的民族主义和领土完整的原则，中国有权收回山东被占的那些领土。结果全场沸腾，掌声如雷。他的很多话都成为名言，譬如说他说，中国的孔子就好像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够失去山东，就好像西方不能够失去耶路撒冷一样，就是他就用这样子的比喻。而这句话呢，也被《费加罗报》等多国国家重要的报纸争相引用，可见西方人看了是怎么样的震撼。而美国国务卿兰辛在他自己的会议笔记里面就说，顾维钧的论点完全压倒了日本人。法国总理呢就评论说，顾维钧对付日本就好像猫之弄鼠，尽其擒纵之技能。各国的首脑也纷纷地向他表示祝贺，顾维钧在国内外就一举成名。而这次雄辩在中国外交史上是地位非凡的，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为自己的国家的主权做了一次成功的演说。形势对中国看起来是有利啊，可是到了四月，变化突然发生了。因为分赃不均，意大利在争吵当中就退出了和会，日本借机就要挟说，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满足，就效法意大利。为了自己的利益，几个大国最终就决定牺牲中国的合法权益，先后向日本妥协，并且强迫中国无条件接受。而这个事件就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火种。面对这样的现实，代表团当然心灰意冷嘛，名存实亡。有的代表就离开巴黎了，团长陆征祥也进了医院了。和会最后一段时间里面，顾维钧就独自担当起了为中国做最后努力的职责，一直坚持到合约签订前的最后一刻。但是不管他怎么努力都没结果，中国的正当要求就一再被拒绝，保留签字不许，附在这个约后不许，约外声明又不许，只能无条件接受。在这个状况下，顾维钧就觉得说退无可退，只有拒签，表明中国的立场。他就把这个想法汇报给陆征祥，陆征祥也同意了他的意见。所以1919年6月28日，当签约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的时候，人们非常惊奇地发现，为中国全权代表准备的两个座位上空无一人。中国就是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愤怒。签约仪式的同时，顾维钧乘坐汽车经过巴黎的街头，他在回忆录里面这么说，他说，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暗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存留在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暗自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的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而这次拒签在中国外交的历史中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因为是中国第一次坚决地对列强说不，终于打破了始争终让的外交局面，最后没有退让，这也是中国外交胜利的起点。在以后呢，在这个中国在所谓的这个外交的局面上，就渐渐地有不一样的展现。

那么顾维钧的女儿顾菊珍在很多年之后也很自豪地说，中国现代史表明他的爸爸顾维钧在国际会议上对列强说不的第一个人，他的爸爸就是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事实上啊，在这个 我国的外交人员、哦、在国际外交的场合上面真正的出大风头也就只有这一次了。而在这个巴黎和会之后，顾维钧就名声大振，他在巴黎和会国联委员会当中当选为小国五名代表之一，参与宁缔国联公约，1920年11月又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出席了国联的第一次大会。而有了巴黎和会上的外交成果，顾维钧就不失时机地向国联大会提交废除21条归还山东权益的鲁案。那日本表示说，只要这个日中开始单独商议，就愿意归还山东的权益，顾维钧就再次说不，他拒绝有条件的归还，拒绝单独的开议。1921年11月12号就由美国发起华盛顿会议，中国在会议上提出废除21条的要求。日本迫于美英的压力，终于在1922年2月4号跟中国签订中日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强调说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给予中国以自行发展的机遇。这一仗打得真的是辛苦啊！顾维钧说不呢，是建立在理性和平的外交基础上，他改变了弱国任人欺凌、弱国无外交等等似是而非的命运。那么如果说李鸿章式的外交是努力让国家和有民族的损失降到最低的地步，那到了顾维钧这儿呢，中国外交就开始参与国际事务。从顾维钧开始，一批在美国、欧洲留学的专业人士就进入了外交界，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外交这才开始。

1922年8月，在各派系的斗争当中呢，王宠惠阻隔，顾维钧就被任命为外交部长。那么后来王内阁倒台了，顾维钧就辞去了外交总长之职，转而在孙宝琦的内阁当中任外交总长。1924年10月，冯玉祥又发动了北京事变，顾维钧辞职逃到了天津租界。1926年5月，他回到北京，在严惠庆的内阁就担任财政总长，10月就任带领内阁总理及外交总长。不久以后呢，国民革命军因为顾维钧支持张作霖政府而下令要通缉他，他就先逃往威海卫，又去了法国还有加拿大。1929年，顾维钧回国之后到了沈阳跟张学良共事，张学良就劝请蒋介石取消对顾维钧的通缉，并且发还他的财产。918事变之后，蒋介石跟张学良谈要顾维钧到南京去，并且派飞机去接他。他从那个时候起才从北洋政府转入了国民党的政府，又回到了外交的领域。1934年，顾维钧担任国联大会当中中国首席的代表，后来担任驻法驻英的大使。而顾维钧回到重庆的时候，蒋介石对他是非常礼遇的哦。有一次他应蒋介石之约同赴黄山住了一夜，期间呢，这个先总统蒋公就陪着他步行了一个半小时，随走随谈。那么蒋公对他是招待得很殷勤，送他就寝的时候还亲自啊，就是陪往房中检查床褥，出门的时候还喊人帮助他穿衣服啦、备汽车等等。他有什么意见，蒋公也从抽屉里边拿出笔啊、纸啊记下来。顾维钧认为这个蒋公的这些举动应该得力于跟这个蒋夫人结婚，受到了一些西方的影响。其实是蒋公当时

急需西方的大力支援，所以对于驻外的使节就是倍加礼遇。顾维钧早在一次大战的时候就非常关心成立一个组织以维持世界和平的问题，他是中国政府当中最早敦促国家关注这个问题的人之一。1944年9月，顾维钧以这个首席代表的身份出席了顿巴登橡树园会议第二阶段的会议，这个会议提出了战后建立一个国际组织，也就是联合国。1945年3月，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也代表中国在1945年6月25号在旧金山退伍军人纪念堂举行的签字仪式里面第一个签字，让中国成为四个发起国中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这都是他在这个外交上面啊，他非常卓著，非常具有深远的眼光啊，一些的表现也为中国在这个外交的舞台上面争取一席之地。而在组团参加旧金山会议的时候还有一个小插曲，因为当时顾维钧主张代表团应该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这个也是合理嘛，对不对啊？一个是一个代表团嘛，当然应该是有一个广泛的一个代表性咯，所以他就争取觉得应该要这个样子，就摒弃内政上的旗舰可以包括各党各派的代表才行。他就提出请董必武作为代表，这董必武是任驻法国大使的时候在巴黎曾经跟董必武有过一面之缘，他认为这个董是通晓国际事务，而且和蔼可亲啊，很善于辞令，所以这个顾维钧就说连他也要。而他是什么背景呢？他是共产党，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啊，也就彰显了这个顾维钧在办外交的时刻，他心里真的是完全没有党派，他只是想说这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下面我们要有一席地位，这个国家的整体是怎样，只有这个国整体的概念，它其实并没有党派的这个概念，这一点上都可以很深切的看出来。而旧金山会议之后，顾维钧呢就在联合国筹备委员会当中的中国首席代表就是他。1949年，整个中国的这个一个大的一个变动，而顾维钧也面临着他外交生涯当中很尴尬的这个很困窘的一个阶段啊，因为在那样子的一个时代里面该如何做呢？他请求美国政府指示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留驻广州，又请求美国拨款帮助国民政府稳定军心应付财政，可是都遭到了拒绝。1956年初，叶公超就传达了蒋公要他回台湾议事的这个指令，顾维钧以一个外交官的敏感就意识到自己已经到辞职的时候了。回到台湾，顾维钧就两次跟蒋公见面，他就开诚布公地说，我已经像一匹老马，体力衰竭了。而蒋公呢也没有强力的挽留，后来通过张群的这个口号就委任他作为总统府的资政，住在美国。就这样，顾维钧就告别了外交舞台。这一年他已经是68岁的老人了，就在纽约郊外的佩勒姆庄园租了一个住房，就好像就是过隐士般的生活退休嘛。他本来打算做3件事，第一个是疗养度假，消除长期的紧张工作带来的疲劳，第二个就是想要写作和研究，还有开设事务所提供法律咨询，因为他要解决生计问题。很多人觉得说哇，他这样下来不知道多少钱，其实没有，我们等下有时间再说。可是他还没有着手做这3件事呢，这个政府就通知他，希望他竞选一个新的职位，联合国国际法院的法官。顾维钧早年学习国际法，对于这个是很有兴趣，经历履历又都足以胜任，经过了一番竞选获得任命，于是走马上任就到了荷兰，一坐又是10年。1964年当选为副院长，一直到1966年他才正式的告退。而在他担任国际大法官的期间，
撰写回忆录的工作就断断续续。

继续的开始。早在1956年初，他退休之初，就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出版社、麦克米伦的出版公司、道布尔在出版社约请他写回忆录。而从他开始外交生涯以来呢，他就坚持每天都要把一些大事情记下来，上至政治事件，下至生活细节都不间断，即或公务繁忙无法动笔，也肯定会事后补齐。不但这样哦，他还保存有历年外交档案的副本，包括给当时政府的报告啦、政府的训令啦，还有他跟英美法等国政要还有工商业巨子的谈话、演讲稿、简报、秘密卷宗等等。哦，资料非常的详实。而这一部口述史学巨著的编写工作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帮助。哥大科克校长的继承人麦基曾经对顾维钧回忆录这样的评价，他说，顾博士的回忆不仅有极详细的记述与评论，更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因为他在政治、外交、国际公法各方面都有崇高的地位，他是哥大杰出的老校友。那么在他的晚年，除了每周三次的编撰工作之外，生活是平静轻松又有规律的，每天他都要散步，90多岁的时候呢，他还能游泳，而且可以站在跳板上面跳水。此外，他除了喜欢以不在乎输赢的这个麻将作为消遣之外啊，他还拜师学画，题材大多就是梅兰竹菊啦，颇得传统文人画的那种神韵。当然喽，看到儿孙辈

医生，他都没有入美国籍。不论国内的党派，一心的做好国家外交，为自己的国家争取外交上的最大利益，就是他一生的直至。那么有人说，这个弱国的幸运国民哦，他所以可以这样，是也得益于他有四段婚姻。这四段婚姻里面，第一段主学，学问的学，或者说主贵，或者是说主妇，或者是主情，感情的情，都给了他近乎完美的人生。而所以会这样呢，真的也不能不谈一下他的婚姻啊。我们有一点时间呢，就再谈谈他的婚姻咯。他的第一段婚姻啊，基本上是有名无实，对象呢是上海滩非常有名的中医世家当中的独生女张瑞娥。因为他的爸爸这个中医的医术很高明，就常常出入顾府啊。那么这个张瑞娥的父亲呢，就觉得这个顾维钧啊非常的聪明，聪颖过人，日后一定成大器，所以就萌发着联姻之意啊。经过媒人一撮合，12岁的顾维钧就跟10岁的张瑞娥定了亲。那么后来他去美国读书，对于小时候定亲这件事情根本就忘记了。没想到他的爸爸竟然在他读书的过程里面要他完成这个婚事，还没有读完书哎，他就不肯，想尽办法拖。可是他爸爸就用了一些很激烈的手法啦，就是多么难过啊，不吃啊，伤心啊。后来他的哥哥呢，也就不断的劝说协调，最后他就答应在1908年回国探亲，但是不结婚。可是就在父亲的强逼之下，他回来就成了亲。但是他虽然是结了婚哈，可是他并没有跟他的这个妻子真正的成为夫妻，两个人并没有真正的入洞房。而在这个状况之下呢，这个张瑞娥呢也是非常单纯的一个女士啊，一个小姐，所以没有关系。她说既然没有什么，她还说，那你如果你喜欢睡觉的话，那我睡沙发，你睡床好了。本来顾维钧睡沙发，所以这个当中啊是非常非常的一派这个天真淳朴的这样子的一个女孩子。然后之后顾维钧要回美国，他的爸爸就要他一定要带着妻子一起去，他当然不太愿意嘛。可是没有办法，父亲告诉他说，张瑞娥是张家的独生女，一定要对她负责。他没有办法，没有第二条路，只好就带着她。他也确实负责，就把她当作自己的妹妹。到美国之后，他就通过朋友把张瑞娥寄居在费城的一对慈祥的德国血统的老夫妇家，跟他们一起生活，补习英文。他就自己去纽约读书。后来呢，他们两个就在这个，我想那个状况真的是很棘手又心痛了，这不知道怎么处理。但是他还是提出来了要协议离婚，然后顾维钧也告诉他这样之后此事会如何，对两个人都不好。而张瑞娥既不表示赞同，也不表示反对，所以就这样子，两个人就真的就协议离婚了。这个是他的第一段的婚姻。不过在这一段婚姻里面，因为张瑞娥的爸爸从他小的时候就看好他，所以在他出国读书的时候，有些的文件里面就说，其实张瑞娥的爸爸有在这个财务上面给予他一些的支持。好，1911年他们就签了离婚协议，然后以很友好的这个态度，就是协议离婚，就分手了。他的第二个夫人，就是我们其实也提过了，她就是唐绍仪的女儿。这唐绍仪到美国去，然后不是看到顾维钧吗？顾维钧是学生代表，对他很欣赏，所以他就有心，就想要收这个乘龙快婿啊。然后嘛，当然就有一些的机会，他们就有机会见面、交往等等。是在这个样子状况之下，所以他们结婚了。
很妙的就是啊，唐绍仪跟顾维钧啊，他们的这

个字都是少川，是一样的，这很有意思啊。这个岳父跟这个女婿自然字是一样。而还有意思的是说，他们本来顾维钧跟这个唐绍仪的女儿啊，他们在结婚呢，本来是在6月2号。那么正要筹备的时候，唐绍仪就说不行不行，希望改期。原来啊，唐绍仪他的太太过世之后一直没有续弦，刚好那年呢，经过这个伍廷芳的这个介绍，跟上海某洋行买办家的小姐联姻，也就是在那一天结婚，怎么可能上下两代一起结婚呢？所以就要顾维钧他改期，这都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好了，在1915年，27岁的顾维钧奉命出任驻美公使，当然太太跟他一起去。那么这个唐家小姐啊，非常非常的能干，不仅照顾小家庭当中的一子一女，作为外交官夫人，相助丈夫的事业是不遗余力，出席各种交际活动，真的是很好很好。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在短短的几年之后，她得了这个所谓西班牙的流感啊，就这样子过世了。这个对于顾维钧来讲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经历，孩子又还小，可是呢真的就这样过世了。那年顾维钧才32岁。好了，孩子要母爱啊，他怎么办呢？他当然希望再娶一个妻子啊。可是外交官的太太是可遇不可求啊。那么有一天顾维钧造访当年圣约翰大学的同窗简崇涵的时候，哎，看到他们家的钢琴上摆着一张漂亮女孩的玉照，哎呀，就让他很怦然心动。一问是朋友，这个朋友的朋友，是他们家的小姨啊，就是他太太的妹妹，才19岁，所以当然啊，就这样子彼此就认识了啊。这个黄慧兰，这个黄慧兰啊，就是在东南亚的糖业大王的女儿，她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啊，美丽。出现在外交场合伶牙俐齿在周旋于这个王公伯爵的左右是游刃有余啊，年轻妙貌美，气质典雅，而且非常熟悉欧洲的风俗，各国的语言，在外交舞台上是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哦，非常非常的忙。担任外交官的太太她实在是太得心应手了，但问题是说她毕竟是富甲东南亚糖业大王的娇娇女，而面对这个黄慧兰一身的珠光宝气啊等等，顾维钧其实并不是很欣赏的。可是黄慧兰就是我行我素，不改骄奢之习哈，养狗、饲鱼、赌博，我什么什么都玩。他们的婚礼虽然是基督教的仪式去举办婚礼，可是在这个婚姻之中，黄慧兰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因为有钱，所以她也在金钱上面给予了顾维钧在工作上很大的支持，譬如说驻法的这个公使的这个他们的住所啊，非常的破旧，办公地方很破旧，他就出钱哈，然后整个的改修装潢的体面，所有人一去就看到中国的我们这个门面非常的好看。他也出钱在天津买了这个豪邸，是当初陈圆圆住的地方啊，作为顾家的这个豪这个住所。总而言之，因为他的有钱，其实也让顾维钧在很多的方面得到很大的方便。他们一起生活了36年，但是没想到最后还是离婚了。在他经了3次的婚姻洗礼，备尝了酸甜苦辣，在已经72岁的时候，他又跟他比他小20岁的严幼云女士结合了。那么这一段没有任何功利色彩的纯情之旅，老伴啊，而这个严幼云呢，他是先生也是外交人员，在住在菲律宾，在外交上面是非常杰出的一个外交人员，但是在大战的时候过世了。所以呢后来在以前的时候就认识，在他先生过世后来他们相处，然后进入了婚姻。他非常非常会理家，精于治家，好客，然后在顾维钧的几段婚姻里面，这是让顾维钧觉得最舒服的一段婚姻。他照顾顾维钧也是非常非常的细心的呵护他的身体，所以顾维钧的孩子都说，如果没有他的照顾，顾维钧可能没有办法享有如此的长寿。简单的来讲，这就是他为什么

会有四段婚姻的故事。而他的第三个太太也是享有长寿，他也写了他的回忆录，在他的回忆录里面对顾维钧是没有任何一句责备的。因为他就觉得顾维钧实在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外交官，只是他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丈夫，因为顾维钧所有的时间都在忙他的公事，包括他们在一结婚的时候，连这个洞房啊，要入洞房那个晚上，他们都是在火车上度过的。他即刻就要赶往新的这个工作，要上任啊，所以在那个晚上都是。所以在婚姻里面，他其实就是有一个舞台，让他施展他自己的外交的能耐。可是在这个婚姻当中，说夫妻的相处啊，夫妻彼此的体贴啊等等，这方面是少的。到晚年的时候，顾维钧的第四段婚姻里面倒是十足的享受了这方面的一种的生活。好了，我们的节目时间也要到了，我得跟你说再会了，想要多讲几句也不行，我们下回见，祝福你平安喜乐，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玉婷，这是杨春雅节目。今天很高兴，我为各位邀请到两位在国乐圈，尤其是在一个是在二胡的演奏，一个是在琵琶。

0: 琵琶的演奏，两位都是在二胡年轻这一辈里面最顶尖的，一位就是我们的琵琶精灵，他叫做梁嘉玲。梁嘉玲你好。
1: 各位听众好，林老师好。
0: 你好。那个第二位呢是二胡才子，他说他自己叫做二胡魔术师。好，我们的叶维仁，叶维仁老师你好。
2: 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很高兴哈，今天能够邀请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也知道你们是国乐圈令人羡慕的一对佳人，我们叫做才子佳人哈，这一对。然后呢我知道是你们两个人也是在音乐的比赛啊，或者在各种的音乐会里面，其实都独当一面，都有很好的表现。那今天特别邀请你们来，其实我想就是因为我的节目里面，我特别希望就是让年轻这一辈的朋友们，你们有多一点的曝光的机会。然后呢，其实对我来讲，其实我喜欢去形塑叫做乐团的一些，我们叫做一些亮点。好，就是把某一些演奏家能够成为一些亮点，因为每个乐团都需要他自己的一些专业的，而且是值得在舞台上做独奏演奏家。在台湾，其实我们早期很少去培养这种独奏演奏家。那其实以你们两位来讲，如果我现在还在国乐团当团长这一类的话，我一定会去大力的推荐两位，然后成为我们的所谓乐团的亮点。刘真玲当时也是我在这种状况下专门去培养他，我就让他有更多的曝光机会。所以我想包括我们的嘉玲，因为嘉玲的琵琶，我之前在节目中其实我播过你的音乐，好，那维仁的音乐是我还没有播了。那之前其实我是播了王威的版本，王威的油纸伞，因为那次是我指挥，
2: 对对对，
0: 啊，跟你的那次是因为正好很不幸的，我竟然那个前两天演出前一阵子，竟然就到了医院里头去动刀去了，那个永远难忘哈，那很可惜的机会，但是。两位哈，我想来谈谈看，从为人开始吧，就是你怎么去学二胡的？
2: 怎么学二胡？
0: 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机缘，你去学的二胡的？
2: 其实应该从我再早一点，就是从我还是婴儿的时候
0: 啊！我的天哪，
2: 这个婴儿的时候呢，我妈妈就发现我对于音乐这件事情有非常非常大的共鸣。因为我们旁边有一个教堂，
0: 是，
2: 那教堂它到整点的时候它会敲钟，而且还会敲，是会有音乐的那种敲钟。对啊，所以我那个时候我都会手舞足蹈，我会非常的兴奋，我对那个东西很有共鸣。所以我妈妈就知道说啊，我对音乐是有，应该是有一点天分的。
0: 对，
2: 那所以后来我们在大概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学钢琴啊，学小提琴。所以我的立志是应该是要去拉小提琴的。
0: 哦，真的啊，
2: 是
0: 啊，这不跟我很像。
2: 我是承袭你的那个，对。那然后到了那个国小要考音乐班啊，
0: 是，
2: 然后他，我们高雄那个时候三个音乐班哦，是有西乐的，有国乐的，他是连招。那很不幸的呢，我没有考上那个西乐的那个学校。所以我就考到了另外一间学校，国乐，就是前进国小。对，那所以
0: 非常有名的学校，
2: 对，非常有名的学校。那我刚为什么说非常不幸，好奇怪，为什么要臭鱼？
0: 没有，因为一般来讲，其实哈，我们人生走过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当初的想要做的事，跟我们实质后来想做的事情，真正做的事情以后，其实我们不会后悔。
2: 对，
0: 而且我也庆幸这样走来。包括比如说你刚刚讲说你立志要拉小提琴嘛，对不对？那其实，在我那个时候，其实我们那个年代。我是40年代的人，我是40年代的人。那在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学小提琴是很昂贵，我是没有钱学。那为什么想学呢？因为我对音乐很有兴趣。那个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学二胡的东西，
2: 是
0: 没有，完全没有。所以对我来讲，我只能想，我能够学学钢琴或小提琴，那我学学小提琴怎么样？可是价钱太高了，我根本学不起嘛，所以我就根本就不讨论。所以在你其实那个也叫做什么？命中注定，就叫机缘，
2: 是，
0: 这是机缘，
2: 对
0: 对，
2: 所以
0: 上帝帮你安排了一条路，是你非走不可的路，
2: 非走不可，对啊，所以就是顺着这个机缘，那我就开始了我的二胡人生，这样子，
0: 不对啊，应该是说你没有考上你想去那个学校，对不对？那你是什么乐器去考的？
2: 小提琴啊，
0: 小提琴去考，那你进了前进是进国乐班啊，
2: 对，国乐班啊，
0: 那你进了国乐班变。

0: 他就要求你就是要换乐器，对不对？
1: 一定要学一个国乐器，
0: 一定要学。那小提琴还修吗？
1: 不修了
0: 啊，小提琴就不修了，
1: 就弹钢琴而已。就学那个副修就用钢琴
0: 啊，副修里面、嗯、就是说你主修一定要
1: 一定要国乐器，
0: 对，国乐器。那你为什么选二胡？
1: 那一定的反射动作嘛。
0: 哦，怎么跟我又一样？
1: 对，你铺梗铺那么久就是为了这个。对啦，因为它相近嘛。
0: 对对对，
1: 上手快啊，上手快啊。
0: 没有。其实不叫上手快吧，我跟你讲，真的，你自己有没有感觉，你拉二胡的时候，别人会跟你讲说，哎，你怎么音那么准？有没有这样？
1: 我是没这么臭屁啦，但
0: 你没有这样子吗？
1: 我是还没有到这种境界。
0: 你有没有花很多时间会为了音准的问题去花很多时间去做调整？
1: 其实是不会特别，
0: 不会，对
1: 不
0: 对？应该是说你拿了乐器，你演奏就应该，家里你听他的音乐，他演奏。音准不是问题吧？
2: 对，是不是？
0: 应该是很自然的事，对不对？可是你要知道，小提琴因为有指板，
1: 对，
0: 所以你只要指位，只要定了，压力定了，它不会跑的。
1: 是。
0: 可是二胡真的很难哎、欸，
1: 很伤神哎、欸。
0: 对啊，
1: 好伤神哦。
0: 我曾经在节目中说哈，我说我放弃琵琶，是因为我的手太短，因为我很羡慕那个弹琵琶的。
1: 哦。
0: 那我那个时候我怎么羡慕弹琵琶的？因为他们的手能够弯曲。而且能够弹得这么漂亮的声音，然后呢，我后来学二胡也是不得已。
1: 为什么不得已？
0: 因为讲实在话，小提琴没有拉嘛，那是反射嘛。然后呢，我拉二胡的时候，我们早期的二胡还不是像你们那个时候这么好的乐器，我们那个时候是200块台币、120块台币的，然后用丝弦
1: 哦，缠丝弦啊，
0: 丝弦。所以那个时候要演奏其实是很难的，
2: 超难的。
0: 那对我来讲，其实。有那个时候孙培章老师
1: 哦，孙培章老师
0: 那个时候我曾经在师大，我那时候才初中，然后我就到了师大跟他们一起练，
1: 嗯，
0: 他就问，哎，你不错吗？你音很准，你怎么练的？我说我没有练，我就这样的、啊。我说
1: 天生，
0: 我说我感觉是很自然的，
1: 嗯，
0: 我认为我音不准是很不自然的
1: 啊。
0: 其实我是感觉你也是这样，
1: 对，
0: 所以我命中注定要学二胡，
1: 没错。
0: 因为二胡太难，对不对？
1: 其实真的蛮难的，因
0: 为
1: 我觉得自己觉得啦，在演奏的时候，它是要全神贯注的，
0: 嗯，
1: 要另外再控制音准这件事情。
0: 对
1: 对，因为如果是你只要一闪神，你就会发现，哎，你音是不准的。
0: 嗯，
1: 但是你知道准不准，当然是另外一回事啦。但是就是说，你知道不准，你要去调到准，
0: 嗯，
1: 就是一个又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0: 对，
1: 因为它非常的细微嘛。
0: 对
1: 对，都是指尖上的一点点的力量的问题，而且左右手又会有都会有影响，
0: 对，压力上的变化。对，
1: 所以就是无时无刻都在控制。
0: 嗯，
1: 那你控制完音准之后，你还要再去控制音色，
0: 是，
1: 然后最后再去诠释你要的音乐。
0: 嗯，
1: 啊，我觉得这整个架构起来的时候，其实是确实是蛮累人的。
0: 因为我听你的音乐，我知道你对音色是非常的要求的。
1: 对对对，
0: 这是蛮少的演奏家会注意到这一种。一般其实你在学生时代，我就记得你是对音色就是非常的挑剔。那这个真的很难，
2: 嗯，是。
0: 那在你小学这样慢慢这样学上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你在学习过程你认为比较有趣的呢？
1: 其实比较有趣的应该是我中间整个断了3-4年吧。
0: 啊，为什么？
1: 我国一之后我就没有拉二胡了，
0: 哦，
1: 我就去念书了。
0: 啊，
1: 对，我已经打算放弃了，
0: 嗯，
1: 因为我一开始学乐器哦，其实家里的告诉我的观念是，哦，你就学乐器吧，当兴趣就好，嗯，
0: 对，
1: 以后是要接家里的工作，
0: 哦，
1: 对，所以我到了国中很自然的又叛逆期，不喜欢练琴，
0: 嗯，
1: 所以我就这个整个都放掉，
0: 嗯，
1: 是一直到高二的时候，所以中间其实断了3-4年，嗯，完全没有拉琴。
0: 那这个很关键的，
1: 这个很关，因为这个几乎是所有技术养成都在这一
0: 最关键的时间，
1: 对
0: 对
1: 对，然后我整个荒废掉，
0: 对
1: 对啊，那是到了高二的时候，刚好有一个机缘，就是因为学校要表演，我才想起我好像会拉二胡这件事情，
0: 嗯，
1: 对，所以我就赶快再去找老师再学，
0: 是，
1: 然后因为我那个启蒙老师是高雄的杨世雄老师，
0: 对
1: 对啊，我就赶快再找老师，所以我后来拿到琴的那一刻，我就觉得说。这才是我生命中要的东西
0: 哦，真的是你高二的时候，
1: 高二的时候
0: 哦，不容易，嗯，高二的时候会有这种的想法，
1: 对，
0: 所以很多年轻的朋友们其实应该能够听听，成功的人其实在他的生命的历程中一定有一些转折点，
1: 是
0: 啊，哦，那种转折就是要把握机会， 那然后呢？高二，
1: 所以其实高二。

0: 那时候一决定我要往音乐的路走的时候，其实是非常辛苦的，
1: 是
0: 因为马上就要大学就要考试了，
1: 对
0: 对，所以我用那个非常短的时间把所有的不但是胡琴啊、钢琴啊，还有视唱、乐理、听写这些，全部都要重新再补足。
1: 嗯，
0: 因为大部分考试的都是音乐班上来的嘛，所以大家都是苦瓜烂熟、非常熟练的状态。所以我那段时间其实是非常，我自己觉得是非常辛苦。
1: 嗯，
0: 对，但是我觉得很值得。
1: 嗯，
0: 因为我上来之后，我就找到了我要的填空啊。
1: 是，难怪到现在今天，其实你的音乐能够演奏到这种地步，立董，其实我们知道二胡的演奏不是只是在基本的所谓讲技巧音乐，而是在最后音乐的感动。
0: 对对对。
1: 所以我常讲啊，其实演奏快那个不是问题。
0: 嗯。
1: 快的东西其实只要你肯练，它一般都可以练得起来。最难其实是在一个抒情的慢板的表现。那我们来欣赏欣赏你的音乐吧。那个，你能不能来介绍你要演奏的这一首叫做《春江水暖》的第二个段落？
0: 对，这是一个慢板。
1: 嗨，那介绍一下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或者说你在演奏这段音乐的时候，因为慢板一般来讲感性最容易表达的，
0: 对，
1: 可是慢板应该是最难演奏的，
0: 没错，
1: 啊，因为弓的配合、
0: 控制、
1: 手的配合，
0: 对，
1: 那你可不可以来分享？
0: 因为这个慢板哦，其实它写起来让我听起来是一种夜曲的感觉，那它带有非常多的回忆，然后也带有非常多的，它给我很多的画面。
1: 嗯，
0: 那我想这个画面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因为每一个人的生活环境跟你的经历，那我在演奏的时候，其实我就带到了一些我以前的一些画面，
1: 嗯，
0: 包括跟去世的亲人的互动，
1: 嗯，
0: 还有一些这些回忆，然后这些回忆就变成我演奏的一些养分。
1: 是，
0: 嗯，
1: 可是在你这样的演奏的过程，你不会感觉如果这样子的画面一直不断的浮现，
0: 嗯，
1: 会不会影响到你的演奏呢？
0: 其实不会，因为这个画面它是一个，当然它是一个感性的状态，
1: 是，
0: 可是你的理性是完全不会丢掉的
1: 啊，okay，
0: 你要在可以在控制的情况下去享受那样子的感觉，因为没有画面我会觉得这个音乐我自己无法感动自己，那如何去感动别人？
1: 是，好，我们来欣赏这首《春江水暖》的第二个乐段。

0: 阳春晓，我是林玉婷。刚刚所听到的是由叶文人所演奏《春江水暖》的第二个乐章慢板。接下来呢，我们特别的来访问一下梁嘉玲啊，精灵琵琶精灵。那他经常也是办独奏会啊，特别尤其他现在在台湾国乐团担任琵琶的演奏员。好像已经慢慢被人家捧出来要当成独奏演员了，对不对？有点这个样子吧。
1: 是
0: 是哈。那一样的道理哈，因为对我来讲，我的最大障碍就来自于琵琶。好，我学习乐那么多乐器里面，我最大障碍就是琵琶。我学了三个月
2: 就放弃，
0: 然后就放弃了。我这辈子放弃了好多乐器啊，我乐器学的真的多，但是问题放弃的也不少啊。那我很羡慕，就是。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你怎么去学的？你是被逼的吗？
1: 小时候是被逼的耶。
0: 多小？
1: 我是小五才开始学的。
0: 小五算晚了吧？
1: 对，算晚了。
0: 但是学琵琶小五不算晚吧？因为琵琶的乐器我们也没有小琵琶，我们的琵琶都那么大，我是感觉应该好好考虑这个问题， 对不对？然后小五你开始小五学，你那个时候在哪里？
1: 那个时候我住在那个台中县的东势镇一个小的村。
0: 哦，还不东势，才不是小小村呢。东势出了一大群国乐演奏家哦。
1: 地灵人杰。
0: 东势非常美，东势真的非常美。
1: 水果很好。
0: 然后呢你就在哪个学校？
1: 就是东势国小的。
0: 哇，你又是东势国小的哦。
1: 是。
0: 哦呦，原来你也是东势国小的。
1: 是。
0: 然后呢五年级开始学。
1: 对，五年级开始学。
0: 为什么你去学琵琶？
1: 那个时候因缘际会下认识一位南管的老师，叫做陈坤进老师。
0: 哦，他其实不是南管老师了，他其实原来做商的啦，做生意的啦。后来因为他吹笛子了，他原来他也在第一商标啦，他跟我很熟啦，他跟我这一代了。后来很不幸的就他后来没有，当然就是说他除了对笛子，他就吹箫。
1: 是，
0: 那吹箫以后，后来他就跳到了南管去。那跳到南管去的时候，因为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在国乐界里面其实竞争比较激烈，
1: 是。
0: 可是南管那一块其实比较少人去琢磨，所以他就跳到那边去，所以也蛮有成就的。
1: 是，
0: 他其实是学国乐的
1: 啦。啊，原来如此。他就跟我说：“你就是选琵琶，不要犹豫。”
0: 可是你怎么会认得他？
1: 我爸在报纸上看到他，就觉得他好厉害，然后就带我去拜访他。
0: 哦，真的、啊？
1: 就很奇怪的。
0: 本来是要你把你带去让他看嘛，说你学什么乐器是？还是说要你去吹笛子啊？
1: 就带我去跟他聊一聊，就问说我要考国乐班，有没有建议要学的乐器？哦，
0: 要考国乐班才开始学建议的乐器，那你有什么去考啊？当时国乐班都是不会乐器的人跑去考吗？
1: 就是、只要会一样乐器，那种弹钢琴。
0: 哦，了解了解 ，OK。
1: 考试奏什么的
0: ？OK， 对。所以他就建议你去学琵琶。
1: 对。
0: 理由？
1: 他那时候没有跟我说理由，他就说你一定要学琵琶。
0: 当然我可以告诉你理由了哈，有几个。第一个，琵琶、古琴、二胡、笛子这几个都是最经典的乐器，特别琵琶，尤其女孩子。然后可以，为人你可以分析一下，你仔细看，学琵琶的、弹琵琶的、弹得好，是不是都美女？
2: 基本上120%都是，
0: 然后美女弹琵琶，所以我们都建议只要看到美女就叫她去弹琵琶，知道吗？
2: 这是反射动作，是不是？
0: 对，就是第一个，我其实还有一个问，

0: 状况，就是说一般来讲我们会看你的体型，你的手指
1: 哦，
0: 手指要纤细然后比较长，那我手指短嘛，所以我哥啊，我的障碍就来自于手指太短，我每次弹那个和弦要转过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扭我的手，然后发现啊，我真的不合适、啊、人要有自知之明，知道吗？所以各位听众，如果你想学乐器的时候，注意一件事情，不要只是听听别人的。当然嘉宁是听了别人的意见就成功了，那你如果你们自己要选择的时候，自己好好去了解自己合适什么。比如说你的嘴唇厚薄，然后会不会漏气，那适不适合吹管，然后你的呼吸，你的肺活量、啊、如果你对音准不是那么好，绝对不要学二胡。如果对你来讲你的手指指力不错，然后手指也细长，那是很适合弹琵琶或者弹古筝，所以应该都不同的。
1: 是，
0: 结果好，小学五年级开始学的琵琶，然后呢？
1: 然后马上就是也是因为陈坤进老师，他就介绍王世荣老师给我，因为他们是亲戚嘛。
0: 哦，真的哦，你就入了王世荣的门下，
1: 没错。
0: 小学五年级，
1: 小学六年级，
0: 六年级哇，不得了哎，哇，厉害！
1: 就一直到研究所毕业。
0: 哇，你跟了他那么久哎？
1: 对。
0: 哦，王世荣。王世荣也是很执着的，在台湾其实我非常欣赏他。他在台湾国乐团，我们那次到实验国乐团或者叫国家国乐团的时候，他三进三出，最后还是我把他请进来。可是他最后还是没办法，他还是做一个独奏家。我请他进来，我特别跟他讲说，你就来当首席。他习惯就是会提早到，他不把他的事业只是当成他的职业，比如说他在这边工作，那个不是他的职业，不是他谋生的地方而已，他是会当成他的职业。
1: 是，
0: 所以他很执着，他就一定会在那边练半小时，而且他天天练琴，练很认真的练，我非常非常欣赏他。改天我要请他来上这个节目了，好，先听听他的大弟子来谈谈。那么，那在琵琶的这种过程里面，因为你的声音非常好，音色也非常好，其实琵琶最难轮指，最简单的一件事情。那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有没有什么你特别认为是比较，就是在你的过程曾经让你会想到说我要放弃琵琶的，有没有这样的过程？
1: 其实没有哎、欸。
0: 哦，那厉害，那我这个人真是直接放弃、啊、我直接放弃。为什么你那么有自信？
1: 因为其实我国中高中我没有在国乐班或是音乐班，
0: 是，所以你没有那种压力。
1: 对，我没有压力，我弹琴就是兴趣
0: 啊哈、uh-huh,
1: 对、uh-huh. 那当然因为王老师对我也是教一直严格，
0: 是
1: 在基本功的培养啊，一些美感很严格，很严格。 对，所以虽然兴趣，可是还是在很严谨的情况下学习的。
0: 对对
1: 对，然后一直到大学再重新考回国乐系。
0: 对、
1: 那个时候就开始打开不一样的视野。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的学习就是觉得更有趣，更开心，这样、对，
0: 真的很不容易。我碰到一个人是完全没有障碍的，真不容易了，难怪叫你琵琶精灵。而且我看了你的造型，有那种就是那个海报啊那些造型，我发现，帮你装扮的实在真的很棒。我不晓得，可能观众朋友们，我不晓得有没有听过嘉宁的演出啦，如果没有的时候其实一定要找机会。你现在经常会在台湾国安排独奏，对不对？
1: 独奏或
0: 有没有整场独奏音乐会？什么时候？
1: 整场的话应该是明年。
0: 明年会安排是吧？
1: 对，明年会安排。
0: 明年会安排你的整场。
1: 是。
0: 好，大概几月？
1: 目前还不确定，
0: 还不确定是好。那之前要安排之前的时候，赶快来上我节目，
1: 没问题，
0: 好不好？我们好好宣传一下。那文人有没有在明年有安排你？
2: 那场应该是我们一起的
1: 啊，对，我们一起，
0: 你们两个一起是吧？
2: 就叫《神雕侠侣》啊。
0: 啊，他们也很会行销呢。
2: 没有，是我们想的，
1: 我们自己想的
0: 啊，你们自己想的啊。那他们怎么会想到你们两个呢？
2: 可能新进团员吧，然后他想说带一点不一样的东西给乐团。这样子，请我们规划看看这样。
0: OK， 其实乐团在第一线的人，其实要靠年轻，要靠年轻，因为真的讲实在话，需要体力
2: 哦。
0: 技术的东西真的需要体力，
1: 是
0: 年纪大了，其实再怎么样，只能说我有深度，但我没技术了。
2: 技术还是有了，只是年轻人真的是

0: 的那个活动力真的是
1: 差很多
0: 哈，
1: 对啊，对啊，对啊！你现在叫我在台上再坐个半小时，然后在那边独奏，我这个腰大概早就断掉了。那像你弹琵琶的时候，你对于琵琶你自己，我知道你有一个无法割舍的一种情感，
2: 是
1: 非常喜欢它。你到底你在舞台上的时候，你对你是怎么对它的？
2: 我是怎么对它的？
1: 就是你把它当成什么？我把二胡当人，你知道吗？
2: 嗯。
1: 我把他当成我最好的朋友，
2: 是。
1: 那我不知道你会把他当什么。
2: 我在弹他的过程的时候，我会有一种我不是在弹琵琶耶。
1: 哦、真的啊？那
2: 是
1: 你在干嘛？弹心吗？
2: 对，我觉得我在弹心。
1: 那你弹心是跟乐器弹心，还是说你就是借了乐器去跟别人弹心？
2: 我感觉乐器就是我的心耶。
1: 哦。
2: 对，
1: 所以其实应该是你借这个乐器，其实就让听的人自己去联想。
2: 对，嗯，
1: 然后你就把你要说的就说出来。
2: 是，
1: 哇，这个一定要现场听。我一直鼓励很多人，尤其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现场听音乐。现场听音乐的最大的优点在哪里？你们自己应该都很清楚吧？
2: 嗯，是
1: 在舞台当下，
2: 嗯，
1: 就是。全神贯注，
2: 对，
1: 就是这个，
2: 就那一刻，
1: 不可能再有变化，
2: 对，
1: 也不可能再现，
2: 是，
1: 对不对？第二次，不管是好不好，
2: 一定不一样，
1: 一定不一样，而且没有遗憾，因为只要走完了那个舞台，感觉上都很，你的感觉是什么？
2: 我的感觉是会很开心，但是其实很平静。
1: 哦，很开心，很平静。那你呢，为人你音乐会演完了。你的感觉是什么？有的人是非常兴奋，你会吗？不会吧？
0: 我不至于到非常兴奋，我只是觉得我终于把我想要说的都给你们了。这样，
1: 你们两个我很好奇哈，因为我是感觉你们两个天生就是在舞台上的人。
0: 嗯，
1: 因为什么？有的人只要一碰到舞台就怕。
0: 哦。
1: 或者有的人呢，就是想说，我今天上了舞台，我在那边演奏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负担，
0: 很多顾忌，
1: 我又不得不演。
0: 嗯，
1: 你知道吗？可是我又有负担。我就跟他讲，你就不要上舞台吗？
2: 嗯，
1: 对不对？
2: 对。
1: 如果要上舞台的人，我常讲一句叫他拥抱舞台。
0: 嗯，
2: 是。
1: 那舞台就是你嘛，
0: 享受它。
1: 对啊，我相信你们两位都是吧？
0: 是
2: 是，
1: 你都享受舞台。
0: 是。
1: 你从舞台里面得到的回馈是什么？可不可以让我们听众朋友们能够都了解一下？
2: 我从舞台上得到的回馈
1: 是
2: 嗯。我觉得，嗯，当你练好一个曲子的时候，你在自己的琴房练琴，
1: 是
2: 跟你在舞台上弹，
1: 是
2: 光是你自己感觉就不一样。因为当你在面对每一个人的时候，每个人眼神都看着你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必须要清楚的把你要告诉他们的事情传出去。
1: 嗯哼，
2: 就是它多了一个叫做感染力这个东西。
1: 对
2: 对，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哎。每次在演完的时候，看到观众来跟我说，他们今天从我的音乐中听到什么，
1: 哦，
2: 那其实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1: 是是是。好，我们来欣赏你要演奏的作品是什么作品呢？
2: 啊，这是我自己写的一首曲子，叫做《大山神奇的女儿》。
1: OK， 那这个作品有什么样特殊的意义没有？
2: 嗯，它是我之前参加一个跨界乐团叫海马乐团的其中一首制作，然后它是改编一个书，叫做《日本的那那亚神去村》这本小说，然后它里面就是讲大自然跟人之间的互动。
1: 是，
2: 对，
1: 是
2: 那大山神奇的女儿就是它这里面的一个就是山神的女儿。
1: 嗯，
2: 对，所以我在里面会描写就是山中居民的单纯淳朴，然后没有压力的那种生活。
1: 是，
2: 对，然后再带一点点幻想。的空间就是跟大自然之间的一个对大自然敬畏但是又喜爱的那个感觉在里面。
1: 好，我们来欣赏这首乐曲。

0: News Radio 阳明春晓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非常高兴的为各位邀请到的是琵琶梁嘉玲，还有我们的二胡王子魔术师叶维仁。好，刚刚各位听到的是由梁嘉玲他自己在海马那个乐团的时候他写的这首作品。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什么作品呢？
1: 接下来就是因为我很喜欢重奏，我很喜欢跟其他的音乐家一起合作，
0: 是
1: 对，然后我就特别邀请一个琵琶演奏家叫苏云涵老师跟我一起演奏《大黄蜂飞行》，那里面我还特别加了口簧琴跟打击。
0: 口簧琴跟打击，
1: 是，
0: 对不对？口簧琴跟打击，
1: 是
0: 啊。OK， 口簧琴跟打击。好，那我们来欣赏一下这首乐曲《大黄蜂的飞行》。

0: 尤其开始音乐的铺陈，对不对？都很有趣，然后也做了，到最后变成一群，从一支慢慢变成一群，对不对？啊，真的很有创意。我们是不是在接下来再要介绍哪一首作品呢？
1: 啊，这首是因为我很喜欢这首琵琶曲子，我觉得很好听，叫《浏阳河》，那是一个独奏曲
0: 啊。
1: 那我把它改编成就是有加叶维仁
0: 是，
1: 然后还有一钢琴这样子一起组合的一个组合，还蛮好听的。
0: 哦，就原来的一个很传统的一首作品，
1: 对，
0: 大家比较古典的常大家都演奏的作品，
1: 对，
0: 你把它重新再诠释了，
1: 对，
0: 好，那我们来欣赏一下这首《浏阳河》，由梁嘉玲他自己改编，
1: 是，
0: 然后重新编配，然后做演奏的这首乐曲，
1: 是。

0: 非常舒服的一个版本哈。我自己刚刚听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在夜店，哇，那种感觉，但是不是那种夜店嘛，就是好像在那种夜深人静的时候，然后就在了旁边可能就是一个小小河流吧，然后我这边喝一杯茶，好抒情哦，好优雅。你怎么会想写呢？
1: 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很温柔委婉嘛。
0: 因为特别你很会写曲子哎，奇怪了。
1: 那我又有精灵的想象力，
0: 真的很不错。好，回到维人了。
2: 是
0: 那个我听说你们两个人是不是即将要有音乐会？
2: 对，我们在7月10号的时候，我们会回到我的故乡高雄。那这个是高士国他的副社乐团，
0: 是
2: 那现在是李英老师在带。那李英老师特别邀请我们回去当那个协演，
0: 协演人员，
2: 对，
0: 不是当协演，
2: 当独协奏，
0: 协奏，协奏，当独奏演员了，
2: 是是是，
0: 独奏。哎，那你演哪一个作品呢？
2: 我是演秋韵。
0: 哦，你演秋韵，哇，经典作品。那
1: 草原小姐妹。
0: 哦，你又是经典，两个经典，这两个经典其实真的是在这么长久来这些现代的国乐作品里面写出来是非常有意义的。
2: 是，
0: 尤其像刘文金的，尤其他人过世了。秋韵其实，看起来不难，其实演奏的音乐内涵非常的
2: 很
0: 深入。
2: 很深，
0: 对对对对对对，好。是在
2: 七月
0: 买票吗？还是
2: 买票？7月10，他这个我也不
0: 是。他们怎么买？在高雄哪个地方演出？
2: 高雄的大东，
0: 大东啊，
2: 对，那个艺术馆吧。
0: 大东艺术馆就是他们现有的一个大东艺术馆。
2: 对对对。
0: 那他们怎么买票呢？
2: 怎么买票啊？
0: 还是要进他们的什么年代系统，或者是什么是？
2: 我忘记是哪一个系统，但是有系统。
0: OK，
2: 是有系统，可能可以上一下高士国的网站。
0: 那么，如果北中部的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您可以专门到高雄的大东文化中心，
2: 是，
0: 然后去欣赏他们的演出。7月10号晚上，
2: 7点半。
0: 那高雄的朋友，求不要忘了就近。您有福了，因为你只要买票，你可以现场跟精灵喝杯咖啡，60万美金，它的价值。然后呢，可以跟我们的二胡魔术师听听他的音乐。好，那今天最后呢，我想我们再带来一首作品，是由维人他演奏的《春江水暖》的第三个段落。快板，那这个快板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的？
2: 它其实是一个农村式的欢庆式的一种快板，那演奏起来其实是非常很开心的，然后很满足的。
0: 是，
2: 那中间带了一点那个抒情的一个部分啊，我觉得这个快慢快的部分可以很完整的展现一个演奏家的一个技巧跟他的诠释的一些。
0: 好，我们来欣赏这首作品。

0: 在二胡的乐声中，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祝各位听众朋友们身体健康，我们下一时间再会。我也特别谢谢我们两位嘉宾，一位叶维仁，一位是梁嘉玲，谢谢你们的来访。
1: 谢谢老师，谢谢各位听众。
2: 谢谢老师，谢谢各位听众。
1: 拜拜，
2: 拜拜，
0: 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画龙点睛又在这儿和您见面了，我是廖宁。我们在画龙点睛的节目里，常常会利用短短的时间跟大家分享自古以来大家所熟知的一些成语，然后呢跟大家分享成语后面真正的故事是什么，它的由来在哪里，让我们以后用起来会更加的开心，更加的顺当。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来看这个，每个人希望在一辈子都有做到了，叫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百尺竿头的故事又是怎么来的呢？既然百尺已经竿头，如何再更进一步呢？

在宋朝的时期，有位高僧名叫景岑，景岑法号叫昭贤大师。昭贤大师佛学造诣极佳，学识渊博。